0: 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0: 我国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2: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2: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6: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2: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望贡布：
7: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2: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8: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

0: 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1: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2: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1: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3: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5: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6: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7: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6: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8: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6: 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5: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9: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10: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9: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延军表示，
11: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9: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12: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4: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3: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9: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九月下旬持续到明年四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13: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9: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5: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5: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14: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16: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境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4: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 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五个主要目标。

0: 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1: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 13%， 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0: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1: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0: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0: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七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1: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0: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40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2美元，跌幅为2.69%。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avoid。
5: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7: 爸爸，你晒黑了。
8: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9: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1: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首批机组投产发电，正式进入并网运行阶段。
0: 新疆出台新一轮棉花目标价格政策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目标价格每吨18600元。
1: 自治区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启动。
0: 新疆首家 XR 影院在库车投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9月15号，以树连上合智起未来为主题的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乌鲁木齐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塔吉克斯坦第一副总理霍利克佐达、吉尔吉斯斯坦国务秘书科伊奇耶夫致辞，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致欢迎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上合组织副秘书长索海尔汉、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致辞，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利、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张庆伟指出，习近平主席在2026比什凯克峰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深化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希望各方秉持上海精神，落实元首理事会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策协同共筑长效合作机制，强化设施联通，共建数字基础设施，促进创新惠民，共享数字发展成果，坚持良法善治，共护数字安全秩序，奋力书写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新篇章。陈小江表示，新疆将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关于上合组织数字经济合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与各国地方间务实合作，携手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畅通的数字通道网络，打造绿色算力合作样板，培育数字贸易等新的合作增长点，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刘烈红表示，将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各方应落实元首共识，深化数据治理、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务实项目落地，推动数字经济政策规划交流对接，深化数据互信，加强智慧农业、智慧能源、平安城市等应用场景培育，促进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霍利克佐达、科伊奇耶夫和索海尔汉表示，上合组织各国正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应携手构建上合数字走廊，弥合数字鸿沟，推动技术革新和投资增长实现共同发展，将深化同中国新疆合作，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贸易、数字治理等取得更大成效。开幕式及主论坛上，巴基斯坦规划发展与特别项目部部长伊克巴尔、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秘书处秘书长卡纳夫斯基做主题演讲，各国政府、高校、研究机构、企业、协会嘉宾代表围绕深化数字经济合作，促进互利共赢发展进行了专题分享。论坛发布了上合组织数字经济领域重点合作事项和意向清单2026至2027、中国上合组织国家数字经济合作典型案例集2026等多项重要成果。上合组织部分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嘉宾、上合组织相关机构代表、有关国家驻华使节等参加会议。自治区和兵团领导王建新、张迎春、王林、薛斌、万平，天津市副市长翟立新、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宏斌、部分国家部委同志、兄弟省区市代表、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及各地州市各师市同志、院士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代表等参加会议。
1: 在2026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上，上合组织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企业、科研机构及高校代表相聚天山脚下，围绕上合组织数字经济领域务实合作开展深入交流。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 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索海尔汉表示，此次论坛落地新疆是中国深化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支持新疆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的重要举措。
3: 新疆是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开展交往的重要地区，未来新疆会成为多项合作的枢纽。

0: 包括能源合作、交通合作，如今又新增数字经济合作，发展空间广阔。希望在未来几年内，我们能够建成配套基础设施与产业生态，形成区域协作方案，依托协调发展与数字互联互通，提升整体民生水平，朝着高质量发展努力。
1: 巴基斯坦规划发展与特别项目部联邦部长阿赫桑·伊克巴尔·乔杜里表示，期待以此次论坛为契机，依托中巴经济走廊，加强数字化通关合作，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2: We are trying to upgrade,
3: 我们正在升级边境口岸设施，优化口岸单证处理流程，推进口岸自动化，实现货物、车辆与人员在口岸顺畅通行。这项工作意义重大，将有力推动中巴合作，特别是巴基斯坦与中国新疆之间的合作，因为新疆是我们进入中国的门户。我们热切期待达成相关协议，搭建数字化通关系统，实现货物与运输工具高效便捷通关。
1: 近年来，我区持续推动能源、特色农业等传统优势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积极培育数字经济新赛道。截至七月底，新疆新能源装机总规模突破 1.74 亿千瓦，已建成6个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为与上合组织国家开展数字基建共建、数字产业协同奠定坚实产业基础。新疆数字产业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车继江：
4: 我们利用新疆绿电的优势，来帮助他们降低人工智能对算力需求的一些使用成本。那同时呢，我们也是基于物流、医疗、教育这些垂直领域呢，形成一些人工智能的应用，可以通过上合平台加强国内的企业和国外企业的联系，助力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1: 论坛期间，一批数字经济合作项目集中签约。上海合作组织实业家委员会秘书处示范项目总协调员童丹表示，将凝聚各方力量，依托数字思路，打造可持续的跨国数字产业合作生态，
5: 推广层数合作模式，系统总结本次论坛标杆案例，在各成员国复制推广。我们将持续践行上海精神，深耕数字思路建设，打造长效稳定共赢的跨国数字产业生态，为上合区域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6: 新疆台消息，9月15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来新疆交流访问的北京大学东方奖学金治国理政研修班学员代表团。埃尔肯·图尼亚兹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欢迎代表团到来，并向代表团介绍了新疆历史及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经济蓬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守望相助。新疆的发展成就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大美新疆的大门始终向世界敞开，希望大家发挥各自优势，为中国新疆与各国地方间交流出谋划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北京大学有关领导介绍了代表团此行情况，来自坦桑尼亚、秘鲁、老挝、巴基斯坦、马拉维、马尔代夫、利比里亚等国的学员代表发言，分享所见所感，对中国新疆的发展成就表示钦佩。他们表示，希望通过此次参访，深入了解新疆各地发展情况，学习借鉴民族团结、生态保护、教育事业、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工作经验和做法，搭建友好交往交流新桥梁，积极推动彼此加深友谊、深化合作。王建新、凯塞尔·阿卜杜克热木，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7: 新疆台消息，9月14号到15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阿图什市，围绕口岸建设、产业发展、职业教育、基层政协工作等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 抢抓机遇，积极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在图尔嘎特口岸，努尔兰·阿卜多满金实地查看口岸通关情况。他表示，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特别是加快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的战略部署，丰富口岸业态，持续推进智慧口岸建设，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打造沿边开放高地。在新疆紫金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努尔兰·阿卜多满金鼓励企业用足用好自治区支持南疆发展政策措施，扩大规模，提高效益，将资源优势、政策优势转变为发展成效。在阿图什市无花果三产融合科技创新园，他希望园区不断强化龙头企业牵引作用，持续延伸产业链条，更好发挥辐射带动作用，确保农民在产业发展中持续受益。在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克州校区，努尔兰·阿卜多满金查看了校区建设情况，指出要以就业为导向，推进职业教育发展，构建与新疆特色优势产业相融合的职业教育布局，健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加强职业学校思想政治建设，为新疆高质量发展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努尔兰·阿卜多满金在乌恰县政协机关阿图什市阿湖乡详细了解基层政协履职活动开展和委员工作室建设运行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落实到履职实践中，持续加强专门协商机构建设，建好协商平台载体，做实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更好推动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凝聚共识，汇聚力量。调研中，努尔兰·阿卜多满金还看望了人民楷模布如马汗·毛勒朵、最美奋斗者吴登云。
8: 开局十五五，奋集新征程。
6: 近日，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一号、二号两台机组先后完成72小时试运行，成功投产发电，标志着这座水利枢纽正式进入并网运行阶段。请听阿克苏台记者王拓、赵世杰的报道。
9: 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是国务院确定的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以247米的最大坝高刷新了世界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记录，电站配置3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75万千瓦。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机电建设有限公司大石峡三标项目部机组运行组组长邹龙介绍，目前三号机组安装完成，正进行设网试验。
10: 现在两台机全部顺利的交接了，三号机就是调试做试验阶段，按照国家标准质量安全达标，争取在11之前把三台机全部投产发电。
9: 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机电建设有限公司运维项目部项目经理罗宇友介绍，试运行期间，一号、二号机组振动、摆渡、轴承温度等关键指标表现优异，充分验证了机组的设计制造水平与安装质量。
11: 现在运行状况良好，我们两台机组满负荷连续运行，每天可以发电1200万千瓦时。
9: 作为综合性水利枢纽，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全面投产后，年均发电量可达18.9亿千瓦时。可满足约60万户家庭全年用电需求，并承担南疆四地州电力系统调峰任务，有效缓解区域电力保供压力。同时，水库每年可向塔里木河生态输水34.2亿立方米，缓解下游680多万亩农田缺水问题，并将下游河道防洪标准从10年一遇提升至50年一遇。
7: 新疆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联合自治区财政厅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6至2028年棉花目标价格政策实施方案》，明确2026至2028年在新疆继续实施棉花目标价格政策，目标价格水平为每吨18600元。实施方案明确了补贴金额分配、标准核定、补贴对象、补贴范围及具体操作流程等。 补贴的基本原理为，当采价期内市场平均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国家对棉花生产者给予补贴。当市场平均价格高于目标价格时，不发放补贴。补贴对象为全区范围内经审核通过的棉花实际种植者。与上一轮政策相比，本轮政策在保持主体框架不变的情况下，完善四项政策引导内容，提高两项政策支持比例，规范两项享受补贴范围，新增五项配套政策机制。完善四项政策引导内容包括优化棉花生产布局，持续推进棉花生产向34个优势主产县市集中，促进长绒棉生产保护与发展，建立长绒棉生产保护区，持续提升棉花质量，完善棉花质量追溯系统，规范加工服务发展，推动加工服务向专业化延伸，建立完善冰地协调工作机制。提高两项政策支持比例包括提高棉花质量补贴资金分配比例，即用于棉花质量补贴部分按当年补贴资金总额的 10% 左右掌握，补贴标准一年一定。提高长绒棉补贴标准，即长绒棉交售量补贴标准按细绒棉交售量补贴标准的两倍核定，保护长绒棉生产能力。规范两项享受补贴范围包括交售籽棉量超出预测产量 5% 且没有真实合理理由的，超出部分不享受目标价格补贴。明确恶意掺杂实假的棉花、落地棉、复彩棉不享受目标价格补贴。新增五项配套政策机制包括保持棉花合理种植规模，完善质量补贴实施方案，优化优质棉质量认定标准，健全棉花委托加工政策制度，规范委托双方代加工行为，加强收购监测预警，搭建棉款结算保障服务平台，加强资金储备与收购总量适配性分析预警，建立完善冰地协调工作机制，畅通冰地信息共享，促进冰地政策相衔接，实现棉花市场一体化监督。
6: 我区各地持续推进纺织服装产业全产业链发展，加快棉花就地转化，提升产业发展效益和竞争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 位于阿瓦提县拜什艾日克镇的新疆范臣服饰有限公司是一家纺织服装企业，依托先进的针织生产设备和成熟的生产体系，企业实现从纱线采购、半成品加工到成品包装一体化作业，月产能稳定保持在20万件以上。公司负责人戴燕告诉记者，企业的落地投产有效补齐了乡镇纺织加工环节短板。
12: 我们的订单比较稳定，品种比较丰富，我们的农民工占比是在80%。
1: 作为中国长绒棉之乡，阿瓦提县目前共有纺织服装企业42家，累计吸纳就业5700人以上。今年6月，阿瓦提县长绒棉高端纺织品产业集群入选2026年度自治区纺织服装特色产业集群重点培育名单第二批，将推动产业集群不断向高端化、数字化、绿色化方向转型。今年，英吉沙县聚焦牛仔纺织服装产业精准招商，已成功签约落地5家企业，涵盖牛仔成衣加工、织布等核心产业领域。英吉沙县富新达服饰有限公司今年4月落地，6月投入试生产，目前已吸纳300多名群众就业。公司负责人李晨：
13: 我们现在已经投产了8条流水线，每天可以生产2000条牛仔裤。后续呢，我们还将持续增加到20条流水线，实现年产320万件的生产目标。
1: 泾河县全力推进纺织产业重点项目建设，泾河新投纺织科技有限公司30万锭棉纺项目3月开工建设，计划10月底前部分产能投产，11月实现全面达产，产品主要为40至60只紧密纱纺线，预计可带动就业700人。
7: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辽宁省在对口支援裕民县过程中，坚持硬件提档与人才培育双向发力，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在基层落地生根。请听报道。
9: 在裕民县人民医院，由辽宁省援建的医院综合楼更新了设备，升级了空间，有效改善了当地基层医疗条件、硬件体制的同时，援疆医疗专家还通过学术交流讲座、疑难病例集中研讨、临床实操一对一带教、规范化诊疗培训等方式，为当地带来前沿诊疗理念和新技术。裕民县人民医院内医科副主任 吴新爱。
14: 老师们技术过硬，实战经验比较丰富，对我们本地青年医生更是倾囊相助。这些年

0: 们可以亲切地感受到我们医院的医疗水平逐渐提高，各类先进的设备也在投用。
1: 经过多轮援疆力量接续帮扶，裕民县县域医疗服务能力得到稳步提升，多项临床诊疗技术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本地医护人员独立诊疗水平与专科服务能力持续增强。裕民县居民阿里德亚尔汗对山别克：
2: 这些援疆干部、援疆的医生特别好，因为各方面检查的细致也好，对我们的患者来说嘛，特别满意。
1: 从输血式硬件支援到造血式人才助力，医疗援疆既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也为裕民医疗卫生事业长远发展筑牢了根基。辽宁援疆干部、裕民县人民医院急诊科业务主任王科林：
3: 援疆不只是要看好眼前的病人，更重要的是把技术和经验真正留在当地。医疗援疆本身就是一场接力跑，我们每一批都要尽全力跑好自己这一程。
4: 昨天，自治区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开幕式在伊宁市举行。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落地实施后的首届推普周，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请听新疆台记者张颖、迪令下江哈利克的报道。
5: 开幕式现场举行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展演活动，并为自治区第五届学普达人授牌。来自天山南北的学普达人们登上舞台，分享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经历。鄯善县鲁克沁镇三个桥村村民帕利旦木热和曼介绍：
6: 学好国通语以后，我变得自信了，开朗了。我自己考上了全国导游证，自己开了旅行社。我今后带领更多的年轻人纳入到我们的团队里面，要把家乡的文旅故事讲好，发展我们的乡村旅游。
5: 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自治区教育厅一级巡视员李建军表示，接下来要用好国家统编教材，深入开展中华经典诵读、语言文化实践等活动，持续深化小手拉大手等亲子共学活动，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从校园延伸到家庭、社会。李建军：
7: 以本次宣传周为契机，扎实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和质量提升行动，为服务我区高质量发展、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贡献语言文字事业的力量。
8: 金秋时节，兵团各地的螃蟹集中捕捞上市，销往全国各地。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在北屯市德仁水库水产养殖基地，捕捞工人熟练收起夜间布设的地笼网箱，夜笼笼大闸蟹活力十足，经过分拣、称重、装筐打包，运往各地市场。新疆百湖之城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潘尔强介绍，依托阿尔泰山雪融水滋养，水库产出的螃蟹个头大、口感好，九月初开始分批捕捞上市，主要销往北上广深等地。
10: 每天的出产量大概在800公斤，目前来讲公蟹已经达到了430克，母蟹最大的是在210克。好水好草养好蟹嘛。
9: 双河市的大闸蟹同样迎来丰收季，养殖户们驾船穿梭在水塘中，熟练起网分拣，一只只高满黄肥鲜活的螃蟹被陆续捕捞上岸。养殖户刘超告诉记者，这些螃蟹现捞现发，通过快递直飞实现全国次日达。
11: 目前大概有个20多吨的产量，年收入的话大概有个150万，效益还是非常可观的。
9: 在白杨市白杨西湖螃蟹养殖基地，今年四月投放的400万只蟹苗，经过近5个月的生态养殖，已进入成熟捕捞期。塔城市喇叭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居鹏介绍，养殖基地采用线上线下双端销售，依据订单需求实时调整捕捞量，最大程度压缩从打捞到餐桌的流转周期，确保消费者能够吃到品质上乘、鲜活度拉满的螃蟹。
12: 螃蟹肉质紧实，口感鲜美，主要销往塔城周边、北疆各地州及乌鲁木齐市场，市场销路非常稳定。
4: 9月15号，新疆首家 XR 影院在库车秋瓷博物馆正式投用，游客身临其境，沉浸式体验灿烂的秋瓷文化。 请听库车台记者王建强、王陇江的报道。
1: 制作影院采用全球首款坐观式 XR 电影系统，集成轻量化头显、微型化渲染机与势能控制系统，以一椅一影院的沉浸式观影体验，让观众从看电影走向走进电影，从旁观者变为亲历者。首映现场，游客观看了曾荣获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虚拟现实电影的《玄奘于秋瓷》。云南游客林可：
13: 我戴上这个设备以后，感觉以前的秋瓷古国就在我的眼前，里面有壁画、有石窟、有乐舞，还有大片的湖岩，非常震撼地浮现在我的身边。
1: 秋瓷是古丝洛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如今借助 XR 技术，科斯尔石窟的斑驳壁画重新焕发光彩，宫廷乐舞的旋律穿越时空而来，历史不再是书本上冰冷的文字，而是变得可感可触，完整而鲜活。库车市秋瓷博物馆讲解员迈尔泽耶·艾海提：
14: 很多壁画古迹风化残缺，普通展览看不完整， XR 把消失的场景复原了，帮博物馆活化文物，补全历史，大家沉浸式就能了解秋瓷文化，直观感受到各民族共创中华文化的历史。这种 XR 的传播方式也有形有感，有效地筑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8: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昨天，2026年丝路交通杯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比武竞赛在乌鲁木齐开幕。竞赛设置队列及交通指挥手势、知识竞赛等四个科目。来自全疆的18支参赛队、400多名交通运输执法人员将在为期三天的赛程中同台竞技。
4: 今年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计算，今天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预计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
8: 9月15号，马蜂窝发布202611假期出行趋势预测报告，新疆位列热门旅游省区前三，自驾徒步等高自由度玩法成为主流选择。
15: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6: 早间提示：
8: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共同关注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4: 乌鲁木齐晴，13到23度；
8: 阿勒泰晴，9到20度；
4: 塔城晴，10到23度；
8: 伊宁晴，12到27度；
4: 博乐晴，12到24度；
8: 克拉玛依多云，15到27度；
4: 奎屯晴，13到27度；
8: 石河子晴，11到26度；
4: 昌吉多云，12到25度；
8: 哈密多云，11到28度；
4: 吐鲁番多云，21到30度；
8: 库尔勒晴转多云，18到30度。
4: 阿克苏多云，13到27度；
8: 阿图什多云转阵雨，15到27度；
4: 喀什阵雨，15到29度；
8: 和田阵雨，16到29度；
4: 乌鲁木齐晴，13到23度。
8: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王栋、杜浩，主播子涵、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服务的主持人耿从。生活当中遇到了有关于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问题，遇到急难愁盼的事儿，对于哪些政策不够清楚、不够明了，那么此刻你都可以来拨通热线960511-1号键，或者是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那在这里呢，您可以在公屏区留言互动，来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耿从也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各位的留言，同时也可以发私信啊，用一条私信讲清楚您的诉求，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还有您的联系方式，这样呢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条有效的投诉线索，能够更好更快的帮助到各位。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那我看到有很多网友都走进了直播间，早上好朋友们，很多朋友都在问好啊。还有朋友说什么时候到伊犁尼勒克来，伊犁我们今年是不是已经去过了？那如果说您想来关注到我们的问政天山行活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几个账号哈，抖音号、视频号，如果一旦有了最新的计划，会以短视频的形式来发送预告，包括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做预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那同时呢，说到了问政天山行，也跟大家再来介绍一下，那么在9月22号，我们的问政天山行将会走进塔城地区了。所以塔城地区的朋友们，如果您遇到了急难愁盼的问题，抓紧时间抓住机会来跟我们联系啊。这两天你也可以依然拨打960511-3号键，或者是63601311来投诉反映线索。那么也欢迎大家在9月22号的早间9点准时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关注我们的直播。那问政天山行的节目呢，通常是在3小时，会来更多的关注到当地朋友们的一些问题和困惑，所以也欢迎大家的关注。同时呢，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消息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8日12点整到12点19分，在全区统一市民放防空警报，请全体公民要注意一下识别人民防空警报信号种类，保持正常生活、生产和工作的秩序。好，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来关注反馈。前段时间大家反映的问题到底解决进展情况怎么样？首先来关注到的是2021年，别克先生啊，是阿勒泰地区富海县的朋友，他说21年的时候呢，他在解特阿热勒镇参与了富民安居房项目，同批次呢共计7户群众每户自行缴纳了4万元，项目对应的国家补助资金呢也直接拨付给了开发商，当时镇政府动员他们拆除原有的旧房，在原址来建设富民安居房，但他原本的老房屋其实完好可用，按照工作要求就将老房拆除了，但是截至目前房屋仅完成了主体框架，其余的工程均未施工，无法交付入住。现如今既得不到建成的房屋，已经缴纳的钱款也没有退还，这个问题一直未能解决，到底是什么情况，核实的怎么样，我们来听一听啊。此刻连线到的是福海县解特阿热勒镇党委书记夏元杰。夏书记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那投诉人反映的这个情况属实吗？现在怎么解决？
4: 我们了解了，然后别克先生呢，这个反映的问题呢，确实是存在的。 别克博拉提同志啊，他这个问题呢，当时是2021年呢，当时是有一个农村抗震防灾工程的一个实施方案，按照实施方案呢，我们的别克博拉提这个咱们的群众呢，然后申请建了一个60平米的安居富民房，然后这个这一年度的这个中央自治区和地方配套补助的 这个安居富民房的补助资金呢，总共是2万8500，这个呢也都在当年度都已经拨付给了这个别克博拉提先生。然后我们据了解呢，他跟当时的施工方呢，有个老板叫李怀生呢，他们自己签订了建房的一个合同，然后呢他是给这个老板呢是支付了10万块钱，但是呢那个21年呢， 这个建房，2012年建房没有建完，然后后期呢是经过多次联系呢，然后这个老板呢后期也没有跟进去继续施工这个房子，然后咱们这些村民呢在后期呢跟这个老板呢还补充签订了这个建房的这个补充协议还有保证书，主要是老板承诺如果这个限期内他们自己协商，如果限期内没有建完的话， 这个老板承担一定的经济补偿的一些责任，这个协议的大概内容是这样的。那目前呢我们这个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这边政府呢是这个聘请了第三方的工程进度的一个评估，一个评估公司进行了工程进度的一个评估，评估完了之后呢，我们这个别克博拉提这个咱们这个群众呢反映这个问题呢，他实际上在工程进度评估的工程量上面实际上 已经干了40万多块钱的这个工程，但是后续呢我们这个李怀生呢，这个他在我们法院线在法院呢还有执行的其他案件，目前呢是我们通过法院和公安上呢现在都找不到这个人，他也不是我们湖北本地的人，他我们上次联系的他是住在乌鲁木齐和昌吉那一片的这个那一个片区，然后现在目前联系不上，联系不上呢我们 这个通过法律顾问，因为我们现在法律顾问各村还有乡镇全部都覆盖了，我们通过法律顾问会商完了之后，我们是组织这个老百姓做了一些法律的答疑，完了之后经过大家商量，我们现在建议呢是把这个合同呢终止掉，终止完了之后呢，后续这些老百姓可以在这个把后续的未建的这个工程呢给建完，咱们这个别克博拉提先生呢，
3: 这个情况都已经跟投诉人反映过了是吗？实际上目前联系不上，联系不上呢我们这个通过法律顾问，因为我们现在法律顾问各村还有乡镇全部都覆盖了，我们通过法律顾问会商完了之后，我们是组织这23家4年，我们都是分别先后2次跟这个老板然后叫来跟老百姓他们是其实是签订了这个补充协议的。就是经过了协调之后，老板也约定了他的这个限期完成整改，他要履行的一些赔偿的一些责任，在补充协议里面其实都是有的。好，那现在来说剩下的工程咱们这几户农民自己来完成，自己来把控一下进度，可能咱们还心里会安心一些。这个情况都已经跟投诉人反映过了是吗？是的，我们跟他们联系了，这个村呢是涉及有6户这个村民是这种情况，然后我们也通过法律顾问呢也是给李怀生通过这些村民给他给这个李怀生都发送了要终止合同的一个告知书，一个通知书，解除合同的通知书 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5: 没有，没有。
3: 没有了，好，所以接下来的步骤可能得让咱们自己来完成了，但是能够让大家尽快进入住到这个新房当中啊，所以说接下来就抓紧时间吧，把我们的新房盖好，让家人能够及时的住进新房，开启更好的生活，好吗？
5: 对对对，
3: 嗯，好嘞，不客气，那跟二位的交流就先到这儿了，再见。
5: 好，再见。
3: 好，更多问题和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走进节目了。此刻来拨通960511转一号键，或者是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公屏区留言互动，来说一说您的观点和想法，也可以发私信来投诉和反映啊。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有朋友在说，喀什广播听不到新广航风了，不应该呀，喀什这样我们节目过后我们也来问一问啊，看看这两天是不是这边信号和落地的情况有一些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好，老雅说，李怀生是谁找来的，这个不应该追问一下吗？其实刚才在介绍的时候说到了，这是村民自己找的，自己来联系的，所以说政府职能部门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能帮他们来协调。刚才也讲到了这个监管的问题啊，实际上在前几年已经介入协调了，所以才签订了相应的补充协议。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反馈。前段时间巴州库尔勒市的谷女士呢，也反映到她的弟弟以3+2学制就读于巴州红旗技工学校，在校完成了3年中专学习之后，去对接的大专院校就读，半年后退学了，目前无法取得中专毕业证，就想来问一问为啥拿不到证书，相应的政策到底是怎么规定的，有没有可能拿到证书呢？我们来连线到的是巴州教育局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科科长白小华。你好，白科长。
6: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3: 嗯，来跟我们说说政策怎么规定的，像他这种情况能不能拿到证书呢？
6: 行，关于3+2中职、中高职贯通培养不发放这个中职毕业证的问题，我们现行的政策是这样的，就是关于中职毕业审核，我们目前是根据教育厅每年下发的，就是关于做好这个中职、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审核及就业工作的一个通知来执行。那通知中呢，明确就是规范学生的档案，加强证书管理，5年制学生仅在系统中做结业处理，不发放证书。那经我们核查呢，这个谷女士的弟弟，他在2022年至2025年7月在我们巴州的红旗高级技工学校就读5年制的3+2中职，那他的中职专业为智能设备运行与维护。中职毕业后，学校按规定在全国的中职学籍系统做了结业处理。2025年9月呢，该学生转段至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机电设备技术高职专业。那该生当年就是入学以后啊，在11月底的时候提交了一个退学申请。那12月10号，我们也核查了他办理了一个退学手续。2025年的年底，在高校的学籍学历信息管理平台呢，注销了这个学生的学籍，所以该学生不具备发放中职毕业或结业证书这个条件。
3: 嗯，那看来那就是没办法了，
6: 对，
3: 因为有相应的政策规定，明明白白的。好，谷女士，谷女士也在线了。嗯，这个政策您了解了吗？
7: 嗯，了解了。
3: 嗯，那很遗憾，目前按照政策来说，确实拿不到。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7: 嗯，没有了。
3: 没有了。好，其实我们今天因为也连线到了白科长，也希望通过节目的时间也给大家来做个提示吧，因为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对于相应的政策，这方面政策不是很了解。那比如说像这种3+2学制的这样的一些学校，那什么情况下能够去比如说申请退学呀，或者是申请这个中间的一些短暂的离开学校，那有没有一些条件的限制？那如果说确实是要退学，在什么阶段之内能拿到，还是就彻底拿不到，也来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6: 好的，主持人。
3: 嗯，
6: 其实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在这个平台上提醒咱们广大的这个学生和家长，那中高职3+2贯通培养呢，就是通过一个5年一体化的设计，学生经转段考核深入高职，那他其实中间是不存在一个考试的环节，那毕业后他是可以获取全日制的一个大专毕业证书，那中间是减少了一个升学的环节， 既能培养具有连续性，它既能拓宽我们中职学生的一个升学通道，也能为我们区域产业定向输送专科层次技术人才呢有一个发挥一个作用。那中高职三加二，我们学生在入学的时候，学校其实是在入学的当天，包括我们学籍注册前呢，都会告知学生和家长，三加二他必须完成一个五年的连续的学习，他中间他不能转专业，对，也不能转学，必须是保证五年后顺利毕业。其实这块我们是在入学的时候是告知过学生的。那如果说他因为身体原因他在中职学段，那他可以申请退学。
3: 包括刚才您讲到的，就是这个中职的这个证书是拿不到的，只是在系统中显示。所以包括你看有的网友他也会有质疑说，那为啥拿不到呢？像这样的一些政策在入学的时候是否给家长和学生都讲清楚了呢？
6: 对，我们是在入学就招生录取的第一个环节现场确认的时候就是告知了这个孩子，因为这个孩子是通过我们平台就是填报系统进行录取的。那在入学之后呢，班主任也会告知学生他这个专业的性质是三加二性质。在我们最后一个环节学籍注册前，学籍管理员也会告知三加二专业的学生他这个专业性质，他必须保证一个五年的连续就读和这个连贯性，才能确保他高职毕业，取得一个高职毕业证。
3: 估计在退学前可能相应的老师应该也劝过学生啊，
6: 对对，
3: 如果说你退学了就拿不到证书了。所以我们也借助节目的时间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您选择的是三加二学制，一定要谨慎做出退学的选择，否则可能真的就拿不到毕业证了。好，那郭女士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7: 那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他上过这三年学？
3: 白科长，
6: 您看是这样，这个学生呢，他既然是在我们的中职学段完成了他的这个三年制学籍，那我们学校是可以开具一个他的就读证明的。当然，他只存在于一个就读证明这个范畴，他不属于毕业证和结业证的颁发。主持人，
3: 好，
7: 那我可以联系学校要这个就读证明是吧？
6: 对对，可以的。
7: 好的。
3: 好，那就去把这个证明开上吧，咱们能用就用上，也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好，那就跟二位的交流先到这儿了，再见。
6: 好的，主持人再见。
3: 好。好，更多问题和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一小段广告之后就会来接听各位的热线，来听一听今天大家都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事儿，反映到了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朋友。稍后见。
2: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8: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送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9: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10: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9: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10: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9: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询116114。
10: 中国联通。
11: 物富民康，富足安康。
12: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
1: 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3: 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服务的主持人耿从。遇到了有关于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问题，生活中遇到济南筹盘的事儿，您对于哪些政策还不够清楚、不够明了，此刻都可以走进节目了。热线呢，可以通过960-511-1键参与节目，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在航风热线的爆料专区，您可以一键上传图片、文字，非常的方便，也是目前最快速最有效的一条投诉的方式。那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当中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公屏区留言互动，来说一说您的观点和想法，来说说您的建议，也可以发私信投诉和反映。但要提示各位，一条私信讲清楚您的诉求，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还有您的联系方式，因为这样才算是一条有效的投诉线索啊，我们也才能跟您核实，也才能进一步的跟进来这件事儿，也能更好的帮助到各位。当然也再次欢迎走进网络直播间的各位网友朋友们，也欢迎大家新走进直播间的朋友点点关注，那老朋友和我们的走进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来转发一下链接啊，转发给您身边更多有需要的朋友。那如果说有一天您需要我们节目的帮助了，我们也一定会全力以赴。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目前在线上的是哈密市益州区的倪先生。你好倪先生。
13: 哎，你好。
3: 嗯，遇到啥事儿了？
13: 我住在这个哈密市益州区辉腾乡九龙树村，我们这边有个主干道，
3: 嗯，
13: 那个晚上那个路灯不亮，前段时间白天亮，晚上不亮。
3: 白天亮，晚上不亮，那这个灯晚上才有用啊，白天亮也没用啊。
13: 啊，那个好像有那个开关，自动这个调时那个开关可能。
3: 嗯。
13: 没调好，
3: 它是属于太阳能灯吗？
13: 那个好像是电。
3: 啊、
13: 哦，那好像火电。
3: 嗯，那这种情况持续多长时间了？
13: 这个将近年初开始。
3: 嗯，
13: 年初开始啊，这个一个事情，另外一个事情，我们这个小乡道，那个太阳能，有些灯不亮，不动程度的不亮。
3: 嗯。
13: 我们那个主干道主要是那个，我们旁边有个我们这个旅游景点阿尔通古街，
3: 嗯，
13: 这边是两家这个三菱公司的五个宴会厅，晚上车流量也多，这个附近有个学校，十一中学，这是中学，
3: 嗯，
13: 这个出行不方便晚上。
3: 就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主干道的这个灯不亮，
13: 对，
3: 白天亮，晚上不亮。
13: 哎，对
3: 啊，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巷道的太阳能灯，
13: 哎，
3: 也是这个问题。
13: 对啊，又是那个不同程度的 啊。
3: 那巷道的这个灯，它是属于时好时坏，还是说也是很持续了很长时间都不亮了？
13: 亮那个，比如说那个100瓦的灯，好像那个10瓦的灯一样，是吧？
3: 嗯，
13: 它的电池不行了，可能有些那个、
3: 啊，就亮度不够，它也亮着呢，
13: 亮度不够，
3: 但是亮度不够，
13: 对
3: 啊，对于大家的夜间的出行还是有安全隐患的。
13: 对，
3: 好，我们记者助理也正在尝试连线当地，我们来问一问啊，怎么回事儿？而且呢，如果说从年初到现在9个月过去了，你这过程中你有没有跟你们当地包括村上呀或者是哪里来联系过反映过这个情况？
13: 这个不是，我们有保护干部嘛，保护干部也反映过、
3: 嗯、
13: 甚至这个村委会的主要领导也反映过。
3: 怎么说呢？
13: 他们也没反映。
3: 没反应、
13: 啊、
3: 没反应的意思是压根儿去没有落实，没有核实，还是说核实了也没办法？
13: 他有一次这个苏武会给我答复亮的亮度不够，他说是亮的亮的，那个等于就是油灯一样嘛。
3: 啊，就这意思，灯也亮的、
13: 哎、
3: 也没有完全不亮、
13: 哎、
3: 那问题是主干道的灯不亮呀。
13: 啊，主干道和跟这不一样，主干道是根本是不亮。
3: 啊，对呀，那如果他觉得巷道勉强可以通行，勉强亮，那主干道不亮呀，主干道怎么走呢？就摸黑走啊。
13: 啊，对，主要主干道事情，对。
3: 啊，那他们也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也没有说一说。
13: 没有，没有。
3: 那如果是线路有问题，维修就行了呀。这堵点到底在哪里呢？很难吗？这件事情？
13: 不知道吗？这个。
3: 啊，一直也没有回复。
13: 啊。
3: 好，我们目前也连线了，当地也还没有接通任何一部电话啊，所以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和原因。当然我们听上去好像这不是太难的事情，如果是线路，
13: 对对对，不是太难的事情，对
3: 对，线路出现了问题，
13: 对，
3: 或者是哪个设施，供电的设施出现问题，
13: 对，
3: 那及时调整修理更换应该都是可以的。
13: 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的。
3: 对，那如果是太阳能灯，那能不能去做一个调整调试，
13: 对，
3: 到底是
13: 换个电池就行了，
3: 对，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13: 这个，
3: 其实至少我觉得至少啊，这个事情如果说村民反映给了村委会，反映给了咱们包括干部，至少得去核实一下，看看到底怎么样，提提解决方案，对吧？你得先说一说，
13: 对对，
3: 那目前是
13: 给个答复嘛，
3: 是啥情况？那如果说这个灯不亮，影响的肯定不是您一个人嘛，是吧？
13: 全村，对对，我是一个人，
3: 全村都会有这个问题，
13: 啊，
3: 那包括咱们包括干部不从这个路上走吗？村委会的工作人员不从这个路上走吗？对不对？
13: 是啊是啊是啊。
3: 好，我们连线到了益州区住建局党组副书记局长孙海。孙局你好。
14: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3: 嗯，哈密是益州区的倪先生在线，他是回城乡九龙树村，他居民啊，他反映到，他说他们的这个村里的主干道的灯，从年初开始到现在，基本上就不亮了，这有的时候白天亮，晚上不亮，所以感觉是不是这个线路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些问题？那但是呢，不光如此，巷道里的灯是太阳能灯，感觉太阳能灯亮度不够，也亮着呢，但是亮度不够，给大家出行还是带来了不方便，所以想来跟您沟通一下这个情况。因为刚才我们也连线了相应的这个回城区的乡镇啊，都没有连通任何一部电话，我们的记者助理应该是打到您那儿去了，也想来跟您沟通一下，能不能帮我们介入协调一下，来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包括要怎么样来解决，也能帮我们一并来跟进一下，您看可以吗？
14: 可以，我们待会儿我立马跟这个倪先生进行沟通，确定他这个具体的道路的位置，然后我跟回城乡确定好，核实清楚这条道路那个修建的主体，然后我们立马进行联系。
3: 嗯，如果有问题，能够及时的跟进，及时改正。调整可能对于咱们村民的出行来说是能够更好一些，因为它尤其是晚上嘛，那大家出行没有灯，这路怎么走呢？那这个出行的过程当中安全隐患是非常大的，而且从年初到现在了，九个月过去了，马上要到冬天了，天会黑得越来越早，那么安全隐患的时间阶段会更长，隐患可能也会更大，所以我相信不光倪先生着急，村里的其他朋友可能也会担心这个问题，所以也希望您帮我们来核实跟进一下。那核实的情况大概什么时候能够给我们给一个反馈，给一个回复？
14: 这个我待会儿立马跟咱们的回城乡联系，联系完确定好，这个我们初步判断应该是咱们回城乡或者交通部门。
3: 嗯，
14: 我们核实完之后立马跟倪先生进行沟通对接。
3: 好，那我们也来等一等，有了消息也给我们节目来做个反馈，好吗？
14: 哦，好好，
3: 嗯，
14: 好的。
3: 好，那跟二位的交流先到这儿了，再见。
14: 嗯，好，再见。
3: 好，更多问题和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走进节目了，拨通热线960-511-1号键，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时在抖音号视频号当中您也可以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要提示大家啊，您搜索的时候就这六个字，多一个字也不多，少一个字也不少，这才是我们的官方账号，而且是我们有微资认证的啊。如果您搜索到其他的一些名字，那都不是我们的。我们发现了这个情况也会举报，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您发现了也可以举报，所以也提醒在冒用我们节目的这个名字或者是想来蹭我们流量的朋友，也要给大家做个提醒，您小心，我们发现了会做举报的啊。如果说您想在新媒体当中有所发展，不如换一个赛道，换一个方向会更好一点，因为我们毕竟是这个权威的官方的平台，您来这样蹭流量是不合适的。好，更多问题和诉求可以抓紧时间来走进节目了，有问题也可以来跟我们沟通和交流。看到浩然说本来就是灯的质量不行，所以来核实一下，如果现在灯的质量出现了问题，是哪个部门的主责，那我们就来哪个部门负责维修也好，更换也好，及时的做出跟进。好，还有朋友说车载广播听不到，车载广播怎么可能听不到呢？是您车上的这个问题吗？您是哪里的朋友啊？也是喀什吗？哦，也是喀什的朋友啊，如果说是这样的话，看来喀什的这个落地可能是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我们在节目过后来跟进一下。好，来继续接听阿勒泰地区富云县的

0: 属于，在我国法律上是属于禁用渔具，
1: 嗯，
0: 啊，就是在任何流域它是不允许使用的。
1: 对，这是禁用的呀。
0: 对，
1: 禁用的渔具。
0: 对，然后我之前有打过12345545，然后昨天有答复，就是阿勒泰地区富蓵县的农业农村局给的答复，说是他们有跟，就说政府跟这个，水发公司、水发集团，就现在正在捕捞的这家公司签的合同里有这个。有12种网，就是这个地笼是包括在内的，
1: 嗯，
0: 就属于合法，
1: 合法的。
0: 对，昨天农业农村局给我打电话说是属于合法。
1: 嗯，
0: 啊，但是这个法律上它是不允许这个用这个地笼。
1: 对，我查的也是，因为这个我们首先啊，它有捕捞证，它是有捕捞的权利的。那么但是捕捞证是仅限于合规的区域，
0: 对对，
1: 合规的渔具和合规的捕捞的方式它才行，你不能说你有证你就想怎么捕捞就怎么捕捞，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包括像刚才讲到这个地笼也好，迷魂阵也好，它是属于全国通用禁用的陷阱类渔具呀，怎么回复的是能用呢？所以我们也有疑问啊，我们过会儿来问一问这到底是怎么规定的。您讲是农业农村局给您的回复是吧？
0: 对，昨天下午给的答复，给了打电话说，
1: 是富蓵县农业农村局还是哪里？
0: 他说他是富蓵县的，
1: 富蓵县农业农村局。
0: 对对，是的。
1: 好，我们连线到了富蓵县农业农村局局长阿森达乌肯。阿森局长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阿勒泰地区富蓵县的张先生反映，额尔齐斯河147段存在有公司持捕捞证但是非法捕捞的情况，他们捕捞用到的是一些地笼和迷魂阵，抓的呢也都会抓一些这个鱼苗，那就是这个情况他也反映给了12345，咱们农业农村局也给他做了回复，说地笼的方式是允许的，他们在合同当中也签订了允许这样的方式存在。但是我们查到的啊，包括张先生了解到的情况也是，比如说像地笼呀、迷魂阵呀这样的一些方式是禁用的，那到底是怎么规定的，他们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到底违不违规，想来让您帮我们做个判断好吗？
2: 好的，主持人。
1: 嗯，
2: 一方面是这样的，我们确确实实和咱们这个国有企业签订了这个相应的这个捕捞的合同，也办理了相关的这个捕捞证。
1: 嗯，
2: 这个捕捞证呢都是有要求的，包括它的船只，包括它的人员，包括它的下网的这个网数和它的网眼，每一个那个都是它的有它的相关的要求和相关的这个规定的。
1: 嗯，
2: 我们呢也是由我们的执法人员嘛，就是在相应的河段给他们指定相应的位置进行这个下网捕捞作业。我们这个河流呢是比较长的，全县呢长这个218公里。
1: 嗯，
2: 只有在我们147河段有这个它这个捕捞的权限。相信张先生也知道，张先生是可能经常去钓鱼的人。因为这个钓鱼的这个事儿呢，可能有好多把这个网上可能把那个，就是我了解到的，把那个饵呀也好，还是鱼钓不上也好，因为这个情绪很大。但是这个原因呢，我们也是，就是做出相关的这个执法活动，对这个没有取得捕捞证的，
1: 嗯，
2: 和咱们这个非法捕捞的进行了这个打击。
1: 嗯，阿局不好意思打断您一下，您刚才讲到了这个情况，也证明了这家公司是有捕捞证，跟你们签订了相应的协议，没问题，你们也会有监管。但是他提到的这一点，比如说用地牢啊等这样的一些方式来捕捉，到底合不合规？
2: 这个我们这样吧，我也去实地去检那个啥，去看一下他们这个说的反映这个情况。
1: 嗯。
2: 因为这个签订的相应的合同是我们这个两个我们的国有企业签订的，但是捕捞证上面我们是按网眼走的。关于就是我们这个当事人反映的是不是用地笼的问题，我们要实地进行一个检查，我也会及时的和这个张先生联系，包括昨天我们这个富蓵县农业农村局的人给他回复的这个人，我也会和他联系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1: 嗯。

0: 是。
1: 对，我们希望得到一个确定的肯定的答案和答复。
0: 对对对。
1: 政策是怎么规定的？按照政策规定的来，这没毫无疑问没有什么可争议的点。但是如果说它存在违规违法的一些行为，我们就能放任它这么干吗？即便是签了合同，即便是有捕捞证，就能够想怎么捕捞怎么捕捞吗？包括我们也还有一点疑问，就是因为张先生也提到了，他们通过这样的地牢等等迷魂阵这样的方式去捕捞的时候，可能会把很多的鱼苗都捕捞走。那么我们对于鱼苗的放养和比例没有一定的要求吗？能够允许他们这样的捕捞吗？
0: 水阀集团呢，每年今年光今年我们就投放了将近300万元的这个鱼苗。包括咱们的四种家常鱼，还有就是咱们的这个特殊鱼种，咱们的折罗龟，还有这江雪国自区级二级保护动物，包括在下个星期三，我们还在准备投资140万元的鱼苗，从布尔津县购买的折罗龟准备进行投放。这些鱼苗呢，都是每年由我们签订的合同，他们的水库也好，还是咱们的水阀集团也好，每年都在进行对咱们的147。进行这个补充作业，是这样一个情况。
1: 您的意思是他们会去投放鱼苗？
0: 那对对对，
1: 他们捕捞也没问题。
0: 是是是是。
1: 啊，就是这个是在你们合规的一个范围之内的。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是有监管的吗？
0: 有监管，我们都是不光是我们一家单位，包括我们的这个公证处的，还有咱们这个那个食药环。食药环派出所的，公安局的，我们都会一块儿进行这个监管。
1: 做好监管，因为其实我看到很多网友也都在说了，比如说果实就说投这么多鱼苗都被地龙捞走了，那这投的鱼苗到底有什么用？那这个比例，这个监管，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包括大家也都在说这个地龙合规嘛，所以我们也希望您来帮我们来核实一下。
0: 对，
1: 好好，
0: 我们这个地笼呢，因为不光是，我刚说了，我们为啥说在打击这个其他违法的？因为这个河流太多了，鱼资源比较丰富一些，包括咱们在禁渔期的时候，咱们的渔民就是钓鱼爱好者们都在钓鱼，所以说他们称之为跑毒，把我们就是说行政执法人员这样子，这些地笼的这些事儿呢，是因为有些正儿八经的违法犯罪人员，今年呢，我们也是。打击了三个这个这个违法下网的，这些人员，其他的人员呢，是因为我们的管理河段比较长一些，这个地笼子呢我们不好抓，
1: 好
0: 这么个情况。
1: 那针对于张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希望经过核实之后，能把相应的情况也给我们来说一说，包括因为刚才也问到地笼到底是否合规，而且根据张先生得到的反馈是，这个地笼的方式是在合同当中是允许的，那到底怎么回事儿？我们也希望这个能够给我们给一个答案。张先生，您的联系方式能不能给到阿局呢？
2: 可以，
1: 可以啊。那我们节目过后以短信的形式发到阿局的手机上，如果您需要跟张先生来核实，也可以来联系一下。那么对于这个情况的了解，核实的情况大概什么时候能够给我们节目给一个回复呢？因为
0: 我
1: 看到很多网友还是非常关心这事儿的。今天下午就可以是吧？
0: 对对对，
1: 好，那我们来等一等，今天下午就能够得到回复。那我们希望如果可以的话，明天节目当中就给大家做相应的回应，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规定的，是否存在违规，如果一旦违规该怎么处理就要怎么处理，该怎么处罚就要怎么处罚，好不好？
0: 好嘞，好嘞，好嘞。
1: 好，那张先生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
1: 那就跟二位的交流先到这儿了，再见。
2: 好，再见。
1: 好，很多朋友也都在留言啊，说不能因为有合同就能地牢捕捞，还有一朋友说不直接回答问题。是的，我们也再来核实一下，因为目前根据我们查询到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地牢呀、迷魂阵啊这样的方式是禁用的。那如果昨天的时间，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给张先生回复说合同当中是允许使用地牢的，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到底应该是怎么规定的？我们来核实一下相应的政策，明天的节目当中如果有可能就以最快的时间给大家来做出回复，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更多问题和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了， 960-511-1号键。那么同时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时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来留言和互动。公屏区您可以跟我们来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您对于听到的线索投诉您有什么好的建议，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耿聪也期待在公屏区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同时也可以发私信反映和投诉问题啊，一条私信讲清楚您的诉求，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还有您的联系方式，这样对于我们来说才算是一条有效的投诉线索，也能够更快更好的帮助到各位啊。好，更多问题和诉求可以抓紧时间来走进节目了。看到还有朋友在问说，涂先生说塔城专场几号呀？22号，9月22号，就是在下周了，所以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此刻我们的记者也已经在塔城正在紧锣密鼓的采访当中，所以塔城的朋友如果说您想要来投诉生活当中遇到了济南筹盼的事儿，就可以来跟我们及时沟通和交流了。如果说线索是合适的，我们的记者也会来到您的身边来继续核实和采访这件事情，来调查这件事情，也能够在问政专场的节目当中能够更好的关注到您的问题和诉求。还有跑哲说教育专场什么时候开始啊？教育专场我们应该是已经在做计划了，大家可以来等一等啊，近期应该会有最新的消息，如果有了确定了时间，我们也会及时跟大家来告知，也所以也欢迎大家能够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视频号，您可以在我们的这些新媒体平台当中呢能够及时关注到我们，比如说厅局长领导接待日啊，地州领导接待日啊，问政天山行啊等等活动的一些预告，所以能够是最快的方式啊。教育厅的这方面的专场应该大约是在9月29号前后，那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也等待一下，我们目前也正在跟这个相应的负责的人员正在落实这件事情，包括时间我们也来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好，有朋友在问说来塔城的记者怎么联系，您可以拨打960-511-3号键或者是6360-131，您来投诉和反映就可以了。包括粉条哥也问到了咋样联系记者啊。好，还有朋友在说大家都在问咋样联系记者啊，还有说打击非法地笼保护合法地笼啊，它是有不同的，这个地笼是不同的方式，有合法和不合法之分吗？所以我们也一起来等待一下这个具体的回复啊，这方面内容确实可能我们还不够太了解，我们来看看相应政策是怎么规定的。好，有问题和诉求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稍后见。
3: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4: 秋收硕果，惠满万家，九月福利上线，充值享折扣，惊喜领会员，宽带新装送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订2T 联通云盘，35项 AI 功能随心享，快上联通 APP 开启你的秋日好礼包。
5: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九月秋季大风天气多发，风力加速火势蔓延，扩大火情范围，防火风险等级大幅提升。大风天气严禁户外动火，焚烧杂物，祭祀用火，杜绝露天吸烟遗留火种。居民及时清理房前屋后、阳台窗外枯草、杂物、落叶，防止飞火引燃。沿街商铺、小区物业加强户外设施可燃物巡查，远离架空线路、带电设备。居家门店要做到人走电断，火源清零。一旦发现初期火灾，切勿盲目扑救，及时报警，快速撤离，全力防范大风天火灾事故，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家园。
6: 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1: 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中为大家服务的主持人耿从。那如果您遇到了有关于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问题，生活当中遇到急难愁盼的事儿，可以抓紧时间来走进节目，热线拨打960-511-1号键，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时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当中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公屏区留言互动，来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还有您的建议，也可以发私信投诉反映问题。那本节目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好，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热线在线上的这位朋友，来看看是哪里的朋友，是来自于伊宁市的黄先生。你好黄先生。
7: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遇到啥事儿了？
7: 嗯，就是我们这个是新疆伊宁市的这个新路街这边居民嘛，然后8月底的时候，我们这边就是施工的下水管道更换，下水管道9月初结束的，然后我们是大概是9月3、4号的时候，我们这边水压就是特别小了，
1: 嗯，
7: 我们开始以为是施工水压不稳定就没管，然后到6、7号的时候，就是越来越小，到6、7号的时候就彻底堵死了。
1: 就
7: 卫生间的厨房的水龙头就彻底堵死了，流出来都是沙子，
1: 嗯，
7: 那个马桶也那些都堵住了。
1: 哦，
7: 然后洗衣机那些，也坏了，我们找人过来维修，把洗衣机打开，那个滤网里面就堵得满满的都是沙子。
1: 嗯，
7: 然后我们就向自来水公司反映了嘛，大概是7号左右的时候就向他们反映，陆续反映了好几天，然后也没有过来解决。到12号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解决，我们就向那个，政府服务热线就反映了这个问题，然后他们也转接了相关的这个单位嘛，他们都是说1到3个工作日，过来解决，但是也都没有解决。到15号的时候，我们就实在不方便，就自己自费就请人过来就清理了这个自来水管道，
1: 嗯，
7: 清理完以后。就现在水压是有了，但是一接水的时候还是有点沙子，现在就一直到目前为止这个，
1: 因为如果说这样时间长了之后，恐怕可能比如说洗衣机啊等等这样的就又会堵了，又会出现这个问题。
7: 对，水龙头我们已经换了3、4个了，换上去有水压了，过了半个小时就堵死了，就这样子。到12号的时候，我们不是向政府反映了嘛，然后他们下午晚上的时候来了，自来水的公司的人来了，他们就拍了个照，录了个视频走了，说的第二天来，然后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来，就这样子。
1: 啊，这已经过去多久了？
7: 3号开始水压变小的，3号就水龙头就堵死了，一直到现在。
1: 就是他自来水公司的人看完之后，到现在多久了？
7: 他们是12号晚上9点多过来的吧？就他们就拍了个照，录了个视频，然后就走了，就一直就没来，就后面再没来，
1: 也没动静了，
7: 没动静了，就我们15号就自己自费，就清理了，请别人过来清理了管子。
1: 好，我们连线到了伊宁市住建局党组成员、保障办主任许川石，许主任你好。
8: 哎，你好。
1: 你好，伊宁市的黄先生反映他是伊宁市新路街7巷东1巷的居民，今年8月底呢，街道要更新下水管道施工了。9月初的时候施工结束，9月初的时候把这个水管挖断了啊，就紧急的修好。以后呢，他们这个自来水的水龙头流出来的，一开始的时候是水压特小，越来越小。那直到后面呢，就水龙头里流出来的都是沙子。所以导致他们比如说水龙头呀、马桶呀、洗衣机呀这些都被堵了，都出现了问题，给自来水公司也反映了，来也来看了，但是拍完照第二天就没有动静了，一直到现在。那现在来说也有点水了，但是还是掺着沙子，就会很担心那以后那怎么办，如果再堵了，那不能来来回回修，来来回回清理啊，这个来回清理的费用也是咱们居民自己来承担的，所以就反映到了我们节目当中，所以也想来跟您沟通一下，想来那帮我们来分析一下，那像这种情况，它的这个修完水管怎么会流出来的都是沙子，这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能不能解决呢？
8: 你好，哎，主持人。
1: 您说。
8: 你看，我现在我把这事儿捋一下，他刚说是新路街七巷八月份开的工，
1: 对，
8: 搞这个自来水，完了后九月初完工的，完工以后，这个出现过问题，完了后他们自费修了，
1: 对，
8: 修完以后现在就是水质差，有杂质，
1: 嗯，
8: 至始至终到现在说自来水公司去拍了照以后，一直都没去现场，是吧？
1: 是，
8: 也没有人跟他们联系，
1: 是，
8: 我现在。这黄先生我不知道，他当时，他们就是社区给他们通知说这个项目是谁干的，知不知道？就说这建设单位是住建局呢，是还是城市管理局，还是这个自来水公司？我们先把这个甲方搞清楚。
1: 嗯，黄先生。
9: 嗯，这个我们也不清楚，反正他们就过来更换的嘛，就是。我们
8: 他们给你更换了啥东西啊？水表是吧？
9: 嗯，不是，就是我们是平房嘛，这个那一片就是挖，更换的就是下水管道，然后装的新的水管，他们就把老的水管可能挖破了吧，就是这样的、
1: 就原本要修下水管道，但在施工的过程当中把水管给挖断了，就紧急做了处理，也接好了。但是接好之后就开始频繁出现这些问题。
8: 你的意思要更换了是下水，就是排水，结果现在是给水出问题了，是吧？
9: 对对，之前他们就是更换下水管道嘛。然后
8: 我说简单一点，就是本来是换下水管道，下水管道弄完了，结果现在自来水出问题了。
1: 对。
9: 对。
1: 是的。
8: 对的，就这个意思吧。
1: 对，就这个意思。
8: 自来水管道没有动。
9: 没有动，没有动。
8: 你看，主持人，这是这样的、因为呢，你刚才你看我的职务，我也不是分管这一块的，我先把这个案子接掉，让黄先生来看能不能把他的联系方式留给我，我让局里面就是项目办负责干项目的人跟他联系，我们先搞清楚这个项目是谁是甲方，然后根据住建局的监督职责，我们再顺着下去来查账，行不行？
1: 应该是项目办负责吗？是哪个处室？
8: 项目办。
1: 项目办。
8: 啊。
1: 现在
8: 因为这个项目，咱们这样说，性这个就是咱们说性质不同的话，它的建设单位不一样，不可能是城运集团的，有可能是城市管理局的，也有可能是住建局的。所以我让我们这边人先来查这个项目的甲方是谁，找到甲方，我们再往下查。完了后再来看这个水为啥，就说本来是修了一个排水，结果影响到了自来水。
1: 对，那徐主任，这样我们因为距离节目还有这么几分钟时间，您看方不方便把项目办的相关负责人的电话给到我们的记者助理，看我们有没有可能连通，在这几分钟的时间之内把这事儿给他也交代一下，说一说。
8: 可以。
1: 好，那这样先把徐主任切出去，来问一问项目办的相关负责人的联系方式，我们来连线一下问一问。那如果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到底是应该是谁的主责？那当然谁的孩子谁抱走，这没问题，我们来判清楚之后，那么接下来要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咱们不能说为了修 A 把 B 给治坏了，那影响到为了修下水把给水这边给这个带来了困难和隐患，那也还是影响到居民的生活呀。这个问题到底要怎么样来解决，我觉得是得给大家给一个说法的。那么自来水公司来看了，看完之后结果怎么样，那总最起码得说一说吧，你这个要怎么样来解决，你不回应那这显然是不合适的。我们看看能不能来连通。好，因为还有最后的几分钟了，五分钟的时间吧，我们来看看啊。好，还有朋友在说，心有灵犀说首先解决吐出问题的人，还有伊利和说问你问投诉人啊。那还有说不是打了12345了吗？还不知道。还有驼峰说施工方建设方那个水管子挖坏了都不知道吗？好，还有独行天下说这里面懂行的人太多了。其实真的，我们的网友当中真的是卧虎藏龙，大家很多对于很多相应的政策其实很多朋友也都是了解的，而且也都比较清楚啊，或者是有过听说过或以了解这方面的一些内容，也会经常给我们支招，其实也非常感谢大家啊。因为其实在主持航风热线节目的这段时间以来，我们都会觉得哎呀，真的这档节目是需要有生活阅历的，可能还是要了解很多的政策，了解一些相应的情况，才能够更好的做出判断。有的时候网友也是我们的智囊团，也能够给我们来 来出很多的好的主意，也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各位网友。好，我们记者助理现在正在连线，是不是已经连线到了城建项目办的张主任，正在跟他对接啊，看看能不能来连通电话，来问一问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有最美的夕阳还在打招呼啊，大家好，我们也来借这个时间再来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的问政天山行塔城的活动。9月22号我们的直播活动将会走进塔城地区，也欢迎大家的关注。好，已经连线到了城建项目办的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10: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大概的快速给您说一下这个情况啊。伊宁市的黄先生，他是新民路7巷东一巷的居民，他们这个街道啊，8月底的时候更新下水管道，施工过程当中把水管给挖断了，现在他们整个供水是不正常的。那么也接好了，但是接好之后呢，这个水龙头之前水压特小，后来就流的都是沙子，那也导致他们比如说马桶啊、洗衣机啊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联系了自来水公司，给他们的反应是拍照了，但最后也没有什么相应的动静，也没说到底咋回事儿。那想来让您帮我们来判断一下，像这个情况能不能来协调解决一下。
10: 您看您把他的联系方式给我吗？我们让我们那个技术人员现场去看一下。
1: 嗯，黄先生，您的联系方式方便给到咱们这位领导吗？张主任吗？
11: 可以可以可以
1: 可以啊，可以来核实一下具体的到底这个情况。这个因为刚才我们连线到了是徐主任啊，这块说不在他们这个科室管，这块是咱们这个部门负责是吗？
10: 对，我们是针对于新路街片区的整体的那个地下管网的更新改造。毕竟那个地下管网已经存在15年左右了。
1: 那这个情况你们之前没有听说过没了解到吗？
10: 这个还没有人给我反映过。
1: 还没反映。
10: 片区很大，涉及的居民也很多。一般我们对接是跟所在的那个街道社区和乡镇村在对接。他们居民也可以直接反映给村社区，村社区会直接反映给我们的现场负责人。
1: 其实也都是反映了的，包括自来水公司，因为他也打了12345，是自来水公司到他们家里去看了，但只是拍了照，后续就没有动静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处理的态度，我们也是有点不理解啊。那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应该给投诉人给一个说法呀？要怎么解决？是不是应该说一说呀？
10: 让我跟自来水公司对接一下，因为自来水公司跟我们还毕竟是两个部门。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处置或者是判断是怎么样的。那我今天上午安排人过去再了解一下。
1: 好，那合适的情况，
10: 如果是管网接错了或者是群什么原因，我把事搞清楚。
1: 好，合适的情况大概什么时候能够给我们给个回复呢？
10: 上午下班前吧。
1: 今天上午下班前。好，那我们来等一等，那时间关系也不跟二位多聊了，因为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也感谢张主任接听到我们的电话，再见二位。好，也非常感谢大家关注到今天的新管航风热线节目，时间有限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但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依然会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服务，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在10点钟之后拨打960511-3号键或者是6360131。当然了，新媒体平台思路视听客户端还有抖音号视频号，您搜索并关注新管航风热线都可以。再见了朋友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节目携手 公检法司权威部门与资深律师团队为您剖析权责，指明路径。法治进行时，敬请锁定收听。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2: 金域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1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1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12: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2: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3: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2: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2: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2: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11: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一航。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 ，FM 96.1兆赫、FM 89.5兆赫进行广播直播。同时，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进行网络的直播和回播，大家可以关注转发。那有任何的法律咨询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0991-2501961和2581961。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律师是来自于新疆正宇正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葛新学，来做客到节目当中，为各位朋友们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葛律师你好。
13: 哎，主持人一航你好。
11: 那我们首先呢，也是关注到线上等待咨询的朋友们。那目前呢是01961在占线，81961空出当中。各位朋友，如果要想咨询的话，可以继续拨打。我们问候一下目前在01961的，这位先生，你好。
14: 你好。
11: 温先生是吗？
14: 对对。
11: 啊，来说一说您的咨询问题。
14: 我的咨询问题就是我在中建新疆建工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然后他们现在拖欠我那个项目上一个风险抵押金，是当时项目强制要求交的，但是经过我后面查询，是这个押金交的是违法的。咱们国家法律规定不能允许这么交。现在我就要求，因为我已经离职了嘛，可能现在我要求退还他这个风险抵押金，但是他们以各种理由推脱，说在什么走什么流程啊，内部的流程之类的，一直拖到现在没有退。然后我们有好几个以前的同事，大概金额是10几万吧，都没有退这个风险抵押金这个事情。
11: 那您在原公司是担任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个款项是什么时候产出的？那您是什么时候离职的呢？
14: 我在项目上是担任那个项目上的物资主管，然后离职是今年七月底，7月23号离职的。
11: 那这个款项呢是哪年的项目，什么时候欠的？
14: 款项是两个项目的抵押金，第一个项目是那个2023年的，第二个项目是2024年交的，这两个啊。
11: 嗯，这合计是10000多块钱是吧？
14: 对，我的是合计10000多，还有我们好多以前的那个同事啊，我想一起反映一下。
11: 嗯，风险抵押金啊，首先我们明确一下，请律师帮我们明确一下这个相关的资金是不是正常的合同当中会出现的，它算一个什么样的性质呢？葛律师，
13: 他说这个情况不太详细，他说的是这个风险抵押金，它是相当于是保证金的形式，还是说是就是单纯的一个风险抵押金？
11: 嗯，
13: 因为从法律角度上来说没有这个词汇。
11: 嗯，
14: 他这个当时我们说的是以项目，就是让我们以交押金的形式给项目跟那个就是承担风险吧，也有一定的。然后意思就是我们交了押金之后，项目假如这个项目盈利的话，就是给我们按照我们交的钱数按比例给我们分红。然后项目不盈利的话，我们这个钱就没有了，就是这样子说的。
11: 嗯，您是作为单位员工，还要向所在单位交这个钱，它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呢？和我们通常利益上的风险，这意义上的风险抵押金、风险抵押的一些款项好像还不太一样。
14: 啊，
11: 这个是建筑行业通用的吗？还是就你们单公司就独一份？
14: 我想着应该是中建系统里面的独一份吧，其他我没听过啊。
11: 嗯，
13: 他刚说他是这个物资主管，您那个新待遇是怎么固定的工资，还是说是跟你这个同在项目，你项目是分管哪一块？
14: 就分管项目上面的那个物资管理方面，物资材料管理啊。
11: 嗯，您是正式的跟公司签了劳动合同的聘任人员，还是什么样的身份？
14: 对，跟他们签了劳动合同的啊。
13: 嗯，你和公司是劳动关系的话，您之间就不存在说是员工还要给公司再交这个相应的这个抵押呀。说如果说是接了一个新项目，你说在这个项目上可能会存在一个，就是说是存在一个担保呀、押金呀这样的情况，就是说是万一这个项目你们中途发生什么，在这个不属于这劳动关系之类的，现在可能会存在一个押金的问题，如果项目完成了是应该要退的。
11: 嗯，
13: 你们这个有没有相应的合同之类的？
11: 对，相应的证据啊、票据、合同，就能证明这款项到底是干什么的？
14: 有呢，跟他们签署的有劳动合同，而且我现在也有跟他们那个内部系统 OA 系统走的那个退风险抵押金的流程，这些我都有啊。
13: 嗯，我可能没有说清楚，就是说是你们就单纯的这一块风险抵押金有没有签合同，或者说你的劳动合同里面约定了这一块？
14: 没有啊，我只有转到他们公司的这个转账记录。
13: 就是转账记录是吧？那你在上面备注了没有？备注是什么信息？
14: 备注了，项目都他会要求我们备注怎么样？
11: 嗯，谁谁谁交来风险抵押金什么什么款项是吧？那你比如说你有没有跟相关的责任人或者是责任方去沟通这个风险抵押金它的是什么内容？实际上，就是它不能是字面意思嘛？它实际上是干嘛的？有没有对方给你解释清楚？你有证据能证明已经对他进行的解释呢？
14: 当时交的时候就是项目领导跟我们谈话嘛，
11: 就口头吗？
14: 项目领导谈话啊。
11: 我说是口头谈话吗？还是有书面的证据？
14: 也有收据，也有他们开的收据。
11: 嗯，您没明白我的意思，是有没有微信的记录，或者是纸面上就定义了风险抵押金是用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作用的，而不是说就这几个字。
14: 这个他们没有出具。
11: 没有，他给你解释的时候只是口头的进行解释的是吧？
14: 对，口头解释就是说，哎，这是公司以来一直的一个惯例吧，就必须要交啊。
11: 嗯，那他是不是按照你们之前所约定的，比如说这个项目盈利了给你分红，然后这个项目没有盈利就取消了，就沉默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14: 结果现在是他们那个也没有出来结果，盈利不盈利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已经离职了，然后按道理说他应该是退给我的，我也不参与后面的事情了。就是我，就是你项目盈利了，我也不要那个分红，我只要我的那个交的本金就行了，就这个意思。
11: 嗯， 好，那葛律师，刚才大概的信息，您还有没有要追问的？
13: 他刚说是在 OA 上申请了，他就说你现在一直申请没有一个回复是吧？
14: 就是 OA 申请退款的流程已经走完了，然后现在我找他们要，他们说啊还要走各种支付流程怎么样，然后一推的话就是说啊再走流程，再走流程，一直就等感觉一直在拖着，就给这个自己一个钱的感觉啊。
11: 嗯，
14: 一直在拖等于是，明白了吗？
11: 因为是七年嘛，

0: 是吧？不是，是今年七月份的时候，你离职的。
1: 七月份离职
0: 啊，
1: 说结离职当天要把我所有的款项都给我结清的。
0: 嗯，
1: 他们没有结，我也理解，那就等一段时间，已经等了两三个月了。
0: 对方态度是什么样的？
1: 态度，跟我对接的态度，底下的员工嘛，还可以，挺好的。
0: 啊，不是，这个态度是他们对对这个款项，
1: 推脱
0: 款项认不认？
1: 认，他们认。
0: 嗯
1: 嗯，认。
0: 那这样的，葛律师，那目前温先生有没有可能在没有正式的就是对立的之前，去沟通一下这个事件，或者是进行一个证据的补充的采集？
2: 他现在需要您确定这个风险抵押金它属于是押金还是相当于他的这种投资，因为他刚才提到了一个如果盈利的要给他分红，相当于员工是入股的一种形式，但是他说这个 OA 程序上又，所以他需要把这个跟单位人员交涉过程中把这个性质明确了，然后如果要是说是押金，那么他应该就是说项目结束应该就应该给他退回，但是如果要是投资的话，这个东西就是如果盈利了是要分红，如果亏损的话肯定是要承担风险。
1: 但是我已经在离职的时候签署了那个就是不管项目盈不盈利我都不参与分红这个协议了，我也给他们了呀。
2: 投资它是不光只是说是盈利了要分红，亏损了你要这个钱是要承担相应的比例的呀。所以说是你现在要跟公司员工在交涉过程中确定清楚你这个风险抵押金属于哪种性质，然后就是说他说给你承诺会退走零流程这样的相应的东西，就是说是如果你能通过自身要就可以，但是你在跟他沟通过程中最好能说是保存相应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呀或者录音呀，这些都是可以的。
0: 嗯
1: 那这我想问一下咱们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快的途径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0: 这个你涉及到这个相关的经济纠纷，劳动争议，我建议您还是走一些相关的，就我不知道您的这个快捷的流程是指的是什么。
1: 就是我的意思是我通过投诉咱们这个平台嘛，然后反映一下这个问题，然后我们这边就是有没有一些行为能帮助我们就解决这些问题嘛，我的意思。
0: 我们还是建议您把法律作为一个兜底的一个路径，就比如说现在其实您可以做的就是进一步沟通这个抵押金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性质，然后把它的这个沟通记录把它固定下来，因为现在你手上只有一个收据是吧？
1: 不是，现在就是已经不用沟通这个事情的性质了，押金的现在就是他们那边也承认也要退，可以退了。
0: 你有证据吗？
1: 有啊。
0: 什么证据？
1: 内部他们领导都审批完签字的那个流程啊。
0: 你手上有吗？
1: 我有啊。
0: 在什么样的东西？
1: 就是 OA 的审批流程。
0: 那个是你手上的东西吗？
1: 对。
0: OA 审批流程是你手上的纸面东西吗？
1: 是的，是的。
0: 那上面怎么写的？
1: 上面就是各个审批审批层面的领导都同意退款。就这个意思啊。
0: 那实际上，如果说对方已经同意退款的话，那您现在唯一的纠结点就是在于时间问题，是吧？
1: 对对，我想让他给我早点退
0: 早点退。
1: 然后我们是金额比较大呀，我们十几个人呢，十几万呢。
0: 那现在从七月到现在是九月份，九月中旬。
1: 我是七月份，然后我们那些同事是从已经四年了，到现在都没退呢。
0: 四年了没有退？
1: 对，2020年走的人到现在都没有退呢。
0: 如果是就这个拖欠时间太长的话，我建议您还是保留法律途径的这样的一个选项。
1: 那咱们这个律师就是问一下，做哪方方面的？走仲裁吗？还是怎么弄？
0: 这个不是劳动争议，这个只是你跟公司内部的一个欠款，而且这个款项呢，关键问题是你现在说不清楚它的性质。刚才你一直在重复什么呢？你没有仔细听我的话。你要确定这个款项的用途性质是什么，就比如说公司说我给你退，那这个威尔斯他要不承认这是一个什么像你所说的它是一个这个抵押的性质，他说这是一个投资行为，那现在我们这个款项当初给你退的时候，那我们这个项目没有结案。

0: 没有结款呢。现在结款我算出来了，这个款项已经是资不抵债，没有挣钱，那么这个分红取消了。你怎么说？你手上有证据吗？所以说我现在我们是认为目前对您来说最棘手的一个事儿，就是固定这个款项的使用性质到底是什么。
1: 嗯，
0: 是吧？
1: 性质现在已经不追究了，他同意退就是不拖着不给。
0: 哎，这个冯先生，您温先生，您还是
2: 同意退的有金额吗？然后你说的那个，主要是我们现在没办法看到你的那个 OA 审批的那个你书面的材料，所以就是说是上面如果是确的写的是金退，愿意退还谁谁谁多少钱，这样子的话你是可以直接不说不去区分他性质，但是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证据的话，还是需要补充一下你这方面的证据的。
0: OA 上面你说你手头上掌握的证据上面那个字儿是怎么写的，不要说你理解的，而是给我读一下或者是重复一下上面的字是怎么写的。
1: 这就是，哎呀，你找一下。
0: 其实我们在这个法律咨询过程当中，就很多的咨询者就认为，我认为是这样的，对方也认是这样的，但是你说把我们脑子当中的主观的思想放在法庭的上的时候，对方还会认吗？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必须是掌握手头上纸面上或者是其他形式的能够固定下来的证据，就是无论拿到哪个地方对方都不能推翻的，这才叫真实有用有效的证据。不能凭说我现在不追究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不能说资金的性质你不追究，那到时候人家说这是一个投资的行为，那现在没挣钱我自然就不能给你，那你不是吃了亏了吗？就因为我们之前说我不追究这个款项的性质，那既然我们已经是想把这个钱要回来，那必然要把这个事儿做实做细做深，是吧？好，温先生找到了吗？
1: 找到了。他们那个领导的意见就是，袁同志原在项目预留风险金按项目部人员风险金预留分配表中核定额一万多少多少钱，你全部预留，经核实，以上缴，目前账面金额是那么多钱。根据商务部规定，建议将该同志原在项目风险抵押金多少钱退回，就这样子。
0: 这是领导的批复，是吧？
1: 对对对。
0: 那葛律师，目前根据这个内容，温先生还能做什么，或者是这个证据够不够？
2: 他刚才说的是那个建议风险抵押金的那个金额和你当时交的金额是一致的，是吧？
1: 对，一致的。
2: 愿意退回，那这样的话就是说他愿意给你退。如果你就是说是，在跟他们相关沟通过程中，如果还是不愿意退的话，你可以通过法院去起诉。你现在这样的话，这个金额证据是足够的。
0: 就这个证据是有的。这样的，你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相关的最底线的一个保留吧，是吧？那万一要是打官司的话，实在是像拖了几年，像你的老同事一样拖了四年还不给，那只要有这个证据咱就不怕。但是这个有没有诉讼时效呢，葛律师？
2: 他上面写的是建议退回，应该是有那个时间，没有写还款时间是没有时效的，但是像这种的话一般情况下你不要拖得太久了，一两年时间应该是差不多了的。
0: 底线那目前我们放宽一点，就是两年之内还没有办结这个事儿，那您就不用再想了，不要说找这个找那个，这个就是底线，咱们就起诉就可以了。这个官司没有说像你想象的那么麻烦，说老百姓打不了官司，没有，压根就没有这样的事儿啊。好吗？好，那您的热线我们就先接到这儿了。
1: 好，谢谢啊。
0: 好，不用客气。好，再见。好的，各位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于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法治进行时节目。那每天的10点到11点，各位朋友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991-258-1961和2501961走进节目当中，就您所关心的法律问题来向每天的做客律师进行咨询。那下面呢，我们来继续听一下，我们来听一下另外一位朋友的咨询问题是什么。好，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哎，来说说您的咨询内容。
3: 我们那个楼上新搬的那个住户，他们家有两个小孩，天天在那个蹦蹦跳跳搬东西，到处乱扔，吵着不行。我上次跟他沟通了好几次，他还不愿意，说是好像就是说是我们对他家小孩有意见那样子的。后面那个实在吵着不行，我就那个到那个123所投诉，投诉完了以后，他们来调解了一下，经常两三天又就开始投诉了好几次了，报警也没有，来警察来调解一下，就是停了个两三天。最近一段时间嘛稍微好一点，晚上好像没那么严重了，白天还是有点那么声音。家里面也有老人回来，晚上回来这个小孩，我们家也有学习那些，吵得实在是不行了。每次投诉一下，一开始那个123那个社区的人来工作人员也调解了，后面打那个1345，好像反正没有跟我联系过，没调解过，就是人家那个啥东西反馈，接了反馈的时候来咨询一下，问一下啥情况。警察报警了，每次报警人家来警察来调解一下，稍微提上那么一两天，又开始。
0: 是，好，那您的大概诉求我知道了。那无论是拨打12345请社区的人员上门来进行调解，还是说报警之后警察上门来督促，实际上都是起到一个劝导的作用。这是一个很典型的邻里之间因为噪音原因产生的矛盾和纠纷。那既然是邻里之间的这个纠纷，它不涉及到法律的这种侵权和特别严重的违法问题，那只能是互相劝一劝，那让你退一步你退一步，是吧，达成一个非常好的最后的结果，大家都能够幸福的生活。那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想问一下葛律师，那从法律角度来说的话，像噪音扰民或者是因噪音引起的邻里纠纷，法律这方面有没有可以作为的一个角度？
2: 他这个主要是孩子，他说是晚上的时候会，就是说是会好一点，但是主要是白天。法律上
3: 对，以前的时候是白天晚上都吵，现在条件的话稍微好一点了，就是晚上的时候基本上还好一点，就是白天的时候有时候他睡起来的时候，他小孩玩到处就是乱扔东西，跑一跑那个房子那个房顶上感觉都在那个动。
2: 孩子多大？
3: 估计可能就是个两三岁吧，两三岁嘛，三四岁这个样子的。
2: 现在这个情况，你说他这个法律上这个扰民，他也是在晚上分贝要达到，我记得是45分贝以上。然后您现在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因为他们这个走法律程序可能也不太现实，娃在2、3岁，可能也有点残忍。你看，要不这样看能不能沟通一下？物业他们玩的时候，能不能在那个家里铺上那种整个铺上那种隔音垫、静音垫？这样的话，可能对你们影响会小一点。然后孩子可能上幼儿园之后，他白天就不在家里了，可能就会好很多。
0: 就是目前从法律角度来说的话，唯有晚上，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如果是周围的声源超过多少分贝，这个算是法律可以涉及到的一个违规标准，是吧？
2: 是的。
0: 那夜深人静时候大概是超过多少分贝？
2: 我记忆中是45分贝以上。后面再核实一下吧。
0: 大概是45分贝左右，但是这有一个指标的啊，就是如果说这位先生您觉得确实晚上的时候影响睡眠了，那你可能要提供相应的证据，就证明目前您的室内的噪音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相应的标准了，那这是法律认的，影响到这个您的正常的休息。那白天的时候的话，我们认为可能就楼上楼下这种传导出来的这个噪音，可能还无法达到白天的这个噪音范围，可能到60甚至80分贝甚至更大，这个好像还到不了。那唯一能做的可能就是第一，您关注一下夜间噪音是不是超标了，如果超标的话，那法律给您提供的帮助手段就是监测噪音值，如果超出这个范围，您可以通过法律的形式，比如说诉讼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形式来跟楼上沟通，更强力的手段。如果没有超过的话，那么和白天的这个噪音和打包到一块儿，都是算是邻里纠纷，都是算沟通的这个范围之内。其实有过类似的案例，咱说嘛，这个远亲不如近邻，特别是楼上楼下，是吧？生活在同一个上下空间之中，您在楼上，他在楼上干什么，您在楼下干什么，基本都是同步的。那此前有其他的地方有着类似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就是有麻烦之后嘛，邻居之间送一个小礼物，比如说你这个孩子来回跑，你可以送给小朋友一个软底儿的，一个软乎点儿的一个小鞋子，然后孩子保暖是吧，他走的时候也不至于产生那么大的巨大的噪声。就是以和为贵，能够通过笑脸，通过微笑解决的问题，那就不是问题了，是吧？您说呢？
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当然法律给您提供一个底线的保障，如果真要是达到了那种非常大的一个标准，甚至严重影响您的休息，全家人的身心健康都受到影响，那你也可以走法律诉讼的这个流程和程序，好吗？
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哎、好嘞。好，那我们的连线就先到这儿。
3: 好的好的好的、
0: 啊、好，再见。
3: 好，再见再见。
4: 2026年1月1号，法治进行时节目全新升级，播出时间调整为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
5: 全媒体视角，新技术赋能，聚焦典型案例，关注法治动态。
4: 新年新气象，
5: 法治新声音，法治进行时，全新时段，全新呈现。
4: 上午10点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新疆综合广播准时送达。
5: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0: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一航。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新疆正宇正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葛新雪，为各位朋友们进行法律的咨询服务。下面来继续关注一下在01961上等待咨询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7: 你好、
0: 哎、
7: 主持人好。
0: 周女士你好，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7: 我想咨询一下葛律师，我是政府的一个工作人员，然后我想咨询一下听证会的一个程序。
0: 嗯，听证会
7: 啊，
0: 这个是具体呢，具体一点。
7: 具体就是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当时不是棚户区改造有这个拆迁的任务嘛，
0: 嗯，
7: 然后把一个居民的房子就是签了拆迁协议，然后补偿款也打到他的卡里了，但是到现在这个房子，现在因为各种原因这个房子一直没有拆。我们现在就想举办一个听证会，把当时我们这个做的这个拆迁的这个行政决定给撤销掉，就是让他把这个钱再退给我们。
0: 哦，您是以个人身份来咨询这个问题是吧？
7: 不是，是我以就算以个人吧。
0: 嗯，那您是哪、您是被拆迁一方还是组织拆迁一方还
7: 是
0: 社区？
7: 我是组织听证会的。
0: 啊，组织听证会的啊，你就是想把这个事儿要告诉大家，这目前这片儿不拆了。
7: 嗯，就告诉这一个人，就是他的房子我不拆了，你把钱给我退回来。
0: 啊，
7: 啊，
0: 啊，是这样的。那我特别还想问一下，为什么要组织听证会呢，而不是其他的形式呢？
7: 嗯，那我也想问一下律师，我目前除了听证会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程序可以把我的这个决议。拆迁协议撤销掉。
0: 嗯，好，葛律师。
2: 周律师你好，这个你现在是要相当于通过听证会的时候要把你们之前的这个行政决定要拆掉，然后就要撤销，相当于要

0: 拆迁主体是我们县级政府，我如果开这个听证会的话，我应该是以县级政府的这个名义去开这个听证会，但是我现在就想了解一下这个听证会的程序和参会范围，包括它的一些流程。你现在主要是通过听证会，你首先你现在这个撤销 你们之前这个行政决定有没有，就是说你们有这个从程序上这个合不合法，才能说是你们现在去报开听证会听取大家的意见。我们当时所有的程序都是合法的。你现在这个撤销呢？我们现在的撤销也是合法的。如果你要是认为你们这个程序合法的情况下的话，就是要，你们应该有法律顾问吧？
1: 要邀请你们的法律顾问，还要请你们的上级领导以及这个走听证程序，还需要就是说是被拆迁的这个户人家，还有就是说是这些什么社区代表呀、监督员呀这样子的人员组织一个听证的形式，可能会更全面一些。
0: 行，那还有吗？我需不需要邀请就是我们的司法部门呀、法院呀、检察院呀这样子的？这个主要是看这个司法，你说的法院，这相应的司法部门，他们有没有人员是担任这种听证员或者是人民监督员或者是政协代表这样子的身份，你邀请有可能合适一点。但是就是说是如果没有这相应的身份，你直接去邀请可能有点不太合适。
1: 听证员是法院的是吧？这个听证员他是有各个单位聘请的，有法院聘请的，有检察院聘请的，也有相应司法部门聘请的。
0: 听证员监督员，对。
1: 好嘞，那就是我们当事人也要来对吧？对，当事人必须要参加的。那就是我们的拆迁的那个主体，就是我们当时有一个18年的一个拆迁方案，是我们的县级人民政府下的这个拆迁方案，但是我们是就是乡镇政府是作为这个就是怎么说，我也就是线上下文件让我去拆啊，我是不是应该以县级名义来开这个听证会，然后我的开听证会的地点是不是也应该是在县上的政府？
0: 这个你从便利当事人角度上来的话，当事人现在在哪里？如果您肯定是当时的那个主管去开主管单位去的话，可能对当事人成本要那啥要好一点。但是您现在这个召开单位肯定是签那个补偿协议的那方，应该是该的政府的章子吧？对，召开的那个单位肯定是政府。
1: 就可以，可以在我们政府开就行了，是吧？这个可以，这个没有什么法律规定，这个取决于你们主办啊。那如果说那个拆迁主体是县政府的话，我们这边也需要邀请县政府办公室的相关工作人员来参加吗？或者是住建局这样子的单位？
2: 我觉得这个问题首先是政府在处理遗留问题上的后续改变了和原拆迁户的这个合同规定，是吧？首先这是一个另外目前在开听证会的时候可能要推翻原来的规定，那你要你这个利益相关方可能要到场。另外，那到底是邀请谁？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走行政法相关的这些听证会的具体规定，您还是首先找法律法规。第二方面，我觉得这个怎么办？ 按照之前的一些就必须流程，请您的这个政府法律顾问，我觉得这个从这个角度来咨询的话更合适。那可能其他的律师，第一方面没有为您曾经提供过类似的服务，第二方面可能不一定每个律师都熟悉行政法，这个很重要。首先一定要找到法律规，
1: 是吧？
2: 一定要找到你的法律依据是什么？为什么要推翻原来的这个规定？ 并不是说我是县级政府，当初我说

0: 要把这个拆迁之后，而且呢已经实施的拆，哎哎不没有实施拆迁行为，但是已经是拟定了合同是吧？跟对方拆迁户。那现在我说我这个规划有变，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考虑，我要变更这个，那推翻合同的依据是什么呢？如果是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不符合公平公正的原则，那是不是政府也不能随便的推翻原来的决定吧？原来签订的合同，一定要找到依据。而不是说我开一个听证会，大家都到了，大家都同意了就可以了。法一定是大于任何听证会或者是行政决议的，您觉得呢？
1: 您说的对。
0: 要有法律依据，首先找到依据，然后到底怎么开这个会，我觉得倒是次要的，这是一个只是一个行政步骤，是吧？但是法律依据在哪里，能不能拿出真实有效、扎实可信的这些证据？这个很关键，那当然，当地政府出于什么考虑和考量，我们现在不得而知，是吧？那也不算是我们考虑的范围。那各地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划，那但是先找到法律依据再说，
1: 好的，好的，谢
0: 是
1: 谢。
0: 吧？因为你在听证会上，哪怕是开了听证会，你也要向对方要阐释这个法律依据是什么，让对方才能获得对方的这个承认和谅解，以及达成后续的。这个不管是款项上的，还是这个其他态度的这个争议方面的这个平息，是吧？好，那您还
1: 好
0: 有
1: 的，
0: 别
1: 好
0: 的
1: 的。
0: 想要咨询的问题吗？
1: 没有了，谢谢。
0: 好，那我们的电话就先连线到这儿，好，再见。
1: 好，好，再见。
0: 好嘞，好，再见。

0: 好的，我们说关于这个行政争议这块儿，我们一般来说还是比较少的，是吧？这个特别是拆迁这块儿，我不知道葛律师刚才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在这个执行层面，是不是也有一些之前有类似的接触吗？
1: 行政这块现在做的特别少了。就是一般，基本上都不做。据我们理解的话，好像一般的，比如说政府需要这方面法律服务的话，都会找自己常年聘请的法律顾问去处理这方面的问题啊。对，今天其实就是老百姓说的民告官。对，那当然我们说，有了矛盾，有了纠纷，甚至是有了这个合同上的争议，这个民和官之间到底怎么去平衡，也是有相关法律法规去进行规范的。那这个法律法规是不是就是我们所通俗意义上说的行政法？
0: 对，是的，行政法。
1: 那一方面，我们作为政府部门主管单位，在处理一些对民事务的时候，要依照宪法以及相关的行业规范，还有行政法的规范。那么，我们普通的民众如果跟单位接触、跟政府接触的时候，如果认为对方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其实也可以查询一下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内容，看一看我的权益在哪里，我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包括这个行政，刚才这位女士所咨询的这个行政听证会，是不是也在这个法律当中会有规定呢？还是说其他的法律规范？
0: 听证会这一块，它没有一个法律规范，但现在就是好多单位都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常接触的就是说是检察院，法院它会，尤其是检察院相对来说要多一点，如果不起就相对那种相对不起诉，它会听取人大代表、律师、听证员、监督员以及被就是那个受检人员，就是犯罪嫌疑人的意见，然后。
1: 开完这个听证会之后，最终还是要归按照他们法律规定，是由他们检委会讨论决定。就是多了一层听取，他单位意见的一个过程。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在做出，比如说开不开会，我觉得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一样，不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到底是这个您所做的这个决议是不是合法合规以及理由充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至于怎么开会，那倒是可以自己去商量一下，或者找一下相关的行政规范，到底请哪些人出席，那一定是相关立意方嘛，以及是见证方能够见证这个是不是公平合理的，能够真正那个提出意见和建议的这样的相关方面，是吧？好，这个事儿我们就先放到这儿吧，希望 能够顺利解决。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 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新期待。2026，邀你共赴新城。

0: 眉，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好的，各位朋友，那欢迎继续收听法治进行时。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共同关注这样的一起案例。现在找对象，不少人会选择婚介机构，花钱买服务，省时省力，这本身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有人告诉你，交11万8，见面第二天就可以领证结婚，但是呢，这段婚姻只撑了4个月，此时你心里会怎么想呢？那这个婚介费到底
1: 是不是要讨回来呢？这个婚姻能不能被包办？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案件发生在湖南省平江县这样的一起关于婚介服务的相关案例。2025年3月，湖南的赵先生经人介绍，认识了从事婚介服务的李兰，以及另外两名同行王平和陈丽。三人表示可以为赵先生介绍结婚对象，并促成婚姻关系。 赵先生的父亲先行支付了10000元婚介服务费，随后李兰陪同赵先生前往新疆。4月6日，在3名婚介人员的安排下，赵先生与刘女士初次见面。第二天，两人就办理了结婚登记。登记当天，赵先生的父亲向其中一名婚介人员转账18.8万元。这18.8万元中，8万元作为彩礼支付给刘女士，10.8万元作为剩余的婚介服务费。 至此，赵先生一方累计支付婚介服务费11.8万元。4月8日，双方补签了一份征婚服务协议书，可这段婚姻只维持了4个月。刘女士以双方感情不和，无法共同生活为由返回新疆，双方此后经法院判决离婚。赵先生认为，三名婚介人员只安排见了一面就催促结婚，
2: 既没有促成双方充分了解，也没有核实关键信息，却收了11.8万元。遂将三人诉至平江县人民法院，请求确认婚介服务协议无效，并返还全部婚介服务费。法庭上，三名婚介人员辩称婚已经结了，离婚是赵先生和刘女士自己的问题，跟婚介服务没有关系。法院审理后认为，亲友或自然人出于善意无偿牵线相亲，或者收取少量合理的辛苦费， 属于正常社会交往和民间习俗。婚介服务虽然可以依法有偿开展，但收费应当与服务内容、实际投入和履约程度基本相当。本案中，三名婚介人员收取高额介绍费用，仅安排双方见面一次便催促登记结婚，既未充分核实与婚恋选择密切相关的重要信息，也未为双方提供必要的了解和磨合时间。
1: 服务内容、实际投入与收费金额明显失衡。法院进一步指出，婚姻应当以感情和真实意愿为基础，婚介服务不得将婚姻本身作为交易标的。暗涉婚介行为将婚姻关系过度商品化，背离婚恋领域的善良风俗，违反公序良俗，暗涉征婚服务协议书应认定无效。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各方均有过错的， 应当各自承担相应责任。赵先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缺乏充分了解的情况下仓促登记结婚，自身亦存在一定过错。三名婚介人员在服务过程中也实际支出了交通、食宿等成本，并提供了部分劳务。综合考虑双方过错程度、婚介人员的实际成本以及婚姻存续情况，法院酌定三名被告连带返还赵先生76700元。
0: 判决作出后，三名被告已履行完毕。好的，葛律师，那这个案件呢，刚才我们大概听了一下，实际上最核心的争议点就是婚介费到底应不应该退。那三名婚介人员觉得，既然已经结婚了，我的服务已经结束了，我收你钱就正当是应该合法的。那你离婚是你自己，你们两个的这个情感没有处理好，那导致的你们双方的事儿。那法院却认定协议无效，
3: 要求你们收的这个婚介费也要返还回来。那比如说，总共是11.8万元嘛，最后是判赔了返还76700元。那么法院认定协议无效的关键依据是什么呢？葛律师。
4: 法院，你好，法院这个认定协议无效最关键的，也就是婚姻不是买卖，它触犯了这个公序良俗。 接着就是说婚介机构呢，在收取了11万8，是安排见了一面就催着领证，这等于把结婚当成了一种交易。咱们民法典呢，明确规定禁止
2: 借婚姻索取财物，这种包结婚的协议呢，它因为违反了公序良俗，从法律上就是无效的，所以收的钱它是必须要退的。
0: 也不能把婚姻作为一个商品的标的，不能说你领证了，哎，我就应该收这个钱，是吧？实际上他这个提供的只是一个中介的服务，明显的已经高于市场的平均价格，甚至高了很多，那显然是不公平也不合理的。那么这个案子当中，赵先生自己也有过错，那法院也对他打了一板，他在缺乏充分了解的情况之下仓促登记结婚，那比如见了第一面第二天就结婚，那法院在判赔返还金额的时候把赵先生的过错也考虑进去了。那比如说在类似的服务合同当中，那消费者自身的过错会影响最终的返还的比例吗？
2: 嗯，会的。赵先生他这种行为就叫做一个巴掌拍不响。他作为一个成年人呢，没有了解清楚就匆忙结婚，自身确实也有过错，法院判决时采用了过错相抵，就是先扣除婚介方实际花的路费辛苦费，再按照双方的过错呢大小分摊损失，所以不是全退，而是着力退了76000多。这样也提醒我们自己，如果不谨慎也得自担一些经济损失。
0: 那我们还注意到法院提到了婚介人员未充分核实婚恋选择密切相关的重要信息，这个婚介机构在法律上有没有哪些核实的义务呢？
2: 有，婚介机构它不能当一种甩手掌柜，最起码得核实到双方的这个身份证、身份信息、婚姻状况、学历啊，有无重大犯罪记录这些基本信息。如果要是这个信息审核不严呢，可能就是民事赔偿赔钱的问题。但是如果要是机构还故意安排一种婚托骗钱呀，性质就变了，可能就涉嫌诈骗罪了。这样的话就可能不光要退钱，还可能面临刑事处罚。
0: 就是实际上这个和你过来相亲的这个女方不能说女方，这一方吧，她和这个中介机构是一伙的，她就没有抱着最终结婚为目的，或者说不是跟你安稳过日子的，她就是打算骗你彩礼，结完婚之后然后再一离婚，然后两个人分了这个相关的中介费用，是吧？和彩礼钱。
2: 对，这样的话就于构成诈骗了。
0: 对，目的不纯，所以说他就是触犯法律了。那赵先生累计支付了11.8万元婚介服务费，其中8万块钱是彩礼。那彩礼这部分在离婚的时候他应该是怎么去处理的？
2: 这个案例他主要是赵先生跟这个婚介公司的这个返还。这个8万块钱的彩礼应该他是通过立案起诉女方。这个彩礼的情况下的话，就是说是如果存在骗婚的情况下，这个彩礼是可以退的。他们这个情况也比较有一点特殊。法官应该会根据他们这个实际情况，如果没有，但是人家也确确实实结婚了，还生活了4个月。
0: 但关键问题在于这是一个民事纠纷，只是说这个男方他告的好像只是中介机构。
2: 对，这个案例中只告了中介机构，这个彩礼的部分没有，
0: 对，
2: 不是在这个案例范围的。
0: 就如果我们把这个钱的这个关系把它大概分一分的话，8万块钱是男方给女方的基于婚姻的这种保障，是吧？是男方和女方之间的发生的关系。
2: 对对，
0: 而这个中介
2: 是给女方的，婚介费是给中介的。
0: 对，中介费是男方跟中介机构之间产生的这个经济行为，所以说他这次告的只是男方告了中介机构，他没有管女方这个事儿。那当然法院就不会跨越这个门槛，我把女方也拉进来，把这个八万的彩礼跟你说到，不会的，是吧？
2: 是的，不会。
0: 除非是这个男方觉得这个彩礼也有点问题，或者说他有足够的证据支撑你们就是以欺骗为目的，不是以正当结婚的这个后续为最终的目标，那可能是触犯法律，但是这也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支撑才可能涉及到这个事儿，或者你直接起诉女方，这都是可以的。
2: 对，所以要提醒大家在转钱的时候一定要备注清楚，就是8万块钱备注彩礼，10.8万，就108000块钱备注服务费， 要是混在一起的话，维权的时候就特别难说清楚。
0: 嗯，
2: 法官只能根据证据去拆分。
0: 对，那而且是这个案件当中特别标注了，这个赵先生的父亲实际上他把这个彩礼和中介费都是一起转账的，转给同一名婚介人员。那但是他可能已经标注了8万块钱是彩礼，是吧？所以就没有产生后续的关于彩礼的这个纠纷。
2: 是。
0: 嗯，那还有这案子当中，案子判的是婚介服务这个协议是无效的，那退还了部分的费用。如果说消费者遇到更恶劣的情况，比如说婚介机构收了钱之后根本没有提供服务，或者是安排了婚托骗钱，那除了民事起诉之后要求退钱，还能追究什么样的责任？比如说涉及到的婚托的话，那我是起诉去解决还是去报案去解决？
2: 嗯，就是如果遇到更恶劣的婚托情况，也不要单纯的只想着打官司，可以第一呢，首先留好证据、合同、转账记录、聊天记录，一个都不能少。第二呢，可以通过行政投诉打12315找市场监管，或者，12348找司法行政部门。第三呢，就是说刑事报案，如果对方是职业婚托集团，可以直接打110报警，报他诈骗。
0: 嗯，对，当然是我们要去提供相应的证据，是吧？
2: 对的。所以说第一要留好证据。
0: 对，证据非常的关键，在任何的民事行为当中，其他的关系当中，手里边有这个东西能够证明我的行为和对方的过错，这个才是我们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第一步，也是最基础的一步。好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法治进行时节目就只能先进行到这儿，再次感谢葛律师的精彩讲解和服务。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各位朋友，谢谢葛律师，再见。
2: 再见。
0: 嗯。

0: 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四年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3: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提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理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4: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4: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4: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4: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4: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4: 新期待，
0: 2026
4: 邀你共赴新城。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的国，我的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那么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 为传承抗战精神，厚植家国情怀，我区各地有序部署积极开展爱国主义系列教育活动。9月18日全区将统一市民防空警报，各地呢也会同步开展红色宣讲、国防科普等活动，引导各族群众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与此同时，全区各中小学也积极筹备918爱国教育主题活动，让青少年在学史知识中勿忘国殇，砥砺品格，立志报国。在全区上下浓厚的纪念氛围当中，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八一街道古城北社区老兵公益时光记忆馆、老兵故事馆，依托馆内的万余件红色老物件，还有呢军旅藏品，走进社区校园，以实物为载体讲述红色故事，传播国防知识，让鲜活厚重的红色历史可感可学，浸润人心。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来连线老兵公益时光记忆馆的馆长许国平，一起来聊一聊。首先我们来请出许馆长。你好，许馆长。
6: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你好。这个明天就是918事变95周年的纪念日了，咱们老兵故事馆重点筹备了哪些主题的红色宣讲和国防教育活动呢？
6: 临近918事变95周年这个特殊的历史节点，结合咱们全民国防教育，我们八一街道古城北社区老兵故事馆、行走的城市记忆馆、志愿服务项目组、联动咱们沙依巴克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荣光宣讲队，重点围绕铭记918、筑牢国防观、厚植爱国情，开展了系列的主题活动。我们没有做形式化的宣讲，是主打实景、实物、真人，沉浸式的教育。近年来呢，集中进校园、进校区、进社区，开展老兵面对面的宣讲，包括红色老物件的巡展，防空警报的实景体验，戍边国防的故事分享等，让咱们广大的青少年和咱们的市民在纪念日来临之前呢，提前接受一次深刻的国防洗礼和这个历史性的教育，是这样的。
5: 许馆长，我知道前两天呢，咱们的团队走进了乌鲁木齐市第13中学的教育团集团，开展了沉浸式的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那么这场活动当中，咱们进行了哪些活动？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6: 好的。其实这次活动其实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告别课本说教，这个还原真实的历史。有三个非常直观的特点。那么第一呢，可以说是老物件实景沉浸式的体验。我们把一台老式的机械的这个手摇防空警报器，直接呢搬进了咱们的校园。因为是纯机械原声，没有这个电子合成的音效。96年前的这个历史警鸣的声音啊，直接回荡在咱们的校园。当时呢，现场2000多名师生，全体肃立，氛围感是非常的庄严，而且也是非常的震撼。那么第二呢，是老兵真人真情的宣讲。我们特别邀请了戍边的退役老兵，不讲空话、套话，不念这个稿子啊，完全结合自己扎根边疆、守护边疆的这个亲身的经历，给咱们的孩子们啊，讲述最真实的戍边故事和国防故事，特别接地气，特别的打动人心。那么第三呢，是历史与现实双向结合，既回望了918的国殇历史，铭记了苦难，又结合新时代咱们新疆国防的稳定，军人的坚守，让咱们的孩子们真正读懂历史不能忘，和平来之不易，国防人人有责，是这样的。
5: 那许馆长，这次咱们走进校园和同学们近距离的这种交流，对于您来说，您的切身感受怎么样？特别是在当下，青少年对于咱们的红色历史、国防知识的学习热情，包括他们的接受程度怎么样？
6: 其实这次感触特别深。现在咱们的青少年啊，非常纯粹，非常的爱国，而且呢，这个共情能力非常强。平时咱们孩子们是在书本上学历史，是文字，也是知识点，相对来说比较抽象。但当真实的警报响起的时候呢， 包括咱们老兵亲口讲述流血与坚守、奉献与担当的时候呢，可以看得出咱们孩子们瞬间，这个肃穆，瞬间，这个敬畏。其实我最大的感受是，咱们新一代的孩子呢，不是不爱咱们红色的历史，而是特别需要看得见、听得懂、能共情的教育方式。其实只要我们用真实的物证、真实的故事、真情的讲述，孩子们的这个爱国情怀啊，国防意识啊，马上就能被点燃，被唤醒。我是这样子。
5: 徐馆长，我知道呢，其实您对于像类似的这种公益红色宣讲，是已经做过很多次了。您记不记得的大概有多少年、多少次了？
6: 怎么说呢？其实我本身也是一名退役军人，在咱们新疆服役嘛，啊，工作多年了。身边见证了太多奉献这个奉献老兵的故事。当初其实筹建咱们这个古史馆的时候，最大的契合点呢，就是很多的抗战老兵啊，包括这个抗美援朝老兵，等参战老兵，其实他们奉献了一生，深藏的功名，很多故事呢没有人记录，精神也没有人传承。我觉得呢，老兵的这种功勋啊，是不能够被遗忘的。咱们边疆的这个坚守也不能被淡化。红色的这个记忆，也不能随着咱们岁月的流逝而消失，所以呢，支撑着我坚持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初心，可以概括三句话吧，第一是为咱们老兵留存记忆，也为咱们城市留住文脉，同时也是为咱们青少年点亮信仰，只要能让更多的孩子们懂得历史、懂得感恩、懂得担当、懂得今天的平安岁月其实来之不易。这份公益事业，我想呢，在咱们这个各界的关注下，我会一直坚持做下去。
5: 许馆长，这个最初您是从哪一年开始做这个公益活动的？
6: 按正常来说，应该是，今年算了21年了。
5: 21年了哈。
6: 当时呢，其实也是很偶然参加咱们其团市委的一次这个火车南站。这个春运助力活动，从那以后呢，就是一直在从事这个志愿服务。

0: 刚开始其实是几个推荐在一起，后来这个团队越来越多啊，人员这个越来越，除了这个退役军人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爱国拥军志愿者呀、啊，一些大学生志愿者、啊，所以人越来越多了。这样子坚持了21年。那么其实咱们的故事馆才开了不到3年，是这么一个情况。
1: 21年不忘初心，一直在坚持做这样的一份公益事业。那现在咱们用这种故事馆的这种形式在进行公益宣传。那相比于传统的课堂宣讲还有书本上的学习啊，咱们现在这种场馆上的实物展品加老兵现场讲述的这种教育模式，您觉得它的优势在哪里，特色在哪里？
0: 可以这样讲，传统课堂呢其实更多的是一种理论的灌输，文字的记忆，那么孩子们容易听过就忘啊。我们这种模式其实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历史看得见，精神呢摸得着，信仰入得心，其实老物件呢是可以说是活着的物证，每一件都带着岁月的伤痕，时代的印记。老兵讲述呢其实我们整合了咱们乌鲁木齐地区啊这个不同年龄段的老兵啊，用最鲜活的红色教材，亲身经历远比书本上的文字更有力量。那么实物呢，见证历史，真人传递精神，让红色的教育从被动听课，变成主动的感悟，真正做到入耳、入脑、入心、入行。对咱们青少年啊，尤其是青少年一代啊，这个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这一块，树立国防观念。这个家国情怀，记忆更深，影响会更远。
1: 在这一场场的进校园、进社区的这种宣讲当中，您通常会重点的向咱们的居民、向咱们的同学们分享哪些红色故事？咱们的老兵经历，来和大家一同来感受这种红色的魅力。
0: 其实每一场宣讲，我们平常最常通常的做法是核心。讲3类最接地气、最触动人心的故事。那么其一呢，刚好结合咱们这个节点嘛，啊，918苦难的救国史，告诉大家警钟为什么长鸣，为什么必须要铭记国耻、自强不息。那么第二个重点讲述的还是咱们新疆戍边的坚守的故事，因为咱们新疆有很多这个戍边的这个老兵啊，包括咱们这个兵团的老兵，还有咱们的父辈们，通过他们的讲述，一代代老兵。扎根戈壁守护边疆奉献这个默默奉献的真实经历，让大家读懂新疆的稳定背后其实更多的是一种默默的坚守。第三呢是平凡英雄的担当故事。其实咱们多数老兵其实是平凡的我们力求不讲这个高大上的空话，多讲一些普通军人，咱们普通的老兵用青春用热血守护咱们家国安宁的凡人伟大吧，这个最终就是想告诉咱们的青少年勿忘国耻其实是底色，那么家国担当的是本色，勤学报国可以说是一种使命吧。
1: 徐馆长，从21年前您拉起团队开始做咱们的爱国的这种红色宣讲和国防教育公益活动，到现在呢，在3年前您又新开了老兵故事馆。那接下来咱们的老兵故事馆也好，还是咱们的这个公益时光记忆馆也好啊，那咱们接下来会去朝哪个方向做？具体的有没有一些新的安排或者是活动来和大家做一个预告？
0: 好的好的，谢谢啊主持人。其实我们还是迎合当前的这种形势的需求，接下来我们重点依托咱们全民的这个国防教育月持续开展常态化的系统化的接地气的红色国防教育。那么第一呢是持续开展咱们红色宣讲进校园进社区进基层的这种公益活动，因为咱们这个孩子们啊，这个更需要啊，包括咱们最基层的居民，让咱们国防教育呢常态化的落地。第二呢，我们打算持续开展老物件的流动巡展，这个经常性的开展这个实景沉浸式的课堂，把可触摸的红色历史送到咱们基层一线，送到咱们群众的身边，特别是送到咱们青少年的身边。那么最后呢，就是逐步开展这个红色研学。包括老兵这个面对面的座谈，这个红色的情景剧的推广， 啊，那因为最近我们排练了一些这个情景剧啊，重点也是配合咱们这种多种形式的宣讲啊，常态化的开展一些特色的项目。总之呢，我们会一直坚持以实物传史，以故事育人，以公益传魂吧，啊，持续讲好咱们新疆老兵的故事，传承咱们红色的国防精神，让爱国强军的种子呀，在咱们天山的这个少年心中深深的扎根。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许国平许馆长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也期待也祝愿咱们的老兵故事馆，咱们的公益时光记忆馆能够在未来的日子和更多的同学们和更多的居民们一起来分享更多的我们的爱国主义的活动，还有更多的这种公益事业。好，连线就到这里，感谢您，再见。
0: 谢谢主持人。
1: 再见。

0: 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各位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的国我的家。接下来我们将为您播出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今天为您播出第17集。
2: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3: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4: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3: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4: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3: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4: 请听第17集。
3: 郭焕金曾有过和鲁迅的书耳鬓厮磨的机会，父亲高大的书柜里摆放有鲁迅文集，郭焕金不止一次想把它们抽出来，看看到底藏着怎样的秘密，好看吗？有趣吗？他试着爬上梯子，抽取过一本，集子团结一致，各侧挤得紧紧，单本书绝不愿脱离队伍滑出。他小，摇摇晃晃，站得又高，手指头没有多少劲儿，试了几次都没能如愿。和很多人家的书房经常上锁不同，他家书房门大敞，高达3米的书柜顶天立地，还配有一架木质书梯。爸爸曾说过，书房开着门，孩子们就会经常走进来看看，尽管年纪小，不一定看得懂， 但常闻书的味道也是好的。书会变成他们的熟人，不定哪天就生出兴趣去看书里的世界。话虽这样说，爸爸还是调整了书柜的摆法，将一些书高高在上。背后传来爸爸的声音：
5: 哎，小强，你找什么？
3: 小强，他的小名。
6: 我想把鲁迅拿下来。
5: 哎，先下来。
3: 爸爸伸出手臂，将小强从移动书梯抱下来，然后指了指藏书说：
5: 鲁迅呢，是繁体字，又是竖排，很容易看串行哦。你啊，现在还看不了。
3: 儒雅的脸上荡漾温暖笑意。
6: 繁体字没啥了不起，看多了就会认的。竖排字，我用尺子比划着，就看不错行。这些难不住我，是不是就可以读鲁迅？
3: 遥远之地，小强稚嫩的声音响起来。父亲沉吟，好像在认真思谋计划的可行性。片刻后，父亲说：
5: 就算这样，我还是不同意你现在就读鲁迅。
3: 小强不解，父亲一直很赞成孩子们读书，有时候母亲看到他们读童话和民间故事之外的书，会说：
7: 哎，老魏啊，你是不是把书房门锁一下？不是什么书都适合小孩子读。
5: 哎，不必限制太死，开卷有益嘛。
3: 母亲是大家闺秀出身，虽爱夫君并不盲从，尤其在事关教育的话题上。
8: 哎，不一定吧，书也像人，有一些是坏的。
3: 父亲轻声笑了起来说：
5: 你说的理论上没有错，但我这柜子里的书啊，没有坏书，他们随便抽哪本来读都有裨益啊。
3: 有了父亲的允诺，魏强可肆意在父亲书柜中寻寻觅觅，基本上看不明白，囫囵吞枣都谈不上。有时大着胆子请父亲讲讲，父亲说：工作太忙，你先自己摸索吧。读书这件事儿，每个人从中得到的营养不一样，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别人嚼过的馍，这个比喻让人印象深刻，并伴以恶心反胃。父亲看小强闷闷不乐，解释说：
5: 鲁迅呢，等你长大了再读。
3: 魏强好奇：
6: 为什么？
5: 你现在呀，还读不懂哦。
3: 魏强不明白说：
6: 里面有很多我不认识的字吗？
5: 喏，简体字本你能认得其中的字，但你呢，仍然不懂啊。
3: 魏强反驳道：
6: 鲁迅辛辛苦苦写了这么多，不就是让人读的吗？
3: 父亲有点为难，想了想说：
5: 你现在读啊，会自以为懂了，其实不懂。似懂非懂的感觉呢，会妨碍你长大后再读鲁迅，所以呢，你要耐心等一等哦。
3: 魏强追问说：
6: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3: 父亲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
5: 鲁迅本人啊，也说过这话。他说呀，自己的书给太年轻的人看，是看不懂的。
3: 魏强不甘心追问道：
6: 那到底要我等到多少岁？
5: 这个嘛，按鲁迅的意思啊，怎么也要到25岁之后。
3: 魏强失望地说：
6: 那要等好多好多年啊，那时候我就老了。
3: 父亲觉得好笑，便说道：
5: 那你打算自己多大的时候读鲁迅呢？
6: 18岁，那时我已是成年人了。
3: 还没等到他18岁，父亲的书柜连同那架梯子就被彻底摧毁了。魏强恪守父亲的教导，从没有系统读过鲁迅。此刻他看到潘荣手中的鲁迅集子，简体字，横排，虽然和家里书柜中的鲁迅文集外观没有丝毫相似之处，仍感万分亲昵。最重要的是，他已年满18周岁。
4: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3: 昔日的魏强，今日的郭焕金，从潘荣手中接过鲁迅的书，欢喜得不行，撒腿就往外跑，生怕潘荣反悔，空欢喜一场。潘荣忍笑说：
9: 哎，郭护士，你跑再快也没有用啊，我还有要求，你答应了，我才把书彻底交予你。
3: 郭焕金撇嘴说：
6: 潘志，啰嗦，你有完没完？
3: 潘荣狠心板起脸说道：
9: 哎，你这借书的比我这出借的还横啊。哎，我的要求很简单，你读完后要谈谈读后感。
3: 郭焕金正色说：
6: 潘直，你搞错身份了。
9: 指导员加病号，我就这两个身份啊。
3: 郭焕金讥讽道：
6: 哼，原来脑子并不曾糊涂，还知道自己是病人，我以为你改行当了语文老师。
3: 潘荣这才误导他在挖坑，轻蔑一笑说道：
9: 你嫌麻烦口头也行。
3: 又补充说：
9: 我只是想找个人交流一下读后感。
3: 潘荣很为自己的借口得意，掩盖了隐藏至深的喜欢。郭焕金快速掂量得失，说道：
6: 这我有点赔本啊。
3: 潘荣怕生变故，马上抛出诱饵：
9: 你若真有心得，我便继续借书于你。
3: 郭焕金上钩，说：
6: 潘志，看在你好似小型图书角，我就勉为其难应了这个要求，谈读后感啊。
3: 潘荣心中窃喜，又怕累了姑娘，忙说：
9: 哎，实在完不成就跟我请个假啊，只是事不过三，次数多了我就不借你书了。
3: 那天之后，郭焕金医书之外又加鲁迅，潘直久住不愈，大有把病床躺穿之势。好在口头读后感难不倒郭焕金，利用病房巡视，多则10分钟，少则3-5分钟向潘荣汇报。潘荣悉心听取，心想这姑娘真有几

0: 均罢，病人众多，单挑八床问询的确与众不同，只是这个关心内有不俗含义。潘荣如果近日出院，手中借的书便要火速看完，好借好还。各种原委用不着禀报楚军医。郭焕金说，
1: 此人住院时间太长，好奇
2: 他的病是特别。
1: 我记得他的诊断是贫血代茶。
0: 楚直沉吟道，
2: 是啊，代茶。
1: 那这么长时间过去了还没查出来？
0: 楚直摊手说，
2: 不知是何原因引起他自身造血障碍，不断输血加之多种药物并用，他近来大有好转，只是病因依旧不明。代茶的帽子摘不掉。
0: 郭焕金利索地完成着手下工作，又问，
1: 那他就一直住院？
0: 楚直难得停下手中的笔，抬起头说，
2: 这个还要同他本人商量。
0: 郭焕金惊讶道，
1: 啊，楚军医从来都是手起刀落，独断专行，何时要与病人商量？
2: 手起刀落，搞得我像个屠户似的。潘植与他人不同。
0: 郭焕金见楚直险些翻脸，开玩笑缓和气氛说，
1: 莫非因为病人好看就另眼看待？
0: 楚军医突然火了，
2: 谁说潘八床好看了？
0: 郭焕金正在调配酒精浓度，眼睛不能离了比重计，埋头操作，没注意到楚医生变脸。他自说自话，
1: 潘植的祖上是潘安啊。
0: 楚植知识面不窄，当然知道潘安，但他并不想接潘安貌美的话茬，更不希望这姑娘东张西望其他人，便明知故问，
2: 潘安是谁呀？姓潘的历史名人，我只记得杨家将中有个姓潘的人美，一个坏透的奸臣，鼻头都抹成白色。
1: 潘安就是……
0: 郭焕金听楚军医话头不善，抬头见其脸色不悦，赶紧不再科普。楚军医无端烦躁，撂下未完成的病历，走出值班室。天空呈现出一种细碎的蓝，高原阳光扑面而来。他闭了一下眼，管他东方发白，旭日月升，骄阳似火，日暮西垂，云卷云舒，一概置之不理。我先全力治好你，再同你平等较量，不然和一个病号一争高下，胜之不武啊。郭焕金下班回宿舍，见叶雨露俯身痛哭，平日里整齐划一像特大号绿豆腐的军备成了鸡刨豆腐。身为班长，见战友不明所以，梨花带雨，不能不管。郭焕金问，
1: 哎，怎么了？出啥事了？
0: 让女孩痛哭流涕的事儿无非几种，一是和班里人闹情绪了，若出现这种情况，应是两个人反常，但别人都没事儿啊。再一个重大理由是家人得病，身在高原，和家人联系方式唯有信件。军邮车在通车季节一个月上山一次，现在正是大雪封山时段，八个月时间音讯皆无。有关家人身体的信息截止上次军邮车抵达之日迄今很久，近日根本无邮车上山，哭泣与此无关，原因何在呢？郭焕金拍拍小叶子肩膀，瘦削单薄，他年纪最小，加上幼时营养不良，虽然套着肥大棉衣，仍让人一巴掌敲到骨头上。叶雨露吃痛闪避，郭焕金激他说，
1: 你是 奶奶怀里的小孙女儿

0: 叶雨露哭泣已久，正等着这一问，呜咽道：“
1: 班长，你要给我做主。”
0: 郭焕金义不容辞，大包大揽说：“
2: 嗯，我给你做主。如果我官儿太小，做不了主，咱找护士长。”嗯。
0: 叶雨露抹干最后一把眼泪，说道：“
1: 要管这事儿，护士长的官也小了点儿。”
0: 郭焕金没想到，小叶子这一哭，范畴居然广大到超出护士长管辖范围。忙问道：“
2: 啊，到底咋了？”
0: 叶雨露吞吞吐吐说：“
1: 不敢说。”
0: 郭焕金好奇心爆炸：“
2: 哎，你怕什么呀？”
0: 叶雨露双手蒙脸说：“
1: 我怕羞。”
0: 郭焕金保证道：“
2: 啊，我不会吓坏你，会给你做主。”
0: 说罢，他把军帽从脑瓜顶揪下来，本想学电影里发怒的军长官，将帽子狠狠摔在桌面上，以示态度严正。忘了小兵宿舍根本没桌子，非摔帽子只能扔到脚下。地面多土，帽子脏了还得洗。郭焕金手臂临时拐弯，将帽子摔到自家铺板上。叶雨露沉浸在自己的羞臊哀痛中。郭焕金坐在铺位上说：“
2: 你把事讲清楚，哭哭啼啼的，就算有窦娥那么大的冤情也没人知道啊。老天爷给窦娥下了六月的雪，算是物证，可咱们这儿不管有冤没冤，六月也下雪。你自己不说，旁人可没法知道，你就等着冤死吧。”
0: 这番话很对症下药，叶雨露不哭了，抬起头来，狠狠咬了咬嘴唇，愤然说：“
1: 有人犯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七条。”
0: 郭焕金一听，傻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每个军人都牢记在心，第七条更是铭刻在骨。第七，不许调戏妇女们。每逢各连队拉歌唱到这一句时，声调都会陡然变化，一瞬间所有士兵的嗓子眼像被塞入热年糕，黏腻到吞吞吐吐。等过了这句，大家如梦初醒，重又引吭高歌。郭焕金并不太理解调戏啥意思，或者说他大致知道这是有关男女之间的不光彩之事，也想象不出具体举措。尤其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妇女们，难道这还是集体活动？再说了，既然妇女都凑成门了，为何不制止，不逃跑，不奋起反抗？想不通啊，想不通。现在他的兵还是最柔弱的小女兵叶雨露，居然亲身遭到调戏，成了悲惨妇女们中的一员。郭焕金正义感爆棚，一定要将情况查清，匡扶正义。
2: 到底咋了？你别着急啊，谁调戏了你？
0: 叶雨露抽噎着翻白眼儿。
1: 好几个。
0: 天哪，这次不是妇女们，而是理应不许的男人成了门。郭焕金镇定一下情绪，颇有临危不乱的大将风度。
2: 人多也不怕，你慢慢说。第一个是谁？
1: 病人林天宝。
0: 林天宝是谁啊？郭焕金虽然也在病房上班，但这两天出黑板报加上倒休，对此人没印象。郭焕金判断，
2: 新入院的。
1: 嗯，今天才来，一闯。
0: 郭焕金倒抽一口气，这次胆子够大， 刚入病房，人生地不熟，竟敢调戏护士，吃了雄心豹子胆。郭焕金按那怒火连发三问。
2: 他什么病？从哪来的？哪个医生管他？
0: 叶雨露怕问题一多自己忘了，先从最后一问答起。
1: 楚医生管他，从33号哨起来，他的病是……
0: 说到这儿，叶雨露突然满面潮红，说不下去。郭焕金搞不懂，心想：难道叶雨露把病名忘了？追问：
2: 哎，到底啥病啊？
0: 叶雨露窘得不行，说：
1: 哎呀，说不出口。
0: 郭焕金纳了闷儿，心想：最说不出口的病，当属前列腺炎了吧？又想，再怎么难堪的病，是那人得的，你跟着难为情，犯不着啊。郭焕金沉着的不说话，耐心等叶雨露过这个坎儿。叶雨露下了很大决心，找到了解决方法。
1: 我还是张不开口，班长，别逼我，我给你写。
0: 郭焕金把钢笔拿过来，又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他直觉这病不吉利，不愿在自己本上留下痕迹。叶雨露缓缓地一笔一画写出阳痿。郭焕金把纸片颠来倒去看了几遍，确认自打到病房上班没接收过这个病种。这到底是什么病？单从病名上似乎也看不出流氓的意思，只是不像西医病名，只有中医的古老体系才爱说阴阳。
2: 是这个病，那又怎样？
0: 郭焕金不信单是报个病名就能完成调戏之举。坚冰一旦打开，流水潺潺。叶雨露扭捏减轻说：
1: 这个病是男人才能得到。
0: 郭焕金尽管从小读书不少，涉猎诸多杂章，但父亲书柜里的确没有这方面收藏，新兵时的短暂卫生员训练相关知识也少得可怜。女性生殖系统根本没讲，男性生殖系统也只是粗略展示简单的生理解剖图。郭焕金觉得图上像一套乱七八糟的下水道管子，人们不约而同认定与战场红白交织的战伤相比，这个系统没啥重要。高原战区是持久坚守的存在，男性这个系统患病原则上说也在疗治范畴。郭焕金定定神，小心开导道：
2: 小姨子，在病房里谈论某种病，就算不登大雅之堂，似也牵扯不到第七条啊。
0: 见班长并非无条件支持，叶雨露不服地说：
1: 他有具体行为。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 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5: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6: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7: 燕耆县五号渠乡派出所指导员艾尔肯·艾和麦提从警14年来，用情服务各族群众，用心化解邻里矛盾，守护一方平安。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
8: 黑大叔，把头盔戴好。
7: 一大早，艾尔肯·艾和麦提骑着警用摩托穿梭在乡间道路上，巡查路况，劝导交通，入户摸排隐患，走访了解村民近况，是他14年如一日的工作常态。这份温柔热忱的为民初心，源自他大学时期一段温暖的师生情谊，也成为他从警路上的精神底色。艾尔肯·艾和麦提告诉记者，大学期间，父亲身患癌症，班主任沈老师一直默默照顾帮扶自己。
8: 07年那年，我爸爸身患癌症，家里人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业，只告诉了沈妈妈。当时嘛，沈妈妈在学校对我格外的关注，经常给我拍照片视频。直到暑假回家，我才发现沈妈妈拍的视频照片都是拍给我身患癌症的爸爸看。2011年我大学毕业了，我谨记沈妈妈叫我回到了家乡，当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
7: 师恩润物无声，善意接续传承。参加工作后，艾尔肯·艾和麦提在常态化入户走访中发现，村里不少高龄独居老人行动不便，儿女常年不在家，家里养的牛羊无人喂养，圈舍无人清理，田间零散农活也无人打理，生活常常遇到难处。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艾尔肯·艾和麦提主动把这些老人列入自己的日常帮扶清单。工作不忙的午后，轮休的空闲时间，他都会来到老人家中，帮着清扫院落、添草、喂料、打理圈舍，忙完了坐下来陪老人唠了家常。日复一日的陪伴与帮扶，让村里的老人真切感受到了亲人般的温暖。村民赛金龙说，
9: 说良心话，他真正是好人，真正是好人，心里面好。他经常来他儿子咱他两个劝劝啊，你咱听儿子讲。
7: 基层警务处理的大多是家长里短、邻里琐事，却渐渐连着民心。面对辖区邻里地界纠纷、商铺消费争执等细碎矛盾，艾尔肯·艾和麦提始终坚持法理相容、温情调解。他耐心倾听双方诉求，细致梳理问题症结，情理兼顾，化解隔阂，把各类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消除在萌芽状态。商户刘东方说，
10: 有位顾客来店里面购物，发生了争执，就报了警。通过艾警官的调解，我和对方呢，也是握手言和。艾警官工作经验丰富，细心。
7: 作为派出所指导员，艾尔肯·艾和麦提不仅深耕群众工作，更主动扛起队伍传帮带职责。在日常执勤执法、入户走访、纠纷调解过程中，他把多年积累的基层实战经验、群众沟通方法、规范执法细节毫无保留传授给年轻民警，手把手指导实操，纠正问题，助力青年民警快速成长成才。民警李俊强，
11: 他面对群众的困难诉求，总是竭尽所能地去帮助他们。与其说他是我的同事，不如说他是我的恩师，在我工作和生活上给我了许多指导和帮助。
7: 十四载藏蓝坚守，十四载初心不改，从青涩返乡学子到群众信赖的基层警务骨干，埃尔肯·艾和麦提把青春扎根乡间田野，把温情送给各族百姓，用脚步守护乡村安宁，用真心赢得群众认可，先后获评全江优秀人民警察、荣立个人三等功、民族团结先进个人。每一项荣誉都是对他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的最好肯定。埃尔肯·艾和麦提说，
12: 从警十四年，我深知群众的事没有小事，小事不化解就有可能成大事。在我看来，群众的柴米油盐、忌难愁盼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既然群众信任我，我就要把这份责任扛在肩上，用一腔赤诚守护一方平安。
13: 好的，到这里今天的我的国我的家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当中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来收听收看更多的精彩内容。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动，预备，起。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 九十六点一，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6: 说起看牙，很多人脑子里蹦出来的画面是补牙、拔牙、做牙冠，但有一类问题比蛀牙更为常见，更隐蔽，也更容易被忽视，那就是牙周病。牙龈出血、口腔异味、牙齿松动，这些看起来不痛不痒的小问题，其实是牙齿的地基在出问题。而越来越多的研究

0: 就发现呢，牙周的问题不只是嘴里的事儿，它和血糖控制、心血管健康，甚至全身的炎症状态都有着密切的关联。牙周病和儿童龋齿是口腔科门诊里最常见的问题。在昨天呢，我去到了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采访到了副主任邱元香。今天呢，他将会为我们来介绍牙周健康到底有多重要，应该如何保护好自己的牙齿。
1: 9月20号第38个全国爱牙日了，那今年的主题我们找到的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您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主题的？就说口腔健康关系到全身健康，我们该怎么样去理解
2: 这个主题？它抓住了我们口腔健康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它不是孤立的。很多人觉得牙的问题就是牙的事儿，最多牙齿不好影响吃饭，但口腔是全身健康的门户。大量的研究已经证实，牙周病的致病菌和炎症因子可以通过牙龈的糜烂面进入血液，影响心脏、血糖，甚至影响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健康口腔是健康生活的基础。这个主题是在提醒大家，保护牙齿就是护全身。
1: 那牙健康在口腔健康当中扮演着什么呢？
2: 牙健康，特别是牙周的这个组织，它就像我们牙齿周围的地基，牙龈、牙周膜、牙槽骨这些结构把牙齿牢牢地固定在嘴里。地基如果出了问题，牙齿再结实也没有用。我们国家成年人的牙周健康率不到 10%， 也就是说有近 90% 以上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牙周问题。所以牙周健康是口腔健康的前提，没有健康的牙周，我们补再多的牙、种再多的牙都保不住。
1: 那在您坐诊的过程当中，我区常见的口腔健康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2: 从门诊情况来看，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儿童的龋齿，第二呢是成年人牙周病。儿童龋齿的问题比较突出，5岁儿童乳牙龋患率在全国范围内达到了70%以上，我们新疆的情况也不乐观。那么成年人的这边，牙周病是导致牙齿缺失的首要原因，很多人来的时候牙齿已经松动了。
1: 那导致这些情况出现的原因都有哪些呢？是和我们饮食相关，还是有家庭遗传因素相关？
2: 这两方面呢都有，但是饮食和生活习惯的影响更大一些。咱们新疆饮食中肉类和面食比例比较高，蔬菜摄入的不太多，那么加上我们的水果含糖量高，这些都会增加龋齿和牙周问题的风险。特别是中小学生的龋齿调查显示，甜食和碳酸饮料的摄入频率高的孩子患龋风险也更高一些。遗传的因素确实有影响，但最关键的还是后天的这个口腔卫生习惯和定期的检查意识。
1: 其实很多人是分不清楚牙龈炎和牙周炎的，觉得这两者容易混淆，那它们核心的区别是什么？比如说牙龈出血到底算不算疾病？
2: 对，这两个问题呢，它的核心区别就在于可逆性。什么是可逆性呢？牙龈炎它只侵犯了我们的牙龈组织，表现的是牙龈的红肿、出血，但是牙齿周围的牙槽骨没有被破坏，通过洗牙和正确的刷牙可以完全恢复健康。但牙周炎就严重了，炎症已经深入破坏到了牙槽骨，造成了骨头的吸收，这是不可逆的。牙龈出血绝对不是上火，它是牙龈发炎的第一个警报。正常的牙龈刷牙是不会出血的，如果出血了就说明牙龈有问题。
1: 牙周病又被叫做沉默的杀手，为什么很多人说直到牙齿松动了才会想到来看牙科、来看口腔科？这牙周病的发展过程是怎么样的？
2: 牙周病它早期不疼，如果说长了虫牙它会疼，你就会知道早早去看。但是牙周病从牙龈发炎到牙周发炎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一直都没有出现过明显的疼痛不舒服。它的发展过程是这样的，首先是牙齿周围牙菌斑堆积，然后导致牙龈发炎出血，这时候呢大量的牙结石形成，炎症进一步向深部发展，牙槽骨开始吸收，吸收到一定程度呢，牙齿出现了松动，最终出现了脱落。等到牙齿松动了的时候呢，咱们这个牙齿周围

0: 的地基已经塌陷了一大半了。
1: 嗯，越来越多的研究也证明了牙周炎和糖尿病、心血管疾病之间存在着双向的关系。那您在临床当中会不会遇到说血糖控制不好，牙周也跟着不好的患者？
0: 这个问题非常的常见，糖尿病和牙周炎它是互相加重的。
1: 嗯，
0: 血糖高，牙周组织抗感染的能力下降，更容易发炎，出现了炎症也更难愈合。反过来，严重的牙周炎产生的炎症因子进入血液，会加重我们的胰岛素抵抗，让血糖更难控制。已经有大量的研究证实，牙周治疗可以显著降低糖尿病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水平，所以糖尿病患者看牙周也是在帮助自己控糖。
1: 牙周病的治疗和普通的补牙不一样，它是一个系统管理的过程。那您在给患者做牙周治疗通常会分为几个阶段呢？
0: 牙周治疗它的分阶段呢，第一个阶段是基础治疗，包括口腔卫生指导，然后洗牙以及龈下的刮治，这些治疗的目的就是把牙齿周围的菌斑和牙结石清理干净。第二个阶段呢，是恢复上一段时间进行再评估，基础治疗后到6到8周的时候复查，看看牙周炎症控制的怎么样，如果还有深的牙周带，那么到了第三阶段可能需要做一些牙周手术。这之后呢，就是对缺失牙齿进行修复和牙齿不整齐或者说大的牙间隙进行正畸，最后是终身的维护，定期的复查。
1: 嗯，那牙周病能治好吗？还是说只能控制？治疗之后有概率复发吗？
0: 牙周病可以控制得很好，但是无法治愈，这是因为已经破坏的牙槽骨它很难完全恢复，所以我们治疗的目的不是治愈，而是控制，通过规范的治疗和定期的维护，使我们的牙周可以长期保持稳定，也就是维持目前的这个状态，不要进一步加重。复发的最大原因是患者自己不坚持维护，治疗完了觉得没事了就不复查，也不认真刷牙，这样很快又会复发。所以牙周病的管理是一辈子的事儿。
1: 他们老一辈人就会觉得说不能让孩子从小吃糖，尤其是在乳牙换牙阶段，您觉得这个有科学依据吗？
0: 嗯，我们的这个龋齿的问题呢，一方面是有遗传的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这个饮食。如果说我们长期高频率的去吃糖，然后呢我们又很难把这个糖从牙齿表面清洁干净，那么我们长虫牙的概率就会大大的增加。所以呢少吃糖是对牙齿的健康是有帮助的。
1: 嗯，那您像比如有些孩子在换完恒牙之后，他的就会出现这个牙裂的缺失，或者这个牙挤牙的情况，或者龅牙等等的情况出现。总之他的这个排列啊感觉参差不齐，更有甚者啊会出现这种牙齿有的长得特别小，像没发育一样，有的个头又很大，挤来挤去的。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0: 这里边就谈到了，其实涉及到了我们很好几个方面的问题。遗传，然后牙齿的这个牙量和我们这个下颌骨的量匹不匹配，那么还有就是这个牙裂拥挤它对我们这个颌骨我们的面型的发育的影响。那么这里边就牵扯这个问题要不要干预，然后几岁干预，不干预会怎么样，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说如果说这孩子从小比如说5、6岁，你就看出他有严重的明显的天包地或者地包天的问题，那么这两个问题是会影响他的颌骨发育的，长成小下巴或者说大下巴，或者说是脸中间的那部分出现凹陷影响美观，这种问题是要早早的干预，要做早期矫治。如果单纯的就是牙齿有点拥挤或者有点稀疏，但是呢面型不影响，这个我们大多数是11到13岁进行矫正。
1: 所以说牙齿的美观与否，健康与否，绝对不仅仅是视觉上的，也会影响我们的面部骨骼呀，发育等等。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又回到了说牙齿的健康关乎着全身的健康，口腔的健康，全身健康。
0: 对，是。
1: 那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比如说这个小孩第一颗牙长出来之后，我们家长最该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0: 那就是刷牙。
1: 嗯，
0: 从第一颗乳牙萌出，也就是大概6个月左右的时候，从那一刻起，孩子的牙齿，我们家长就要帮助他清洁牙齿。牙齿不多的时候呢，我们用湿纱布去擦拭牙齿和牙龈，或者用那个指套牙刷。 很多家长觉得牙齿还没长几颗不用刷，这是错的。早期的清洁习惯呢，就决定了孩子以后会不会接受刷牙，以及会不会早早的长虫牙的问题。
1: 也有一部分家长觉得说，孩子的牙乳牙反正早晚都会换掉，对吧，都会脱落掉，等到恒牙了以后再好好的保持用牙的习惯、饮食的习惯、口腔的习惯，这个想法对不对？乳牙如果出现了龋齿病不处理，会不会影响将来的恒牙？
0: 嗯，如果说觉得乳牙反正要换，长了虫牙没关系，这个想法一定是错误的。因为乳牙的这个龋齿呢，它会从好几个方面影响恒牙。那么第一个，这个洞里头龋洞里头的细菌会传染给旁边新萌出的这个恒牙，让恒牙也容易长虫牙，或者说是长龋坏。第二个呢，严重的这个乳牙牙根底下的发炎，也就是根尖的炎症，它会影响底下的恒牙胚的发育，导致这个恒牙发育畸形。第三，如果乳牙过早的脱落，旁边的牙齿会挤占这个位置，提前把这个位置占了以后呢，后面要长出来的恒牙萌出的空间不够，就会长歪。所以呢，乳牙长了虫牙还是要处理的。
1: 嗯，那根据您的坐诊经验来观察来看，咱们自治区儿童龋齿问题呈现一个怎样的趋势，有哪些预防措施吗？
0: 在这个龋齿的调查，特别是兵团这个中小学生的龋齿调查报告里头说，换龋率，中小学生的换龋率在33%左右，那么住校学生和郊区的风险更高。预防措施主要有三条，第一个是控制含糖的食物和饮料，特别是在睡前。第二是及时的做窝沟封闭和定期的涂氟，这个已经被证明是最有效的防龋手段。第三就是家长帮助刷牙到7到8岁，因为孩子的手部的精细动作还没发育好，自己是刷不干净的。
1: 那说完了孩子，我们再来聊一聊成年人。可能很多成年人口腔的健康啊，牙齿的健康应该更为的困扰。
0: 嗯，
1: 成年朋友最常见的口腔问题是什么？牙周病和蛀牙相对来说哪一个更要紧？
0: 在成年人中呢，我们最常见的问题是牙周病要更多一点，然后患病率超过了人群的90%，这里边包括牙龈炎和牙周炎。那么蛀牙也是很常见的，两者相比，牙周病是我们口腔科医生认为最要命的。为什么呢？虫牙它一烂就烂一颗，烂了以后呢，我们可以补，可以挽救这颗牙齿。但是牙周病导致的牙槽骨的吸收，第一个它是不可逆的，而且呢，它一旦发生以后，基本上是会影响全口牙齿的，大多数的牙齿都会被波及到。那么我们国家成年人牙齿缺失的首要原因就是牙周病。虫牙让你疼，但是呢，牙周病它不疼，让你不知不觉的时候牙齿就开始掉了，而且一直到掉光可能你都不疼。
1: 嗯，就像刚才我们谈到的那样，这个牙齿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出现了缺失，不管是由于虫蛀导致的还是由于外伤导致的。当然了，现在补牙的手段也有很多，像种植牙啦、做牙冠啦、做这种活动类的义齿啦等等都可以啊。很多人也会讨论到说，既然手段已经这么多了，牙掉了我就种一颗，或者说我就补一颗，反正啊这个新的能用一辈子。那种植牙真的能用一辈子吗？种完之后需要维护吗？
0: 我们口腔科医生对种植牙没有说一辈子的说法，一般来说我们是希望能够用到10年以上，但是前提是我们得把它保护好维护好。
1: 嗯，
0: 种植牙和天然牙一样，你不把它保护好，它周围也是会得，也会得那个种植体周围的炎症，就跟那个我们的牙齿得牙周炎一样，如果不定期洗牙，不去保持它周围的清洁，得了牙周炎以后，种植体也是会松动脱落的。所以种了牙不等于一劳永逸，反而需要更仔细的去维护它。
1: 嗯，其实在我们节目前期预告我们爱牙日的时候，也有一些网友在留言，然后今天我也带来了，当然没在这个提纲里，也想向您做个请教。部分网友也提到了说，这个吸烟呀、喝酒啊，或者说这种嚼槟榔啊、嚼口香糖呀，是不是也会导致这个牙龈的萎缩，甚至是牙齿的脱落？
0: 是的，你刚才说到的这几个习惯对我们的口腔也是非常有影响的，当然影响的面不是特别一样。
1: 嗯，
0: 比如说吸烟，吸烟呢，从我们牙周炎的角度来说呢，它会破坏我们牙龈的这个微循环。
1: 嗯，
0: 微循环差了以后，它有了炎症，那么就会比别人松动的更早，脱落的更早。比如说它对牙周炎也影响是最大的。然后嚼槟榔呢，主要是会影响我们的黏膜，因为它特别的粗糙，反复刺激我们这个口腔里边的黏膜，它会得口腔的一些癌性的问题。刚才我们还说到
1: 喝酒啊，嚼口香糖啊，
0: 对对对，喝酒它也是，喝酒那个酒精呢，对我们的这个黏膜、口腔的黏膜和牙龈这个黏膜，它都是不友好的刺激。所以从口腔的这个健康角度来说，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尽量的去少吸烟、少喝酒，槟榔最好是不要去嚼。
1: 那根据您的经验来看，就是我们成年人做到的这个刷牙频率最好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或者说有没有饭前、饭后或者睡醒前、睡觉之前一定要做？
0: 那么如果说我们刷牙的频率来说，口腔科一般建议是2到3次。这2到3次里头呢，如果说最重要的是哪一次，就是晚上我们睡觉前这一次。睡觉前这一次你如果说不刷干净，那么口腔我们嘴巴闭上以后那个7到8个小时，口腔在里边这个细菌繁殖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对牙齿对口腔的这个健康破坏也是最大的。另外呢，就说是我们刷牙刷的时间有多长，刷的次数，刷2到3次，刷3到5分钟，这是时间和频次。最重要的是要把牙刷干净。怎么说呢，如果说你刷牙的动作不对，你刷牙的方法不对，那么你刷再长的时间达不到刷牙的目的是不行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达到，就说是把牙缝、牙齿的缝隙和牙齿的边缘刷完以后它都很干净，也就是把牙刷干净为目的。
1: 也有一些朋友给我们提到了，就是说这个一刷牙呀就会容易出血，这个情况您遇到过吗？
0: 牙周炎在我们人群中出现的这个问题是80%到90%。那么牙周病第一个表现它就是牙龈的出血。牙龈健康情况下，我们用再硬的牙刷，再大的力量去刷它都是不会出血的。出血就告诉我们它有炎症了。这个炎症的来源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牙齿和牙龈交界的地方沉积的那些细菌结石，它在刺激它，导致了一个牙龈的炎症和牙周的炎症，导致的出血。一旦有牙龈的出血，我们一定要告诉自己，我们的牙齿该保健了，我们牙齿该去看看牙医了。
1: 所以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出现了牙周炎、牙周疾病，我们最好的办法还是要到专业的口腔科来看，而不是自行的处理。
0: 是的，自己处理不干净。
1: 网上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评论，横着刷牙会导致牙龈萎缩，竖着刷牙对牙龈是一种保护，这种观点有依据吗？
0: 这种观点只说了其中的一部分。它怎么说呢？我们的牙齿要想刷干净，我们刚才提到我们要把牙和牙之间的缝隙刷干净，那么这个是要靠着我们竖着的动作才能刷干净。我们还要把牙齿和牙龈这个交界的地方刷干净，这个位置是要靠我们横着的动作刷干净。所以横着和竖着的动作都是需要的，缺一不可。但是呢，这个横着的动作怎么做，它不是说拉锯一样的在那个牙根上使劲去刷，它是要轻轻的倾斜一点点，45度角，让牙龈的尖端探到那个牙龈和牙齿之间的那个缝隙里头，然后水平轻柔的去刷，把它刷干净。然后竖着的牙缝呢，也不是上下把它那样使劲的推拉着刷，这样会导致牙龈萎缩。我们需要把牙刷呢放到牙根的位置，然后呢向牙齿的切端，就是咬合面去浮刷，感觉到牙刷的毛从牙和牙之间的缝隙里边通过的感觉，这样去把牙缝刷干净。所以刚才我们就说动作的正确性也是很重要的。
1: 好，我们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访谈当中，我们说完了孩子，说完了成年人，接着我们聊一聊老年朋友。老年人的牙齿掉了不补，除了说吃饭不方便，那对全身的健康来说还有哪些影响吗？
0: 其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牙齿不好，食物嚼不烂，那个胃呢就得替你加班，长期下来消化负担重，营养吸收受影响。老年人本来就容易营养不良，牙齿不好会直接减少进食的意愿和种类，而且牙齿缺牙不补，旁边的牙齿会倾斜，对合的牙齿会伸长变形，整个的咬合系统都会乱掉。
1: 很多老年人其实现在在戴这个活动义齿啊，但是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说即便是种的牙呀，我们这个义齿啊假牙呀也需要保养，那对于假牙来说多久该换一次，不适合的假牙会带来什么问题？
0: 活动假牙一般建议5到6年左右要考虑更换或者调整，因为我们的牙槽骨是会持续性的萎缩的，当它萎缩的越来越低频的时候，假牙会越来越松，不合适的假牙这时候就会反复摩擦牙龈和周围的软组织，造成溃疡和疼痛，长期刺激下去甚至可能引起口腔黏膜的其他病变。如果假牙戴着已经不舒服了，不要忍着，需要及时的找医生去调整。
1: 您所在的科室近年来引进了数字的印模仪和锥形数 CT， 这些数字化的设备对于患者来说最直接的变化是什么？
0: 最直接的变化首先是舒适度，然后就是精准度。以前我们给牙齿做牙冠要在口腔里边塞一大堆硅胶的那个材料，然后取硅胶模型，这个动作呢让很多人会觉得恶心不舒服。数字化印模仪它是用一个小小的探头在嘴巴里头对着牙齿扫一下，几十秒钟就完成了，没有异物感，很舒适，而且也很精准，三维的图像直接就传到了我们需要加工的技师的手里，可以精准的去加工。那么锥体素的 CT 也就是 CBCT， 它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三维的影像，我们普通的牙片提供的是一个二维的影像。那么我们在做种植牙和复杂的一些根管治疗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以前普通牙片看不到的细节，制定手术方案的时候会更加的精准。
1: 以前做牙冠要咬模型还要等上1-2周的时间，就像您刚才谈到了说现在用上这个数字印模了，那流程上面其实是更加便捷了，也更加高效了，患者的体验其实相应来说也应该是好了很多，对吧？
0: 是的。以前我们传统的咬完模型以后拿石膏灌出来，把这个石膏模型寄到加工厂，然后加工厂做好再用快递再发到各个那个口腔科，然后呢需要等1到2周才能带到嘴里。数字化印模呢可以把数据直接传给加工厂，有些简单的修复体甚至可以当天在椅旁就可以完成，患者可以少跑趟数，也可以少等一些时间，这种体验就好了很多，尤其是对一些咽反射容易恶心的这些患者，数字化的印模几乎是他们的救星。
1: 技术在进步，但是有一件事儿始终没变，就是定期检查。那您觉得定期看牙这件事儿对大多数人来说为什么这么难做到呢？
0: 难做到有三个原因，一个是觉得不疼就没有问题，但是特别是牙周病它的早期恰恰它就是不疼。第二个呢是害怕，为啥呢？以前的这个看牙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呢，就是转牙的时候那个声音也特别恐惧，而且看牙特别的疼，所以呢大家怕转牙的声音，怕疼，当然也怕花钱，这些方面都有。第三是觉得看牙没有用，反正看了它以后还是会出问题，但是事实上是你定期检查花的钱和时间远少于出了问题再治。你牙齿再长一个简单的虫牙的时候，你去补一下可能只需要10几分钟，你等到你觉得疼了以后再去找医生看，这时候不光是补一下，医生还要给他做根管治疗，还要给他做牙冠，你要花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钱。洗一次牙齿几百块钱，用来预防牙周炎，等到这个牙齿缺失了，你去种一颗牙几千甚至上万，所以呢定期检查才是我们最省钱的口腔投资。
1: 接下来我们也聊一聊网友们讨论最多的问题。网上有的人说洗牙会把牙缝洗大，这是真的吗？
0: 这当然不是真的了，因为牙和牙之间的缝隙本来就是存在的，只不过很多人的牙结石长得太多了，这个牙缝隙被石头填满了，他感觉没有缝隙，当洗掉了这些结石，牙缝重新露了出来，你就会感觉到我不洗还没有牙缝。但是呢你不洗的话，牙结石会继续往牙龈底下继续长，一直到把牙齿顶松了，所以呢洗牙不会让牙缝变大，只有得了牙周病才真的会让牙缝变大。
1: 老话说剔牙西掏耳聋，那用牙线真的会让牙缝变宽吗？您怎么看？
0: 其 其实用说如果说牙齿里边有食物嵌塞了，我们都是用牙签。
1: 嗯，
0: 后来呢我们开始提倡用牙线。
1: 嗯，

0: 抛开这个剂量，我们来谈这个毒性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成人的牙膏的含的这个氟的含量不超过 0.15%， 儿童牙膏不超过 0.11%， 偶尔吞进一口牙膏完全不用担心。真正要防的是孩子长期大量的吞食，所以儿童牙膏要控制用量，三岁以下的牙膏用米粒大就可以，3到6岁用豌豆大小。含氟牙膏是防龋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不要因为这个误解而放弃了使用它。
1: 牙疼的时候能不能拔牙呢？牙疼不是病，这句话到底害了多少人？就根据您在接诊的情况来看。
0: 牙疼的时候，如果说是牙齿周围化脓了，这种情况一般不能马上拔牙。急性炎症期拔牙，第一，麻醉效果它是不好的，而且容易导致感染扩散。一般来说还是要先控制炎症，先消炎，炎症控制后再拔。牙疼不是病这句话害了很多人。牙疼说明牙的牙髓或者根尖已经有问题了，不是说忍忍就能好的事儿，所以牙疼是他在喊救命的。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智齿到底要不要拔？有些朋友谈到了，说我看到我的这个智齿其实长得非常正，就跟我的这个大牙呀差不多。也有一些朋友谈到说，我这个智齿啊，就长出来的时候口腔微微发痒，有一点疼，但是呢，长出来以后感觉不到了。这种情况需要拔吗？
0: 总的来说，不是所有的智齿都要拔，但是大多数都是建议拔除的。特别是如果说智齿长歪了，把前面的牙齿顶坏了，或这个智齿周围的牙龈啊反复的发炎，还有位置太深清洁不到，这种情况都建议拔除。不疼的智齿如果说位置不正，也可能就是在悄悄的把前面的牙齿给顶坏，等你发现的时候前面的牙已经保不住了。所以智齿要不要拔，还是需要拍个片子让医生给判断一下。
1: 市面上现在护牙神器有很多，当然是所谓的护牙神器，比如说美白牙膏、电动牙刷、冲牙器，有的时候我看到那些视频都会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把这个螃蟹啊、贝类啊泡到卤水里，卤一晚上，用上他家的产品很快就刷干净了。您是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和问题？
0: 一般来说美白牙膏它去除的是牙齿表面的色素，它是靠这个牙膏里边的颗粒去摩擦表面牙齿表面，对牙齿深层的这个颜色是没有用的。一般来说我们的牙齿，比如说大家听说过四环素牙，它是这个牙齿是越往深层它的颜色是越深的，所以我们如果说只是通过这个摩擦剂这些颗粒去磨损牙齿表面的釉质，它是解决不了牙齿真正的这个着色问题。电动牙刷比手动牙刷刷得干净，这个对，特别是对于一些刷牙手法不好的人，他不太就总是把牙刷不干净的，我们用电动牙刷是有帮助的，但前提是你要还是要对把这些事情把这些工具要用对。冲牙器是辅助的工具，它不能代替牙线，它能够冲掉我们牙齿表面大块的食物残渣，但是粘附在牙齿上的牙菌斑这层膜它是冲不掉的，还是需要牙线的摩擦性去去除。所以工具是辅助，核心还是正确的刷牙方法和定期的检查。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邱主任为我们介绍到了口腔健康、牙齿的健康。牙齿健康无小事，关乎到我们的全身健康。如果您有更多有关口腔健康、牙健康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实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与我们互动交流。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1: 我是主持人清晨。
2: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3: 认识食源性疾病。俗语说，病从口入，作为食品安全的头号问题，食源性疾病受到广泛关注，一起了解一下吧。食源性疾病的定义。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的各种致病因素经摄食进入人体引起的疾病，可分为感染性疾病或中毒性疾病，通俗的讲就是吃出来的病。食源性疾病常见临床表现。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以胃肠道症状为主，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吐下泻，包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部分可伴有发热、头晕、头痛。但有些食源性疾病除了消化系统症状以外，还会引起严重的脏器损害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食源性疾病的致病因素。细菌性感染，被污染的肉、禽、蛋、剩饭、水产品，不符合加工条件的豆制品，都是细菌性感染的主要途径。病毒感染，通过食品传播的病毒主要有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甲肝病毒、戊肝病毒和软病毒等。寄生虫感染，由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病原体进入人体，如生食或半生食含有寄生虫的食物而引起的感染。化学性中毒，食品在受到有毒金属、非金属及其化合物、农药等有毒化学品污染引起的中毒，常见有铅中毒、砷中毒、亚硝酸盐中毒等。食物中天然毒素，有些动植物原料本身含有毒素，如河豚鱼、有毒贝类、不新鲜鱼类、毒蘑菇、新鲜黄花菜食用后都可能引起中毒。如何预防食源性疾病？预防食源性疾病，远离病从口入。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食品安全五要点：一、保持清洁，注意手卫生，餐前便后要洗手，做饭时生熟食品交替处理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手卫生。带有食物残渣的器皿、刀具、抹布、砧板都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需经常清洁消毒，杜绝污染源。二、做好生熟分开，使用器皿储存食物应避免生熟食物相互接触，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刀具、砧板要分开，避免交叉污染。三、煮熟烧透，食物煮熟烧透才能将其内部的细菌全部杀死。四、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熟食在室温下存放不得超过2小时，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化冻，婴幼儿食品要现吃现做。五、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食材要安全新鲜，不食用超过保质期和变质的食物，用清洁的自来水冲洗果蔬，外出就餐应选择正规卫生条件好的饭店或餐厅。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5: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6: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7: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8: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2: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9: 新疆名医堂，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今天的主题是中国脑健康日，从头开始守护生命。
10: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9: 脑健康从来不是老年人专属，很多人对脑健康的认知还停留在防老年痴呆。实际上，脑健康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大脑状态，既包括大脑结构完整、生理代谢平衡，也涵盖认知、情感、行为和社会适应能力的统一协调。对青少年来说，长期熬夜学习、过度使用电子设备，容易出现注意力下降、记忆力减退等脑疲劳问题。对中青年群体来说，加班、久坐不动、烟酒无度，正在悄悄地推高中风年轻化的风险。对老年群体来说，除了脑卒中、认知衰退、阿尔茨海默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防控，更是脑健康管理的核心重点。除了明确的脑部疾病，更普遍的是脑亚健康状态，转头就忘事儿，长时间的头昏沉，情绪莫名的烦躁，睡眠浅容易醒，这些大脑发出的预警信号，很多人都当成了累了歇会儿就好的小问题。长期忽视就可能发展成为更重的健康隐患。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家卫健委公开的数据，五大可干预的危险因素是脑卒中、认知功能下降等脑部疾病的主要推手。高血压，长期高血压会损伤脑血管壁，加速动脉硬化。收缩压每升高10毫米汞柱，脑卒中的风险增加约 30%。糖尿病，高血糖会损害血管内皮细胞，糖尿病患者脑卒中风险是正常人的 1.5-3倍。吸烟饮酒，吸烟可以使缺血性脑卒中风险增加将近一倍。过量饮酒会升高血压，诱发心律失常，大幅的提升脑出血的风险。再有就是缺乏运动，长期久坐导致血液循环减慢，代谢异常，间接的诱发肥胖、高血压等相关问题，进一步损害脑血管。长期睡眠不足，睡眠是大脑代谢废物排出的关键期，长期的熬夜会大幅的提升认知功能下降、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率。现在呢，我们正处在秋季，那在这个时候呢，可能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会发现自己家里的食用油可能啊会出现了一股五八味儿。在这种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警惕黄曲霉毒素在我们的食品油当中悄然的滋生了。该如何去做？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1: 关注食品安全，警惕黄曲霉毒素。
11: 儿子，这是自家榨的花生油，你带去城里吃。
12: 妈，不要吃这种土榨花生油了，小心有毒。
1: 自制花生油可能含黄曲霉毒素，这类土榨花生油看似原生态，但原料在加工前仅依靠肉眼挑选，无法有效去除可能含有黄曲霉毒素的花生仁。另外，土榨设备很难彻底清洗，易造成内部污染，进而污染花生油。
12: 妈，我给你买的坚果你不要舍不得吃啊。
11: 知道了，放久了容易发霉产生毒素嘛。
1: 坚果买后应尽快吃，以防发霉产生毒素。霉菌污染的坚果之所以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是因为霉菌代谢产生的真菌毒素，如黄曲霉代谢产生黄曲霉毒素等，大量摄入会引发急性中毒。因此，储存核桃、板栗、杏仁等坚果时应保持干燥，避免霉菌污染。黄曲霉菌属在适当的温湿度时易产生黄曲霉毒素，是目前已知的毒性和致癌性最强的物质之一，可引发急性及慢性中毒。此毒素无臭、无味、无色，热稳定性好，常规烹调和加热不易分解。黄曲霉毒素主要污染谷物、坚果及籽类等，尤其是玉米、花生。为预防黄曲霉毒素中毒，我们要培养良好的消费习惯，购买前注意产品标识，妥善保存易霉变食品，如发现变质需停止食用，应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食用油，预防黄曲霉毒素中毒，保护身体健康。

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
7: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学简。我们的节目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欢迎大家下载收听。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和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

0: 山区局地是暴雨。北江、南江西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呢是9到10级。南江盆地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18号的白天到夜间，喀什地区、克州的大部分区域呢和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呢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和和田地区的南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局地呢是有暴雨。南江西部、东江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8到9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6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呢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全江其他地区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再来看一下19号的白天到夜间，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以及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阿勒泰地区西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部、哈密市北部等地有4到5级的偏东风，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那未来三天呢，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累计降水量是比较大的，局地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地质山洪带来的泥石流。那同时呢也谨防滑坡等地质灾害的出现。那再来看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是23度，最低气温是13度，风力是3级。好，您此时此刻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学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走进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阿依巴格镇。在这个镇子里的木纳格葡萄呢，现在已经是陆续进入到了集中采摘期。一串串的晶莹剔透的葡萄是挂满了藤蔓，果农们呢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把这份来自田野的甜蜜送往了周边县市的市场。近年来呢，阿依巴格镇立足资源禀赋，持续扶持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引导农户优化种植，拓宽销路。木纳格葡萄呢，已经成为了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阿瓦提县林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的干部朝振兴，给听众朋友们来讲一讲木纳格葡萄产业的那些事儿。那我们接下来就接听曹干事的电话。你好，曹干事。
1: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您做客直播间啊。那节目的一开始，先和我们的各位听众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阿瓦提县林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干部曹振兴。
0: 欢迎曹干事。刚刚我们也说了哈，眼下呢也正是木纳格葡萄集中的一个采收期。那现在来给我们讲一讲整个阿瓦提县在葡萄采收的进展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好吗？
1: 好的，主持人。现在这是木纳格葡萄的采收期，从九月初开始，全县的葡萄已经陆续成熟，现在这是采摘最忙的时候。目前全县的采收进度大概在60%左右，主要是在阿依巴格镇、乌鲁阙勒镇这些种植大镇采收进度快一些，已经采了70%左右。然后最近我们中心也组织了8名技术干部下沉到各乡镇，分片包联，每天都在地里转，指导农户科学采摘、标准化风检，然后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从目前来看，全县木纳格葡萄采收秩序良好，没有出现扎堆采收、恶性压价的情况，销售也比较顺畅，大部分农户的葡萄都能够及时卖出去，不用长时间存放。然后农户的积极性也非常高，早上天刚亮就下地，一直忙到太阳落山，然后采摘、分拣、装箱，虽然辛苦，但是都透露着丰收的喜悦。
0: 紧张有序啊！听您刚刚介绍呢，现在咱们这个葡萄呢已经70%的被采摘了。那既然已经丰收了成熟了，那今年大家的收成怎么样呢？还有咱们看一下整体的长势呀和产量啊，从品质上也跟我们来说一说往年和往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好吗？
1: 好的，主持人。今年木纳格葡萄长势整体不错，产量也比较稳定。之前我们前期测展的情况来看，今年的亩产跟往年基本上持平，平均亩产都在1.5吨左右。好一点的地块能达到2吨左右，差一点呢能达到1吨以上。

0: 然后全线总产量大概是在10万吨以上，然后基本上跟往年持平，品质方面呢，今年的葡萄品质特别好，颗粒饱满，甜度高，口感好，含糖量普遍在18%到22%中之间，比去年高到1到200分点，主要原因呢，就是今年气候条件比较适宜，光照充足，然后昼夜温差大，特别是葡萄成熟期间，白天温度高，光合作用强，晚上温度低，糖分消耗少，所以非常有利于糖分的积累。 再加上我们单位的技术指导，农户的田间管理比以前更规范，出发收谷、施肥、浇水都能跟得上，所以品质也有保证。收购商看到货之后，然后评价都说比往年的品质要高一些，所以今年的葡萄的价格也是比往年略高一些，每公斤大概高5毛到1块钱左右。农户也在说今年的葡萄品质好，卖得快，心里也非常踏实。嗯，
1: 咱们葡萄是整个县的这个主产的这个果品吗？
0: 是的，是的。
1: 目前现在阿瓦迪县都种了哪一些品种的葡萄？
0: 目前主要有木拉格葡萄，还有那个紫葡萄，还有一些其他的。
1: 就是葡萄品种还是比较多的。那仅仅木拉格来讲的话，种植规模有多大？
0: 我们
1: 全县的木拉格葡萄种植大概有1300多亩，主要分布在阿伊巴格镇、乌鲁切勒镇，
0: 然后最大的面积是在阿伊巴格镇，有800多亩，品质也是最好的。整体的，
1: 就是在你们全县特色林果的这个产业里面占据一个多大的位置呢？
0: 好的，主持人，我们全县的林果业总面积大概有30多万亩，包括核桃、红枣、苹果、香梨、葡萄等。 其中木拉格葡萄占了4%左右，虽然面积不大，但是经济效益非常高，也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全县总共有1000多户农户靠种植木拉格葡萄增收致富，年均增收一到3万元，一些种植大户的话增收的话是5万元以上。可以说木拉格也是咱们县特色林果业的一张名片，也是农民增收致富的一个甜蜜产业。
1: 对，从这个增收的数字上来看，它确实是也占据了这个全县整个林果特色产业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位置。那说起这个木拉格葡萄，其实当地老百姓好像还有一种名字，是不是叫它土葡萄，对吧？是的，对。那这种土葡萄它有什么不一样的特点呢？我们全县把它作为一个主要的这个林果品种进行推广的话，那您觉得它的推广价值在什么地方？
0: 好的，主持人，你说的对，木拉格葡萄确实是咱们当地长期选育下来的老品种，也就是当地老百姓说的土葡萄，非常适应当地的气候和土壤条件。木拉格在维吾尔语里面也是代表着晶莹剔透的意思，形容葡萄颗粒饱满，色泽透亮。然后木拉格葡萄主要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就是果粒大，它的平均单果重能达到5到8克，第二个是果皮薄， 果肉脆，然后汁多味甜，含糖量高，一般都在18%到24%左右。第三个是耐储运，然后采摘后期能放到7天到10天，放在冷库的话能放到1到2个月，适合长途运输。这也是它远销阿克苏库尔勒甚至乌鲁木齐的重要原因。第四个原因呢，就是成熟期比较晚，一般在9月上旬成熟，刚好错开了7到8月份其他早熟葡萄的上市时间，然后市场竞争力也比较小。
1: 然后木拉格的推广价值也非常高，第一个是首先它经济效益比较好，它的产量比较高，亩产
0: 1.5吨左右， 每公斤收顿价到3到5块钱一公斤， 所以它的产值的话，亩斤产值的话是5000到8000元， 收益是高于粮食和棉花的。其次是适应性也比较强，南疆这边的水土光热条件都非常适合种植木拉格葡萄，推广潜力也比较大。第三方面是产业链比较长，除了鲜食之外，我们还有做葡萄干、葡萄汁、
1: 葡萄酒等深加工产业，附加值比较高。第四个是市场认可度也比较高，木拉格葡萄在南疆一带非常有名气，消费者都非常喜欢，所以我们也一直在积极的推广木拉格葡萄这个本体优良品种。对，品种是好品种，但是光有品种可能还不太够，还得有好的技术和服务。刚刚您也介绍了，现在咱们还有很多的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给农民做指导，那么在标准化种植和技术推广方面，就这些年在你们做了哪一些这个工作，就是给我们农户提供了哪一些这个技术和服务呢？
0: 好的，主持人，在种植和技术推广方面，我们中心

0: 从种到手收全过程跟踪服务，首先是品种葡萄的品种优化上，我们引导农户选用优良的穆拉格葡萄苗木，淘汰一些老化的品种差的植株，然后引进穆拉格葡萄的优系，然后在实验田种植后推广给农户，然后品质和产量都非常好。然后第二个是技术培训，我们每年都会组织10到27的葡萄种植技术培训班， 要求地区林业技术推广中心的专家和县里有经验的种植户来给大家讲课，然后内容也涵盖了修剪、抹芽，然后授花树果、施肥浇水、病虫害防控、采收储存等各个环节。每年培训农户也是1000人左右，然后让农户掌握标准化种植技术。第三方面是田间技术指导，我们单位组织8名技术干部，然后包箱包村，在葡萄生长的萌芽、开花、果实膨大、成熟等关键时期， 然后下沉到田间地头，现场指导农户开展科学管理，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比如说今年春天有几户的农户，他出现了黄叶现象，然后我们的技术干部当天就到地里葡萄地里查看，然后判断是那个葡萄缺宿症，指导农户及时追肥，然后很快就缓解了这个黄叶现象。第四个呢，是我们推广绿色防控技术，我们引导农户使用生物农药、悬挂黄板、杀虫灯等绿色防控手段， 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提升葡萄品质的安全性。我们现在已经悬挂了200多盏杀虫灯，然后5万多盏黄板。然后第五方面呢，是建立示范园，我们每个乡镇都建立一到两个标准化示范园，作为技术推广的窗口，组织农户来观摩学习，发挥示范带动的作用。然后通过这些措施呢，农户的种植水平也不断的提高，葡萄品质也越来越好。
1: 然后这几年的葡萄的优质果品率也从75%提高到85%以上。刚刚呢我们说到了有这个标准化种植，那其实在种植的过程当中最关键的环节是什么环节呢？
0: 这个是疏花蔬果环节还是比较关键的。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疏花蔬果的这个环节，就是作为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如果我们不去做的情况之下，它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
1: 好的，好的，主持人。
0: 疏花蔬果确实是葡萄种植中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它直接影响了葡萄的品质和产量。首先是疏花，一般在葡萄开花前的7到10天，我们就要进行疏花，然后按照种植保留两穗，中庸之保留一穗，弱枝不留穗的原则，把多余的花穗然后从基部剪掉，避免养分的分散。疏果的话，一般是在葡萄坐果后， 果粒向黄豆大小的时候进行疏果，主要是用剪刀剪掉畸形果、小果、病果，还有过密的一些果，保留一些均匀的健壮的果。一般每个果穗的话，留个80到100粒果实比较合适。然后果穗重的话，控制到500到800克。然后这样的话，果穗就比较整齐，果粒就比较均匀，品质好。
1: 所以来说，我们是为了品质哈，可能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哎，我这满树的花，满树的果，那你给我剪掉之后呢，是不是就是减收了？其实很多农民的这个印象当中，他舍不得去剪，对不对？那在推广这项技术的过程当中，咱们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去给农民解释，然后让他们去接受这样的一些技术呢？
0: 主持人，我们在推广这项技术的时候，也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刚开始很多农户都不理解，不愿意做，觉得疏花蔬果就是把好好的花果剪掉太可惜了，会减产。有的农户还说，我们好不容易结的果，你让我们剪掉，这不是瞎折腾。然后我们就耐心的给农户做工作，算经济账。疏花蔬果虽然产量降低了一些，但是品质提升了，优质果品率也提升了，卖价也更高了，总收入反而增加了。同时，我们也组织农户到示范园现场观摩对比，
1: 然后看一下效果，通过这几年的示范带动，然后现在大多数农户都已经接受了这项技术，然后主动疏花蔬果，葡萄品质和收入都有了提升。是实胜于雄辩啊，就是我们经过实践之后所有的这个农户才会看到，哦，原来这样是可以增收增产的。葡萄呢其实是我们直接入口的鲜果啊，农残也是农户和大家最关心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在这个种植的过程当中是怎么保证这些葡萄的农残达标的呢？
0: 好的，主持人。 农残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也是我们工作之中的重中之重的主要问题。然后我们主要从几个方面来保证那个农残达标。第一个是推广绿色防控技术，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然后大力推广的物理防治、生物防治、农业防治等绿色防控手段，比如说我们安装杀虫灯、诱杀害虫、 悬挂滑板，诱杀蚜虫和粉虱，
1: 嗯，
0: 使用信诱剂诱杀蛾类的害虫，释放天敌的昆虫，比如说捕食螨或者寄生蜂等，防治害虫。
1: 嗯，
0: 这些方法虽然不使用化学农药，没有农残，但是它安全环保。全县已经目前安装了200多盏沙尘灯，悬挂了5万多张黄板，然后绿色防空面积已经达到了5000多亩，占了葡萄种植总面积的50%。第二个方面是我们科学用药，规范农药的使用。
1: 嗯，
0: 对于确实需要使用农药防治的病虫害，我们指导农户科学合理规范的使用农药，严重按照农药使用说明书的剂量、浓度、安全间隔期来使用农药，禁止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禁止在采收15天之前使用农药。为此我们还定期组织农药使用技术培训，教农户怎么用药、怎么配药、怎么打药，然后避免盲目用药、过量用药。
1: 嗯，
0: 第三个方面是加强农残检测，建立那个产地准出制度。我们在葡萄采收期组织技术干部到各乡镇各村随机抽样进行农残快速检测，检测合格的才能上市，检测不合格的坚决不能上市，要求农户延迟采收，等农药降解后再检测再上市。今年已经抽样了500多份样品，合格率都是99%以上，没有发现农残掺标的问题。
1: 嗯，
0: 第四个方面是推广标准化生产，建立生产记录台账，引导农户记录葡萄生产，然后详细记录施肥打药的时间剂量，做到生产过程可追溯，出了问题能查到原因。在病虫害防治方面，因为我们阿瓦提县气候比较干燥，病虫害相对比较少，所以主要的病害有双霉病、白粉病、蚜虫、红蜘蛛、夜蚕等。我们主要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
1: 嗯，
0: 做好农业防治，比如说清园、修剪和物理防治，杀虫灯、黄板、生物防治、天敌、生物农药等措施，来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
1: 嗯。在一开始种植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已经做的是面面俱到了啊，从我们之前的管护到后面的这个生物防治和绿色的一些保障啊，都是有很健全的一些措施。那我们说种得好，可能还要采得好，对吧？那在采摘环节，其实也是影响葡萄品质的关键的一环。那么现在我们在葡萄采摘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技术讲究吗？
0: 嗯，好的，主持人。采摘的时间的话，我们是优先选择晴天的上午或者是傍晚，避免那个中午高温，然后等早上的露水完全干透之后再采。
1: 嗯，
0: 如果是遇到阴雨天气的话，我们不能采摘，然后防止果子发霉、糖分被吸食。然后采摘的话，用专门果剪从果穗基部然后剪断，没有拖拉硬拽，然后轻拿轻放，然后筐里面垫一些软布，不要装太满了，避免磕牙挤碰。
1: 嗯，
0: 然后等到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达到80%以上再采收。
1: 嗯，
0: 没有提前采收，然后也不能采收过晚，防止脱粒腐烂。
1: 嗯，
0: 然后采下来的葡萄呢，我们也会放在阴凉通风处，不要太阳暴晒，然后尽快分拣装箱。另外，采收15天不浇水不打药，然后采摘的时候注意保护枝叶，也避免了损伤结果枝，保证来年的产量。
1: 嗯。咱们采摘之前的15天就已经开始管控它了啊，那所以就是我们在采摘的第一步的过程当中，就是要保护好它的一个完整性。咱们都说新疆的这个瓜果香甜哈，但是它确实也是比较娇贵的。像我们采摘完了之后，您说到了还有一个分拣和装箱，对吧？
0: 嗯，是的。
1: 那分拣和装箱的情况之下呢，其实也是不能够去磕碰和挤压的。那我们是怎么样做到就是标准化的这种包装，让咱们的品质更好？好，卖相更好，卖价更高的呢？
0: 嗯，好的，主持人，我们在分拣上，首先就是人工剔除了一些烂果、病果，然后青果，还有一些残次果，然后修斩果穗，按照特级、一级、二级进行分级，做到优质、优级，然后不同等级的分开销售，然后装箱的时候也用抗压的专用包装箱，内部铺珍珠棉或者软纸，每一箱装5到8公斤，留有空隙。防止运输的时候挤压损伤。为此我们也制定了阿瓦提县穆拉格葡萄标准化分拣包装技术规范，
1: 嗯，
0: 给农户明确技术操作标准，然后技术干部也下乡实操教学，然后我们也设计印制了本地的专用葡萄包装箱，然后引导农户统一包装，每个乡镇设立分拣包装示范点，组织农户观摩学习。
1: 嗯，
0: 通过我们的技术推广，然后农户的标准化意识也明显提高，葡萄的商品性也越来越高，整体的售价也提升了10%到15%以上。
1: 听到这个提升啊，就是好消息，然后农民呢可能心里也是会更甜啊。那我们说葡萄采摘分拣装箱啊，这些都有一些标准化的工作流程。那么在保鲜和存储方面啊，现在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那么咱们具体是给农户提供了哪一些指导呢？包括咱们线上来讲的话，有没有一些这种仓储的冷链设施的建设呢？
0: 嗯，有的。
1: 我们
0: 现在主要就是在仓储冷链这一块儿。然后积极引导加工企业，然后消化掉一些小粒果、破损果的，不是鲜食的，然后主要开发一些葡萄干、葡萄汁、葡萄酱，然后葡萄酒一些产品。然后现在已经和2家的葡萄酒、葡萄干加工企业达成协议，预计明年投产，然后每年加工量是2000吨以上，然后可消化全县10%以上的葡萄。同时也鼓励合作社开展一些小型加工，然后有合作社加工葡萄干进行线上销售，每公斤能卖到30多元以上。然后在仓储冷链方面，我们已经建了20多座小型冷库，总库容达到了5000多立方，然后可存储葡萄1000多吨，然后支持农户错峰销售。物流上，我们和3个物流企业进行合作，开展了葡萄运输绿色通道，然后给农户发货优惠。然后休闲农业方面，打造5个葡萄采摘园，每年接待游客10000多人次以上，营收的话超过100万元。品牌建设方面，我们正在稳步推进，以标准化种植、绿色防控夯实品质基础，借助展会、媒体扩大宣传，对接市场监管、知识产权部门，开展前期储备，计划2到3年完成阿瓦提县莫莱格葡萄地理标志证明申报，然后打造区域公用品牌，统一标识，质量标准一包装，实现优质优价。
1: 那么种植的技术不断提高哈，咱们给农民的这个销售呢也就会带来越来越多的一些好处。那么在咱们整个县里来说哈，其实现在很多的农户是不是也都成了村里面的这个种植能手了？在咱们这个身边有没有关注到这些农户呢？
0: 有的，主持人。比如说在我们阿依巴格镇托万克卡格木什村有一个村民叫买卖提明，他今年50多岁了，种葡萄20多年了。以前他种葡萄就是老办法、老经验，不讲究技术，不做收花收果，说施肥浇水也非常随意，病虫害防治也跟不上，然后葡萄结的也不好，果粒也小，品质也差，然后卖不上价钱，每年收入的话就是10000块钱左右，家里日子也过得紧巴巴，他自己也很着急，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然后2019年呢，我们中心的技术干部下乡的时候知道他的情况了，就主动跟他结对子，进行1对1的技术帮扶。技术干部首先到他的葡萄地里面实地查看，找出了他的问题。第一个是品种老化，树势弱；第二个是没有做疏刷疏果，负载量过大；第三个是施肥不合理，氮肥施的多，磷钾肥施的少，所以造成葡萄的甜度不够。第四个是病虫害防治不及时，双霉病、白匪病发生比较严重，然后叶片受损。找出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就技术干部就给他制定了详细的技术方案，手把手教他。然后通过改良品种、增施有机肥、教他打药，然后现场指导，然后买卖提名学的也非常认真，也非常肯学。然后第一年他的葡萄品质就有了明显提升，果品率也提高了70%，然后收入也翻了一番，达到3万多块钱，然后他也非常高兴。然后他也逢人就说，我们的科学技术还是种植还是有还是挺好的，主动学习新技术，然后优质果品率也达到了，收入也增加了。
1: 对，
0: 然后他现在家里也买了新房，买了新车，然后日子也过得越来越红火，还主动当起了土专家，把自己学到技术交给当地的农户，然后带动农户一起增收致富。
1: 那我相信在村子里面呢，这样的一些土专家呢是越来越多了哈。在我们很多部门的这种帮助之下啊，大家的这个葡萄种好了，品质也上去了，那自然销路也就会越来越宽了哈。目前现在你们全县的这个莫纳格葡萄的销售情况是怎样的呢？
0: 好的，主持人，我们销售的话主要是4类销售渠道。第一个，客户上门收购的话占了总销量50%，然后农户自行拉到周边市场的话占了30%。然后电商直播、社群团购的线上销售占了5%，本地商超销售占了15%。
1: 那现在都卖到了哪些地方？我们对接的这个市场都在哪里呢？
0: 主持人，我们
1: 主要是卖到阿克苏库尔勒乌鲁木齐的市场，建立了通过建立产销对接会，搭建买卖双方对接平台，然后开展电商培训，鼓励合作社农户尝试线上取售，销售，然后对接一些物流企业，争取运输、一仓的优惠，然后通过多途径保证农户卖得出，卖上好价钱。现在是品种改良、品质提升、深加工方面，听说你们是不是也做了一些这个支撑呢？
0: 是的，主持人。关于深加工方面，我们就是培育的加工企业，然后提升加工量，包括修建冷库，然后实现错峰销售。然后比如说冷链的话，我们有政策扶持，给予30%到50%的设施补贴，最高补贴50万元，然后同时优化了用地审批，帮助协调农户 进行混容信贷，然后技术人员参与冷库选址、设备选型的技术指导。目前全县建了20多座小型冷库，然后总库容量5000多立方，然后主要布置在阿里巴格镇、乌鲁雀勒镇，然后售价的话提升30%到50%。未来我们3年计划呢，再新建10到15座冷库，库容提高到10000立方米以上，然后同时普及冷库科学储存，降低储存损耗。
1: 那咱们未来在这个特色林果发展方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目标和规划呢？第一个就是我们产业虽然稳步向好，但是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一些挑战。第一个就是农户分散种植，然后1000多户农户
0: 户均种植的话大概就是30多亩标准化不足，然后合作社带动能力有待加强，果品质参差不齐。第二个是产业链比较短，然后深加工能力薄弱，然后多数葡萄依靠新鲜销售，然后抗市场风险比较弱。第三个是冷链设施的缺口比较大，冷库总库存5000多立方，只能储存全县5%的葡萄，在集中上市期的话销售压力比较大。第四个是品牌建设比较滞后， 木兰哥葡萄虽然在南疆知名度比较高，但是影响力不足。第五个是部分农户对农户市场标准化意识不强，种植轻销售，然后按照我们全县提质增效、沿链补链、品牌强项的思路，然后我们计划3到5年将木兰哥打造成县域特色支柱产业。第一方面是稳定面积，优化品种，推广优良株系与标准化技术。第二方面是扶持合作社、家庭农场，
1: 2028年培育20家以上规范化葡萄合作社，覆盖60%的种植户。第三方面是延伸产业链，引进3到5家深加工企业，加工能力达到5000吨以上，新增10到15座冷库，总库容通过突破10000立方米。第四个是2到3年完成地理标识申报，然后做到区域品牌。第五个是线上线下同步拓宽销路，2028年我们计划线上销售占比达到15%以上， 实现年产值3亿元以上，带动2000万两千多户农户增收，然后年收入达到5万元以上，助力乡村振兴。未来的这个发展规划呢，还是特别的详细的。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曹干事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大家介绍了这个木纳格葡萄。那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连线先到这里了，感谢您，再见。好的，谢谢主持人。那一串串晶莹剔透的木纳格葡萄呢，也是凝聚着种植户一年的辛勤劳作，也见证了阿里巴格镇特色林果产业蓬勃发展的成果。小小的葡萄也种出了好收成，也种出了广大农民的好日子。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小村庄。 那这个村庄呢，曾经啊是默默无闻，如今呢，现在已经成为游客如织的国家4A级景区了。一条条平整的水泥路直通家家户户，一座座农家小院也变身热门打卡地，一个个特色的产业如雨后春笋般的生长。这里呢，就是新疆阿图什市松塔克镇的阿兹汗村。 以无花果为媒，以文化为魂，一幅文旅融合的促振兴产业、兴旺富百姓的生动图景，正在这里真实上演。那么，一个小小的无花果如何的成为撬动一个村庄的命运支点呢？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这场甜蜜变迁的亲历者和领路人，新疆阿图什市松塔克镇的阿兹汗党支部书记汪子康。我们有请汪书记，您好。
0: 哎，主持人您好，
1: 欢迎您，王书记。现在听说你们村现在是4A级景区了哈，那现在呢、也要到咱们这个国

0: 维吾尔族特色农家院，大家可以逛一下无花果美食街，然后也要看民族特色建筑。
1: 咱们这个阿兹汗村的主要是以无花果为基准，然后建立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四A级景区。那我们知道阿兹汗村呢是有种植无花果的一个传统，那全村无花果的种植情况怎么样？今年大家的收成如何呢？
0: 这个我们今年的，我们阿兹汗的种植无花果有上百年的历史，世世代代老百姓都在种，然后除了成片的标准化种植园，我们家家户户院子里也都会种，气候也比较适宜，今年无花果收成都不错，农民今年都是丰产丰收的状态。
1: 丰产丰收哈，看来钱包也鼓了是吧？对，是的。无花果过去好像都是家里面自己种，然后自己吃，咱们这个村当时是怎么样，哎呦，就是找到这样的一个契机，把这个小小的这个无花果给它做大做强，然后现在又成了文旅融合的一个核心的呢。 这个无花果为载体，把果园、果树、民俗文化这些结合到一块儿，走这个文旅融合的路子，这样也会吸引游客，让一亩地多产多收这样子的。对，咱们当时也是慢慢的去给农民找出路，然后根据他的这种特色，融成了我们现在这个文旅的一个核心的点。最初我们发展这个无花果文旅的时候，大家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有些农民还是担心的，怕这个收成变少或者是把家里搞得比较乱，或者无花果种不下去这样，然后经过我们的一遍遍侦测讲解，还有这个小范围的试点，都慢慢的变好了。
0: 大家会担心这个果树改旅游会不会不划算？那我们目前现在是怎么样通过改造村子里面的这种基础设施，然后把这个土炉旧屋达到这种 4A 级景区的呢？
1: 就是咱们在做这项工作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哪一些困难？我们这个村上来讲的话，是怎么样去一步步解决的？
0: 主要就是农民这块要相信这个社区政府，然后第二个就是选长政策这块，第三个就是这个党员和村干部带头去做这个工作。村干部党员先带头，让大家先看到甜头，然后慢慢的我们就把这项工作做起来了，是不是？是的，是的。目前我们也看到哈，其实在沅江的一个帮扶之下呢，大家也在不断的去打造这个民俗文化街，和这个儿童乐园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具体的跟大家先介绍一下你们的民俗文化街吧。民俗文化街里面都有什么？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街道呢？
1: 这些地方就是咱们还有一个儿童乐园，这些儿童乐园里面都有什么？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街道呢？这个我们的民族文化街目前就是有一个木栈道，可以进行参观，然后还有一条美食街，大家很多在这儿摆摊啊，然后农民也可以在家门口就是收益，不用跑家太远，可以照顾家里面。然后还有一些文创呀，还有这个把囊的一些参观的地方呀。这些地方
0: 就是咱们还有一个儿童乐园，这些儿童乐园里面都有什么样的一些设施呢？儿童乐园主要是提供咱们小孩子玩乐嘛，然后重启城堡啊，然后这个模拟射击啊，或者是这种那个套圈这种游戏。它其实民俗文化街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儿童乐园，在很多地方我们都会见过啊。其实在全江来讲的情况之下，打造这个民俗文化街呢，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但是在你们村来讲的情况之下，是怎么样和这个
1: 短板，把吴哇国产业和民族文旅 最核心，然后把这个

0: 无花果为媒，文化为魂，硬件上，民族文化及建筑上保留本地特色，然后这个景区标识啊，这个大小，这些元素啊，都是融入无花果元素，这样，子做的。
1: 嗯，村子要想发展的好，其实产业升级呢也是比较关键的。现在我们知道阿兹汉村呢是把第一产业就是无花果种植和第三产业的旅游是深度融合了。那么你们是怎么样具体的融合的？除了这个采摘和售卖鲜果，现在还有没有一些啊新的这个业态和消费场景？
0: 这个除了这个无花果种植以外，我们这个再把果园变成旅游景区，然后让它有改成一个采摘园，可以农民来了可以自己采摘，然后还有这个无花果主题的农家乐民宿这些。
1: 嗯，民宿现在在村子里面也有啊。
0: 啊，对，我们是有一家民宿的
1: 啊，响当当的，大家还可以在村子里面去住一住啊。对，
0: 是的。
1: 今年有没有增加一些新的文旅项目呢？
0: 今年现在就是主要是提升一下现在的旅游配套设施，然后深化一下大家到这的体验。
1: 嗯，其实我们在今年十一期间的这个时候呢，大家呢也真的是可以到咱们阿兹汉村去看一看，体验一下这个无花果的一个文化啊。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咱们又种无花果，然后又有这个旅游的业态，汪书记，那村子里面的人均收入现在是怎么样的？达到多少了呢？
0: 现在人均收入应该是12000多每个人。
1: 12000多元。
0: 对，
1: 跟以往相比的话，咱们现在这个幅度来说哈，有没有一些提升？
0: 每年都会同比增长每人1000块钱左右吧。
1: 哎呦，今年大家的钱包又鼓了一些啊。
0: 是，就每年收成都会变好。
1: 对，我相信村民的收入好了，咱们村集体的经济是不是也壮大了？
0: 对，这个我们村集体25年的村里收入是146万，今年看能不能再进一步。
1: 146万，那目前现在已经到这个10月份了哈，马上咱们这个村集体的这个经济收入现在有达到了。有没有去年的这个数据
0: 呢？目前已经收入了80多万了，后期还有很多到年底才能结的嘛。
1: 哦，那就是这个比去年再增加一些哈，这个是今年来讲的情况之下也是一个可以提升的啊。那这些实实在在的这个数字背后啊，其实也是反映了我们当地的一个发展活力啊。那目前现在像咱们这个旅游业的兴起啊，包括为咱们这个村民啊，都提供了哪些类型的一些就业呀和创业的这个机会呢？
0: 第一个就是客户在家门口摆摊儿就卖无花果副产品，第二个就是可以这个自己进到我们这个无花果生产这个厂里面这个做一下工人，然后第三个就是可以做一些无花果的美食这样售卖。
1: 汪书记，咱们稍微调整一下办公室的这个环境好吗？就听起来背景有一些嘈杂，咱们这个就是背景这个地方能不能让这个对方的声音稍微小一点，我们听不太清楚您讲话好吗？
0: 哦，好的好的。
1: 好的。那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旅游业啊，给大家也提供了一些这个就业和创业的一些机会啊。那么大家在这个创业的这个过程当中，咱们本村的村民比如说他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创业业态呢？
0: 创业这块主要就是开一些农家乐呀，还有一些这个甜品店啊，法郎道克，这样我们新疆本地的这个酸奶刨冰嘛。
1: 大家做的一些都是自己拿手的一些这个咱们的这个业态啊，再跟大家去。给咱们很多的这个游客来去展示，包括也品尝到一些咱们最重要的当地的一些民俗的特色啊。那现在我们听说村民哈，今年家里面这个无花果一天可能都能卖到300多元钱，是不是？
0: 啊，是的。
1: 还有农家乐的老板啊，今年收入应该也是每年可以达到这个破100万啊，这些数字都是真的吗？
0: 都是真的，因为我们有一家这个民宿特别受欢迎，这个农家乐每天都是爆满。
1: 爆满啊。那这样的例子在咱们村子里面来说多不多？跟我们详细来说一说。
0: 这个现在这样的例子肯定是越来越多，这个到了旺季很多

0: 就是在家门口摆这个鲜果呀或者果制品，无花果酱无花果干这些，一天卖个两三百不是问题。就是在您看来啊，现在的这个旅游业给村民带来的仅仅是增收吗？他们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更重要的就是这个村民的思想观念转变，过去不少老百姓觉得过日子就是种地收好自己家的地，现在这个景区来了客人，接触了这个五湖四海的客人之后，
1: 眼界也打开了，然后举个例子，就是过去很多妇女很少出门赚钱，现在就是可以在自己家门口做美食做手工，可以摆摊卖钱，直播卖货，敢于展示自己了。现在是越来越自信了，是不是？
0: 对，是的，
1: 大家走到这个村子里面，哎昂首阔步的底气也足了，这都是源自于我们现在农民的这个收入是越来越高了，生活越来越好了，咱们自己的幸福感也越来越好了。 其实在2023年的时候，咱们阿兹汗就已经成功入选了全国乡村治理的一个示范村，而且呢这么多年也获得了很多项的自治区级的荣誉。那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村党支部书记呢想和您取取经啊，让您总结一下其他村有没有一些可以借鉴的这个阿兹汗的经验呢，跟我们来讲一讲好吗？
0: 这个如果谈经验嘛，第一个就是这个找准特色，立足这个本地的资源，不要盲目跟风，这个看别人的东西。然后第二个就是，不要拍脑子做事，要这个整体规划产业啊，文旅基建这一块，不要大搞大拆大建，让这个农民安心。第三个就是坚持这个文旅融合，这个文旅不能搞空心景观，一定要扎根这个第一产业。旅游是锦上添花，种植业才是根基。
1: 对，就是这样的。给大家总结的非常的精炼，也可以根据自己各个村子里面的情况啊，每个村子里面也都可以像咱们阿兹汗一样，能够把这个传统的一些特色的邻国产业现在发展成咱们大家喜闻乐见的又特别好的一些这个文旅产业啊。那现在就像你们阿兹汗村的这种模式，在你们镇上来讲，其他村里面有没有一些推广的可能呢？
0: 这个只能说有一些借鉴价值，不能这个照搬照抄过去。那现在就是你们镇上来说，对于像你们这样的一村一品的这种乡村振兴的一种布局，是不是还有一些规划呢？对村子里面，对，这个从大家镇推进一村一村，就是挖掘各村自己的优势资源，有的村侧重特色是邻国，有的是畜牧，有的是民俗，这样的。
1: 就是每个村子里面情况不一样，大家发展的这个方向和特点也是不一样的啊。
0: 对，是的。现在对于整个阿兹汗来说呢，下一步发展的重点是什么呢？下一步发展重点主要就是这个，在深度优化这个旅游街，然后让这个外地游客来，这个有更好的体验。第二个就是，
1: 不光让他们有采摘逛街，还要开发民族体验、无花果文化研学这样的。这些都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工作。
0: 对，是的。咱们今年的这个十一大假期间，我相信肯定很多人还会到咱们这个村子里面来。那面对这样的客流高峰，咱们都是做了哪些服务呢？
1: 这个主要是我们依托村干部，然后轮流排班，
0: 在景区
1: 守候，为大家服务。这个为大家解决矛盾，然后提供这个引路啊，这些服务。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里面玩得开心啊。咱们这个阿兹汗村来讲的情况之下，大家怎么样过去更方便一些？自驾方便吗？还是我们有这个直接可以到的这个地方的班车呢？
0: 咱们我建议是自驾，我们这边停车比较方便。
1: 自驾 到咱们这个村子里面的停车，那我们可以容纳多少辆车？三五百辆应该没有问题。三五百辆没有问题啊。因为现在很多的朋友都会开电车过去，就咱们村子里面来讲的话，充电设备完善吗？
0: 要完善，我们附近大概有十几个充电桩。
1: 哎呦，这样大家可以放心了啊。如果我们想要到这个阿兹汗村去感受一下咱们无花果文化的，也去看一看这个村子里面的特点和特色啊，体验一下我们当地的民俗的，大家呢也都可以到阿兹汗村去啊。那如果我们导航的情况之下，直接搜阿兹汗村就可以到，是吗？ 搜这个阿兹汗民俗文化街就到了。阿兹汗民俗文化街啊，大家呢一定要记得啊，汗呢是汗水的汗，自然的滋，阿兹汗啊，这个大家呢搜阿兹汗民俗文化街就可以到这里面去啊，赏一赏啊我们的这个无花果啊，然后去看一看当地的民俗特色啊。那过去的时候我们也请汪书记可以做我们的向导啊。<笑> 感谢您。好的，好的，可以的。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哈，王书记，我们的连线要先到这里了。谢谢您跟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希望咱们村子里面发展越来越好，村民的腰包越来越鼓，好吗？
0: 哦，谢谢主持人。
1: 好，感谢您，再见。
0: 哦，好，再见。
1: 那一颗甜蜜的无花果呢，真的是也是连接了过去和未来，也连接了千家万户的幸福。我们也祝愿阿兹汗村的明天像熟透的无花果一样更加的甜蜜芬芳。
2: 好，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金土地，我们记得宣传，稍后回来。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早间9点，新广杭丰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 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2: 2026，邀你共赴新城。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记得下载思路视听收听我们接下来给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再见。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FM89.5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由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新力量就位，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青春服务季主题访谈。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句口号每年都有数万名高校毕业生用行动来回答。2026年全国新招募西部计划志愿者约5.3万余名，90%以上的服务岗位设置在乡镇及以下的基层一线，在岗服务总规模达到10.8万人。他们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健康乡村、基层青年工作、乡村社会治理等8个专项，把青春扎进泥土里，把汗水洒在边疆的大地上。今天我们一起聆听来自阿勒泰的声音。在阿勒泰地区，2025至2026年度共有800多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在6县1市开展服务。他们当中有人奔走在社区楼栋之间，有人在办公室里伏案疾书，有的和红领巾们打成一片。今天要连线3位嘉宾，这3位嘉宾都是在2025年踏上阿勒泰热土的志愿者。如今呢，他们已经服务1年多了。1年前，他们从各自的大学出发，跨越几千公里来到阿勒泰。1年后，他们过得怎么样？有什么故事要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接下来呢，我们迎接我们的第一位嘉宾程宏伟。你好，宏伟。
4: 哎，主持人你好。
3: 嗯，现在在哪里呢？
4: 我现在是在我们阿勒泰市金山路街道我们社区的一个办公室里边。
3: 嗯，
4: 然后现在外边天空呢是非常的湛蓝，然后我们的楼道也非常的安静，有几个社区姐姐呢也还是在整理着自己的工作，我们的整体氛围还是很温暖的。
3: 嗯，秋天的阿勒泰很美是吗？
4: 对的，特别的美。
3: 嗯，在咱们社区能看到哪些美景呢？给我们说说。
4: 哎呀，我们社区是离阿勒泰市的这个山林其实很近的，我们旁边也是有非常出名的我们阿勒泰市的华林公园。最近呢，我们在上班的路上，路边和山边的那个白桦也林也都是变成了那个金黄色的，风吹过来的时候，这树叶整个都是沙沙的，满眼都是金灿灿的，然后天也是特别的好看。阿勒泰的秋天呢也真的可以说是跟油画一样，就是我们每天在上班的路上呢也都是一种享受，然后同时也欢迎就是我们的游客啊都来我们的阿勒泰来游玩。
3: 嗯，好，宏伟，你是2025年的志愿者，现在已经工作1年了是吗？
4: 对的。
3: 嗯，当初在学校是什么让你决定报名西部计划的呢？
4: 当时其实我也不是刻意去规划，就是我大学毕业之后就要来西部计划的，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机会，了解到了西部计划这个平台。当时我也是大三，面临的毕业也是很比较的迷茫和彷徨，想找一个新的平台来锻炼自己，展示自己。然后恰好在一次学长学姐西部计划的出征仪式时，我在担任那个志愿者， 然后听到他们排成整齐的队伍齐声喊出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时候，我当时是非常的深有感触的，让我明白这西部计划不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吗？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的青春不应该只留在我的学校里边，更应该去走到真实的基层去，去走到群众的身边，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去奉献社会。所以我坚定地报名了西部计划，选择来到了我们新疆，来到了阿勒泰。
3: 你服务的岗位是宣传工作和工会工作是吗？
4: 对的。
3: 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每一天啊都是怎么度过的好吗？
4: 就是在大家的刻板印象当中啊，就是社区的宣传工作可能比较远离群众，明天就是写写稿子呀，剪剪视频啊什么的。其实在社区工作，我们的工作是非常的扎根于居民的日常的。就拿我昨天来说吧，就是上午来到单位，我就会整理我的日常台账，梳理今天又有什么活动准备去开展，然后对接一下我们工会这边下午要去开展哪些暖心的服务、暖心的慰问，然后梳理我们便民的信息。空闲的时间呢，社区干部我们还会一般入户走访啊，然后邀约居民参与拍摄宣传，然后除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呢，我们还要常态化的去入户维护我们的辖区环境，跟进居民的日常服务。所以我的工作还是非常很接地气的一个基层工作的。
3: 你负责的是宣传工作吗？等到回来之后，这些剪视频啊、写稿子这些活都是你的是吗？
4: 差不多，但是也会有其他的一些干部配合我，然后跟我们一块出去采访呀、入户呀，然后介绍一些爷爷奶奶居民之间的温暖的一些故事。
3: 好，那工会工作这一块儿复杂吗？
4: 您再说一次。
3: 就您是负责宣传工作和工会工作的是吗？工会这块的工作复杂吗？
4: 工会的工作也比较还好，就是最近有了我们工会的一些运动会吧，就是从头要开始策划报名，然后举办活动这一类的。但是工会的一些活动更偏向于为我们的社区干部还有我们的企业职工在工作休闲的一些空闲时间里去减轻他们身心的疲劳，然后也是比较愉快的一个活动。
3: 其实你的这两项工作都是一个很温暖的工作，因为宣传也是传递爱心、传递温暖。工会工作呢，是我们内部的一项工作，开展运动会啊什么的。最近我们单位也在开展运动会。其实开运动会的时候，可能大家都特别的开心，但是工会的工作人员从头忙到尾，可能还是比较操心的。但是看到咱们的社区干部们非常的开心，那么对于这个工会工作，您觉得做了这一年收获大吗？
4: 我感觉还是挺大的，因为我能看到就是我们的干部这些姐姐哥哥们，他们能够放下手中自己忙碌的活，然后大家可以开开心心的在一起，不管是玩游戏啊还是举办活动啊，我感觉自己这些付出都是很值得的。
3: 好，在阿勒泰金山北路社区有一个超市叫繁星积分超市，居民通过参与志愿服务社区活动，那对这项活动是可以攒积分兑换生活用品的。那这个积分超市的宣传和运营你有没有参与和策划？
4: 对，我刚来了我们社区的时候，我是接触了这个繁星超市的，然后后边我也是负责我们社区的宣传嘛，然后从繁星超市的拍摄、宣传、运营，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些居民过来兑换的礼品的发放，我全都是有参与的。而且这个我们这个繁星超市呢，也是特别受我们辖区居民的欢迎的。就是我们每次发布什么志愿活动啊、环境清扫啊，然后居民们都特别愿意来，而且他们还主动的认领一些社区之间的微信月。

0: 然后邻里帮扶文明实践活动，他们能够通过这些活动来积攒积分，能够兑换我们的生活用品。我记得里边特别好的就是有一个我们新疆本地的一个祖奶茶的一个茶壶吧，然后通过这个积分超市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居民也是越来越多的主动的来到我们的社区询问活动，然后也是主动的去参与我们的志愿服务，慢慢的大家居民呢也从被听安排，然后也就变成了主动的奉献，然后让我们辖区邻里的氛围呢也是越来越融洽。
1: 那这个超市现在是做起来了是吗？那可能和你的这个宣传工作也是离不开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如果宣传到位，那老百姓充分了解还是很愿意参与的，而且其中的一些开心故事那么在社区去传递也会很温暖。在居民参与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动容的故事和我们分享一下呢？
0: 其实，在参与的过程中，与其说还不如更说一次我常态化去入户了解的一个故事吧。就是让我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们辖区啊，有这样一位老奶奶，他们呢年轻的时候是双方，因为双方的丈夫去相识的，然后两家呢也是做了十几年的一个老邻居，但是后来不幸的是，这两位老人的老伴呢，也就是相继的去世了。 然后他们呢也就一直相互的陪伴，相互的照应。其中有一个奶奶，她的名字叫土妮莎，然后她的腿脚也是不方便，日常出行呢，然后甚至买菜做饭这些都很困难的。但是她的居民，是另一位奶奶叫张汉才，但是她，特别的关爱她的邻居，一直主动的帮她买饭啊、做菜、打理生活。有一次我入户的时候，也是恰好的碰到张汉才奶奶提的一箱牛奶过来，去找土妮莎奶奶。更让我意想不到的也是，张汉才奶奶还在我们社区呢，主动备案，也就成为了土妮莎奶奶的帮扶监护人。他们就一直这样互相帮扶的过日子，然后让我感到他们之间特别的温暖，也让我特别的触动。
1: 好，那这样的暖心故事一定要用镜头把它记录下来，在我们社区的公众号上大力宿传。从大学校园到阿勒泰社区工作，适应吗？刚来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过什么囧事儿？
0: 刚来的时候确实是也挺感觉落差很大的，因为在学校嘛，一般我们除了出去玩，剩下的时间都是在学校里边度过上课啊、吃饭啊，在宿舍里边窝着打游戏啊。 生活还是比较单一的，但是我刚来到社区的时候呢，我发现这里的事情非常的丰富多样，然后都是各式各样的群众问题，一开始其实还挺不适应的，也是一点慢慢的学，一点点适应，然后社区的哥哥姐姐呢一点点的教，直到现在呢也能熟练的处理各项工作。我记得我当时特别傻眼的就是刚来到阿勒泰，当时是八月嘛。
1: 然后到晚上，在我老家的话，应该是特别漆黑了。然后结果来到这儿，在路上天还是特别特别的特别亮，是吗？到了十点钟，天都不黑，是吗？
0: 然后当时我还特别激动的给家里打了一个视频，我说看我们这里都这个点了，都这么亮，我们家里边的也是显得非常的惊讶。
1: 对，他们都会觉得这个事儿。
0: 很奇怪是吗？八点在，在你老家应该是天肯定黑了是吧？但是在夏天的，对，夏天的阿勒泰天不会黑，但冬天这个保证不了是吗？好，
1: 对，
0: 嗯，那这个可能也是你来阿勒泰可能让你感到最兴奋的一件事儿啊，可以看到这么蓝的天，可以过这么长的白天啊，但其实阿勒泰的冬天还是挺冷的，低温常常是零下三四十度，早上出门去上班的时候怎么想的，能受得了吗？
1: 哎呀，确实阿勒泰的冬天是非常冷的，然后早上出门也是很冷。我记得当时是去出去排查嘛，我们附近有一个景区嘛，有个露营基地，然后当时也是零下三十度的天气，当时我记得裹着羽绒服和我的另一个干部，然后当时也是真冷的受不了呀，也会被冷得去劝退。
0: 然后越是这种环境呢，我感觉越能够锻炼自己，磨练自己的意志。同时我也一直在告诉我自己，既然选择来到了西部，来到了基层，就要坚持住，扛得住。
1: 好，
0: 同时看着我们辖区的居民呢能够安稳的过冬，社区的工作呢也是一如既往平稳的运行，然后我的心里边也就充满了动力。
1: 好，在社区服务一年多了，有没有遇到让你觉得阿勒泰此行还是特别值的一件事？
0: 其实在社区服务一年，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在接触居民，去处理居民的一些琐碎的一些杂事，然后让我最坚定感觉一切都值得的瞬间，就是我们平时帮独居老人啊或者是高龄居民啊解决难题的时候，就比如现在的老龄认证已经开始了嘛，然后我看到每一位姐姐呀、啊、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不嫌麻烦，就是拿自己的手机为辖区的爷爷奶奶做人脸识别的时候，我感觉是特别的有意义的。就是像前段时间，就是我们帮助一个独居老人嘛，他的子女呢也是长期在外出差，然后他的这个老龄补贴呢就没有及时的发放下来，他当时就特别的着急，然后就找到了我们社区，然后我们帮助他主动的去到我们当地的银行，然后去对接的银行，说他这个卡呢是太长时间没有用了，或是好像是冻结了，然后我们对接银行呢疏通了这个给他补发的通道，然后这个老人呢就特别的感谢我们，感谢我们社区，感谢我们志愿者。在那一刻我是真切的能够感受到我的工作是实实在在的在帮助我们的群众解决问题，能够为他们带来便捷，带来温暖。那一刻我就彻底的确定了，我来西部来基层是来对了。
1: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得到了群众的赞誉，作为咱们社区干部还是挺开心的一件事儿啊。那这一年多的社区工作，如果让你做一个总结，你觉得用哪个词儿形容比较贴切呢？
0: 来到社区一年的工作其实是非常充实的，也是经历特别丰富的。我感觉没有办法用一个词来形容，但是如果非用一个词来总结这一年的话，我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会选择成长。因为我从一年的时间，从懵懂轻视的一个大学生，然后来到了新疆，来到了阿勒泰，然后能够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我在基层的服务群众的同时呢，我也锻炼了本领，在服务群众的过程中我收获了温暖，也感受到属于邻里间真正的一些邻里心。然后这一年的经历也是我青春里边最特别的，也是最珍贵的成长。
1: 好，非常感谢宏伟给我们讲你在西部志愿服务的故事，希望接下来你在阿勒泰社区的工作一切顺利，秋天到了多穿点好吗？
0: 好的，
1: 好，谢谢，再会。
0: 好，谢谢。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教育在线节目，欢迎您的继续关注。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丁楠。今天节目的主题是新力量就位，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青春服务季主题访谈。今天呢，我们一起聆听来自阿勒泰的声音。今天连线三位嘉宾，都是2025年踏上阿勒泰的志愿者，如今已经服务一年多了。一年前，他们从各自的大学出发，跨越几千公里来到阿勒泰。一年后，他们过得怎么样？有什么样的故事要和我们分享？接下来请出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嘉宾郭佳音。你好，佳音。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好，佳音是在哪个单位上班呢？
4: 我现在是在共青团布尔津县委员会开展服务工作。
3: 布尔津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是源于喀纳斯。那布尔津你有没有去过这个，在那里工作有没有去过喀纳斯？那么在布尔津工作有没有一种其实是在景区上班的感觉呢？
4: 有的，像喀纳斯呢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我也去过喀纳斯，在距离布尔津县城150公里左右，那里呢有八大自然景观区和三大人文景观区，是一个集冰川、雪原、高山、河流、湖泊、森林和草原等自然景观于一体的景区。现在是秋季，也是最美的时候。有时候出门呢，它就是蓝天、雪山和白桦林，风景确实很美，常常会有在景区里生活的感觉。但是对我来说，这里不只是风景打卡地，更是我扎根服务和各族小朋友、青年朋友打交道的地方。美景之外，更多是日常踏实的工作和烟火气。
3: 也其实也没有想到自己非常的幸运，被分到了布尔津县，在距离喀纳斯这么近的地方工作，是吗？
4: 是的，
3: 所以去喀纳斯很方便，有空的时候一定要多去，好吗？这是一个让人非常羡慕的工作环境。那么是怎么想着要参与西部计划的？是主动报名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4: 最开始呢，是听学长学姐他们分享他们参与西部计划的故事，听他们讲在基层服务的经历，我觉得就特别有意义。当时就想着，如果有机会，我也想像他们一样，尽自己一份力量，同时也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风土人情。所以毕业之后就报名来到了布尔津。
3: 你工作的地方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是布尔津的哪里？
4: 布尔津共青团布尔津县委员会。
3: 哦，不是这个少工委是吗？
4: 是少工委。像我们少工委是隶属于我们共青团布尔津县委员会的。
3: 那你具体做什么工作呢？
4: 像我主要是负责全县少先队的各项相关工作吧。
3: 啊，是和红领巾们打交道是吗？
4: 是的。
3: 嗯，给我们描述一下你们的日常工作好吗？
4: 可以的。嗯，像我们主要是负责主要落实党组织、团组织和上级工作要求安排吧，围绕少先队员的发展，规范入队程序，开展少先队员的思想教育，研究落实少先队辅导员的相关政策，学校和学校进行联系沟通。
3: 嗯，
4: 像我的日常工作就主要与学校积极联系沟通，需要在学校和办公室都去走一走，然后在办公室工作的时候呢，会落实上级部署，整理下发通知，对接各学校，联合教育局开展像雪地足球赛、国家通用语言大赛这类少先队主题活动。在走进校园的时候，会组织开展入队仪式、国通语宣传，还有鼓号队拍摄，同时也会检查少先队标志、标识、规范等工作。
3: 嗯，布尔津县少工委经常会组织红领巾小课堂活动，假期里呢会给孩子提供课业辅导、红色教育、手工实践、丰富多彩的这些课程。你有没有参与组织过这类活动？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和孩子互动的故事让你印象特别深刻呢？
4: 有的。嗯，像红领巾小课堂这个我参与和组织过好几期，有艾草垂手工、小小运动会、思维绘画，还有一起观看红色教育影片。我记得有一次在手工课上，一名哈萨克族小姑娘在参与童心手做艾草垂活动，认真做完那个艾草垂之后，悄悄塞到我手里，说看到姐姐很忙，这个可以帮我捶背，她的意思是让我放松一下。但是那个小小的艾草垂我一直记到现在，能感受到孩子最纯粹的心意。
3: 嗯，好，我还听说布尔津县少工委举办过少先队辅导员专业技能大赛，设置了比赛、活动展示、主题宣讲、情景问答和才艺展示五个环节。那么在其中您主要做什么工作？是参与筹备组织，还是也上场和这些选手对决过呢？
4: 嗯，这次大赛呢，我主要是负责筹备、现场协调，还有服务保障等工作。
3: 嗯，
4: 自己没有上场去参赛，但是在筹备和观赛的时候，我的收获也特别大。看到每一位少先队辅导员都用心的去做赛前准备，对自己的参赛稿件反复的演练，每位辅导员的主题宣讲、少先队活动设计都很有巧思，能切身感受到他们发自内心的热爱。
3: 好，调整一下话筒，
4: 从他们身上。
3: 好，那继续说。刚才呢，声音有点不太对劲，我不确定啊，是我们这个设备的问题，还是您那边信号的问题？您继续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好吗？
4: 嗯，好。嗯，像那些辅导员们、老师们的用心准备啊，从他们身上我是学会了怎么用孩子们听得懂、喜欢听的方式开展少先队工作，引导孩子们主动向组织靠拢，珍惜少先队员这份身份，心怀荣誉感和使命感。
3: 好，从大学校园到团县委机关，身份呢从学生变成了做青年工作的人，这种转变让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呢？
4: 最大的感受是责任。在学校的时候呢，更多是接受教育、被照顾。来到基层服务之后，我的角色变成了服务者，不再只单单考虑自己的学习生活，更要学着站在青少年、基层教师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把每一件事都做好做细。当活动顺利完成，看到老师和孩子们开心的笑容，心里就会觉得特别充实。
3: 嗯，其实我觉得还是对一个人的冲击挺大的，因为刚出校门嘛，以前呢都是听学校安排，现在呢要给学校安排工作，是从哪一刻开始忽然觉得我不再是被服务的学生，而是要服务别人的人了呢？
4: 我记得有一次进学校开展少先队标志标识检查的时候，和老师们一起给少先队员讲解红领巾的规范佩戴，看着孩子们认认真真地调整自己的红领巾，仰着头认真听讲解的样子，那一刻我真切感觉到，我不再是单纯的学生，我可以把自己学习到的少先队的知识传递给孩子们，把党和团的种子埋在他们心底，真切感受到这份工作的价值。
3: 嗯，而且瞬间有长大的那种感觉了，是吗？
4: 是的。
3: 好，在少工委工作，天天和少先队员还有辅导员老师们打交道，觉得和孩子们相处最需要具备什么素质？
4: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耐心和真诚。孩子们心思很纯粹，不能用说教的方式，要蹲下来站在他们的角度去倾听，真心的尊重他们，愿意花时间去陪伴他们，他们才愿意敞开心扉。
3: 因为孩子他毕竟年龄真的很小啊，如果我们用我们成年人的认知和视角去告知他一个现实的世界，那么对于孩子来说他是无法承受的，就像你把一个大箱子直接摔到了这个孩子的身上，他根本就接不住。但如果我们能蹲下来用他的视角来解析他遇到的问题，他该如何面对，如何解决，那这时候孩子可能会好接受一些，就是设身处地的在孩子的这个角度看这个事儿该如何理解，我们用孩子能理解的方式去和他交流做这份工作，那么一定会事半功倍。那如果让你用一个词儿来形容你这一年多的服务经历，你会用什么词儿来形容呢？
4: 我会用遇见。因为来到布尔津这一年多，遇见了很多认真负责的辅导员老师，遇见了淳朴可爱的各族少年，遇见全新的自己。在一次次的活动，一次次的入校走访里，在奉献的过程中，收获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温暖和成长。
3: 好，也谢谢佳音在这一年多的收获和成长，也希望你在志愿服务的路上能越走越好。谢谢，再会。
4: 好嘞，谢谢主持人。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听众朋友，教育在线节目，欢迎您的继续关注。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丁楠。今天节目的主题是新力量就位，大学生

0: 部计划志愿者青春服务季主题访谈。今天呢，我们一起聆听来自阿勒泰的声音。在阿勒泰地区，2025至2026年度共有800多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在6县1市服务。他们当中有人奔走在社区楼栋之间，有人在办公室里伏案疾书，有的和红领巾们打成一片。今天连线的三位嘉宾呢，都是2025年踏上阿勒泰的志愿者，如今他们已经服务1年多了。一年前，他们从各自的大学出发，跨越几千公里来到阿勒泰。一年后，他们过得怎么样？有什么故事要和我们分享？接下来连线到的是今天的第三位嘉宾周思雨。你好，思雨。
1: 主持人你好。
0: 思雨是在哪里给我们打电话呢？
1: 我现在是在我们哈巴河县卫健委的办公室。
0: 哈巴河是阿勒泰地区最西边是吗？
1: 是的。
0: 它
1: 是在阿勒泰的最西边，西北之北祖国的。
0: 西北之北。好，那到了阿勒泰之后，对阿勒泰的第一印象，到了阿勒泰的这个哈巴河之后，对哈巴河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此外呢，在来之前有没有听说过哈巴河？
1: 说实话，在来之前我在手机上有搜索过哈巴河县，然后了解阿勒泰是因为那个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同时哈巴河县也是那个阿勒泰的取景地之一。
0: 所以是有了解的是吗？
1: 对，
0: 而且也搜了，其实是对这个地方很好奇。那能够如愿分到哈巴河，开心吗？
1: 开心。
0: 那如愿以偿吗？是自己在镜头中看到的景象，还是有落差？
1: 和我在镜头里，我的阿勒泰取景地看到的没有很大的差别。这里的人真的就是和电视剧里面一样，很热情，然后非常的温暖。
0: 2025年来到了阿勒泰，那非常幸运去了你很感兴趣的哈巴河。那么当初报名西部计划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自己会分到哈巴河县卫健委的这个办公室工作岗位上？来之前你看了我的阿勒泰这个影片之后，是想到西部来做什么？那如今呢，是做这样的一个办公室的岗位，那对这个岗位是觉得开心，还是有什么别的想法？
1: 是来到这个地方的话，我是觉得很开心。然后我没有想到我会分到卫健委，我以为我会去乡镇卫生院，因为我所学的专业就是医学类的专业。
0: 想着是会去基层工作的是吗？
1: 对。
0: 那最终是分到了卫健委办公室的这个岗位上，那你是更想到一线去实践，还是在卫健委工作？这也蛮不错的呢。
1: 我觉得无论是在一线还是在卫健委，都是我对于这个来西路这边的一个
0: 心愿实现了，是吗？
1: 心愿吧。
0: 反正是来到了自己想来的地方来做服务，不管是到卫健委的办公室岗位也好，还是在一线服务群众也好，那总之是如愿以偿了。卫健委办公室他的工作是怎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可以。卫健委办公室他主要是做一些，比如说日常的文件的接收，然后要报送哪些材料，整理一些会议，要开会，要登记收发文件等等。
0: 那就等于说你要负责这个机关的日常的一些运转工作，文件、会务、机要、档案、督查这些工作都要干，而且还要负责综合性文稿起草和政务公开工作。这些工作反正我听上去我觉得还是挺有压力的，因为这些呢都是涉及到对外的对接，同时呢也需要领导来审签。你觉得哪些工作对你来说是比较有挑战性的？接手的时候心理压力大吗？
1: 这些工作我觉得最有挑战性的应该是综合性的文稿一个起草。它那个文稿起草 不是说简单的文字顺通就可以，它是要结合一些政策，然后贴合实际的工作，要讲究逻辑严谨，然后又要反馈哈巴河线最真实的一些医疗卫生啊，还有服务健康这些工作的情况，就是说既要把这件事情讲清楚，又要把握好分寸。我感觉刚来的时候，
0: 对刚毕业的大学生挑战真的非常大，真的没办法，就是连整个的这个概貌都闹不清，你还让去把握分寸，分寸在哪儿，根本找不到这个七寸，是吗？其实写材料这个事儿啊，特别是综合性文稿的这个起草，您其实一说，因为我们的这个新闻工作和这个也有类似的地方啊。<笑>
1: 听起来就会觉得如果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干起来一定是非常头疼的，那怎么是从不会写到慢慢上手？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多的这个
0: 煎熬
1: 感悟吧，就是刚上手的时候稿子是经常有被领导修改，然后页面 密密麻麻的，大部分都是红色的批注，最开始心里可能会有一些受挫，挫败感，
0: 对，然后后来就慢慢的调整方法，就向前辈请教，向办公室的前辈请教，他就说可以多看一看上级的文件啊，然后往期的一些优秀材料，弄清楚他的行文逻辑，反复的比对一下我写的和 优秀的有什么差别，然后慢慢积累就找到了门道。 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其实你弄懂了这个精神要义，然后呢再结合实际，那么有了这个章法，其实什么事儿工作嘛，就是做一做肯定可以做下来，那要想做好，那就是去找它的脉络，去找它的一些方法。 最终这个工作还是拿下来了，让领导也比较满意了，是吗？是的。哈巴河县卫健委今年还牵头开展过医院安全生产专项检查，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消防救援大队、电力公司多个部门一起行动。这类联合行动，咱们办公室主要是参与哪些工作？
1: 咱们办公室的话，我是参加了那个前期的协调保障工作，比如说对接单位有哪些参会的人员，然后敲定一些检查的路线，汇总每个部门的一些问题。
0: 好，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多部门协同行动的一项工作，有压力吗？是的。
1: 比自己单位的这些工作要复杂多，是吗？对，它比较考验，就是多个部门一起工作的话，就比较考验沟通能力和统筹能力。其实我觉得你来这个岗位也挺好的，就是本来想的是要到一线去做自己最擅长的专业，但是呢，在卫健委也接触了不同的这样的一些 工作的开展，我觉得对能力是一个更好的拓展。已经做志愿服务一年多了，今年哈巴河县应该还会再来新的一批志愿者。作为前辈，看到新面孔的到来，什么感受？有没有想到一年前的自己？看到新面孔，我会觉得特别的亲切，然后回想到一年前刚来的时候，我也是非常期待，然后忐忑， 也感觉新到一个地方，然后会有一些陌生，但是看到新来的一批小伙伴，我就会觉得这是一种像是一代一代一代人的传承，非常的触动。
0: 就是这一年我也过来了，我曾经也这样稚嫩，但是呢我坐下来了，而且呢还井井有条，还蛮不错的，也有一种成长感，是吗？
1: 对，
0: 在卫健委办公室服务这一年多，你觉得你个人成长最好的是哪一方面？是什么对你的这个个人成长起了最大的帮助？是写作能力、沟通协调能力，还是对体制内工作的正确理解？
1: 在 服务的这一年里面，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个责任的意识。就比如说办公室的每一份文件，然后每一次协调的背后都是哈巴河县的卫健工作，既联系了群众的健康，又反映了我们整个工作的进程。然后对比我成长过程中，以前在校园里面可能是更多就是书本上的知识，然后现在是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考虑这个工作的意义，还有工作之后会有哪些需要解决的。
0: 嗯，好，那总之呢，在这样的一个工作上，其实对于当初的你有一点儿拔苗助长了啊，就是忽然这样的一个事儿挺难的，但是咱也趟过来，趟过来之后那就是成长和收获。那有没有哪一件具体的事儿让你觉得自己真的从校园的学生变成了一个能扛事儿的体制内的职场人？
1: 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们上半年的时候要筹备一场基层卫生的工作推进会，然后需要统筹通知，准备会议的材料，布置会场，然后还要整理一些会议的纪要啊，然后任务的清单。那段时间真的是事情非常扎堆，然后我需要合理的安排时间，又要核对，还要保证会议的最终完成以及后续它的一个移交和整理。那一刻我感觉到真的遇到的麻烦特别多，但是我并没有就是说很恐慌，我就是一步一步，然后慢慢的一步一步走，一步一步做，把它扛下了一整套工作。
0: 嗯，
1: 当时的理解就是我好像不是学生，我好像变成了一个职场类的工作人一样。
0: 一下觉得自己其实和职场人也没什么区别，就是一下觉得自己不是新来的志愿者，不是一个学习者，而是一个就是能够把这项工作做好的你来这个单位看到的那些前辈，是吗？
1: 是的。
0: 嗯，如果用一个词儿来形容你这一年的收获，你会用哪个词儿呢？
1: 在我想一下，我可能会用扎根这个词。
0: 嗯，就是你真的是把心沉下来了，虽然这个卫健委的这个办公室工作跟你的专业真的是让你觉得既意外，但是呢也是有关联的，但是这一年的工作你扛下来了，所以你觉得你是沉下来才能够凝心静气的接受了这些挑战，同时呢也让自己有成长有收获，是吗？
1: 是的。
0: 嗯，好，那谢谢思雨跟我们的分享。办公室的工作呢，虽然可能不是像一线那样让你的专业立刻去服务群众，但是呢也正是有你们在幕后默默的保障，让整个卫生健康系统高效运转。谢谢您，我们先到这儿，再会。
1: 好的，再见，谢谢主持人。
0: 好，听众朋友，时间过得非常快，那一转眼我们连线了三位在阿勒泰地区服务的西部计划志愿者，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毕业于不同的学校，奔赴不同的岗位，有人在一线组织活动，有人在办公室伏案写材料，有人在跟少先队员们打成一片，但是他们有着同样的信念，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据统计，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自2003年实施以来，已有超过40万名高校毕业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将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选择到西部、到乡村、到基层志愿服务，在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兴边富民和稳边固边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同时他们自身也得到了历练和成长。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用一年到三年的时间做一件终身难忘的事儿，可以关注西部志愿会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登录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官方网站， 了解报名信息和政策保

0: 明年的招募计划预计在2027年春季启动，欢迎感兴趣的朋友们提前关注。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如果需要和我们互动，请关注新疆新闻广播视频号。此外，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再会。

0: 时间15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放松的心情，
4: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3: 不经意的美好。
5: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3: 听得见的浪漫，
6: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
3: 倒，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2: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2: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

0: 1961-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2: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一航。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 ，FM96.1兆赫、FM89.5兆赫进行广播直播。同时，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进行网络的直播和回播，大家可以关注转发。那有任何的法律咨询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0991-250-1961和258-1961。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律师是来自于新疆正宇正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葛新学，来做客到节目当中，为各位朋友们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葛律师你好。
3: 哎，主持人一航你好。
2: 那我们首先呢，也是关注到线上等待咨询的朋友们。那目前呢是01961在占线，81961空出当中。各位朋友，如果要想咨询的话，可以继续拨打。我们问候一下目前在01961的，这位先生，你好。
4: 你好。
2: 温先生是吗？
4: 对对。
2: 啊，来说一说您的咨询问题。
4: 我的咨询问题就是我在中建新疆建工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然后他们现在拖欠我那个项目上一个风险抵押金，是当时项目强制要求交的，但是经过我后面查询，是这个押金交的是违法的。我们咱们国家法律规定不能允许这么交。现在我就要求，因为我已经离职了嘛，现在我要求退还他这个风险抵押金，但是他们以各种理由推脱，说在什么走什么流程啊，内部的流程之类的，一直拖到现在没有退。然后我们有好几个以前的同事，大概金额有是10几万吧，都没有退这个风险抵押金这个事情。
2: 那您在原公司是担任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个款项是什么时候产出的？那您是什么时候离职的呢？
4: 我在项目上是担任那个项目上的物资主管，然后离职是今年7月底7月23号离职的。
2: 那这个款项呢是哪年的项目？什么时候欠的？
4: 款项是两个项目的抵押金，第一个项目是那个2023年的，第二个项目是2024年交的，这两个啊。
2: 这合计是10000多块钱是吧？
4: 对，我的是合计10000多，还有我们好多以前的那个同事啊，我想一起反映一下。
2: 风险抵押金啊，首先我们明确一下，请律师帮我们明确一下这个相关的资金是不是正常的合同当中会出现的？它算一个什么样的性质呢？葛律师，
3: 他说这个情况我不太详细。他说的是这个风险抵押金，它是相当于一种保证金的形式，还是说是就是单纯的一个风险抵押金？因为从法律角度上来说，没有这个词汇。
4: 他这个当时我们说的是以项目，就是让我们以交押金的形式给项目跟那个就是承担风险吧，也有一定的。然后意思就是我们交了押金之后，项目假如这个项目盈利的话，就是给我们按照我们交的钱数按比例给我们分红，然后项目不盈利的话，我们这个钱就没有了，就是这样子说的。
2: 您是作为单位员工，还要向所在单位交这个钱，它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呢？和我们通常利益上的风险，这意义上的风险抵押金、风险抵押的一些款项好像还不太一样。这个是建筑行业通用的吗？还是就你们单公司就独一份？
4: 我想着应该是中建系统里面的独一份吧，其他我没听过啊。
3: 他刚说他是这个物资主管，您那个薪资待遇是怎么固定的工资，还是说是跟你这个同在项目，你项目是分管哪一块？
4: 就分管项目上面的那个物资管理方面，物资材料管理啊。
2: 您是正式的跟公司签了劳动合同的聘任人员，还是什么样的身份？
4: 对，跟他们签了劳动合同的啊。
3: 你和公司是劳动关系的话，你们之间就不存在说是员工还要给公司再交这个相应的这个抵押呀。如果说是接了一个新项目，

0: 说在这个项目上可能会存在一个，就是说是存在一个担保呀、押金呀这样的情况，就是说是万一这个项目你们中途发生什么，在这个不属于这劳动关系之类的，现在可能会存在一个押金的问题，如果项目完成了是应该要退的。
1: 嗯，
0: 你们这个有没有相应的合同之类的？
1: 对，相应的证据啊、票据、合同，就能证明这款项到底是干什么的。
2: 有呢，跟他们签署的有劳动合同，而且我现在也有跟他们那个内部，他们内部系统 OA 系统走的那个退风险抵押金的流程，这些我都有啊。
0: 我可能没有说清楚，就是说是你们就单纯的这一块风险抵押金有没有签合同，或者说你的劳动合同里面约定了这一块？
2: 没有啊，我只有转到他们公司的这个转账记录。
0: 只有转账记录是吧？那你在上面备注了没有？备注是什么？
2: 备注了，备注了，项目都他会要求我们备注怎么样？
1: 嗯，谁谁谁交来风险抵押金什么什么款项是吧？那
2: 对。
1: 那你比如说你有没有跟相关的责任人或者是责任方去沟通这个风险抵押金它的是什么内容，实际上就是它不能是字面意思嘛，它实际上是干嘛的，有没有对方给你解释清楚，你有证据能证明已经对它进行的解释呢？
2: 当时交的时候就是项目领导跟我们谈话嘛，
1: 是口头吗？
2: 项目领导谈话啊。
1: 我说是口头谈话吗还是有书面的证据？
2: 也有收据，也有他们开的收据。
1: 嗯，您没明白我的意思，是有没有微信的记录，或者是纸面上就定义了风险抵押金是用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作用的，而不是说就这几个字。
2: 这个他们没有出具。
1: 没有，他给你解释的时候只是口头的进行解释的是吧？
2: 对，口头解释就是说，哎，这是公司以来一直的一个惯例吧，就必须要交啊。
1: 嗯，那他是不是按照你们之前所约定的，比如说这个项目盈利了给你分红，然后这个项目没有盈利就取消了，就沉默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2: 结果现在是他们那个也没有出来结果，盈利不盈利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已经离职了，然后按道理说他应该是退给我的，我也不参与后面的事情了。
1: 嗯，
2: 就是我，就是你项目盈利了，我也不要那个分红，我只要我的那个交的本金就行了，就这个意思。
1: 嗯，好，那葛律师，刚才大概的信息，您还有没有要追问的？
0: 他刚说是在 OA 上申请了，他就说你现在一直申请没有一个回复是吧？
2: 就是 OA 申请退款的流程你走完了，然后现在我找他们要，他们说啊还要走各种支付流程怎么样？然后一推的话就是。啊，再走流程，再走流程，一直就等，感觉一直在拖着，就给这个不给这个钱的感觉啊。
1: 嗯，
2: 一直在拖，等于是，明白了吗？
1: 因为是七年嘛，是吧？不是，是今年七月份的时候，你离职的。
2: 七月份离职
1: 啊，
2: 说结离职当天要把我所有的款项都给我结清的。
1: 嗯，
2: 他们没有结，我也理解，那就等一段时间，已经等了两三个月了。
1: 对方态度是什么样的？
2: 态度跟我对接的态度，底下的员工嘛，还可以，挺好的。
1: 啊，不是，这个态度是他们对这个款项，
2: 推脱
1: 款项认不认？
2: 认，他们认。
1: 嗯
2: 嗯，认了。
1: 那这样的，葛律师，那目前温先生有没有可能在没有正式的，就是对立的之前，去沟通一下这个事件，或者是进行一个证据的补充的采集？
0: 他现在需要您确定这个风险抵押金它属于是押金还是相当于他的这种投资，因为他刚才提到了一个过盈利的要给他分红，相当于员工是入股的一种形式，但是他说这个 OA 程序上又，所以他需要把这个跟单位人员交涉过程中把这个性质明确了，然后如果要是说是押金，那么他应该就是说项目结束应该就应该给他退回，但是如果要是投资的话，这个东西就是如果盈利了是要分红，如果亏损的话肯定是要承担风险。
2: 但是我已经在离职的时候签署了那个就是不管项目盈不盈利我都不参与分红这个协议了，我也给他们了呀。
0: 投资它是不光只是说是盈利了要分红，亏损了你要这个钱是要承担相应的比例的呀。所以说是你现在要跟公司员工在交涉过程

0: 中确定清楚你这个风险抵押金属于哪种性质，然后就是说他说给你承诺会退走零流程这样的相应的东西，就是说是如果你能通过自身要就可以，但是你在跟他沟通过程中最好能说是保存相应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呀或者录音呀，这些都是可以的。
1: 那这个我想问一下，咱们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快的途径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2: 这个你涉及到这个相关的经济纠纷，劳动争议，我建议您还是走一些相关的，就我不知道您的这个快捷的流程是指的是什么。
1: 就是我的意思是我通过投诉咱们这个平台嘛，然后反映一下这个问题，然后我们这边就是有没有一些行为能帮助我们就解决这些问题吗？我的意思，
2: 我们还是建议您把法律作为一个兜底的一个路径。就比如说现在其实您可以做的就是进一步沟通这个抵押金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性质，然后把它的这个沟通记录把它固定下来，因为现在你手上只有一个收据是吧？
1: 不是，现在就是已经不用沟通这个事情的性质了，押金的现在就是他们那边也承认也要退，可以退了。
2: 你有证据吗？
1: 有啊。
2: 什么证据？
1: 内部他们领导都签审批完签字的那个流程啊。
2: 你手上有吗？
1: 我有啊。
2: 在什么样的东西？
1: 就是 OA 的审批流程。
2: 那个是你手上的东西吗？
1: 对。
2: OA 审批流程是你手上的纸面东西吗？
1: 是的是的。
2: 那上面怎么写的？
1: 上面就是各个审批审批层面的领导都同意退款。就这个意思啊。
2: 那实际上如果说对方已经同意退款的话，那您现在唯一的纠结点就是在于时间问题是吧？
1: 对对，我想让他给我早点退啊。
2: 早点退。
1: 然后我们是金额比较大呀，我们十几个人呢，十几万呢。
2: 那现在从七月到现在是九月份，九月中旬。
1: 我是七月份，然后我们那些同事是从已经四年了，到现在都没退呢。
2: 四年了没有退。
1: 对，2020年走的人到现在都没有退呢。
2: 如果是就这个拖欠时间太长的话，我建议您还是保留法律途径的这样的一个选项。
1: 那咱们这个律师就是问一下，走哪方面的？走仲裁吗？还是怎么弄？
2: 这个不是劳动争议，这个只是你跟公司内部的一个欠款，而且这个款项呢，关键问题是你现在说不清楚它的性质。刚才你一直在重复什么呢？你没有仔细听我的话。你要确定这个款项的用途性质是什么。就比如说公司说我给你退，那这个律师他要不承认这是一个什么什么，像你所说的他是一个这个抵押的性质，他说这是一个投资行为，那现在我们这个款项当初说给你退的时候，那我们这个项目没有结款呢，现在结款我算出来了，这个款项已经是资不抵债，没有挣钱，那么这个分红取消了，你怎么说？你手上有证据吗？所以说我现在我们是认为目前对您来说最最棘手的一个事儿就是固定这个款项的使用性质到底是什么。是吧？
1: 性质现在已经不追究了，他同意退就是不拖着不给。
2: 哎，这个冯先生，您温先生，您还是
0: 同意退的有金额吗？然后你说的那个主要是我们现在没办法看到你的那个 OA审批的那个你书面的材料，所以就是说是上面如果是确的写的是金退愿意退还谁谁谁多少钱这样子的话，你是可以直接不说不去区分它性质，但是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证据的话，还是需要补充一下你这方面的证据的。
2: OA 上面你说你手头上掌握的证据上面那个字是怎么写的，不要说你理解的，而是给我读一下或者是重复一下上面的字是怎么写的。
1: 这就是你找一下。
2: 其实我们在这个法律咨询过程当中，就很多的咨询者就认为，我认为是这样的，对方也认是这样的，但是你说把我们脑子当中的主观的思想放在法庭的上的时候，对方还会认吗？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必须是掌握手头上纸面上或者是其他形式的能够固定下来的证据，就是无论拿到哪个地方对方都不能推翻的，这才叫真实有用有效的证据。不能凭说我现在不追究这个是很大的问题，不能说资金的性质你不追究，那到时候

0: 人家说这是一个投资的行为，那现在没挣钱，我自然就不能该给你，那你不是吃了亏了吗？就因为我们之前说我不追究这个款项的性质，那既然我们已经是想把这个钱要回来，那必然要把这个事儿做实、做细、做深，是吧？啊，温先生找到了吗？
1: 找到了。他们那个领导的意见就是，袁同志原在项目预留风险金按项目部人员风险金预留分配表中核定额10000多少多少钱，你全部预留，经核实，已上缴，已上缴，目前账面金额是那么多钱。根据商务部规定，建议将该同志原在项目风险抵押金多少钱退回，就这样子。
0: 嗯，这是领导的批复，是吧？
1: 对对对。
0: 嗯，那葛律师，目前根据这个内容，温先生还能做什么，或者是这个证据够不够？
2: 他刚才说的是那个建议风险抵押金的那个金额和你当时交的金额是一致的，是吧？
1: 对，一致的。
2: 嗯，退回。那这样的话，就是说他愿意给你退。如果你就是说是，在跟他们相关沟通过程中，如果还是不愿意退的话，你可以通过法院去起诉。你现在这样的话，这个金额证据是足够的。
0: 就这个证据是有的。这样的，你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相关的最底线的一个保留吧，是吧？那万一要是打官司的话，实在是像拖了几年，像你的老同事一样拖了4年还不给，那只要有这个证据咱就不怕。但是这个有没有诉讼时效呢，葛律师？
2: 他上面写的是建议退回，应该是有那个时间，没有写还款时间是没有时效的。但是像这种的话，一般情况下你不要拖得太久了，一两年时间应该是差不多了的。
0: 嗯，底线，那目前我们放宽一点，就是两年之内还没有办结这个事儿，那您就不用再想了，不要说找这个找那个，这个就是底线，咱们就起诉就可以了。这个官司没有说像你想象的那么麻烦，说老百姓打不了官司，没有，压根就没有这样的事儿啊。好吗？好，那您的热线我们就先接到这儿了。
1: 好，谢谢。
0: 好，不用客气，好，再见。好的，各位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于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法治进行时节目。那每天的10点到11点，各位朋友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9912581961和2501961，走进节目当中，就您所关心的法律问题来向每天的做客律师进行咨询。那下面呢，我们来继续听一下，我们来听一下另外一位朋友的咨询问题是什么。好，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0: 来说说您的咨询内容。
3: 我们那个楼上新搬的那个住户，他们家有两个小孩，天天在那个蹦蹦跳跳搬东西，到处乱扔，吵着不行。我上次跟他沟通了好几次，他还不愿意，说是好像就是说是我们对他家小孩有意见那样子的。后面那个实在吵着不行，我就那个到那个123所投诉完了以后，他们来调解了一下，停了2-3天，又就开始投诉了好几次了，报警也没有，来警察来调解一下，就是停了个2-3天。最近一段时间嘛稍微好一点，晚上好像没那么严重了，白天还是有点那么声音。家里面也有老人回来，晚上回来这个小孩，我们家也有学习那些，吵的实在是不行了。每次投诉一下，一开始那个1234那个社区的人来工作人员也调解了，后面打那个1235，好像反正没有跟我联系过，没调解过，就是人家那个啥东西反馈，听了反馈的时候来咨询一下，问一下啥情况。警察报警了，每次报警人家来，警察来调解一下，稍微提上那么1-2天，又开始。
0: 是，好，那您的大概诉求我知道了。那无论是拨打1234，请社区的人员上门来进行， 调解还是说报警之后警察上门来督促，实际上都是起到一个劝导的作用。这是一个很典型的邻里之间因为噪音原因产生的矛盾和纠纷。那既然是邻里之间的这个纠纷，它不涉及到法律的这种侵权和特别严重的违法问题，那只能是互相劝一劝，那让你退一步你退一步，是吧，达成一个非常好的最后的结果，大家都能够幸福的生活。那面对这样的问题，
3: 对对对，
0: 我们想问一下葛律师，那从法律角度来说的话，像噪音扰民或者是因噪音引起的邻里纠纷，法律这方面有没有可以作为的一个角度？
2: 他这个主要是孩子，他说是晚上的时候会，就是说是会好一点，但是主要是白天，法律上
3: 对以前的时候是白天晚上都吵，现在条件的话稍微好一点了，就是晚上的时候基本上还好一点，就是白天的时候有时候他睡起来的时候他小孩玩。到处就是乱扔东西，跑一跑那个房子那个房顶上感觉都在那个洞。
0: 嗯
2: 嗯，孩子多大？
3: 估计可能就是个两三岁吧，两三岁嘛，三四岁这个样子的。
2: 嗯，现在这个情况，你说他这个法律上这个扰民，他也是在晚上分贝要达到，我记得是45分贝以上。然后您现在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因为他们这个走法律程序可能也不太现实，娃娃才两三岁，
0: 嗯，
2: 可能也有点残忍。你看，要不这样看能不能沟通一下？嗯，物业他们玩的时候能不能在那个家里铺上那种整个铺上那种隔音垫、静音垫？这样的话可能对你们影响会小一点。然后孩子可能上幼儿园之后，他白天就不在家里了，可能就会好很多。
0: 就是目前从法律角度来说的话，唯有晚上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如果是周围的声源超过多少分贝，这个算是法律可以涉及到的一个违规标准，是吧？
2: 是的。
0: 那夜深人静时候大概是超过多少分贝？
2: 我记忆中是45分贝以上，我不是，后面再核实一下吧。
0: 啊，大概是45分贝左右。但是这有一个指标的啊，就是如果说这位先生您觉得确实晚上的时候影响睡眠了，那你可能要提供相应的证据，就证明目前您的室内的噪音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相应的标准了，那这是法律认的，影响到这个您的正常的休息。那白天
3: 的
0: 时候的话，我们认为可能就楼上楼下这种传导出来的这个噪音可能还无法达到白天的这个噪音范围，可能到60甚至80分贝甚至更大，这个好像还到不了。那唯一能做的可能就是第一，您关注一下夜间噪音是不是超标了，如果超标的话，那法律给您提供的帮助手段就是监测噪音值，如果超出这个范围，您可以通过法律的形式，比如说诉讼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形式来跟楼上沟通，更强力的手段。如果没有超过的话，那么和白天的这个噪音和打包到一块儿，都是算是邻里纠纷，都是算沟通的这个范围之内。其实有过类似的案例，咱说嘛，这个远亲不如近邻，特别是楼上楼下，是吧？生活在同一个上下空间之中，您在楼上，他在楼上干什么，您在楼下干什么，基本都是同步的。那此前有其他的地方有着类似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就是有麻烦之后嘛，邻居之间送一个小礼物，比如说你这个孩子来回跑，你可以送给小朋友一个软底儿的一个软和点的一个小鞋子，让孩子保暖，是吧？他走的时候也不至于产生那么大的巨大的噪声。就是以和为贵，能够通过笑脸通过微笑解决的问题，那就不是问题了，是吧？您说呢？
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当然法律给您提供一个底线的保障，如果真要是达到了那种非常大的一个标准，甚至严重影响您的休息，全家人的身心健康都受到影响，那你也可以走法律诉讼的这个流程和程序，好吗？
3: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嘞，好，那我们的连线就先到这儿。
3: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3: 好，再见再见。
4: 2016年1月1号，《法治进行时》节目全新升级，播出时间调整为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
5: 全媒体视角，新技术赋能，聚焦典型案例，关注法治动态。
4: 新年新气象，
5: 法治新声音，《法治进行时》全新时段，全新呈现。
4: 上午10点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新疆综合广播准时送达。
5: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一航。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新疆正宇正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葛新雪，为各位朋友们进行法律的咨询服务。下面来继续关注一下在01961上等待咨询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7: 你好，对，主持人好。
0: 周女士你好，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7: 我想咨询一下葛律师，我是政府的一个工作人员。然后，我想咨询一下听证会的一个程序。
0: 嗯，听证会，
7: 啊，
0: 这个是具体呢？具体一点。
7: 具体就是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当时不是棚户区改造有这个拆迁的任务嘛？
0: 嗯。
7: 然后把一个居民的房子，就是签了拆迁协议，然后补偿款也打到他的卡里了，但是到现在这个房子现在因为各种原因，这个房子一直没有拆。我们现在就想举办一个听证会，把当时我们这个做的这个拆迁的这个行政决定给撤销掉，就是让他把这个钱再退给我们。
0: 哦，您是以个人身份来咨询这个问题是吧？
7: 不是，是我以就算以个人吧。
0: 嗯，那您是呢？您是被拆迁一方还是组织拆迁一方还
7: 是
0: 社区？
7: 我是组织听证会的。
0: 啊，组织听证会的啊，你就是想把这个事儿要告诉大家，这目前这片儿不拆了。
7: 就告诉这一个人，就是他的房子我不拆了，你把钱给我退回来。
0: 是这样的。那我特别还想问一下，为什么要组织听证会呢，而不是其他的形式呢？
7: 那我也想问一下律师，我目前除了听证会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程序可以把我的这个决议。拆迁协议撤销掉。
0: 嗯，好，葛律师。
2: 周律师你好，这个你现在是要相当于通过听证会的时候要把你们之前的这个行政决定要拆掉，然后就要撤销，相当于要撤销了。你这个有没有整个相关的文件这块？因为这个行政方面我不是特别专业，我不能给你做一个特别全面的解答。
7: 您刚说的是什么？我没有听清。
2: 我的意思就是说是这个行政决定是2018年做的，对吧？
7: 对。
2: 你现在都2026年了，然后你们现在这个不拆了，要把这个行政做掉，你们这个有没有相应的？
0: 政府制定的文件有没有这个支撑？
7: 当时有，当时的拆迁主体是我们县级政府。
0: 嗯，
7: 我如果开这个听证会的话，我应该是以县级政府的这个名义去开这个听证会。但是我现在就想了解一下这个听证会的程序和参会范围，包括它的一些流程。
2: 你现在主要是，通过听证会，你首先你。现在这个撤销你们之前这个行政决定有没有，就是说你们有这个从时序上程序上这个合不合法，才能说是你们现在去报开听证会听取大家的意见。
7: 我们当时所有的程序都是合法的。
2: 你现在这个撤销呢？
7: 我们现在的撤销也是合法的。
2: 如果你要是 认为你们这个城市合法的情况下的话，就是要，你们应该有法律顾问吧？
7: 有，
2: 要邀请你们的法律顾问，还邀请你们的上级领导以及这个走进的城市，还需要就是说是被拆迁的这户人家，还有就是说是这些什么社区代表呀、监督员呀这样子的人员组织一个听证的形式，可能更会更全面一些。
7: 嗯，行，那还有吗？我需不需要邀请就是我们的司法部门呀、法院呀、检察院呀这样子的？
2: 嗯，这个主要是看这个司法，你说的法院这相应的司法部门，他们有没有人员是担任这种听证员或者是人民监督员或者是政协代表这样子的身份，你邀请有可能合适一点。但是就是说是如果没有这相应的身份，你直接去邀请可能有点不太合适。
7: 听证员是法院的是吧？
2: 这个听证员他是有各个单位聘请的，有法院聘请的，有检察院聘请的，也有相应司法部门聘请的。
7: 听证员、监督员。
2: 对。
7: 好嘞。那就是我们当时的当事人也要来对吧？
2: 对，当事人必须要参加的。
7: 那就是我们的拆迁的那个主体，就是我们当时有一个2018年的一个拆迁方案，是我们的县级人民政府下的这个拆迁方案，但是我们是就是乡镇政府是作为这个就是怎么说，我也就是县上下文件让我去拆啊，我是不是应该以县级名义来开这个听证会，然后我的开听证会的地点是不是也应该是在县上的政府？
2: 这个你从便利当事人角度上来的话，当事人现在在哪里，如果您肯定是当时的那个主管去开主管单位去的话，可能对当事人成本要那啥要好一点，但是你们现在这个召开单位肯定是签那个补偿协议的那方，应该是盖的政府的章吧？
7: 对、
2: 召开的那个单位肯定是政府。
7: 就可以可以在我们政府开就行了是吧？
2: 这个也可以，这个没有什么法律规定，这个取决于你们主观啊。
7: 那如果说那个拆迁主体是县政府的话，我们这边也需要邀请县政府办公室的相关工作人员来参加吗？或者是住建局这样子的单位？
0: 我觉得这个问题首先是政府在处理遗留问题上的后续改变了和原拆迁户的这个合同规定，是吧？首先这是一个另外目前在开听证会的时候可能要推翻原来的规定，那你要你这个利益相关方可能要到场。另外那到底是邀请谁，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走行政法相关的这些听证会的具体规定，您还是首先找法律法规。第二方面我觉得这个怎么办，按照之前的一些就必须流程请您的这个政府法律顾问，我觉得这个从这个角度来咨询的话更合适。那可能其他的律师第一方面没有为您曾经提供过类似的服务，第二方面可能不一定每个律师都熟悉行政法啊，这个很重要。首先一定要找到法律规
7: 是吧，
0: 一定要找到你的法律依据是什么，为什么要推翻原来的这个规定，并不是说我是县级政府，当初我说要把这个拆迁之后，而且呢已经实施的没有实施拆迁行为，但是已经是拟定了合同是吧，跟对方拆迁户。那现在我说我这个规划有变，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考虑，我要变更这个，那推翻合同的依据是什么呢？如果是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不符合公平公正的原则，那是不是政府也不能随便的推翻原来的决定吧，原来签订的合同一定要找到依据，而不是说我开一个听证会大家都到了大家都同意了就可以了，法一定是大于任何听证会或者是行政决议的，您觉得呢？
7: 您说的对。
0: 要有法律依据， 首先找到依据，然后到底怎么开这个会，我觉得倒是次要的，这是一个只是一个行政步骤，是吧？但是法律依据在哪里，能不能拿出真实有效扎实可信的这些证据，这个很关键。那当然当地政府出于什么考虑和考量，我们现在不得而知，是吧？那也不算是我们考虑的范围，那各地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划。

0: 好的，我们说关于这个行政争议这块儿，我们一般来说还是比较少的，是吧？这个特别是拆迁这块儿，我不知道葛律师刚才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在这个执行层面是不是也有一些有之前有类似的接触吗？
1: 行政这块现在做的特别少了。
0: 就是一般
1: 基本上都不做。
0: 据我们理解的话，好像一般的比如说政府需要这方面法律服务的话，都会找自己常年聘请的法律顾问去处理这方面的问题啊。
1: 对，行政结义就是老百姓说的民告官。
0: 对。那当然我们说有了矛盾，有了纠纷，甚至是有了这个合同上的争议，这个民和官之间到底怎么去平衡，也是有相关法律法规去进行规范的。那这个法律法规是不是就是我们所通俗意义上说的行政法？
1: 对，是的，行政法。
0: 那一方面我们作为政府部门主管单位，在处理一些对民事务的时候，要依照宪法以及相关的行业规范还有行政法的规范。那么我们普通的民众如果跟单位接触，跟政府接触的时候，如果认为对方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其实也可以查询一下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内容，看一看我的权益在哪里，我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包括这个行政刚才这位女士所咨询的这个行政听证会，是不是也在这个法律当中会有规定呢？还是说其他的法律规范？
1: 听证会这一块它没有一个法律规范，但现在就是好多单位都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常接触的就是说是检察院，法院它会，尤其是检察院相对来说要多一点，如果不起就相对那种相对不起诉，它会听取人大代表、律师、听证员、监督员以及被就是那个受检人员，就是犯罪嫌疑人的意见，然后开完这个听证会之后，最终还是要归按照他们法律规定，是由他们检委会讨论决定。就是多了一层听取，其他单位意见的一个过程。
0: 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在做出，比如说开不开会，我就觉得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一样，不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到底是这个您所做的这个决议是不是合法合规以及理由充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至于怎么开会，那倒是可以自己去商量一下，或者找一下相关的行政规范，到底请哪些人出席，那一定是相关利益方嘛，以及是见证方，能够见证这个是不是公平合理的，能够真正这个提出意见和建议的这样的相关方面，是吧？好，这个事儿我们就先放到这儿吧，希望能够顺利解决。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邀你共赴新城。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好的，各位朋友，那欢迎继续收听法治进行时。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共同关注这样的一切案例。现在找对象，不少人会选择婚介机构，花钱买服务，省时省力，这本身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有人告诉你，交11万8，见面第二天就可以领证结婚，但是呢，这段婚姻只撑了4个月，此时你心里会怎么想呢？那这个婚介费到底
1: 是不是要讨回来呢？这个婚姻能不能被包办？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案件发生在湖南省平江县这样的一起关于婚介服务的相关案例。2025年3月，湖南的赵先生经人介绍，认识了从事婚介服务的李兰，以及另外两名同行王平和陈丽。三人表示可以为赵先生介绍结婚对象，并促成婚姻关系。 赵先生的父亲先行支付了10000元婚介服务费，随后李兰陪同赵先生前往新疆。4月6日，在3名婚介人员的安排下，赵先生与刘女士初次见面。第二天，两人就办理了结婚登记。登记当天，赵先生的父亲向其中一名婚介人员转账18.8万元。这18.8万元中，8万元作为彩礼支付给刘女士，10.8万元作为剩余的婚介服务费。 至此，赵先生一方累计支付婚介服务费11.8万元。4月8日，双方补签了一份征婚服务协议书，可这段婚姻只维持了4个月。刘女士以双方感情不和、无法共同生活为由返回新疆，双方此后经法院判决离婚。赵先生认为，3名婚介人员只安排见了一面就催促结婚，既没有促成双方充分了解，也没有核实关键信息，却收了11.8万元。 遂将3人诉至平江县人民法院，请求确认婚介服务协议无效，并返还全部婚介服务费。法庭上，3名婚介人员辩称婚已经结了，离婚是赵先生和刘女士自己的问题，跟婚介服务没有关系。法院审理后认为，亲友或自然人出于善意无偿牵线相亲，或者收取少量合理的辛苦费，属于正常社会交往和民间习俗。婚介服务虽然可以依法有偿开展， 但收费应当与服务内容实际投入和履约程度基本相当。本案中，3名婚介人员收取高额介绍费用，仅安排双方见面一次便催促登记结婚，既未充分核实与婚恋选择密切相关的重要信息，也未为双方提供必要的了解和磨合时间。服务内容、实际投入与收费金额明显失衡。法院进一步指出，婚姻应当以感情和真实意愿为基础， 婚介服务不得将婚姻本身作为交易标的。按涉婚介行为将婚姻关系过度商品化，背离婚恋领域的善良风俗，违反公序良俗。按涉征婚服务协议书应认定无效。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各方均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责任。赵先生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缺乏充分了解的情况下仓促登记结婚， 自身亦存在一定过错。3名婚介人员在服务过程中也实际支出了交通、食宿等成本，并提供了部分劳务。综合考虑双方过错程度、婚介人员的实际成本以及婚姻存续情况，法院酌定3名被告连带返还赵先生76700元。判决作出后，3名被告已履行完毕。
0: 好的，葛律师，那这个案件呢，刚才我们大概听了一下，实际上最核心的争议点就是婚介费到底应不应该退。那3名婚介人员觉得，既然已经结婚了，我的服务已经结束了，我收你钱就正当是应该合法的，那你离婚是你自己，你们两个的这个情感没有处理好，那导致的你们双方的事儿，那法院却认定协议无效，要求你们收的这个婚介费也要返还回来。那比如说
2: 总共是18.8万元嘛，最后是判赔了返还71600元。那么法院认定协议无效的关键依据是什么呢？葛律师。
0: 你好，
2: 法院这个认定协议无效最关键的也就是婚姻不是买卖，它触犯了这个公序良俗。接着就是说婚姻 婚介机构呢，在收取了11万8，是安排见了一面就催着领证，这等于把结婚当成了一种交易。咱们民法典呢，明确规定禁止 借婚姻索取财物，这种包结婚的协议呢，它因为违反了公序良俗，从法律上就是无效的，所以收的钱它是必须要退的。
0: 就不能把婚姻作为一个商品的标的，不能说你领证了，哎，我就应该收这个钱，是吧？实际上他这个提供的只是一个中介的服务，明显的已经高于市场的平均价格，甚至高了很多，那显然是不公平也不合理的。那么这个案子当中，赵先生自己也有过错，那法院也对他打了一板，他在缺乏充分了解的情况之下仓促登记结婚，那比如见了第一面第二天就结婚，那法院在判赔返还金额的时候把赵先生的过错也考虑进去了。那比如说在类似的服务合同当中，那消费者自身的过错会影响最终的返还的比例吗？
2: 嗯，会的。赵先生他这种行为就叫做一个巴掌拍不响。他作为一个成年人呢，没有了解清楚就匆忙结婚，自身确实也有过错，法院判决时采用了过错相抵，就是先扣除婚介方实际花的路费辛苦费，再按照双方的过错呢大小分摊损失，所以不是全退，而是着力退了76000多。这样也提醒我们自己，如果不谨慎也得自担一些经济损失。
0: 那我们还注意到法院提到了婚介人员未充分核实婚恋选择密切相关的重要信息，这个婚介机构在法律上有没有哪些核实的义务呢？
2: 有，婚介机构它不能当一种甩手掌柜，最起码得核实到双方的这个身份证、身份信息、婚姻状况、学历啊，有无重大犯罪记录这些基本信息。如果要是这个信息审核不严呢，可能就是民事赔偿赔钱的问题。但是如果要是机构还故意安排一种婚托骗钱呀，性质就变了，可能就涉嫌诈骗罪了。这样的话就可能不光要退钱，还可能面临刑事处罚。
0: 就是实际上这个和你过来相亲的这个女方啊，不能说女方，这一方吧，她和这个中介机构是一伙的，他就没有抱着最终结婚为目的，或者说不是跟你安稳过日子的，他就是打算骗你彩礼，结完婚之后然后再一离婚，然后两个人分了这个相关的中介费用，是吧？和彩礼钱。
2: 对，这样的话就构成诈骗了。
0: 对，目的不纯，所以说他就是触犯法律了。那赵先生累计支付了11.8万元婚介服务费，其中8万块钱是彩礼。那彩礼这部分在离婚的时候他应该是怎么去处理的？
2: 这个案例它主要是赵先生跟这个婚介公司的这个返还，这个8万块钱的彩礼应该他是通过立案起诉女方。这个彩礼的情况下的话，就是说是如果存在骗婚的情况下，这个彩礼是可以退的。他们这个情况也比较有一点特殊，法官应该会根据他们这个实际情况，如果没有，但是人家也确确实实结婚了，还生活了4个月。
0: 但关键问题在于，这是一个民事纠纷，只是说这个男方他告的好像只是中介机构，
2: 对，
0: 是吧？
2: 这个案例中只告了中介机构，这个彩礼的部分没有，
0: 对，
2: 不是在这个案例范围的。
0: 就如果我们把这个钱的这个关系把它大概分一分的话，8万块钱是男方给女方的基于婚姻的这种保障，是吧？是男方和女方之间的发生的关系。而这个中介
2: 是给女方的，婚介费是给中介的。
0: 对，中介费是男方跟中介机构之间产生的这个经济行为。所以说他这次告的只是男方告了中介机构，他没有管女方这个事儿，那当然法院就不会跨越这个门槛儿，我把女方也拉进来，把这个8万的彩礼跟你说到，不会的，是吧？
2: 是的，不会。
0: 除非是这个男方觉得这个彩礼也有点问题，或者说他有足够的证据支撑，你们就是以欺骗为目的，不是以正当结婚的这个后续，为最终的目标，那可能是触犯法律，但是这也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支撑。才可能涉及到这个事儿，或者你直接起诉女方，这都是可以的。
2: 对，所以要提醒大家，在转钱的时候一定要备注清楚
0: 啊，
2: 就是8万块钱备注彩礼，10.8万，就108000块钱备注服务费， 要是混在一起的话，维权的时候就特别难说清楚。
0: 嗯，
2: 法官只能根据证据去拆分。
0: 对，那而且是这个案件当中特别标注了，这个赵先生的父亲实际上他把这个彩礼和中介费都是一起转账的，转给同一名婚介人员。那但是他可能已经标注了8万块钱是彩礼，是吧？所以就没有产生后续的关于彩礼的这个纠纷。
2: 是。
0: 嗯，那还有这案子当中，案子判的是婚介服务这个协议是无效的，那退还了部分的费用。如果说消费者遇到更恶劣的情况，比如说婚介机构收了钱之后根本没有提供服务，或者是安排了婚托骗钱，那除了民事起诉之后要求退钱，还能追究什么样的责任？比如说涉及到的婚托的话，那我是起诉去解决还是去报案去解决？
2: 嗯，就是如果遇到更恶劣的婚托情况，也不要单纯的只想着打官司，可以第一呢，首先留好证据、合同、转账记录、聊天记录，一个都不能少。第二呢，可以通过行政投诉打12315找市场监管，或者，12348找司法行政部门。第三呢，就是说刑事报案，如果对方是职业婚托集团，可以直接打110报警，告他诈骗。
0: 嗯，对，当然是我们要去提供相应的证据，是吧？
2: 对的。所以说第一要留好证据。
0: 对，证据非常的关键，在任何的民事行为当中，其他的关系当中，手里边有这个东西能够证明我的行为和对方的过错，这个才是我们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第一步，也是最基础的一步。好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法治进行时节目就只能先进行到这儿，再次感谢葛律师的精彩讲解和服务。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各位朋友，谢谢葛律师，再见。
2: 再见。
0: 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嗯，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5: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各位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闻广播 FM89.5 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飞扬。节目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收听。海量资讯，节目幕后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了，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欢迎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和各位共同关注到的这个关键词是 AI 啊。提到人工智能、机器人、无人机，已经不像以前离我们生活那么远了，现在呢更是在家门口我们就可以亲手操作互动体验的场景，比如说机器人会画画、下象棋、踢球，无人机可以组装试飞，航空航天知识也能够在展厅里看得见摸得着。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来对话到的是嗨趣科技主题乐园项目负责人梅佳，一起来聊一聊科技研学为什么能够成为创业新赛道。 AI 低空经济需要怎样的人才呢？普通求职者、创业者又能够从中找到哪些机会呢？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请进梅佳。你好梅佳。
1: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这次请您来做客节目哈，也是因为咱们9月5号的时候嗨趣科技主题乐园就是开始营业了嘛，对不对？那这段时间运营的情况怎么样呢？
1: 还是很顺利的，也比较超出预期嘛。就是我们会在那个家长和孩子来了之后会做他这个实际的这个问卷调查嘛。他们反响都还可以，就是孩子玩的也高兴，然后家长也觉得挺有意义的，因为他觉得是边玩边学也比较新鲜，然后所以不管是这个亲子家庭的这个反馈啊，还是你来研学学生的那个状态呀，然后包括家长老师这些整体的反馈都还挺好的，热度也在持续上升。
0: 很多人听到科技主题乐园第一反应是游乐场，它和传统的游乐场科技馆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嗨趣科技主题乐园都有些什么？
1: 我们馆里面它是有七个特色区域，它主要的就是被我们分为了，你看科技的研学教室啊，然后 AR 和 VR 沉浸体验区，然后智能生活体验区、机器狗互动区、机器人格斗擂台区，还有充气城堡乐园，以及我们最近比较火的那个拼豆手工乐园。然后相对于和传统的游乐场相比吧，传统的游乐场它是你要么就是纯玩，要么就是去纯参观，就是那种科技馆。然后我们这边是属于你可以去看，可以去操作，可以对战，然后也可以去沉浸式体验的那种，针对这个亲子类的这个科技的这个研学类的这个一个那个研学空间的游乐馆。
0: 那么为什么会想在乌鲁木齐落地这样的一个项目呢？
1: 这个跟我之前，因为我一直以来算是都从事这个教育行业，然后也是时间长了吧，就会发现一些新奇的，就是像科技啊、AI 啊这个领域，然后我自己会感兴趣，然后再去观察，就会发现好像乌鲁木齐这边它其实缺少就是那种能让我们本地的孩子就是亲自去动手操作体验的这种科技类的这种场馆，所以就想的说要在本地弄一个这样的科技馆。
0: 所以也是一个契机让您投身到这个科技研学这个领域，是不是？
1: 对，也感兴趣。
0: 那像 AI 机器人实验室，我们了解到是有22项参观体验活动，包括机器人绘画、下象棋、赛车、踢球等等，这些项目是怎么筛选和设计的呢？这两天运营下来看 哪一个项目是最受大朋友小朋友欢迎的？
1: 筛选这些项目，它是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些所有游戏就是它针对的是6到16岁的小孩，所以你设计这个游戏肯定不能太复杂，但是同时又要专业，然后要简单还要有趣。我们的场馆里的项目就主要是围绕着这几点去选择的。然后到目前为止来说吧，运营的人气最高的三个项目吧，就是一个是这个 AR 和 VR， 就是沉浸式体验的，因为它是你可以坐到那儿，代入感很强，然后身临其境的，所以小朋友特别喜欢这个。然后它也安全。然后第二个就是就是我们那个机器狗互动，它又能跳舞，然后也能做动作，它还能跟随嘛，然后小孩看着就很新奇，也觉得很震撼。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这个格斗擂台，这个科技感特别强劲，男孩子特别喜欢。
0: 我知道你们是理论讲解加实景观摩加动手实操加互动体验的模式，怎么保证孩子们能够听得懂玩得转还能够有收获呢？
1: 因为这个我们针对的主要是小朋友嘛，所以我们这边主要就是把我们这个灌输这个理论的知识过程让他讲的趣味性，就是边玩边学，不那么枯燥，用他小朋友讲他能听得懂的那种语言，然后做游戏的方式，然后去给他讲解。然后我们主要是遵循的就是先是给他进行简单的科普，接着就是现场的一个观摩展示，然后让他们自己去动手操作，最后是让他们就是小朋友之间可以进行这种互动啊，一对一这样子的一个对战的体验。这一点就他们操作下来整个这几步下来就记得非常清楚了，然后他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就明白了这个原理啊，然后也去理解了这个什么是智能科技 AI 啊，然后机械原理啊，编程逻辑啊，这些就家长也会觉得小孩又高兴，就是也听懂了，就觉得不虚此行吧。
0: 我很好奇哈，咱们这么大的科技主题乐园在师资这一块是怎么设置的？你们有相关的这个培训体系吗？
1: 有的，就是我们这边所有的老师他需要跟那个小朋友线下是就是会亲自接触过的，所以我们这边就是要求所有的这些老师都是要经过我们这个岗前统一培训的嘛，就包括我们这个科技设备实操的培训，以及就是研学带队的培训，然后最基本要求就是儿童沟通的培训嘛，然后我们也都会有考核，然后就保证每一个老师他都能独立的进行讲解呀，然后独立的能够操作设备，然后独立的带场，能保证每一个小朋友和那些家长他都是能听懂的，然后体验感呀包括研学那些他们的收获也都是高质量的。
0: 很多体验项目本身就很新，那咱们招老师的时候您更看重什么？是技术背景还是教育能力，包括您刚提到的这个沟通表达，还是说还是得有相关的这个资质？
1: 其实最重要的看重的就是他的沟通表达能力吧，因为这个你跟他一个人沟通，你能看出来他对这个工作的看法和教育理念吗？然后像他的证书啊，就是这个技术方面的是加分项，但不是硬性要求，因为他是可以后期进行统一培训的嘛，然后你也可以去学习，然后但是这个亲和力啊，然后教育责任感啊，这个是你教育行业的这个最主要的核心。
0: 现在主打科技体验的研学其实有很多，那你们这个嗨趣和我们目前能看到的一些研学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1: 这个是管运营之后我自己总结下来的，有三个方面吧，算是我们这边自己的一个小优势吧，独家的一个小优势。就是第一点就是我们场馆是一个全场景一站式的体验场馆，就是它的一个，你不管是游玩还是研学的体验感很流畅，它是有科技研学，然后VR AR 沉浸馆，

0: 然后机器人啊，机器狗啊，然后游乐城堡啊，然后手工乐园呀，就是它方方面面它都针对到了。然后它不仅是就是小孩，年龄更小的孩子也可以在这边玩，然后家长啊也可以在这里，然后包括你说学校举行研学都可以照顾到。然后其次第二点就是，
1: 不管是家长还是小朋友，都是高互动、高参与度的，全部的项目都是可以亲自的去体验，然后去感受的。然后第三点就是，适合这个全龄段，全龄段都可以去玩。那之后呢？之后咱们还去还有哪些规划？
0: 说规划吧，其实算是在这个管建之前吧，建立之前就想到这个三点，算是说是希望以后未来的发展方向。然后也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得保证它这个场馆里面这个科技设备呀，然后这些时常的更新，然后增加我们场馆的新鲜感。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着重去打造这个 我们科技研学的一个课程，周末主题课呀，然后假期的这些冬夏令营。然后第三点就是，让我们场馆内的这些小朋友他可以进行一个这个机器人的擂台比赛，然后让本地孩子有可以展示锻炼的一些机器人啊、AI呀、科技方面的一个竞技平台的一个展示的条件。然后第四点就是，
1: 最重要的一点，争取打造成为乌鲁木齐亲子科技研学类的一个场馆标杆，然后能让更多的家长和小孩知道我们。好的，谢谢你的分享。那么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在后台当中在问哈，说，哎，在哪儿很有趣，想了解一下。那您给大家来发出一个邀约吧，好不好？好的，好的。
0: Hello，各位乌鲁木齐的家长、小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山区解放北路的云集教育广场负一楼嗨趣科技主题乐园。我们的主题乐园全场七大主题，20多项科技体验，你可以全场通玩，不需辞行，不用出屋室，也不用出院门，在家门口就可以体验最前沿的人工智能、 机器人科技以及VR沉浸世界，同时还有小朋友最爱的充气城堡、拼豆手工乐园等。对于我们家长朋友来说，周末遛娃、亲子游玩、班级团建、学校研学，首选我们嗨趣科技主题乐园。我在这里在嗨趣，期待和所有的小朋友一起玩转科技，遇见未来。谢谢。
1: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和介绍。那么我们的节目也不仅是在乌鲁木齐落地，大家可以听到，全疆各地的朋友都可以听到。那如果说乌鲁木齐以外的小伙伴放假的时候有机会想来到乌鲁木齐游玩，这也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好去处，在学中玩，玩中学。谢谢梅佳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跟您的连线就先到这里了，再见。
0: 好的，主持人，再见。

0: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1: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2: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1: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2: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乐业新疆正在播出。各位好，我是飞扬。近日，特克斯县人社局开展就业帮扶活动，服务200多名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通过政策宣讲、技能实训、企业观摩，搭配直播带岗，补齐求职能力短板，帮助青年厘清职业方向，促进人岗精准对接。接下来就一起跟随就业小助手江江去看一看吧。

前两天，特克斯县人社局以政策宣讲加技能实训加企业观摩一体化模式，为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送上就业帮扶大礼包。活动在零工市场、科拉达拉镇政府等多点同步开展，累计服务200余名毕业生。针对高校毕业生简历亮点不足、求职焦虑、面试应变薄弱等现实痛点，活动特邀资深职业指导师现场授课，系统讲解就业见习、灵活就业、创业扶持等惠民政策，并开展简历优化、择业规划、面试礼仪等实操教学。现场答疑互动热烈，帮助毕业生厘清求职思路，提升维权意识。应届毕业生阿纳尔·辛别克·图尔森说，此前求职过程中我遇到不少困难，一方面难以获取可靠的招聘渠道，另一方面简历制作不够规范，也不了解求职过程中如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本次培训内容务实管用，政策解读、简历优化、面试技巧等课程一应俱全，同时还有直播带岗以及岗位集中推荐服务，为我们拓宽了求职选择。特克斯县人社局还同步推出直播带岗和集中岗位推荐，打通信息壁垒，促进人岗精准对接，拉近青年与企业距离。活动还组织高校毕业生走进恒通劳务、融媒信息科技、旧山旅游服务等县域企业，实地观摩工作环境，了解经营模式与薪资待遇，直观感受本地企业发展潜力，拓宽择业视野。伊犁州大学生直路领航社职业指导师马书月说道，不少大学生在毕业阶段容易产生就业迷茫与焦虑，看不清自身择业优势，对本地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缺乏了解。我们通过本次系统化职业指导，引导青年学生树立科学务实的正确就业择业观，结合自身实际条件理清思路，做好职业规划。特克斯县人社局就业开发办主任纳兹古利努力哈利说，开展此项工作旨在做好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及失业青年就业帮扶，搭建高校毕业生与企业之间的对接桥梁，依托系列就业服务推动人岗精准匹配，助力更多失业青年和高校毕业生顺利实现就业。特克斯县人社局还将持续聚焦青年重点群体，总结活动经验，常态化开展就业服务，补齐求职能力短板，落实落细各项扶持政策，全力护航辖区青年逐梦就业路。

0: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1: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2: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1: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2: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乐业新疆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飞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各位听友、各位网友来解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政策信息。那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网友娇娇姐，她的留言，她在问说，失业保险金申领的条件是什么？同时满足这些条件的失业人员呢，可以向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申领失业保险金，参保缴费一年以上，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已进行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参保缴费一年以上指的是累计缴费一年以上，没有要求必须在同一单位连续缴费一年以上。
4: 亲爱的你啊，我们好久。
3: 再来关注到网友大山，他说哪些单位和人员需要参加失业保险呢？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城镇各级各类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职工、社会团体及其专职人员、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其职工、有雇工的城镇个体商、工商户及其雇工，均应当依法参加失业保险，并按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还有朋友问了哈，汪有田他说，作为劳务派遣单位，是不是以劳务派遣形式派遣，这个能不能以劳务派遣形式派遣超龄劳动者？这是不可以的哈。劳务派遣成立的基本前提呢，是劳务派遣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构成劳动关系。比如说劳动派遣这个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五条就规定了，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依法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2年以上的固定期限书面劳动合同，建立在劳动关系的基础上，被派遣劳动者才享有经济补偿、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等权益，保障范围更全面。而用人单位雇佣超龄劳动者签订的是用工协议而非劳动合同，双方之间是不完全劳动关系，超龄劳动者只享有获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保障范围更小，因此呢，不能以劳务派遣形式派遣超龄劳动者。如果大家有人社相关的问题需要来解答的话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来和我们留言互动。您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今日头条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您就可以私信我们了。那在私信我们的过程当中啊，把您的问题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 0991-258-1961，就可以找到我们，和我们来咨询相关的问题啦。

0: AI 人才培养怎样能够鱼和熊掌兼得呢？那今天的职业研究所，我们就一起来跟随北京中关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刘铁岩来学习一下吧。
1: 现在全球人工智能的顶级会议一年会收多少论文？一年全球有多少位人工智能的博士在读呢？发一篇论文是一个不值得多骄傲的事情。
2: 现在的这些小朋友们确实是在 AI 时代长大的，如果老是跟不上时代的潮流，跟同学就没有共同语言了。发达的地区用的是那种强的人工智能，是那贵的人工智能，对吧？可能欠发达地区用不到这么好的工具，是不是也会造成分化？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值得严肃回答的问题。
3: 本期节目我们继续探讨 AI 人才培养问题。
4: 我听说咱们有一个6个级的教育理念，基础研究要极基础，对吧？同时我们又需要它极应用，要快速的马上投入到产业当中。我们怎么来平衡这个，就让孩子既能耐得住寂寞去坐冷板凳搞基础科研，同时又能追到这种最热的最前沿的热点。
2: 对，您提到了极基础极应用这种科研方面的一个指导的思想。为什么我们要提极基础极应用？是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人工智能相关的虽然在做基础研究，但没有真正产生广泛的影响，没有产生那种所谓釜底抽薪的破局的效应。有很多应用研究，但是它离产业一线的需求又有点距离，做完了之后呢，大家也不能用。所以我们引导大家要做极致的研究，做基础研究就做到底，让大家知道我们颠覆了未来发展的趋势。做应用研究就要做到头，让所有的产业知道这个技术出来我就能用，能够改变我的未来。听起来基础和应用是矛盾的，对吧？但在我们的心里呢，是有两层设计。第一呢，并不是每一个个人他做的研究要同时及基础及应用，而是一个群体的画像。作为中关村学院所有的博士生，如果远远一看啊，几百个学生他们做的研究要有一部分是及基础的，要有一部分是及应用的。所以首先第一层含义呢，是一个集体画像的含义。第二层呢，就是及基础及应用之间还有一个逻辑联系，它可能真的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因为每一个及应用的研究都不简单，我们想解决一个企业的卡脖子问题，如果是简单的把现在市面上已有的技术拼拼凑凑，人家企业早就解决了，对吧？留到我们去攻关，一定是因为这个问题非常艰深，虽然是个应用问题，但需要做底层创新才解决得了，它会牵引出一个非常极基础的研究来。所以从这个逻辑链上，您也可以看得出来，极应用和极基础其实是依存关系，不是一个矛盾关系。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比如怎么引导同学们去能够坐得住冷板凳，其实这件事情是我们跟同学们每天都在交流的问题。每次一届学生进来开学典礼上，我就会跟大家讲，发论文这个事情要辩证的看。我们既要通过发论文的这个手段把我们的学术成果跟全球所有的这个学术界共享，但同时一定不是我们的目标，尤其不能够追热点。比如说现在好像某一个方向特别热，那我也赶紧发篇论文，再不发就被别人抢发了。其实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论文的作用和地位或者价值已经跟以前大不相同了。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现在全球人工智能的顶级会议一年会收多少论文。我最近做了一个统计，一年有将近30000篇论文被收录。那一年全球有多少位人工智能的博士在读呢？这个数字也就是5-6万。换句话说，顶会论文的数目跟博士的整体的数目、博士生的数目都是可比的了。发一篇论文是一个不值得多骄傲的事情，它是我们日常中跟别人交流的一个

0: 通手段而已。所以同学们应该想的不是说我要用各种方法来发个论文，比如说追热点更容易发论文，不是，不应该这么思考了，而是应该想我做什么东西最有意义，我做什么事情能够引领整个人工智能的产业向前发展。所以我们经常跟同学讲，热点这个词也不排斥，我们要做的只不过不是追热点，而是创造下一个热点而已。如果同学们都能够通过自己的研究理念、研究工作，不断地去给大家对未来热点的期望，那么我们就在引领人工智能的这个领域，我们才配得上叫做人工智能的领军人才。
1: 我之前看过一个您的公开演讲哈，您说您是考上大学之后才第一次接触到计算机，接触到 computer。现在的老师其实都是数字时代的移民，而现在的孩子呢是数字时代的原住民。您怎么看这种用移民的老师来指导原住民学生可能会引发的一些？
0: 对，我觉得您提了一个特别深刻的问题啊。现在的这个一些小朋友们确实是在 AI 时代长大的啊，确实是一个 AI 原住民的思考。那如果老师跟不上时代的潮流，跟同学就没有共同语言了。其实 AI 原住民已经不是说我们的博士生、我们的本科生最原住民的，反而是现在基础教育阶段的这些孩子，他们可能从小学开始接触的这个世界就完全不一样。我们要对这些孩子有更高的期望，不要觉得一个中学生啊、初中生可能什么都不懂，他们只能学点科普的东西，只能做点业余的小玩意儿，完全不是这个样子。我给您举个例子啊，我们学院呢在2025年3月啊，在北京市教委的指导下牵头成立了北京少年人工智能学院。我们这个学院的目标呢，就是针对14岁左右开始啊，就初一初二的孩子，一直到高二这个阶段的啊，这个孩子进行人工智能的前沿的培养。我们给这些孩子们呢，每一年提供100天的专题的培养啊，无论是科研项目呀，还是课程的讲授啊，这个强度是蛮高的。而且我们对他的要求不仅仅是说作为一个中学生能做的事儿，我们让这些学生经过一定的培训之后，进入到博士生的项目里，跟我们的博士生一起做科研，效果其实是惊人的啊！我们很多的这个初中的小朋友，甚至按我们博士生导师的反馈，他们的表现比博士生只强不弱。
1: 真的呀？
0: 虽然这些题目看起来很艰深，有很多专业知识，但是今天在 AI 时代，这些原住民会用各种手段来学习，他们会用大模型去很快地掌握这个领域的基本的原理，他们如果有疑问，可以跟大模型辩论啊，可以提高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知。他们将来写代码进入到这个科研项目里面，也不需要自己一行一行写，可以跟人工智能大模型共创，用这种 web coding 氛围编程的方式很快可以上手。所以到今天这个时代，已经不是看谁的经验多丰富，是看谁的想象力多丰富，谁的干劲儿足不足。除此之外，在创新创业的赛道上，他们表现也非常惊艳。我们少年学院的一位学员叫江木然，也是14岁的小朋友，他参加了北纬社区的龙虾大赛啊。那个大赛呢，主题就是大家用智能体能够做一些不同的事，看谁的创意好。他竟然在500多支队伍里面脱颖而出，得了第一名。所以大家可能想象不到，这是一个初中、初二学生14岁小孩做的事情，对。但是他已经在帮助甚至影响到一些大学生的创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是充满着我们对他的期待和想象的。
1: 那我问一个稍微不太好回答的问题哈，那咱们怎么来平衡拔尖人才的这种选拔和我们这个教育均衡呢？因为你像这些孩子，他可能在北京，他有中关村学院这样的资源、这样的条件，北京也有这么健全的产业，让他可以有环境去施展他的拳脚。那么其他的可能没有那么发达的地方呢，这些孩子怎么办？
0: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值得严肃回答的问题。本身呢，教育的公平是特别重要的。我自己认为人工智能这个时代为教育的普惠带来了新的契机。可能有人会问，都是说人工智能，可能发达的地区用的是那种强的人工智能，是那个贵的人工智能，对吧？可能欠发达地区用不到这么好的工具，是不是也会造成分化？我觉得今天现实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因为人工智能会赋能每个人的生产力，一个善于运用人工智能工具并且可以用到好工具的人，可能生产力会被指数级的放大，另外一个人也许放大的倍数没那么大。还好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的一些大模型企业其实都是很有责任感的，他们通过各种技术的革新，让人工智能工具的成本在不断下降，我们在做这个大模型的降本增效。所以我们用很低的成本，我们的这个国民，我们的小朋友就能够享受到智力水平相当高的大模型， 而且我们国内大模型的这个水平发展也非常快，在很多编程能力上已经直逼这些闭源模型，甚至都超过现在很多闭源模型了。所以在这个大趋势下，我们对未来是充满信心的，未来一定是各个大模型的实力差距在不断缩小，并且成本在逐渐降低的过程，那么这个对于教育普惠、教育公平一定是个利好的消息。所以今天中关村学院所做的事情，包括我们在少年学院所做的事情，是我们向大家展示一种可能性和想象力。既然一个14岁的小朋友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工具做那么多的事情，那么在任何角落、任何地区的一个小朋友，只要他手边也有这样的人工智能工具，只要他的想象力够丰富，他同样可以做到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人工智能是一个平权普惠的这么一个机会。
1: 那顺着这个问题再多问一句哈，咱们这边呢，我感觉好像是以学生个人的兴趣爱好以他为核心，导师都围着他来转，按照他的需求来给他匹配课程，咱们怎么来平衡这个有组织的科研和学生个人的这个特长，让他尤其咱们说这种偏才怪才有组织的加入我们的科研，服务国家的这些重大的需求和战略。
0: 以学生为本，我觉得这是我们建院的一个理念，包括我们有这个学生自主立项啊，都是这样的一个思路。但是学生自主立项或者是以学生为本和有组织科研之间一点都不矛盾，因为我们对于学生立的项目也有要求，我们希望他们是一个交叉学科背景，几个小伙伴，通常来说是5到10个小伙伴共同去牵引一个项目。所以这个项目的初衷可能是从学生中来的，但是也是一个有组织科研。这是因为 AI 的时代要做出了不起的事情真的不是简简单单单打独斗能做成的，那我们想做一个了不起的人工智能的项目，就需要有来自不同学科的同学带着自己的知识背景，带着自己对世界的不同的看法走到一起，才能产生这种化学反应。我给您举个例子啊，我们的学生自主立项有一个很典型的项目是最早一批自主立项啊，24级的学生张博雅啊，他立的项目，
1: 南开大学的那个，
0: 对，南开大学的医学生。那他们这个项目组里的同学就来自很多不同的背景，有做医学的，像他自己啊，有清华大学的这个同学是做这个医疗影像的，是电子工程系背景的，也有一些像北理工啊，还其他学校来的同学是做机械的。来自不同背景的同学在一起，他们会有自己的视角来判断这个事件。如果想做一个微创手术机器人，那么影像学的人该在里面扮演什么作用？机械背景的同学该怎么设计这个机械臂啊？设计这个手术刀，对吧？还有一些具身背景的同学，怎么用具身智能去控制它，去做反馈的环路？只有这些不同背景的同学到一起，这事儿才能做得出彩。那在这个过程中，我相信虽然规模不大，5到10个同学，但同学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期间，在中关村学院学习的期间，就体验了什么是有组织科研，什么是互相配合。这个过程经历了，当他们将来走到了工作岗位上，成为了一个 AI 企业的领军人才的时候，他就懂得了如何去把不同背景的人放到一个池子里来，如何靠一套机制设计让大家能够很好的协作，如何能够产出1+1=2不同反响的效果。我想这就是有组织科研能够产生的那种比单打独斗更强的效应。而同学们在这个过程中既实现了个人的意志，因为学生自主立项是他们自己的想法，又经过了有组织科研的锻炼，那将来这就是领军人才应该具备的素质。

0: 首先我们得明白，皮肤收敛水又称紧肤水，或许能在短时间内收缩毛孔，让皮肤看起来更加平滑紧致，但它并不能从根本上治疗或永久改善毛孔粗大的问题。毛孔粗大其中一个常见原因是皮脂腺分泌过多的油脂，油脂与角质和污垢混合后堵塞毛孔，使其看起来更加明显。收敛水中的酒精或其他收敛成分可以暂时去除皮肤表面的油脂，使毛孔暂时收缩，但这种效果是短暂的，一旦皮脂分泌恢复，毛孔的外观也会随之恢复。此外还要知道的是，毛孔粗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仅与皮脂分泌有关，还涉及到内外多种因素。内在因素如性别、年龄和遗传会影响毛孔大小，外在因素如紫外线照射、不当护理习惯和生活方式也会加剧毛孔问题。因此，依靠单一的收敛水并不能根本解决毛孔粗大的问题。要改善毛孔粗大的情况，首先需要通过合理的日常护肤，特别是清洁和控油来保持皮肤健康。定期去角质能够减少角质堆积和毛孔堵塞。如果困扰较大，还可以考虑联合可靠的医疗措施来改善这个问题。在护肤品选择上，还应避免高浓度酒精等刺激性强的成分。长期使用这类成分可能会损伤皮肤屏障，反而有可能会加重毛孔的问题。总之，皮肤收敛水只能偶尔起到暂时的视觉改善作用，而真正解决毛孔粗大的根本办法在于长期科学的皮肤护理和综合的治疗策略。
1: 刚刚听完了谣言粉碎机之后呢，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1: 俄罗斯称日本在军事化威胁俄安全及东北亚和平。
0: 欧盟称将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美国称此举为敌对行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 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0: 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正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1: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
0: 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
2: 今天卖粮款到账快，特别是托市最低价收购政策启动后，我心里更踏实了。
0: 随着秋粮陆续成熟，秋粮收购也即将展开，预计从9月下旬持续至明年4月底，收购量占全年粮食收购量的3/4左右，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眼下，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与时间赛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
3: 这里是山东的产粮大县武城县，大家来看，我的头顶上方呢是一个全新的钢构粮仓，高度呢是20多米，相当于7-8层楼的高度。进入这个粮仓内部呢，这个粮仓里边的空间是非常大，密闭度也不错。
2: 因为咱们密封性非常好，与外面的空气把它隔绝开，保持它的干燥程度与咱们这个玉米小麦的品质。
0: 为迎接秋粮集中上市，各地加大推广智能铅检设备，依托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打通外运通道。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今年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4: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有效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烘干等作用，助农减损增收。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155”时期，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把握好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四个业务层次，加快高质量发展。
6: 我们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融合应用，既发挥其所长，又规范其所短，管好用好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行业的应用。我们还将建设新型广电网络，加快发展超高清，推广普及一体化电视，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
1: 十五五期间，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积极发展特色旅游、全域旅游， 努力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0: 这段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迎来大批游客。作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部分取景地，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为近期国内旅游热门打卡地。
7: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
0: 石炭井曾是宁夏煤炭工业基地，后来因资源枯竭、贺兰山生态保护等原因，矿区陆续关停。但这里紧邻贺兰山，沙漠、峡谷、戈壁等多元地貌交织，自然资源丰富。盘活资源，石嘴山市打造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吸引近60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当地还通过举办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拓宽文旅赛道。今年，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服务提升项目正加快推进。
8: 面向15/5，我们将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让老厂房、旧矿区从沉睡资产转变为发展增量。
0: 15/5期间，宁夏将文化加新业态赋能全域旅游。在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今年推出实景演绎，让游客对千年西夏历史文化可看、可触、可互动。银川闽宁镇今年着力打造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游客们可以在实景剧中读懂山海情深。
9: 我们老家也是西海固的，所以一直听爷爷奶奶说过以前他们老一辈的故事，但是我们自己亲身没有体验过。我觉得首先最不一样的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因为演员都在周围表演，就特别生动嘛，要说的话也是我们那边老家的话。
0: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宁夏各地正不断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中卫市66号公路是自驾游的热门线路，38公里沿线极具黄河、戈壁等独特风光。今年当地打造星星的故乡文旅 IP， 游客白天自驾看风景，夜晚沙漠观星空。15/5时期，宁夏将统筹文化和旅游各领域全链条深度融合，强化科技赋能，拓展融合业态，打造消费场景，大力发展全域特色旅游，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把旅游业这个支柱产业进一步做优做强。
1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出旅游精品线路，依托交通干线和自然人文资源禀赋，构建精品线路体系，推动串珠成链，集链成群。15/5时期，我们将努力让文化旅游更好地服务美好生活，推动经济发展。
5: 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
11: 在浙江瑞安，国家新能源汽车重点项目智能悬架产业化项目已经开始加快推进，补齐国内新能源汽车底盘产业链短板。此前，项目还在为巨额研发投入发愁，但就在几天前，进出口银行1亿元资金的落地，成为了今年全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支持项目。这笔钱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自有资金更充足，融资信用也大幅提升。
12: 这样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作为资本金向下的一个撬动，可以把这个项目贷款的资金撬动起来，因为它不仅高效，而且这个成本低。
11: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国家为支持重大战略、补充重点项目资本金而创设的金融工具，通过资本金杠杆放大投资总量，优化投资结构，由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负责投放，
13: 主要投向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能源、人工智能示范应用等重点领域，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进度，
14: 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倾斜力度，做到早投、快投、多投，实现投资与信贷的协同合作。
11: 在湖北武汉，这个民营企业参股的高速公路也成了全国首批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项目。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密切武汉都市圈城市间联系，降低物流时间和成本，
15: 能够撬动70亿左右的建设项目总投资。资金到位后，确保本年度投资建设目标高质量完成。
11: 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 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

0: 亿元。
1: 今年以来，我国物流行业数字化研发投入持续加码，智能化场景加速落地，推动物流行业提质增效、服务升级。
2: 在深圳港物流集团的冷库里，一批国内首创的冷热穿梭无人叉车，在温差近50摄氏度的环境中，正有序进行取放货作业。这不但解决了极寒条件下的工作痛点，效率更是提升了约40%。效率的提升源于研发的投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调研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重点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经费投入同比增长近30%。仓储环节，智能立体仓库、物流机器人广泛应用，通过智能拣选系统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国家物流枢纽、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数字化改造，推动物流网络互联互通。与此同时，物流产业数字化协同深度不断拓展，通过数字化打通信息壁垒，一张运单统筹全程，多式联运更加高效。
3: 数据打通后，江海两运水水征战的各环节实现无缝衔接，整体运营效率提升约30%。
2: 目前，头部物流企业落地的 AI 智能体应用场景已超1000个。依托智能调度与需求预测，一些物流企业在产业集群内厂边配送、线边补料，已实现小时级响应，精准匹配高技术制造业生产节拍，保障产业链高效运转。
0: 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推动城市更新，改进民生设施，打造消费新场景，让城市更美丽宜居。
4: 眼下，完整社区建设在各地持续推进。在北京石景山区八角钟里社区，一栋荒废闲置20多年的锅炉房刚完成改造，摇身一变成了社区便民服务设施。这里集合了社区食堂、便民市集、阅读空间等，还经常放映电影、举办社区文化活动等。
5: 有看电影，有那个摄影讲座，然后还有各种手工，特别好，内容特别丰富。3天2头组织我们活动，街坊邻里的关系就更加融洽了。
4: 上海今年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完成38家。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菜场改造后专门设置了平价专区，这里的蔬菜、肉类等从批发市场直供，市场还配套理发、维修、家政服务，引入长者食堂、海鲜代加工等业态，打造买菜加吃饭加修补加话家常一站式便民生活场景，
6: 获得了周边老百姓的一个认可。原来的整体的日销售营业额在12万左右，也升到了20万左右。
4: 更新城市街区空间，让生活更宜居。在江苏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一批刚刚修缮完工的文保院落陆续对外开放，这里完整保留文保建筑的原有风貌，引入文化展览、实体书店、特色休闲等多元消费业态，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江西南昌今年持续推进3000多栋老旧房屋改造，在东湖区，当地对老建筑完成改造，街巷路面绿化水系也进行了修缮，曾经冷清的老街巷如今人气十足。
7: 改造的好了之后呢，第一个水绿了，第二个街区变漂亮了之后，年轻人也愿意来，感觉更加年轻，这条街也更加的有活力嘛。
4: 改造基础设施，提升城市韧性。山西太原正加快地下管网更新改造，今年对102条雨污河流管网道路开展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目前已完成80%。完工后，不仅能减少水体污染隐患，还能降低道路积水内涝风险，不断补齐城市运行短板。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壮大集体经济、改善人居环境、增强党建引领等方面发挥优势实干担当，努力带领乡亲们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收致富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良好形象和使命担当。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雄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八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今天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在江西南昌举行，论坛以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为主题，近300位国内外嘉宾围绕教育协同、产业对接、成果发布等内容深入研讨交流，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在传统医药领域深化合作。今天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在北京启动，期间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今天上午8时32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时40分，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今天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在地坛公园开幕，主展场设立9大展区，汇聚400多家出版单位及特色实体书店，书市举办150多场文化活动，图书惠民券同步发放，还将走进河北保定和天津，实现京津冀联动。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说，俄副外长鲁登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强调，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具有危险性，包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俄远东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等，这些行为对俄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和平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此类活动继续，俄将采取必要措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表示，将与加拿大政府共同努力，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对欧盟的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和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双方就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及强化战略自主等问题展开讨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成员是敌对行为，可能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并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
0: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布的一处石油设施和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40次空袭。该武装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无人机。据美国媒体16号援引地区官员的话报道，因拦截弹储备接近耗尽，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部署防空力量，以抵御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16号发生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14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加沙地带民防部门表示，该建筑虽在战火中已成为危楼，但仍有至少10户家庭居住，大楼附近还有数个难民帐篷受损。加沙地带有约2000栋战损建筑，其中至少有400栋处于危险状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 2% 的目标提供支持。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河流遭遇了35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陆地水储量延续近10年来的下降趋势，全球主要冰川区连续第4年出现冰量损失。报告警告，全球水循环正在变得更加异常和难以预测，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风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8: 放松的心情，
9: 蝴蝶却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8: 不经意的美好，
9: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8: 听得见的浪漫，
9: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8: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2: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1: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0: 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3: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2: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3: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 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5: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 10% 以上增长。
4: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 64.5%， 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 3.4% 和 17%， 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6: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1: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书阳报道。
7: 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8: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7: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8: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9: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10: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啊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9: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 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11: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3: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10倍以上。
12: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14: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5: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16: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15: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2.0，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16: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17: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

0: 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我看到的很多画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1: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官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 本届东博会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5.3%。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2: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中合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侧后源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5: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6: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4: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 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作出回应。 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 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I
7: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8: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 1% 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8: Yet for more than five years，
9: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五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6: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10: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6: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 1.21%， 标普500指数跌 0.45%， 纳指跌 0.01%。
2: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两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两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五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2: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1: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一倍，达到约2.5万人。
2: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1: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演玲，主播子文、婉莹。
3: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喀什地区、克州和和田地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喀什地区、克州、昆仑山北坡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局地暴雨。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5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疆因地制宜拓展多元应用场景，以人工智能科技成果赋能城市治理和产业转型升级；
1: 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16号闭幕，达成多项签约合作与成果共识；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10月1号起施行，围绕让群众温暖有标准、维权有路径、用热有规矩目标，构建完整的权益保障体系；
1: 江煤外运铁水联运新通道落地运行，新疆煤炭直达环渤海，保供东部沿海；
2: 新疆首家机器人 9S 中心开业运营；
1: 自治区民政厅等5部门出台新规，80周岁以上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实行免申即享主动发放。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新疆坚持将人工智能加作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因地制宜拓展多元应用场景，以人工智能科技成果赋能城市治理和产业转型升级。请听报道。
3: 这段时间刚刚拿下克拉玛依市第2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一等奖的城市超级智能体项目团队，正结合大赛评审建议和市民真实使用反馈，打磨优化21个细分功能模块。过去的智慧城市就像一个观察员，只能汇总数据，发现问题，处置还是要靠人工。而这套超级智能体是从克拉玛依市156个真实的业务场景里筛选出来会思考的城市大管家，依靠 AI 主动排查隐患，实现了让城市治理从数字到数智的转变。依托全天候在线的智能社工小克，这套城市智慧系统打通了各部门间的数据壁垒，社保、医保、养老、救助等上千项民生业务实现一网通办。克拉玛依市 90% 以上高频政务服务，群众不用跑腿，全程线上就能办理。更实用的是，系统会自动比对核实信息，不用群众反复提交材料，工作人员跨部门跑腿核验。

0: 克拉玛依市昆仑路街道办事处民政干事李江就在日常工作中感受到了这份便捷。他说，
1: 相关的一些信息情况在十分钟内就给我们进行反馈，预想要设置比如说失业机制、残疾人证的办理机制以及这个大额医疗支出机制。它这个预警机制呢，就是为了政策找人，确保我们的普通群众能够不漏一人的进行保障。
0: 借鉴各地成熟经验，克拉玛依市搭建起政府加运营公司加龙头企业的协同推进模式，将72项年度重点任务全部纳入闭环管理。截至目前，全市已有28个成熟的智慧应用场景上线运行。克拉玛依市数字化发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义明：
2: 我们将筹备一个千万级的智能体孵化池，让高校、企业、个人孵化出好的智能体，我们也给予相关的一些补贴。
0: 便民利民赋能产业是新疆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核心落脚点，聚焦石油石化、煤炭煤化工、装备制造等特色优势产业。自治区制定印发人工智能加行动工作方案、人工智能加特色优势产业集群行动计划等政策措施，在政务服务、工业制造等领域打造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样板。前不久入选2026年度先进级智能工厂的哈密天山水泥智能工厂，就通过搭建大数据管控平台，以智能调控替代传统人工经验操作，全员劳动生产率提升 22.85%。哈密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飞：
3: 深度融合 5G、边缘计算、AI 等前沿科技，实现全厂关键设备联网100%，实现生产模式由人工管控向数字自控的根本性转变。
0: 新疆拥有全国最大棉花产区，千万亩级农田，准噶尔盆地千里油区，年产数亿吨的煤矿。丰富的应用场景为数字技术落地提供了天然的试验田和炼冰厂。依托得天独厚的场景优势和绿色算力资源，新疆将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加行动，深化场景牵引应用，在重点领域布局启动垂类模型、高质量数据集及重点项目建设，把东部先进技术和成熟模型与本地产业民生需求精准对接，用智慧力量赋能千行百业。
4: 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昨天闭幕，期间举行了4场主题论坛，同步举办数字经济发展互动体验展、天津专场和重庆专场活动、供需对接会及实地调研活动，达成多项签约合作与成果共识。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5: 4场主题论坛聚焦数字互联互通、数字贸易与通道经济、数字产业应用、数字治理与能力建设。其中，数字互联互通论坛签约3项跨境科创合作，数字贸易与通道经济论坛发布专项合作倡议书，落地智慧物流、跨境联运平台建设项目，数字产业应用论坛敲定4项重点合作项目。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执行秘书长谢尔盖·卡纳夫斯基表示，中国新疆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数字基础设施，将在上合组织数字贸易合作中发挥试验田和连接器的作用。
6: 通过中国新疆这一试点平台，未来的合作将超越双边范畴，致力于构建涵盖所有成员国及伙伴国的多边数字生态系统，重点聚焦物流、贸易、能源等领域，以实现区域经济的共同繁荣。
5: 借助论坛，新疆依托东数西算算力枢纽建设契机，深化金鱼产业协同，探索适配中亚市场的数字合作方向，助力缓解区域数字发展不均衡、供需衔接不畅等问题。中国电子商会常务副会长彭礼辉：
7: 未来我们可能根据中亚的市场需求，你比如说哈萨克斯坦希望在低空经济啊解决方案领域里面需要中国的企业去服务，我们商会可以来支撑到新疆服务好中亚的他们的这个辐射，这里面会有大量的机会。
5: 本次论坛设置了数字经济发展互动体验展，其中新疆数字化成果展区集中展示了近年来新疆数字发展的最新成果。新疆丝路融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杜松林介绍，企业将建设多余种 AI 物流数字平台和跨境多式联运一体化体系，
8: 把平台能力逐步输出到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喀什等枢纽口岸，让数字贸易走廊从论坛上的倡议变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景，为新疆核心区高质量发展贡献企业力量。
9: 自治区

0: 设、经营服务、用热以及相关监督管理活动提供了更加权威、更加稳定的法律依据。
1: 此次立法坚持问题导向，充分吸纳高寒地区供热实际诉求，通过明确室温标准、建立退费机制、规范服务行为等措施，把群众的冷暖诉求转化为具体的法律制度，有力规范供热市场秩序，明确政府、供热单位、热用户等各方权利义务，引导供热行业向安全、稳定、高效、智能的方向发展。
0: 条例围绕让群众温暖有标准、维权有路径、用热有规矩目标，构建了完整的权益保障体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叶建勋：
2: 提高标准设定在20度的硬底线上，规定供热单位应在24小时内测温，且强制规定测温不得安排在中午12时至16时进行，堵住挑时间测温的漏洞。非因热用户的原因致使室温低于20度的，按日退减日标准热费的50%；低于18度的，按日退减日标准热费的100%。特别规定，因热用户自身行为造成室温不达标的，由热用户承担相应责任，让谁破坏规则谁承担后果成为刚性约束。
0: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一级巡视员耿明杰表示：
3: 我们加强供热全周期常态化监督管控，紧盯供热初期、严寒峰值期、停暖过渡期等关键时段，重点针对老旧小区、偏远片区等供热薄弱区域开展巡查暗访，依托12345政务服务热线建立诉求闭环处置机制，快速响应、高效办理群众供暖诉求，严格落实行业执法监督要求，对供热不达标、整改不落实、服务不到位等问题从严督导整改，倒逼供热企业压紧压实主体责任。
4: 由塔城地区行政公署、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共同主办的2026新疆塔城巴克图论坛今天开幕，请听新疆台记者王丽、刘哲的报道。
5: 本次论坛以开发、融通、共赢，构筑亚欧开放新通道为主题，吸引来自国内和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家的300多人参与，以专题座谈会、特色产业展示区的形式，深入探讨塔城地区如何以中哈第三条跨境铁路建设为契机，推动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升级。论坛期间，塔城地区及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同哈萨克斯坦多个县级政府签订了涵盖新材料、跨境旅游、汽车零部件组装出口等方面的多项投资合作项目。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负责人张建军告诉记者：
6: 进一步推动新能源产业链、跨境贸易、农副产品深加工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中哈工商领导人经济会议的筹办，为塔城汇聚更多的跨国公司和产业资源。
5: 海英新疆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工业运输以及农业植保无人机的生产制造销售。公司副总经理李彦章介绍，通过论坛，公司已和俄罗斯的一家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7: 我们是招商过来，落地到了塔城实验区，在实验区推向中亚五国啊，像俄罗斯啊，9月底10月初全自动生产线就要入驻我们的塔城实验区。俄罗斯商业团队有很大的要签约的意向，对我们的无人机、农业植保机都非常感兴趣。
5: 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范小鹏介绍，论坛邀请了中哈两国的物流龙头企业，重点研讨通关便利化、铁路口岸查验模式、班列编组、货源集散等政策，
8: 借力论坛平台对外发布通道承载能力、通关优势、物流成本优势，吸引中欧班列、跨境货运、国际物流企业集聚塔城，打造北疆西部跨境物流的集散中心，大力发展落地加工、保税加工、跨境贸易、供应链物流，彻底改变只过境不留存、只流通不增值的传统通道模式，真正把区位优势、通道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9: 从巴里坤三塘湖火车站成功发运的江煤入季万吨首发专列，近日顺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标志着哈密全新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

0: 域，阿恒别克的报道。
1: 首发圣域列车满载新疆能源集团石头煤一号露天煤矿优质原煤，从哈密三塘湖矿区出发，沿临哈铁路经山西朔州编组中转，最终抵达唐山港，再通过海运分拨至华东、华南沿海地区，打通了江煤东运、江煤入海规模化保供新路径。国源九州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李彦泽告诉记者，
2: 乌鲁木齐铁路局集团、太原铁路局集团的支持下，创新打造哈密八里坤三塘湖矿区、临哈铁路山西朔州编组站大列重载运输、金塘港码头下水完整铁水联运链路，实现了哈密煤炭首次以重载大列模式直达环渤海港口。
1: 新通道的开通大幅压缩了运输时空成本，以往江煤外运往返全程需要28天，新线路开通后运输时间缩短至10天左右，外运效率大幅提升。作为政企深度协作成果，哈密市煤炭产运销工作专班、国源九州集团、唐山港集团三方达成年度500万吨稳定运量合作。国源九州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三塘湖火车站现场负责人王文勇，
3: 目前呢，我们在三塘湖的发运量为每月的8万吨左右，目标10万吨每月。我们国源九州呢，将持续拓宽江煤外运的新通道，把八里坤优质煤炭发往全国各地。
4: 昨天，新疆首家机器人 9S 中心在位于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的天山云计算产业基地正式开业。这一自治区人工智能加行动重点示范项目，填补了新疆机器人一站式综合服务载体的空白。请听报道。
5: 走进中心展厅，映入眼帘的是展出的各类智能机器人，大家可以在这里近距离感受前沿科技带来的新奇体验。乌鲁木齐市民申健康
6: 感觉非常棒，能玩到的很多有趣的东西，非常长见识。
5: 机器人 9S 中心借鉴汽车 4S 店模式，打造集销售、零配件、售后服务、信息反馈等服务为一体的机器人一站式服务平台。从卖产品做服务到育人才建标准，机器人 9S 中心可满足消费者对机器人全场景的消费与服务需求。目前，中心一期部署智能化硬件设备100多台，已与25家国内头部机器人本土企业和二次开发企业建立战略合作。二期计划2027年上半年投用。中心投资方新疆未来时代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孙修坤介绍 ，9S 中心开业后，每年将承接10000人次以上的中小学生研学活动，承办自治区级机器人赛事不少于3场，与石河子大学等高校开展校企合作，推进产教融合，培养和储备本土机器人人才。
7: 二期工程打造起来，跟知名的高校、科研院所结合，新疆本地的一些特色支柱产业，让机器人发挥它的能力，进入到工业生产和商业服务的具体场景。
0: 眼下，乌鲁木齐新投纺织科技棉花产业科技示范区100万锭棉纺项目主体已现雏形，计划年内完工交付。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1: 在乌鲁木齐新投纺织科技棉花产业科技示范区100万锭棉纺项目建设现场，高耸的塔吊挥舞着巨臂，吊装起一块块建筑材料，混凝土搅拌机、工程车等大型设备往来穿梭，发出阵阵轰鸣。乌鲁木齐新投纺织科技棉花产业科技示范区100万锭棉纺项目施工负责人黄国华告诉记者，
8: 目前纺织车间、成品仓库、检测中心等主体已基本建成，一号生产车间现有400多名工人，正在进行紧张的设备管线安装，以及消防、空调、强电、弱电监控、吊顶等作业，计划年内完成交付。
1: 该项目将全面采用国际先进智能化纺纱生产线，融合自动化与数字化技术，打造全流程智慧工厂，主产60至100只金属紧密纺纱线。黄国华告诉记者，项目投用后还将依托高水平实验平台，力争打造全国优质棉纱重要基地，持续赋能新疆纺织服装产业转型升级。
8: 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产高品质棉纱约15万吨，实现棉花就地转化量20万吨。
4: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今年起，陕西省对口支援亳州和兵团第五师双河市，围绕受援地所需、陕西所能，统筹推进人才、产业、教育、医疗等8大工程，助力当地高质量发展。请听亳州台记者

0: 戚晓中、司国慧的报道。
1: 援疆兴业，人才为先。来自陕西的援疆干部人才目前已全部走上岗位，开启援疆工作。在亳州实验中学，援疆教师正结合调研实际，与实验中学教师一起研讨新学期的教学方案。为了更好带教亳州本地人才队伍，陕西省推行双培互挂、柔性引才，通过培训、云端教研、名师送教、同步课堂等举措，着力建强当地教师队伍。陕西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教育组组长、亳州教育局副局长徐兆民介绍，
2: 陕西首批选派援疆教育人才203人，占援疆干部人才总数的一半以上，涉及受援学校共19所，目前已组织70余所名校进疆开展解对攻坚。
1: 援疆医疗人才全部到岗后，除了增设特色专科，还走进乡镇边境团场开展巡回义诊，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把培训送到基层医疗机构。陕西援疆干部亳州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朱建飞，
3: 累计完成手术659例，其中4级手术占比20%以上，填补了9项亳州的医疗空白。
1: 今年，陕西谋划实施110个重点援疆项目，以项目促进发展，保障改善民生。同时，陕西援疆还积极搭建招商对接平台，吸引陕企落地投资，一批产业项目相继落地。陕西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指挥长、亳州党委副书记牛子仲，
4: 突出抓好10家年度民生实事，补短板、强弱项、促进发展、惠民生，全力推动陕西援疆工作取得新成效。
5: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卡伦是清朝设立的边疆军政设施，在察布查尔西伯自治县和可可达拉市，至今还矗立着2座保存较为完整的卡伦遗址，诉说着当地居民戍守边疆、巩固边防的往事。请听报道。
6: 阿布三泰尔卡伦位于兵团第四师可可达拉市67团4连多兰图村西北约6公里处，南北长34.4米，东西宽31.6米，四角有角楼。纳代姆卡伦在察布查尔县纳达姆村南2公里处，南北长约35米，东西宽约46米，墙高2.8米，四角有角楼。察布查尔西伯自治县文管所原所长安素介绍，这2座卡伦都是光绪8年中俄勘定边界后沿边境线设置的卡伦之一。
7: 以前主要是来访于侵略者，其他人呀随随便便过这个不行的，所以呢就是像这样荒无人烟的地方建。
6: 阿布三泰尔卡伦和纳代姆卡伦由当时伊犁四营之一的锡伯营驻守。1764年，清政府从盛京抽调锡伯族官兵1000多人，连同家属共约5000人，一路向西来到伊犁河南岸。他们一边开渠种地，一边驻守卡伦。目前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境内的7处卡伦遗址均为光绪年间设立。卡伦遗址作为珍贵的实物遗存，记录着边疆居民守土固边的过往。安素，
7: 卡伦对领土的完整、对边疆的巩固、民族的团结起了很大作用。
8: 卡伦建立了已经200多年了，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的生动的教材。挖掘卡伦的故事，讲好咱们共同的故事。
0: 自治区民政厅日前联合公安、财政、人社、卫健5部门出台新规，80周岁以上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免申即享正式实现制度化。请听报道。
9: 新出台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80周岁以上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制度实施细则有效期5年，明确规定高龄津贴实行免申即享、主动发放，信息系统每月自动比对多部门数据，提前3个月推送即将满80周岁老年人的信息，经村社区核实直接纳入津贴发放范围。今年9月刚满80岁的霍城县惠远镇央布拉克村村民吴立孤立吴府江成为这一模式的直接受益者。老人的孙子蒂利亚尔艾克然木对新政赞不绝口。
10: 不用我们自己跑一趟村干部手机上社保卡号录入到系统里面，直接这个月开始领取。
9: 据了解，新疆自2011年建立高龄津贴制度以来，已惠及数十万高龄老人。按照规定，高龄津贴分为3档， 80至89周岁老年人每月75元，90至99周岁老年人每月150元，100岁及以上老年人每月280元。系统实行动态管理，年龄达标自动调档。自治区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副处长李自涛表示，
11: 我们保留了多种认证的渠道，现场小程序、人脸核验、公安、人社、卫健等多部门实现数据的共享，社区上门服务三种方式并行，保证高龄津贴发放不漏一人。
5: 和田市围绕玉石文旅产业链精准招商，积极引进创新型文创项目，研发特色玉瓷产品，助推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12: 走进和田市北京和田工业园区，今年2月招商引资落户的玉瓷制品企业车间里一派繁忙景象，工艺师傅正在进行制坯修坯作业，全自动电摇设备平稳运行，融合玉石元素的玉瓷茶具摆件正在高温烧制。制瓷师傅江成飞介绍，企业依托景德镇制瓷技艺和本地矿藏资源，将玉石矿山边角料、玉石废料等固体废弃物转化为玉瓷原料，打造独具和田特色的原创玉瓷产品。
13: 研发初期我们遇到不少难题，粉料比例、油温把控稍有不当，成品就会出现釉面起泡、开裂等缺陷。经过不断试验调整，我们才摸索出一套稳定可行的烧制方案。最大特点就是优势互补，既保留了陶瓷结实耐用、造型丰富的特性，釉面又能够呈现出玉石温嫩细腻的光泽，质感独特，和普通瓷器有着明显的区别。
12: 目前企业已研发生产玉瓷摆件、花瓶、茶具及餐具等多品类产品，有效提升玉石资源附加值，为当地文创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和田玉瓷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万花凤表示，
14: 目前我们项目产销态势稳定，产品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现已实现产值51万元。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优化产品工艺，计划通过直播电商扩展销售渠道，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积极探索海外市场，让存在和田玉石文化的文创产品走向更广市场。
0: 新疆台记者菲罗拉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第四届新疆阿图什杯足球邀请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比赛将于11月13号在克州阿图什市足球公园开赛。请听报道。
9: 本届赛事的最大亮点是首次邀请苏超、赣超优胜强队参赛，新疆14个地州市的16支队伍加2支援疆省市强队，共18支球队相会阿图什。援疆省市强队的加入，助力阿图什杯实现从区域品牌向全国赛事的跨越升级。克州副州长阿依帕夏·阿布杜乌福尔介绍，今年赛事将锚定以赛聚新、以赛促荣、以赛兴城的核心目标，实现全面迭代升级。
15: 特别邀请到江苏苏超、江西赣超的优胜强队远道而来参加阿图什杯比赛，中超、中甲现役职业球队呢亲临现场，民间草根高手呢脱颖而出，职业球队和民间的高手呢同台竞赛，一场更高规格、更强赛事的足球盛宴即将上演。
9: 历经三年匠心打磨，阿图什杯已成长为辐射全疆的特色文体 IP， 全民参与热情高涨，区域影响力持续扩大。今年的阿图什杯足球邀请赛全面对标国际高水平社会足球赛事标准，升级硬件装备，采用2026年世界杯同款比赛用球，赛事将应用 VAR 视频助理裁判系统，让高清镜头与 AI 技术精准捕捉赛场每一个精彩环节和瞬间，搭建 5G 加 4K 超高清全景声直播转播体系，还配套多语种专业解说，以多语种、多平台、多形态的传播形式吸引世界目光。阿依帕夏·阿布杜乌福尔，
15: 更重要的亮点是我们同步启用全媒体中央厨房传播的模式，配套多语种专业解说，突破地域传播限制，将阿图什杯推向全疆、推向全国、推向全世界。
5: 下面请听全江十六城市的天气状况。

0: 乌鲁木齐晴13到25度，
1: 阿勒泰晴9到22度，
0: 塔城晴10到26度，
1: 伊宁晴12到30度，
0: 伯勒晴12到26度，
1: 克拉玛依多云15到25度，
0: 奎屯晴13到29度，
1: 石河子晴11到28度，
0: 昌吉晴12到26度，
1: 哈密多云11到27度，
0: 吐鲁番晴21到35度，
1: 库尔勒多云18到29度，
0: 阿克苏多云13到26度，
1: 阿图什阵雨转中雨15到21度，
0: 喀什大雨转阵雨15到23度，
1: 和田阵雨16到20度，
0: 乌鲁木齐晴13到25度。
1: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宋林瑶、杜浩，主播飞扬、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行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出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4: 期待相恋，凡事相携，金童花，不如今天的起跑。
2: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5: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2: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6: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7: 您先等会儿吧。
2: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8: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晚上好，各位亲爱的小伙伴，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闻广播、 FM89.5 综合广播以及学习强国自动视听蜻蜓 FM 阿基米德客户端同步播出的花样童年节目，我是飞扬姐姐。那来到了周四，我们要邀请各位小伙伴一起走进到的是爸妈课堂，一起请爸爸妈妈赶紧一起听节目吧。

0: 自己养的。那今天要一起走进的是爸妈课堂，我们要来聊一个很多家长心里有却不太敢说的话题，那就是害怕和老师沟通，尤其是一看到老师的来电啊，心里就咯噔一下，哎，是不是孩子又闯什么祸啦？或者说，哎，是不是孩子的成绩又退步了？是不是又被请去学校了呢？其实呢，害怕往往来自不了解，老师打来电话不一定都是告状，也可能是发现孩子的闪光点，或者想和家长一起想办法。学校这个家校沟通啊，不是挨批评，而是并肩合作。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的是来自于乌鲁木齐市第79小学的郭静老师，请他从一线教师的视角来聊一聊，老师为什么联系家长，联系家长的时候，这家长怎么样能够放下紧张，接好一通电话，说好一句话，把沟通变成孩子的成长助力。郭老师您好。
1: 啊，主持人好。
0: 嗯，很多家长啊，看到老师来电就会紧张。您接触到的家长当中，这种害怕常见吗？他们通常怕什么？怕的是什么？
1: 其实，在我的平时的这个教学工作中，因为我也是一位班主任，也是一位语文老师，家长有这种现象是比较常见的。那不少家长可能看到班主任的电话，的确像您说的，心里可能咯噔一下就紧绷起来了。
0: 嗯，那从老师的角度来看，您主动联系家长一般会有哪些原因？
1: 嗯，首先呢，我要跟家长就澄清一下，我们作为老师，我们多数跟家长去联系肯定不是为了告状。首先我们可能是正向的想要反馈一下孩子近期的学习有一些明显的进步，想要跟家长去专门的去分享这个喜讯，也希望家长能够及时的去鼓励孩子。那第二种现象呢，可能是的确发现近期孩子有走神，或者跟小朋友之间有一些轻微的小摩擦的问题，那么老师或者是班主任就想跟家长进行沟通，防微杜渐。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可能发现有一些小朋友近期他的这个情绪比较低落，沉默寡言了，那么我们作为班主任也想和家长去了解一下孩子的近期的情况，想要共同去疏导一下孩子的这些心理的问题啊之类的。
0: 嗯，为什么老师的一个电话容易被家长理解成批评或者说请家长？
1: 一方面我觉得来自于长久以来一些固有的印象吧，因为很多家长他自己在学生时代的记忆就是老师一打电话一定是他自己在学校出现问题了，长久可能下来就形成这样的条件反射了吧。
0: 嗯，所以这可能是跟家长自身有关系是吧？
1: 对对对，
0: 家长的心态是有问题，
1: 可能会形成这样老师一来电就觉得是不是哎孩子干坏事了这样的刻板的印象了。
0: 嗯，
1: 反而就忽略了跟老师沟通这个本身的这种交流了。
0: 嗯，那接到老师电话的时候，家长第一反应怎么做会比较合适？是先听老师讲，还是先问，还是说赶紧解释？
1: 我觉得应该首先找一个安静的环境，我们先听，宁静的听老师去说全部的一个内容。然后呢再问，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不太清楚的情况，你可以追问老师，哎，我想具体了解一下这个您观察这种情况大概有多久了，或者是说您他最近哪些表现你觉得特别需要调整一下，就是你了解的越具体，对于后续跟老师的配合就会越有方向。最后呢你就要表明你自己的态度，或者是承诺了啊，我先回去跟孩子沟通沟通啊，看看有什么进展我再跟您反馈，这样说会比较好一些。
0: 嗯，如果家长在上班或者开会，再或者是有的时候情绪可能也不是很好的时候，他可能不太方便长谈嘛。这个时候怎么回应老师？您？

0: 觉得是有效沟通？
1: 其实家长工作繁忙，这是非常正常的。不用勉强自己在不太方便的这个情况下长时间的沟通，其实坦诚的跟老师去说就可以了。因为老师在通常接打电话的时候，我们也会询问家长，哎，是否方便接电话。但是如果遇到紧急的一些情况，您也不太方便接电话的话，老师也会立刻去联系其他的这个家长，比如说爸爸呀，或者是爷爷奶奶呀，去处理这样的问题。
0: 老师反映孩子问题的时候，家长第一句话说什么能够让沟通更顺畅一些？
1: 我觉得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能一开口就直接否定老师所说的一切的事实，比如说啊，不可能，我的孩子不会这样的，因为这样一句话可能很容易让跟老师的沟通就陷入僵局了。那么我觉得你可以首先听老师去反映情况，然后呢耐心的跟老师说啊，回家之后我马上了解情况，然后我们也会积极的去配合老师，配合学校开展教育的，这样就是一个比较快速的能够建立良好的这个沟通氛围的一个态度和方式吧。
0: 家长怎样避免一开口就防御辩解，甚至把沟通变成争吵呢？
1: 首先我觉得家长要转变心态吧。因为老师指出孩子在行为上的不足或者是评价，其实他只是对孩子这个当下的这个行为，并不是在否定我们家长所有的这个教育是失败的。其次呢，就是要肯定我们老师和家长是孩子教育路上的同盟，他不是对立的。我们沟通的整体的这个目标呢，是想要共同的教育孩子，并没有什么输啊赢呀之分的。
0: 如果老师说的跟孩子说的不一致，这个时候家长应该怎么处理呢？
1: 我觉得这种现象其实也挺常见的。就是有一些家长就是走极端吧。第一个就是一味的去相信孩子了，就是有点质疑老师。另外呢，就是完全就不听自己孩子解释，直接的去严厉的批评孩子。那么我认为啊，首先作为家长的话，不要立刻的下定论，就是在当面在电话当中去提出质疑，应该是要回家心平气和的听孩子，也要完整的去叙述整个事件，然后了解在孩子的视角下他整个事件是如何发生的，然后再去判断，哎，孩子是不是在这件事情上出现了偏差。然后同时我觉得也要家长也要引导孩子，就是让孩子去学会把自己看到的事情的经过告诉老师。然后呢，如果真的是孩子在行为上是有一些偏差的，或者是观念上有一些不太一样的，那么我们作为家长的话也要去引导孩子去看待一些问题。
0: 那家长怎么样从老师的话里听出重点呢？我特别想了解，就是老师们一般跟家长在打电话沟通的时候，你们一般会直接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会给老师给家长打电话，是提醒建议，还是说需要家长配合的时候才会打这个电话？
1: 是情况而定吧。其实我们有的时候首先有一些是善意的提醒吧。就是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出现这个问题，刚刚出现苗头，那老师会打电话，就是希望家长能够多加的关注。这个时候其实家长不要过度的紧张的。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可能孩子出现这个问题时间有点长，然后呢老师想要给你一些建议，比如说我有的时候会跟家长联系，就是说您可以就是关于孩子在阅读方面的一些建议的话，我就会说，比如说您在家里试试跟孩子亲子阅读15分钟呀，就是老师其实在给予你一些方法。那么还有一些就是 有一些问题可能比较固化了，比如说作业上面的问题，就是长期的这样的问题，我们也会跟家长进行沟通，然后和家长一起帮助孩子找到方法，形成习惯，然后慢慢的帮助他改正。
0: 那面对成绩、作业、纪律等等不同的问题，家长回应的方式一般有什么不同？根据您经常跟家长沟通的这个经验来看的话，
1: 首先可能成绩的问题是现在家长最想了解的，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每一次做的这种练习题，其实它也有一些比较简单一些，它是比较基础的。那么有一些呢，可能是一些能力提升的一些就是题型，所以孩子的分数可能会出现一些偏差。那么家长可能对于这个问题比较关注，就会给老师打电话。那么我认为应该是家长应该把重点就是在于指责孩子的这个分数，而是要跟孩子或者跟老师沟通，一起找到孩子这个失分的原因，然后呢去制定一个长期的一个计划，或者是梳理他哪一个题型或者是哪一个方面有这个薄弱的知识点。我觉得刚才说的这个作业方面的问题的话，其实大多余都是学习习惯，还是比较容易完成的，因为在居家的时候可以跟孩子一起制定就是学习计划，然后有一个固定的这个作息，然后帮助孩子认真的按时的去完成作业，他坚持一段时间，孩子就慢慢的会形成这样的习惯的。
0: 家长可以怎样跟老师约定沟通的频率和方式呢？比如说您更建议的是电话呢，微信呢，还是面谈呢？
1: 我觉得其实这些方式都是可以的，只要您主动提，我觉得在老师的这个角度和层面来说，说明家长对孩子十分负责。但是也在这里要建议各位家长，一定要让老师在学校比较不忙的时间段跟老师沟通，因为我是班主任，也是语文老师，首先我有课，然后呢，日常的这个琐碎的事情也是比较多的。其实一些简单的一些通知，老师基本上是会在钉钉群里面，就是班级群里面进行跟家长沟通的。就是家长也可以通过班级群了解孩子的情况。那么如果像刚才一样出现一些情绪呀，或者是同学之间的矛盾的话，我认为还是电话沟通比较优先嘛，方便一些。然后大概每个月我认为1到2次是比较理想的一些频率了，既能够保持和老师的这种联系，也不过度的去打扰老师的工作和生活。
0: 那微信群里面包括钉钉群里面回复老师，很多家长就很担心说，哎呀，我是不是得跟老师怎么说才会显得比较有礼貌，或者说才会让老师觉得，哎，我这个家长属于一个比较有礼貌的一个状态啊。哪些是边界是需要家长注意的，怎么样不刷屏不焦虑呢？
1: 因为我们现在使用的是钉钉群，其实这个班级群当中老师发了消息，只要家长看到了，其实老师在手机这端是可以看到哪些家长看到的，其实不用回复啊，收到之类的这样子刷屏的信息。另外呢，我认为这个班级群它属于公共通知的这种平台吧，就是因为每一位家长他可能不只是有班级群，可能还有一些工作的群，所以如果要是长期的这样刷屏，他反而关注不到老师的消息，所以公示老师绝对会在群里面去发的。那么如果就是有和自家孩子的这种单独的问题的话，我建议是不要直接的在这个班级群里面进行提问，你可以私下跟老师进行沟通，进行了解，这样的话会更有效一些。
0: 如果家长对于老师的做法有不同的

0: 见，怎么样表达既尊重又有效呢？
1: 嗯，首先我觉得尽量不要在公开的这个班级群内或者是打电话的时候直接提出异议吧。我觉得沟通它是双向的嘛，最好的方式就是你首先也要肯定老师对于孩子的这个关心，那么您如果应该是要抱着请教和相互协同合作的这种姿态，然后这种沟通方式我觉得远远的要比你直接去反驳老师会更容易和老师达成共识。
0: 爸爸妈妈祖辈或者说很少露面的一些家长哈，有的孩子可能是他的爸爸很少跟老师沟通，有的孩子是妈妈可能很少跟家长沟通，但是怎么样参与沟通才能够不把压力完全给到一方呢？有的时候可能会发现跟老师沟通的一直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啊，可能有的家长又属于全家，这会儿妈妈刚问完，然后爸爸马上又打电话又在问，怎么样能够说不把压力给到某一方，或者说把压力给到老师，老师有的时候接到 N 个家长电话其实也蛮头疼的，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其实我就是我接触的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妈妈和老师对接的比较多一些，那爸爸或者是爷爷奶奶这样祖辈的家长就很少参与了。其实我觉得家校的沟通不是说只是一方来承担的，或者是应该是由全家来共同参与的，这样才能形成家庭教育的合力。然后比如说祖辈就是爷爷奶奶，他可能负责日常的一些孩子的这个照料，但是也要因为有一些爸爸妈妈他工作比较忙，就是爷爷奶奶来接的，那么有一些老师给予爷爷奶奶的关于孩子的反馈，那么爷爷奶奶也要就是向自己的孩子进行反馈，不能说就是直接去和就是老师，因为他比较护孩子嘛，然后只是站在自己的爷爷奶奶的这个角度去想问题了，可能会激化一些就是教育上的矛盾吧。
0: 那我们经常说到有的老师可能会比较没有办法说是把每一个孩子都能非常非常详尽的一个情况跟家长沟通，因为毕竟一个班有很多的孩子嘛，老师可能跟家长说到的都是一些重点，那但是有的家长呢就特别希望，我还是希望老师能够360度无死角的观察我们家的孩子啊。这个时候如果说有这样心态的家长，您会跟他们说些什么？
1: 我觉得每一位老师他都是认真负责的，但是老师一个老师或者是一个班级里面的其他的任课老师关注孩子的点是不一样的，他也是没有办法面面俱到的，所以孩子在学校的无论是学习，无论是就是和其他小朋友的这种交流，那么都要通过我们的家庭教育和学校的教育共同去完成的，那么就没有必要关注到360度无死角的去关注了。其实孩子可以，你也要相信孩子，孩子是可以在学校里非常开心的愉快的去学习和生活的，没有必要过于焦虑了。
0: 那对于仍然害怕和老师沟通的家长，您会给他们怎样的定心丸呢？
1: 我想送给所有的家长一句话吧。我认为愿意主动联系你的老师恰恰是非常认真负责的老师。老师主动沟通不是为了告状，也而是提前发现了一些问题或者隐患，他是想邀请我们的家长一起来帮助孩子及时修正不足，所以请家长放下内心的焦虑、防备，还有辩解吧，彼此的去信任，真诚的配合。只有我们家校同心，才是孩子成长最好最好的保障了。
0: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和介绍，也希望今天的这堂课，这堂给爸爸妈妈的课，能够帮助到各位害怕和老师沟通的家长。谢谢您的分享，那跟您的连线先到这里了，再见。
1: 好，再见。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花样童年正在直播。接下来呢，要邀请各位小伙伴一起来听学科学讲科学啦。
1: 大千世界真奇妙，跟我一起学科学。

小朋友们有没有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呢？鲜活的螃蟹趴在水里，趴在沙滩上的时候，外壳都是青灰色的，看起来平平无奇。可是呢，只要把它放进锅里蒸熟、煮熟，螃蟹的外壳就会瞬间变深，变成鲜亮好看的橘红色。这神奇的变色魔法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呀，螃蟹变色的秘密呀，藏在它薄薄的外壳之中。螃蟹外壳里面呢，含有一种特别的色素，叫做虾青素，它本身呢就是漂亮的橘红色。这种色素的本领很强，特别是耐高温哈、普通的蒸煮高温根本没有办法将它破坏分解。不只是螃蟹，小龙虾、大虾煮熟都会变红，都是因为含有这种神奇的色素。那么既然有红色虾青素，那活着的螃蟹为什么不是红色的呢？因为呀，鲜活螃蟹的外壳当中还藏有青色、褐色等多种天然色素。这些色素呢，会遮盖住虾青素的本色，多种颜色混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常见的青灰色外壳。这种颜色是螃蟹的保护色，能够让它藏在水底的石缝当中，躲避鸟类、鱼类等天敌，更好地保护自己。当我们高温烹煮螃蟹的时候，青色、褐色这些色素很不稳定，遇到高温就会快速分解消失不见，而耐高温的虾青素完好无损，彻底展露出来，均匀分布在整个外壳上。于是呢，原本青灰色的螃蟹就变成了鲜艳诱人的橘红色。这就是螃蟹煮熟变色的自然小秘密啦。

0: 接下来的时间呢，要邀请各位小伙伴一起来学习陋室铭，让我们打开课本，学习课本当中的知识，寻找课本里的奥秘吧。
1: 好，上课。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1: 好，同学们请坐。今天我们学习一篇文章，按理来说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刘禹锡的《陋室铭》。
3: 《陋室铭》选自统编版教材七年级下册，是唐代诗人刘禹锡在谪居河州期间创作的一篇托物言志骈体铭文。
1: 首先我想请同学们想一想，刘禹锡为什么会写出《陋室铭》呢？我粗浅地想啊，第一个，他人生的遭际不好；第二个，他有反弹的性格；第三个，他文笔超长。我的问题是，他还有没有一个更直接引发他产生这样一个作品的一个前人的一种思路呢？所以我想先给同学们看一个东西。好，语文课代表请举手。好，这个姑娘来给咱们读一下这段文字，看不见可以到台前来。
4: 康僧渊目深而鼻高，丞相王导每条之。渊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
1: 你能明白他写的是什么意思不？没事，孩子，不会不会就说不会，你可以大胆地说。
5: 描写了一个人的样貌，然后就是对这个人样貌的一个评。
1: 好，请坐，孩子。翻译出来应该是这样的：康僧渊这个人呢，眼睛特别深陷，鼻子长得特别高，因为他是个西域人。丞相王导作为一个中原人，他就开始调侃。

0: 我刚才我说这刘禹锡啊，他为啥会写出《陋室铭》啊？我找了他几十年呢，孩子。我为我能找到他，我感到特别高兴。也许我找到的全是错误的，但是他毕竟是在刘禹锡之前发生的。我想刘禹锡看到这段文字的时候，一下子偶发奇想，调动他所有的才学，把笔墨纸砚摆开，刷刷点点，一挥而就。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我相信一定是一挥而就的。咱们让一个同学有感情的把它朗读完呢。来，孩子，你到台前来。
1: 《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0: 哇，孩子，你是原来读书的时候就有这样一种肢体颤动，或者是今天达到抖动的这种状态，还是读这首就有？那你为啥读到最后的时候，孔子云何陋之有，你把它放慢了速度呢？
1: 我觉得刘禹锡要写的这篇陋室铭，就是来抒发自己内心那种压抑的不满心情。然后最后一句孔子云何陋之有，就是刘禹锡想向世间告达，我不会因为你们这些欺负，这些偏见所倒下，我在这个只有几平米的房子一样逍遥自在，秉持着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会像那莲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所以这最后一句像是刘禹锡一个内心的爆发的感觉。
0: 好，他们赶紧把掌声送给他啊！我想问一下同学们，陋是啥意思？
2: 简
0: 陋。室呢？室啥意思？
2: 房。
0: 密室。
2: 房子。
0: 会议室。教室。名是啥意思？来，孩子谈一谈。我们经常能看到的青铜大鼎，是不是？黄钟大吕，非常气派的东西，上面有铭文。直到现在为止，我们在哪个古墓里边发现有什么铭文，我们都为之骄傲，为之自豪啊！你说陋室铭有没有刻意抬高的地方？
3: 我觉得这个是刘禹锡他刻意而为之，
0: 刻意而为之。
3: 嗯，因为
0: 目的就是想要让我的这个陋室与众不同。孩子，你给我背一下。有个柳宗元，也是刘禹锡的好朋友。柳宗元有一首小诗叫做《江雪》。好，
3: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0: 声音特别好，完全融入进去了。你不觉着《江雪》这首诗是柳宗元一个人跟整个大自然在抗衡？你不觉着刘禹锡写的这个《陋室铭》是整个跟全世界的金碧辉煌的各种富丽堂皇的房屋相抗衡吗？
3: 我觉得这时候的刘禹锡可能跟柳宗元共情了，因为柳宗元当时在一片白雪茫茫的湖上，他体验了这种万物都寂灭的孤独，而同时他现在面对的陋室也是一样的。
0: 如果有一个人写了陋室铭，有一个人写了个江雪，他俩怎么可能不是好朋友呢？是不是他们两个都属于伟大的孤独者，是这概念吗？
3: 是的，
4: 这个叫以诗，
5: 这才叫真正的以诗解诗，不是形式上的。
0: 好，谢谢孩子。有一个人写过一首叫《登幽州台歌》，哪位？来，
6: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0: 把掌声送给这个同学。好，数学课代表在哪儿？给咱在这儿画一个巨大的坐标轴。这个对数学课代表来说简直是太简单了，是不是？好，孩子请回。
7: 一脸数学课代表像。
0: 好了，我把这个作者放到这儿。你说江雪孤独呢，还是陋室铭孤独呢，还是这位陈子昂

0: 更孤独呢？陈子昂孤独到啥程度呢？连江和雪都没有了，连陋室都没有了，是不是？他在一个纵横交织的无限的时间空间把自己放在那个点，如果陈子昂不嘚瑟，没有登幽州台歌；如果刘禹锡不嘚瑟，没有陋室铭。孩子，我就想啊，嘚瑟的人一定有嘚瑟的资本呢、啊、他为啥起笔要这么高啊？不就写写你的陋室吗？不就想说一下你这个不被人待见的这么一个人活得很舒服吗？他跟苏东坡不一样，苏东坡有的时候还会低眉顺眼的过日子，他跟他的柳宗元和白居易也不一样，白居易没事就是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刘禹锡好像不会流泪，所以我希望同学们能够像刘禹锡那样，这条线太重要了，陈子昂走过，柳宗元走过，康僧渊也走过，我们每个人都要从这条路走呢，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走到这个时间的空间组合的巨大的坐标系的那个原点。什么叫做生？很多人呢按照正常的笔顺呢，第一笔是一撇，我说不，刘禹锡告诉我们不，陈子昂告诉我们不，多少古代的先贤告诉我们都是不。这条线是阴阳二界，是生死二界，在这条线的上面写个大大的牛，这就叫做牛气冲天的活吧。下来就很简单了，谁来上来给我写两个字，有没有？来，孩子，就写这四个字，再写这四个字。好，开始。同学们，他要写的这八个字很重要，来自于哪儿？来自于《尚书》这两句，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是整个《陋室铭》这八十一个字当中的一个核心的文眼，承上启下，左右勾连，前后搭配，我想它肯定有根呢。哦，来自于《尚书》，孩子现在把它写上，叫做《蜀记非馨，明德为馨》。
1: 我们一定要关注他在讲的过程当中，他的每一个问题，不是说你还没开口，学生就知道问什么。他这个实际上是每一个都是探险，你每一句你都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0: 他认为五谷只不过是滋养那些真正了不起的君子，成就他们了不起的品德罢了。真正了不起的品德在哪儿呢？在那些了不起的人物身上，做到明德才是真正的心。有了这个根了，刘禹锡就不是一个为了吃饭而活着这么一个庸俗之辈了。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每次我读到这两句，我特别有画面感，一个上一个入。哎呦，我跟你说孩子，它能够召唤自然呀。那苔藓那是好东西吗？没人经常来吗？你在这儿还炫耀啥吗？它稍微改了一个字，改了一个动词，马上它就调动了。然后你看跟它交往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我想这时候河州知府看了这篇陋室铭之后，会不会把自己放在白丁这个行列呢？会不会觉着刘禹锡又在骂他呢？或者刘禹锡在写这个东西的，是不是就想给这些当时牵制他的这些所谓的大人物看的呢？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你想想孩子呀，你们现在没事吗？写个作业都喜欢戴个耳机子吗？是不是？我们一般来说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是不清净的，刘禹锡摒弃了，耳朵该听的我不听了，眼前该看的我不看了。古时候说学而优则仕，学好了之后才要做官呢，可是他不做官。精彩的来了，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这是孔子，西蜀子云亭，南阳诸葛庐，这是刘禹锡。他不单纯能调动自然，他还能调动所有中国文脉里面的人，绳子一抖，啪啦一下子，这些了不起的人物，包括孔子，都可以成为他字里行间证明他观点的一个例证。当我很小很小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经常有一种平面的感觉，觉着孔子、诸葛亮、杨雄，包括作者刘禹锡，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后来我发现，哦，原来他们差距这么大，可是他却写的时候严丝合缝，让人挑不出任何毛病，我就特别佩服。最后给同学们看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三首小诗，这三首诗放到一块儿，基本上就是刘禹锡被贬的这么23年，他是整个中国文人当中被贬的时间最长的人，也就是最了不起的打不死的小强，也是最快乐的人。最后一首小诗，同学们可能不熟悉，同乐天登704塔，步步相携不觉难，九层云外倚栏杆，忽然笑语半天上，无限游人举眼。他跟白居易登扬州一个塔去了。你看这个人哦，特别像小孩子，想刷存在感，想引起别人的重视。他跟白居易登到塔上去之后，他说，哎，老白，你看下面人都看咱们呢，咱们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我们今天终于刷出存在感来了。原来是这么一个很单纯的人，单纯一些，有实力一些，能够排除更多的外物，一间陋室就可以让你拥有整个世界了。最后咱们一人来一句，来，都来啊，一人一句，从你这开始走。
2: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3: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4: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
6: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7: 可以调素琴，阅金经，
8: 为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
3: 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
4: 孔子云何陋之有。
0: 谢谢孩子这节课的配合。好，同学都回好了。最后送给同学们一句话吧，三字经上说呀，三才者天地人，把人放到跟天地平等的位置，那么就让我们潇洒的过一生吧。然后祝同学们此生自信快乐，谢谢同学们陪我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好，下课。好，同学们再见。
9: 老师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残骸。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版，新疆新闻广播 FM 96.1，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喀什地区、克州和和田地区、巴州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喀什地区、克州、昆仑山北坡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局地暴雨。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新疆因地制宜拓展多元应用场景，以人工智能科技成果赋能城市治理和产业转型升级；
2: 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16号闭幕，达成多项签约合作与成果共识；
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10月1号起施行，围绕让群众温暖有标准、维权有路径、用热有规矩目标，构建完整的权益保障体系；
2: 江煤外运铁水联运新通道落地运行，新疆煤炭直达环渤海，保供东部沿海；
3: 新疆首家机器人 9S 中心开业运营；
2: 自治区民政厅等五部门出台新规，80周岁以上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实行免申即享主动发放。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新疆坚持将人工智能加作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因地制宜拓展多元应用场景，以人工智能科技成果赋能城市治理和产业转型升级。请听报道。
4: 这段时间刚刚拿下克拉玛依市第2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一等奖的城市超级智能体项目团队，正结合大赛评审建议和市民真实使用反馈，打磨优化21个细分功能模块。过去的智慧城市就像一个观察员，只能汇总数据，发现问题，处置还是要靠人工。而这套超级智能体是从克拉玛依市156个真实的业务场景里筛选出来会思考的城市大管家，依靠 AI 主动排查隐患，实现了让城市治理从数字到数智的转变。依托全天候在线的智能社工小克，这套城市智慧系统打通了各部门间的数据壁垒，社保、医保、养老、救助等上千项民生业务实现一网通办。克拉玛依市 90% 以上高频政务服务，群众不用跑腿，全程线上就能办理。更实用的是，系统会自动比对核实信息，不用群众反复提交材料，工作人员跨部门跑腿核验。克拉玛依市昆仑路街道办事处民政干事李江就在日常工作中感受到了这份便捷。他说，
5: 相关的一些信息情况在10分钟内就给我们进行反馈，预想要设置比如说失业机制、残疾人证的办理机制以及这个大额医疗支出机制。它这个预警机制呢，就是为了政策找人，确保我们的困难群众能够不漏一人的进行保障。
4: 借鉴各地成熟经验，克拉玛依市搭建起政府加运营公司加龙头企业的协同推进模式，将72项年度重点任务全部纳入闭环管理。截至目前，全市已有28个成熟的智慧应用场景上线运行。克拉玛依市数字化发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义明：
6: 我们将筹备一个千万级的智能体孵化池，让高校、企业、个人孵化出好的智能体，我们也给予相关的一些补贴。
4: 便民利民赋能产业是新疆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核心落脚点，聚焦石油石化、煤炭煤化工、装备制造等特色优势产业。自治区制定印发人工智能加行动工作方案、人工智能加特色优势产业集群行动计划等政策措施，在政务服务、工业制造等领域打造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样板。前不久入选2026年度先进级智能工厂的哈密天山水泥智能工厂

0: 通过搭建大数据管控平台，以智能调控替代传统人工经验操作，全员劳动生产率提升 22.85%。 哈密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飞：
1: 深度融合 5G 边缘计算 AI 等前沿科技，实现全场关键设备联网 100%， 实现生产模式由人工管控向数字自控的根本性转变。
0: 新疆拥有全国最大棉花产区，千万亩级农田，准噶尔盆地千里油区年产数亿吨的煤矿，丰富的应用场景为数字技术落地提供了天然的试验田和炼冰厂。依托得天独厚的场景优势和绿色算力资源，新疆将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加行动，深化场景牵引应用，在重点领域布局启动垂类模型、高质量数据集及重点项目建设，把东部先进技术和成熟模型与本地产业民生需求精准对接，用智慧力量赋能千行百业。
2: 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昨天闭幕，期间举行了四场主题论坛，同步举办数字经济发展互动体验展、天津专场和重庆专场活动、供需对接会及实地调研活动，达成多项签约合作与成果共识。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3: 四场主题论坛聚焦数字互联互通、数字贸易与通道经济、数字产业应用、数字治理与能力建设。其中，数字互联互通论坛签约三项跨境科创合作，数字贸易与通道经济论坛发布专项合作倡议书，落地智慧物流、跨境联运平台建设项目，数字产业应用论坛敲定四项重点合作项目。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执行秘书长谢尔盖·卡纳夫斯基表示，中国新疆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数字基础设施，将在上合组织数字贸易合作中发挥试验田和连接器的作用。
4: 通过中国新疆这一试点平台，未来的合作将超越双边范畴，致力于构建涵盖所有成员国及伙伴国的多边数字生态系统，重点聚焦物流、贸易、能源等领域，以实现区域经济的共同繁荣。
3: 借助论坛，新疆依托东数西算算力枢纽建设契机，深化金鱼产业协同，探索适配中亚市场的数字合作方向，助力缓解区域数字发展不均衡、供需衔接不畅等问题。中国电子商会常务副会长彭礼辉：
5: 未来我们可能根据中亚的市场需求，你比如说哈萨克斯坦希望在低空经济啊、解决方案领域里面需要中国的企业去服务，我们商会可以来支撑到新疆，服务好中亚的他们的这个辐射，这里面会有大量的机会。
3: 本次论坛设置了数字经济发展互动体验展，其中新疆数字化成果展区集中展示了近年来新疆数字发展的最新成果。新疆丝路融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杜松林介绍，企业将建设多语种 AI 物流数字平台和跨境多式联运一体化体系，
6: 把平台能力逐步输出到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喀什等枢纽口岸，让数字贸易走廊从论坛上的倡议变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景，为新疆核心区高质量发展贡献企业力量。
7: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今天召开发布会，解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该条例将于今年10月1号起正式施行。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3: 条例是新疆出台的首个自治区级供热地方性法规，共7章48条，包括总则、规划与建设、供热保障、用热服务、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内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麦丽燕司马懿介绍，条例的制定将供热管理从政府规章层面提升到地方性法规层面，为规范供热规划、建设、经营、服务、用热以及相关监督管理活动提供了更加权威、更加稳定的法律依据。
8: 此次立法坚持问题导向，充分吸纳高寒地区供热实际诉求，通过明确室温标准、建立退费机制、规范服务行为等措施，把群众的冷暖诉求转化为具体的法律制度，有力规范供热市场秩序，明确政府、供热单位、热用户等各方权利义务，引导供热行业向安全、稳定、高效、智能的方向发展。
3: 条例围绕让群众温暖有标准、维权有路径、用热有规矩目标， 构建了完整的权益保障体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叶建勋：
9: 提高标准设定在20度的硬底线上，规定供热单位应在24小时内测温，且强制规定测温不得安排在中午12时至16时进行，堵住挑时间测温的漏洞。非因热用户的原因致使室温低于20度的，按日退减日标准热费的50%；低于18度的，按日退减日标准热费的100%。特别规定，因热用户自身行为造成室温不达标的，由热用户承担相应责任，让谁破坏规则，谁承担后果成为刚性约束。
3: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一级巡视员耿明杰表示：
10: 我们加强供热全周期常态化监督管控，紧盯供热初期、严寒峰值期、停暖过渡期等关键时段，重点针对老旧小区、偏远片区等供热薄弱区域开展巡查暗访，依托12345政务服务热线建立诉求闭环处置机制，快速响应、高效办理群众供暖诉求，严格落实行业执法监督要求，对供热不达标、整改不落实、服务不到位等问题从严督导整改，倒逼供热企业压紧压实主体责任。
2: 由塔城地区行政公署、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共同主办的2026新疆塔城巴克图论坛今天开幕，请听新疆台记者王丽、刘哲的报道。
11: 本次论坛以开发、融通、共赢，构筑亚欧开放新通道为主题，吸引来自国内和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家的300多人参与，以专题座谈会、特色产业展示区的形式，深入探讨塔城地区如何以中哈第三条跨境铁路建设为契机，推动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升级。论坛期间，塔城地区及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同哈萨克斯坦多个县级政府签订了涵盖新材料、跨境旅游、汽车零部件组装出口等方面的多项投资合作项目。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负责人张建军告诉记者：
12: 进一步推动新能源产业链、跨境贸易、农副产品深加工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中哈工商领导人经济会议的筹办，为塔城汇聚更多的跨国公司和产业资源。
11: 海英新疆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工业运输以及农业植保无人机的生产、制造、销售。公司副总经理李彦章介绍，通过论坛，公司已和俄罗斯的一家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13: 我们是招商过来，落地到了塔城试验区，在试验区推向中亚5国啊，像俄罗斯啊。9月底10月初，全自动生产线就要入驻我们的塔城试验区。俄罗斯商业团队有很大的要签约的意向，对我们的无人机、农业植保机都非常感兴趣。
11: 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范小鹏介绍，论坛邀请了中哈两国的物流龙头企业，重点研讨通关便利化、铁路口岸查验模式、班列编组、货源集散等政策。
14: 借力论坛平台对外发布通道承载能力、通关优势、物流成本优势，吸引中欧班列、跨境货运、国际物流企业集聚塔城，打造北疆西部跨境物流的集散中心，大力发展落地加工、保税加工、跨境贸易、供应链物流，彻底改变只过境不留存、只流通不增值的传统通道模式，真正把区位优势、通道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7: 从巴里坤三塘湖火车站成功发运的江煤入季万吨首发专列，近日顺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标志着哈密全新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阿恒别克的报道。
15: 首发试运列车满载新疆能源集团石头煤一号露天煤矿优质原煤，从哈密三塘湖矿区出发，沿临哈铁路经山西朔州编组中转，最终抵达唐山港，再通过海运分拨至华东、华南沿海地区，打通了江煤东运、江煤入海规模化保供新路径。国源九州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李彦泽告诉记者，
16: 乌鲁木齐铁路局集团、太原铁路局集团的支持下，创新打造哈密巴里坤三塘湖矿区临哈铁路山西朔州编组站大列重载运输金塘港码头下水完整铁水联运链路， 实现了哈密煤炭首次以重载大列模式直达环渤海港口。
15: 新通道的开通

0: 通大幅压缩了运输时空成本。以往将煤外运往返全程需要28天，新线路开通后运输时间缩短至10天左右，外运效率大幅提升。作为政企深度协作成果，哈密市煤炭产运销工作专班、国源九州集团、唐山港集团三方达成年度500万吨稳定运量合作。国源九州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三塘湖火车站现场负责人王文勇。
1: 目前呢，我们在三塘湖的发运量为每月的8万吨左右，目标10万吨每月。我们国源九州呢，将持续拓宽焦煤外运的新通道，把八里坤优质煤炭发往全国各地。
2: 昨天，新疆首家机器人 9S 中心在位于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的天山云计算产业基地正式开业。这一自治区人工智能加行动重点示范项目，填补了新疆机器人一站式综合服务载体的空白。请听报道。
3: 走进中心展厅，映入眼帘的是展出的各类智能机器人，大家可以在这里近距离感受前沿科技带来的新奇体验。乌鲁木齐市民申健康
4: 感觉非常棒，能玩到的很多有趣的东西，非常长见识。
3: 机器人 9S 中心借鉴汽车 4S 店模式，打造集销售、零配件、售后服务、信息反馈等服务为一体的机器人一站式服务平台。从卖产品做服务到育人才建标准，机器人 9S 中心可满足消费者对机器人全场景的消费与服务需求。目前，中心一期部署智能化硬件设备100多台，已与25家国内头部机器人本土企业和二次开发企业建立战略合作。二期计划2027年上半年投用。中心投资方新疆未来时代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孙修坤介绍 ，9S 中心开业后，每年将承接10000人次以上的中小学生研学活动，承办自治区级机器人赛事不少于3场，与石河子大学等高校开展校企合作，推进产教融合，培养和储备本土机器人人才。
5: 二期工程打造起来，跟知名的高校、科研院所结合，新疆本地的一些特色支柱产业，让机器人发挥它的能力，进入到工业生产和商业服务的具体场景。
6: 眼下，乌鲁木齐新投纺织科技棉花产业科技示范区100万锭棉纺项目主体已现雏形，计划年内完工交付。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0: 在乌鲁木齐新投纺织科技棉花产业科技示范区100万锭棉纺项目建设现场，高耸的塔吊挥舞着巨臂，吊装起一块块建筑材料，混凝土搅拌机、工程车等大型设备往来穿梭，发出阵阵轰鸣。乌鲁木齐新投纺织科技棉花产业科技示范区100万锭棉纺项目施工负责人黄国华告诉记者，
7: 目前纺织车间、成品仓库、检测中心等主体已基本建成，1号生产车间现有400多名工人，正在进行紧张的设备管线安装以及消防、空调、强电、弱电、监控、吊顶等作业，计划年内完成交付。
0: 该项目将全面采用国际先进智能化纺纱生产线，融合自动化与数字化技术，打造全流程智慧工厂，主产60至100只金属紧密纺纱线。黄国华告诉记者，项目投用后还将依托高水平实验平台，力争打造全国优质棉纱重要基地，持续赋能新疆纺织服装产业转型升级。
7: 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产高品质棉纱约15万吨，实现棉花就地转化量20万吨。
2: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今年起，陕西省对口支援亳州和兵团第五师双河市，围绕受援地所需、陕西所能，统筹推进人才、产业、教育、医疗等8大工程，助力当地高质量发展。请听亳州台记者戚小忠、司国慧的报道。
8: 援疆兴业，人才为先。来自陕西的援疆干部人才目前已全部走上岗位，开启援疆工作。在亳州实验中学，援疆教师正结合调研实际，与实验中学教师一起研讨新学期的教学方案。为了更好带教亳州本地人才队伍，陕西省推行双培互挂、柔性引才，通过培训、云端教研、名师送教、同步课堂等举措，着力建强当地教师队伍。陕西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教育组组长、亳州教育局副局长徐兆民介绍，
9: 陕西首批选派援疆教育人才203人，占援疆干部人才总数的一半以上。

0: 涉及受援学校共19所，目前已组织70余所名校晋江开展解对攻坚。
1: 援疆医疗人才全部到岗后，除了增设特色专科，还走进乡镇边境团场开展巡回义诊，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把培训送到基层医疗机构。陕西援疆干部、亳州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朱建飞：
2: 累计完成手术659例，其中4级手术占比20%以上，填补了9项亳州的医疗空白。
1: 今年，陕西谋划实施110个重点援疆项目，以项目促进发展，保障改善民生。同时，陕西援疆还积极搭建招商对接平台，吸引陕企落地投资，一批产业项目相继落地。陕西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指挥长、亳州党委副书记牛子仲：
3: 突出抓好10家年度民生实事，补短板、强弱项、送发展、惠民生，全力推动陕西援疆工作取得新成效。
4: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卡伦是清朝设立的边疆军政设施，在察布查尔西伯自治县和可可达拉市，至今还矗立着2座保存较为完整的卡伦遗址，诉说着当地居民戍守边疆、巩固边防的往事。请听报道。
5: 阿布三泰尔卡伦位于兵团第4师可可达拉市67团4连多兰图村西北约6公里处，南北长34.4米，东西宽31.6米，四角有角楼。纳代木卡伦在察布查尔县纳达木村南2公里处，南北长约35米，东西宽约46米，墙高2.8米，四角有角楼。察布查尔西伯自治县文管所原所长安素介绍，这2座卡伦都是光绪8年中俄勘定边界后沿边境线设置的卡伦之一。
6: 以前主要是来访于侵略者，其他人呀随随便便过这个不行的，所以呢就是像这样荒无人烟的地方建。
5: 阿布三泰尔卡伦和纳代木卡伦由当时伊犁4营之一的锡伯营驻守。1764年，清政府从顺京抽调锡伯族官兵1000多人，连同家属共约5000人，一路向西来到伊犁河南岸。他们一边开渠种地，一边驻守卡伦。目前察布查尔西伯自治县境内的7处卡伦遗址均为光绪年间设立。卡伦遗址作为珍贵的实物遗存，记录着边疆居民守土固边的过往。安素：
6: 卡伦对领土的完整、对边疆的巩固、民族的团结起了很大作用。
7: 卡伦建立了已经200多年了，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的生动的教材。挖掘卡伦的故事，讲好咱们共同的故事。
8: 自治区民政厅日前联合公安、财政、人社、卫健5部门出台新规，80周岁以上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免申即享正式实现制度化。请听报道。
9: 新出台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80周岁以上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制度实施细则有效期5年，明确规定高龄津贴实行免申即享主动发放，信息系统每月自动比对多部门数据，提前3个月推送即将满80周岁老年人的信息，经村社区核实直接纳入津贴发放范围。今年9月，刚满80岁的霍城县惠远镇央布拉克村村民吴立孤立吴府江成为这一模式的直接受益者。老人的孙子蒂利亚尔艾克然木对新政赞不绝口：
10: 不用我们自己跑一趟，村干部手机上社保卡号录入到系统里面，直接这个月开始领取。
9: 据了解，新疆自2011年建立高龄津贴制度以来，已惠及数十万高龄老人。按照规定，高龄津贴分为3档，80至89周岁老年人每月75元，90至99周岁老年人每月150元，100岁及以上老年人每月280元，系统实行动态管理，年龄达标自动调档。自治区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副处长李自涛表示：
11: 我们保留了多种认证的渠道，现场小程序、人脸核验、公安、人社、卫健等多部门实现数据的共享，社区上门服务3种方式并行，保证高龄津贴发放不漏一人。
4: 和田市围绕玉石文旅产业链精准招商，积极引进创新型文创项目，研发特色玉瓷产品，助推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12: 走进和田市北京和田工业园区，

0: 今年二月招商引资落户的钰瓷制品企业车间里一派繁忙景象，工艺师傅正在进行制坯、修坯作业，全自动电摇设备平稳运行，融合钰石元素的钰瓷茶具摆件正在高温烧制。制瓷师傅江成飞介绍，企业依托景德镇制瓷技艺和本地矿藏资源，将玉石矿山边角料、玉石废料等固体废弃物转化为玉瓷原料，打造独具和田特色的原创玉瓷产品。
1: 研发初期，我们遇到不少难题，粉料比例、油温把控稍有不当，成品就会出现釉面起泡、开裂等缺陷。经过不断试验调整，我们才摸索出一套稳定可行的烧制方案。最大特点就是优势互补，既保留了陶瓷结实耐用、造型丰富的特性，釉面又能够呈现出玉石温嫩细腻的光泽，质感独特。和普通瓷器有着明显的区别。
0: 目前，企业已研发生产钰瓷摆件、花瓶、茶具及餐具等多品类产品，有效提升钰石资源附加值，为当地文创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和田钰瓷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万花凤表示。
2: 目前我们项目产销态势稳定，产品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现已实现产值50亿元。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优化产品工艺，计划通过直播电商扩展销售渠道，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积极探索海外市场，让承载和田玉石文化的文创产品走向更广市场。
3: 新疆台记者菲罗拉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第四届新疆阿图什杯足球邀请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比赛将于11月13号在克州阿图什市足球公园开赛，请听报道。
4: 本届赛事的最大亮点是首次邀请苏超、赣超优胜强队参赛。新疆14个地州市的16支队伍加2支援疆省市强队，共18支球队相会阿图什。援疆省市强队的加入，助力阿图什杯实现从区域品牌向全国赛事的跨越升级。克州副州长阿依帕夏·阿布杜乌福尔介绍，今年赛事将锚定以赛聚新、以赛促荣、以赛兴城的核心目标，实现全面迭代升级。
5: 特别邀请到江苏苏超、江西赣超的优胜强队远道而来参加阿图什杯比赛，中超、中甲现役职业球队呢亲临现场，民间草根高手呢脱颖而出，职业球队和民间的高手呢同台竞赛，一场更高规格、更强赛事的足球盛宴即将上演。
4: 历经3年匠心打磨，阿图什杯已成长为辐射全疆的特色文体 IP， 全民参与热情高涨，区域影响力持续扩大。今年的阿图什杯足球邀请赛全面对标国际高水平社会足球赛事标准，升级硬件装备，采用2026年世界杯同款比赛用球，赛事将应用 VAR 视频助理裁判系统，让高清镜头与 AI 技术精准捕捉赛场每一个精彩环节和瞬间，搭建 5G 加 4K 超高清全景声直播转播体系，还配套多语种专业解说，以多语种、多平台、多形态的传播形式吸引世界目光。阿依帕夏·阿布杜乌福尔，
5: 更重要的亮点是我们同步启用全媒体中央厨房传播的模式，配套多语种专业解说，突破地域传播限制，将阿图什杯推向全疆，推向全国，推向全世界。
6: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3: 乌鲁木齐晴，13到25度；
6: 阿勒泰晴，9到22度；
3: 塔城晴，10到26度；
6: 伊宁晴，12到30度；
3: 博乐晴，12到26度；
6: 克拉玛依多云，15到25度；
3: 奎屯晴，13到29度；
6: 石河子晴，11到28度；
3: 昌吉晴，12到26度；
6: 哈密多云，11到27度。
3: 吐鲁番晴，21到35度；
6: 库尔勒多云，18到29度；
3: 阿克苏多云，13到26度；
6: 阿图什阵雨转中雨，15到21度；
3: 喀什大雨转阵雨，15到23度；
6: 和田阵雨，16到20度；
3: 乌鲁木齐晴，13到25度。
6: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宋林瑶、杜浩， 主播飞扬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7: 放松的心情，
8: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7: 不经意的美好。
9: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7: 听得见的浪漫，
10: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7: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

0: 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的国，我的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那么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为传承抗战精神，厚植家国情怀，我区各地有序部署积极开展爱国主义系列教育活动。9月18日，全区将统一市民防空警报，各地呢也会同步开展红色宣讲、国防科普等活动，引导各族群众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与此同时，全区各中小学也积极筹备918爱国教育主题活动，让青少年在学史知识中勿忘国殇，砥砺品格，立志报国。在全区上下浓厚的纪念氛围当中，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八一街道古城北社区老兵公益时光记忆馆、老兵故事馆，依托馆内的万余件红色老物件还有呢军旅藏品，走进社区校园，以实物为载体讲述红色故事，传播国防知识，让鲜活厚重的红色历史可感可学，浸润人心。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来连线老兵公益时光记忆馆的馆长许国平，一起来聊一聊。首先我们来请出许馆长。你好，许馆长。
3: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你好，这个明天就是918事变95周年的纪念日了，咱们老兵故事馆重点筹备了哪些主题的红色宣讲和国防教育活动呢？
3: 临近918事变95周年这个特殊的历史节点，结合咱们全民国防教育，我们八一街道古城北社区老兵故事馆、行走的城市记忆馆志愿服务项目组，联动咱们沙依巴克区退军事务局荣光宣讲队，重点围绕铭记918，筑牢国防观，厚植爱国情，开展了系列的主题活动。我们没有做形式化的宣讲，是主打实景、实物、真人，沉浸式的教育。近年来呢，集中进校园、进校区、进社区。开展老兵面对面的宣讲，包括红色老物件的巡展，防空警报的实景体验，戍边国防的故事分享等，让咱们广大的青少年和咱们的市民在纪念日来临之前呢，提前接受一次深刻的国防洗礼和这个历史性的教育，是这样的。
2: 许馆长，我知道前两天呢，咱们的团队走进了乌鲁木齐市第13中学的教育团集团，开展了沉浸式的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那么这场活动

0: 动当中，咱们进行了哪些活动，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好的。其实这次活动其实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告别课本教说教，这个还原真实的历史。有三个非常直观的特点。那么第一呢，可以说是老物件实景沉浸式的体验。我们把一台老式的机械的这个手摇防空警报器，直接呢搬进了咱们的校园。因为是纯机械原声，没有这个电子合成的音效。九十六年前的这个历史警鸣的声音啊，直接回荡在咱们的校园。当时呢，现场2000多名师生，全体肃立，氛围感是非常的庄严，而且也是非常的震撼。那么第二呢，是老兵真人真情的宣讲。我们特别邀请了戍边的退役老兵，不讲空话，套话，直面这个稿子啊，完全结合自己扎根边疆，守护边疆的这个亲身的经历，给咱们的孩子们啊，讲述最真实的戍边故事和国防故事，特别接地气，特别的打动人心。那么第三呢，是历史与现实双向结合，既回望了918的国殇历史，铭记了苦难，又结合新时代咱们新疆国防的稳定，军人的坚守，让咱们的孩子们真正读懂历史不能忘，和平来之不易，国防人人有责，是这样的。
0: 那许馆长，这次咱们走进校园和同学们近距离的这种交流，对于您来说，您的切身感受怎么样？特别是在当下，青少年对于咱们的红色历史、国防知识的学习热情，包括他们的接受程度怎么样？
1: 其实这次感触特别深。现在咱们的青少年啊，非常纯粹，非常的爱国，而且呢，这个共情能力非常强。平时咱们孩子们是在书本上学历史，是文字，也是知识点，相对来说比较抽象。但当真实的警报响起的时候呢，包括咱们老兵亲口讲述流血与坚守、奉献与担当的时候呢，可以看得出咱们孩子们瞬间，这个肃穆，瞬间，这个敬畏。其实我最大的感受是，咱们新一代的孩子呢，不是不爱咱们红色的历史，而是特别需要看得见、听得懂、能共情的教育方式。其实只要我们用真实的物证、真实的故事、真情的讲述，孩子们的这个爱国情怀啊，国防意识啊，马上就能被点燃，被唤醒。我是这样子。
0: 徐馆长，我知道呢，其实您对于像类似的这种公益红色宣讲，是已经做过很多次了。您记不记得的大概有多少年多少次了？
1: 怎么说呢？其实我本身也是一名退役军人，在咱们新疆服役嘛，工作多年了，身边见证了太多奉献老兵的故事。当初其实筹建咱们这个古史馆的时候，最大的契合点呢，就是很多的抗战老兵啊，包括这个抗美援朝老兵，等参战老兵，其实他们奉献了一生，深藏的功名，很多故事呢没有人记录，精神也没有人传承。我觉得呢，老兵的这种功勋啊，是不能够被遗忘的。咱们边疆的这个坚守也不能被淡化。红色的这个记忆，也不能随着咱们岁月的流逝而消失。所以呢，支撑着我坚持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初心，可以概括三句话吧。第一是为咱们老兵留存记忆，也为咱们城市留住文脉，同时也是为咱们青少年点亮信仰。只要能让更多的孩子们懂得历史，懂得感恩，懂得担当，懂得今天的平安岁月其实来之不易，这份公益事业，我想呢，在咱们这个各界的关注下，我会一直坚持做下去。
0: 许馆长，这个最初您是从哪一年开始做这个公益活动的？
1: 按正常来说，应该是，今年算了21年了。
0: 21年。
1: 当时呢，其实，也是很偶然参加咱们其团市委的一次这个，火车南站这个春运助力活动。从那以后呢，就是一直在从事这个志愿服务。刚开始其实是几个退役军人在一起，后来这个团队越来越多啊，人员这个越来越，除了这个退役军人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爱国拥军志愿者呀，一些大学生志愿者， 所以人越来越多了。这样子坚持了21年，那么其实咱们的故事馆才开了不到3年，是这么一个情况。
0: 21年不忘初心，一直在坚持做这样的一份公益事业。那现在咱们用这种故事馆的这种形式在进行公益宣传，那相比于传统的课堂宣讲还有书本上的学习啊，咱们现在这种场馆上的实物展品加老兵现场讲述的这种教育模式，您觉得它的优势在哪里，特色在哪里？
1: 可以这样讲，传统课堂呢其实更多的是一种理论的灌输，文字的记忆，那么孩子们容易听过就忘，我们这种模式其实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历史看得见，精神呢摸得着，信仰入得心，其实老物件呢是可以说是活着的物证，每一件都带着岁月的伤痕，时代的印记，老兵讲述呢，其实我们整合了咱们乌鲁木齐地区啊，这个不同年龄段的老兵啊，用最鲜活的红色教材，亲身经历。远比书本上的文字更有力量，那么实物呢见证历史，真人传递精神，让红色的教育从被动听课变成主动的感悟，真正做到入耳入脑入心入行，对咱们青少年啊，尤其是青少年一代啊，这个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这一块，树立国防观念，这个家国情怀，记忆更深，影响会更远。
0: 在这一场场的进校园进社区的这种宣讲当中，您通常会重点的向咱们的居民向咱们的同学们分享哪些红色故事，咱们的老兵经历，来和大家一同来感受这种红色的魅力。
1: 其实每一场宣讲我们平常最通常的做法是核心讲3类最接地气最触动人心的故事。那么其一呢，刚好结合咱们这个节点嘛，啊，918苦难的救国史，告诉大家警钟为什么长鸣，为什么必须要铭记国耻，自强不息。那么第二个重点讲述的还是咱们新疆戍边的坚守的故事，因为咱们新疆有很多这个戍边的这个老兵啊，包括咱们这个兵团的老兵，还有咱们的父辈们，通过他们的讲述一代代老兵扎根戈壁守护边疆奉献这个默默奉献的真实经历，让大家读懂新疆的稳定背后其实更多的是一种默默的坚守。第三呢是平凡英雄的担当故事。其实咱们多数老兵其实是平凡的我们力求不讲这个高大上的空话，多讲一些普通军人，咱们普通的老兵用青春用热血守护咱们家国安宁的凡人伟大吧，这个最终就是想告诉咱们的青少年勿忘国耻其实是底色，那么家国担当的是本色，勤学报国可以说是一种使命吧。
0: 徐馆长，从21年前您拉起团队开始做咱们的爱国的这种红色宣讲和国防教育公益活动，到现在呢，在3年前您又新开了老兵故事馆，那接下来咱们的老兵故事馆也好，还是咱们的这个公益时光记忆馆也好啊，那咱们接下来会去朝哪个方向做？具体的有没有一些新的安排或者是活动来和大家做一个预告？
1: 好的，好的，谢谢啊，主持人。其实我们还是迎合当前的这种形势的需求，接下来我们重点依托咱们全民的这个国防教育月，持续开展常态化的、系统化的、接地气的红色国防教育。那么第一呢，是持续开展咱们红色宣讲进校园、进社区、进基层的这种公益活动。因为咱们这个孩子们啊，这个更需要啊，包括咱们最基层的居民，让咱们国防教育呢常态化的落地。第二呢，我们打算持续开展老物件的流动巡展，这个经常性的开展这个实景沉浸式的课堂，把可触摸的红色历史送到咱们基层一线，送到咱们群众的身边，特别是送到咱们青少年的身边。那么最后呢，就是逐步开展这个红色研学，包括老兵这个面对面的座谈，这个红色的情景剧的推广，那个因为最近我们排练了一些这个情景剧，重点也是配合咱们这种多种形式的宣讲， 常态化的开展一些特色的项目。总之呢，我们会一直坚持以实物传史，以故事育人，以公益传魂吧，持续讲好咱们新疆老兵故事，传承咱们红色的国防精神，让爱国强军的种子呀，在咱们天山的这个少年心中深深的扎根。
0: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许国平许馆长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也期待也祝愿咱们的老兵故事馆，咱们的公益时光记忆馆能够在未来的日子和更多的同学们和更多的居民们一起来分享更多的我们的爱国主义的活动，还有更多的这种公益事业。好，连线就到这里，感谢您，再见。
1: 谢谢主持人。
0: 再见。
2: 四年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0: 各位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的国我的家。接下来我们将为您播出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今天为您播出第十七集。
3: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声。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4: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5: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4: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5: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4: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5: 请听第十七集。
4: 郭焕金曾有过和鲁迅的书耳鬓厮磨的机会， 父亲高大的书柜里摆放有鲁迅文集。郭焕金不止一次想把它们抽出来，看看到底藏着怎样的秘密。好看吗？有趣吗？他试着爬上梯子，抽取过一本。集子团结一致，各侧挤得紧紧，单本书绝不愿脱离队伍滑出。他小，摇摇晃晃，站得又高，手指头没有多少劲儿，试了几次都没能如愿。
6: 和很多人家的书房经常上锁不同，他家书房门大敞，
4: 高达3米的书柜顶天立地，还配有一架木质书梯。爸爸曾说过，书房开着门，孩子们就会经常走进来看看。尽管年纪小，不一定看得懂，但常闻书的味道也是好的。书会变成他们的熟人，不定哪天就生出兴趣去看书里的世界。话虽这样说，爸爸还是调整了书柜的摆法，将一些书高高在上。背后传来爸爸的声音：“
7: 小强，你找什么？”
4: 小强，他的小名。
8: 我想把鲁迅拿下来。
7: 哎，先下来。
4: 爸爸伸出手臂，将小强从移动书梯抱下来，然后指了指藏书说：“
7: 鲁迅呢，是繁体字，又是竖排，很容易看串行哦。你啊，现在还看不了。”
4: 儒雅的脸上荡漾温暖笑意。
8: 繁体字没啥了不起，看多了就会认的。竖排字，我用尺子比划着，就看不错行。这些难不住我，是不是就可以读鲁迅？
4: 遥远之地，小强稚嫩的声音响起来。父亲沉吟，好像在认真思谋计划的可行性。片刻后，父亲说：“
7: 就算这样，我还是不同意你现在就读鲁迅。”
4: 小强不解。父亲一直很赞成孩子们读书，有时候母亲看到他们读童话和民间故事之外的书，会说：“
9: 哎，老贝啊，你是不是把书房门锁一下？不是什么书都适合小孩子读。”“
7: 哎，不必限制太死，开卷有益嘛。”
4: 母亲是大家闺秀出身，虽爱夫君并不盲从，尤其在事关教育的话题上。
10: 哎，不一定吧，书也像人，有一些是坏的。
4: 父亲轻声笑了起来说：“
7: 你说的理论上没有错，但我这柜子里的书啊，没有坏书，他们随便抽哪本来读都有裨益啊。”
4: 有了父亲的允诺，魏强可肆意在父亲书柜中寻寻觅觅，基本上看不明白，囫囵吞枣都谈不上。有时大着胆子请父亲讲讲，父亲说：“工作太忙，你先自己摸索吧。”读书这件事儿，每个人从中得到的营养不一样，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别人嚼过的馍，这个比喻让人印象深刻，并伴以恶心反胃。父亲看小强闷闷不乐，解释说：“
7: 鲁迅呢，等你长大了再读。”
4: 魏强好奇：“
8: 为什么？”“
7: 你现在呀，还读不懂哦。”
4: 魏强不明白说：“
8: 里面有很多我不认识的字吗？”“
7: 喏，简体字本，你能认得其中的字。但你呢，仍然不懂啊。”
4: 魏强反驳道：“
8: 鲁迅辛辛苦苦写了这么多，不就是让人读的吗？”
4: 父亲有点为难，想了想说：“
7: 你现在读啊，会自以为懂了，其实不懂。 似懂非懂的感觉呢，会妨碍你长大后再读鲁迅。所以呢，你要耐心等一等哦。
6: 魏强追问说：
8: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6: 父亲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
7: 鲁迅本人啊，也说过这话。他说呀，自己的书给太年轻的人看，是看不懂的。
6: 魏强不甘心追问道：
8: 那到底要我等到多少岁？
7: 这个嘛，按鲁迅的意思啊，怎么也要到25岁之后。
6: 魏强失望地说：
8: 那要等好多好多年啊，那时候我就老了。
6: 父亲觉得好笑，便说道：
7: 那你打算自己多大的时候读鲁迅呢？
8: 18岁，那时我已是成年人了。
6: 还没等到他18岁，父亲的书柜连同那架梯子就被彻底摧毁了。魏强恪守父亲的教导，从没有系统读过鲁迅。此刻他看到潘荣手中的鲁迅集子，简体字，横排，虽然和家里书柜中的鲁迅文集外观没有丝毫相似之处，仍感万分亲昵。最重要的是，他已年满18周岁。
5: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6: 昔日的魏强，今日的郭焕金，从潘荣手中接过鲁迅的书，欢喜得不行，撒腿就往外跑，生怕潘荣反悔，空欢喜一场。潘荣忍笑说：
11: 哎，郭护士，你跑再快也没有用啊，我还有要求，你答应了，我才把书彻底交予你。
6: 郭焕金撇嘴说：
8: 潘志，啰嗦，你有完没完？
6: 潘荣狠心板起脸说道：
11: 哎，你这借书的比我这初借的还横啊。哎，我的要求很简单，你读完后要谈谈读后感。
6: 郭焕金正色说：
8: 潘芷，你搞错身份了。
11: 指导员加病号，我就这两个身份啊。
6: 郭焕金讥讽道：
8: 哼，原来脑子并不曾糊涂，还知道自己是病人，我以为你改行当了语文老师。
6: 潘荣这才误导他在挖坑，轻蔑一笑说道：
11: 你嫌麻烦口头也行。
6: 又补充说：
11: 我只是想找个人交流一下读后感。
6: 潘荣很为自己的借口得意，掩盖了隐藏至深的喜欢。郭焕金快速掂量得失说道：
8: 这我有点赔本啊。
6: 潘荣怕生变故，马上抛出诱饵：
11: 你若真有心得，我便继续借书于你。
6: 郭焕金上钩说：
8: 潘芷，看在你好似小型图书角，我就勉为其难应了这个要求，谈读后感啊。
6: 潘荣心中窃喜，又怕累了姑娘，忙说：
11: 哎，实在完不成就跟我请个假啊，只是事不过三，次数多了我就不借你书了。
6: 那天之后，郭焕金医书之外又加鲁迅，潘芷久住不愈，大有把病床躺穿之势。好在口头读后感难不倒郭焕金，利用病房巡视，多则10分钟，少则3-5分钟向潘荣汇报。潘荣悉心听取，心想这姑娘真有几分灵气。
12: 要说有啥真知灼见也不见得，但鲁迅本就难懂，
6: 能在几千米缺氧的高原之上谈谈心得，随意聊个天，病房生辉。值班室里，郭焕金问楚直：“
13: 八床潘直，何时出院啊？”
6: 楚直正翻看潘荣堪比长篇小说的病历，说道：“
14: 哟，你挺关心他呀。”
6: 这个问句让郭焕金没法接下茬儿，说不关心吧，病人众多，单挑八床问询的确与众不同，只是这个关心内有不俗含义。潘荣如果近日出院，手中借的书便要火速看完，好借好还。各种原委用不着禀报楚军医。郭焕金说：“
13: 哎，此人住院时间太长，好奇。”
14: 他的病是特别。
13: 我记得他的诊断是贫血代茶。
6: 楚直沉吟道：“
14: 是啊，代茶。”
13: 那这么长时间过去了，还没查出来？
6: 楚直摊手说：“
14: 不知是何原因引起他自身造血障碍，不断输血加之多种药物并用，他近来大有好转，只是病因依旧不明。代茶的帽子摘不掉。”
6: 郭焕金利索地完成着手下工作，又问：“
13: 那他就一直住院？”
6: 楚直难得停下手中的笔，抬起头说：“
14: 这个还要同他本人商量。”
6: 郭焕金惊讶道：“
13: 啊，楚军医从来都是手起刀落，独断专行，何时要与病人商量？”“
14: 手起刀落，搞得我像个屠户似的。潘直与他人不同。”
6: 郭焕金见楚直险些翻脸，开玩笑缓和气氛说：“
13: 莫非因为病人好看就另眼看待？”
6: 楚军医突然火了：“
14: 谁说潘八床好看了？”
6: 郭焕金正在调配酒精浓度，眼睛不能离了比重计，埋头操作，没注意到楚医生变脸。他自说自话：“
13: 潘芷的祖上是潘安啊。”
6: 楚直知识面不窄，当然知道潘安，但他并不想接潘安貌美的话茬，更不希望这姑娘东张西望其他人，便明知故问：“
14: 潘安是谁呀？姓潘的历史名人，我只记得杨家将中有个姓潘的人美，一个坏透的奸臣，鼻头都抹成白色。”“
13: 潘安就是……”
6: 郭焕金听楚军医话头不善，抬头见其脸色不悦，赶紧不再科普。楚军医无端烦躁，撂下未完成的病历，走出值班室。天空呈现出一种细碎的蓝，高原阳光扑面而来。他闭了一下眼，管他东方发白，旭日月升，骄阳似火，日暮西垂，云卷云舒，一概置之不理。我先全力治好你，再同你平等较量，不然和一个病号一争高下，胜之不武啊。郭焕金下班回宿舍，见叶雨露俯身痛哭。平日里整齐划一像特大号绿豆腐的军备成了鸡刨豆腐。身为班长，见战友不明所以，梨花带雨，不能不管。郭焕金问：“
13: 哎，怎么了？出啥事了？”
6: 让女孩痛哭流涕的事儿无非几种。一是和班里人闹情绪了，若出现这种情况，应是两个人反常，但别人都没事儿啊。再一个重大理由是家人得病，身在高原，和家人联系方式唯有信件。军邮车在通车季节一个月上山一次，现在正是大雪封山时段，八个月时间音讯皆无。有关家人身体的信息，截止上次军邮车抵达之日，迄今很久，近日
12: 根本无油车上山，哭泣与此无关，原因何在呢？郭焕金拍拍小叶子肩膀，瘦削单薄，他年纪最小，加上幼时营养不良，虽然套着肥大棉衣，仍让人一巴掌敲得

0: 骨头上。叶雨露吃痛闪避，郭焕金激他说：
1: 你是奶奶怀里的小孙女啊？
0: 叶雨露哭泣已久，正等着这一问，呜咽道：
2: 班长，你要给我做主。
0: 郭焕金义不容辞，大包大揽说：
1: 我给你做主，如果我官儿太小做不了主，咱找护士长。
0: 叶雨露抹干最后一把眼泪说道：
2: 要管这事儿，护士长的光也小了点儿。
0: 郭焕金没想到小叶子这一哭，范畴居然广大到超出护士长管辖范围，忙问道：
1: 啊，到底咋了？
0: 叶雨露吞吞吐吐说：
2: 不敢说。
0: 郭焕金好奇心爆炸：
1: 哎，你怕什么呀？
0: 叶雨露双手蒙脸说：
2: 我怕羞。
0: 郭焕金保证道：
1: 啊，我不会笑话你，会给你做主。哎呦，
0: 说罢他把军帽从脑瓜顶揪下来，本想学电影里发怒的军长官，将帽子狠狠摔在桌面上以示态度严正，忘了小兵宿舍根本没桌子，非摔帽子只能扔到脚下，地面多土，帽子脏了还得洗。郭焕金手臂临时拐弯，将帽子摔到自家铺板上。叶雨露沉浸在自己的羞臊哀痛中。郭焕金坐在铺位上说：
1: 你把事讲清楚，哭哭啼啼的，就算有窦娥那么大的冤情也没人知道啊。老天爷给窦娥下了六月的雪，算是物证，可咱们这儿不管有冤没冤，六月也下雪，你自己不说，旁人可没法知道，你就等着冤死吧。
0: 这番话很对症下药，叶雨露不哭了，抬起头来狠狠咬了咬嘴唇，愤然说：
2: 有人犯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七条。
0: 郭焕金一听傻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每个军人都牢记在心，第七条更是铭刻在骨。第七，不许调戏妇女们。每逢各连队拉歌唱到这一句时，声调都会陡然变化，一瞬间所有士兵的嗓子眼像被塞入热年糕，黏腻到吞吞吐吐，等过了这句，大家如梦初醒，重又引吭高歌。郭焕金并不太理解调戏啥意思，或者说他大致知道这是有关男女之间的不光彩之事，也想象不出具体举措。尤其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妇女们，难道这还是集体活动？再说了，既然妇女都凑成门了，为何不制止，不逃跑，不奋起反抗？想不通啊，想不通。现在他的兵还是最柔弱的小女兵叶雨露，居然亲身遭到调戏，成了悲惨妇女们中的一员。郭焕金正义感爆棚，一定要将情况查清，匡扶正义。
1: 到底咋了？你别着急啊，谁调戏了你？
0: 叶雨露抽噎着翻白眼儿。
2: 好几个。
0: 天哪，这次不是妇女们，而是理应不许的男人成了门。郭焕金镇定一下情绪，颇有临危不乱的大将风度。
1: 人多也不怕，你慢慢说，第一个是谁？
2: 病人林天宝。
0: 林天宝是谁啊？郭焕金虽然也在病房上班，但这两天出黑板报加上倒休，对此人没印象。

0: 郭焕金搞不懂，心想，难道叶雨露把病名忘了？追问，
1: 哎，到底啥病啊？
0: 叶雨露窘得不行，说，
2: 哎呀，说不出口。
0: 郭焕金纳了闷，心想，最说不出口的病，当属前列腺炎了吧？又想，再怎么难堪的病，是那人得的，你跟着难为情，犯不着啊。郭焕金沉着的不说话，耐心等叶雨露过这个坎儿。叶雨露下了很大决心，找到了解决方法。
2: 我还是张不开口，班长，别逼我，我给你写。
0: 郭焕金把钢笔拿过来，又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他直觉这病不吉利，不愿在自己本上留下痕迹。叶雨露缓缓地一笔一画写出阳痿。郭焕金把纸片颠来倒去看了几遍，确认自打到病房上班没接收过这个病种。这到底是什么病？单从病名上似乎也看不出流氓的意思，只是不像西医病名，只有中医的古老体系才爱说阴阳。
1: 是这个病那又怎样？
0: 郭焕金不信单是报个病名就能完成调戏之举。坚冰一旦打开，流水潺潺。叶雨露扭捏减轻说，
2: 这个病是男人才能得到。
0: 郭焕金尽管从小读书不少，涉猎诸多杂章，但父亲书柜里的确没有这方面收藏，新兵时的短暂卫生员训练相关知识也少得可怜。女性生殖系统根本没讲，男性生殖系统也只是粗略展示简单的生理解剖图。郭焕金觉得图上像一套乱七八糟的下水道管子，人们不约而同认定与战场红白交织的战伤相比，这个系统没啥重要。高原战区是持久坚守的存在，男性这个系统患病原则上说也在疗治范畴。郭焕金定定神，小心开导道，
1: 小叶子，在病房里谈论某种病，就算不登大雅之堂，似也牵扯不到第七条啊。
0: 见班长并非无条件支持，叶雨露不服地说，
2: 他有具体行为。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燕耆县五号渠乡派出所指导员艾尔肯·艾和麦提，从警14年来，用情服务各族群众，用心化解邻里矛盾，守护一方平安。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
2: 黑大叔，把头盔戴好。
1: 一大早，艾尔肯·艾和麦提骑着警用摩托穿梭在乡间道路上，巡查路况，劝导交通，入户摸排隐患，走访了解村民近况，是他14年如一日的工作常态。这份温柔热忱的为民初心，源自他大学时期一段温暖的师生情谊，也成为他从警路上的精神底色。艾尔肯·艾和麦提告诉记者，大学期间，父亲身患癌症，班主任沈老师一直默默照顾帮扶自己。
2: 07年那年，我爸爸身患癌症，家里人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业，只告诉了沈妈妈。当时嘛，沈妈妈在学校对我格外的关注，经常给我拍照片视频。直到暑假回家，我才发现沈妈妈拍的视频照片都是拍给我身患癌症的爸爸看。2011年我大学毕业了，我谨记沈妈妈叫我回到了家乡，当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
1: 师恩润物无声，善意接续传承。参加工作后，艾尔肯·艾和麦提在常态化入户走访中发现，村里不少高龄独居老人行动不便，儿女常年不在家，家里养的牛羊无人喂养，圈舍无人清理，田间零散农活也无人打理，生活常常遇到难处。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艾尔肯·艾和麦提主动把这些老人列入自己的日常帮扶清单。工作不忙的午后，轮休的空闲时间，他都会来到老人家中，帮着清扫院落、添草、喂料、打理圈舍。忙完了坐下来，陪老人唠了家常。日复一日的陪伴与帮扶，让村里的老人真切感受到了亲人般的温暖。村民赛金龙说，
3: 良心话，他真正是好人，真正是好人，心里面好。他经常来他屋子吧，咱俩两个选一阵儿啊，你咱听儿子讲。
1: 基层警务处理的大多是家长里短、邻里琐事，却渐渐连着民心。面对辖区邻里地界纠纷、商铺消费争执等细碎矛盾，艾尔肯·艾和麦提始终坚持法理相容、温情调解。他耐心倾听双方诉求，细致梳理问题症结，情理兼顾，化解隔阂，把各类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商户刘东方说，
4: 有位顾客来店里面购物，发生了争执，就报了警。通过艾警官的调解，我和对方了也是握手言和。艾警官工作经验丰富，细心。
1: 作为派出所指导员，艾尔肯·艾和麦提不仅深耕群众工作，更主动扛起队伍传帮带职责。在日常执勤执法、入户走访、纠纷调解过程中，他把多年积累的基层实战经验、群众沟通方法、规范执法细节毫无保留传授给年轻民警，手把手指导实操，纠正问题，助力青年民警快速成长成才。民警李俊强，
5: 他面对群众的困难诉求，总是竭尽所能地去帮助他们。与其说他是我的同事，不如说他是我的恩师，在我工作和生活上给我了许多指导和帮助。
1: 14载藏蓝坚守，14载初心不改，从青涩返乡学子到群众信赖的基层警务骨干，艾尔肯·艾和麦提把青春扎根乡间田野，把温情送给各族百姓，用脚步守护乡村安宁，用真心赢得群众认可，先后获评全疆优秀人民警察、 荣立个人三等功，民族团结先进个人，每一项荣誉都是对他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的最好肯定。埃尔肯·艾和麦提说：“
2: 从军14年，我深知群众的事没有小事，小事不化解就有可能成大事。在我看来，群众的柴米油盐、忌难愁盼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既然群众信任我，我就要把这份责任扛在肩上，用一腔赤诚守护一方平安。”
6: 好的，到这里今天的我的国我的家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当中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来收听收看更多的精彩内容。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5: 早安，新疆！
6: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7: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6: 一位医达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8: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6: 24时光，24节气，诠释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9: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0: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11: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6: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2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12: 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6: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3: 说起看牙，很多人脑子里蹦出来的画面是补牙、拔牙、做牙冠，但有一类问题比蛀牙更为常见，更隐蔽，也更容易被忽视，那就是牙周病。牙龈出血、口腔异味、牙齿松动，这些看起来不痛不痒的小问题，其实是牙齿的地基在出问题。而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呢，牙周的问题不只是嘴里的事儿，它和血糖控制、心血管健康，甚至全身的炎症状态都有着密切的关联。牙周病和儿童龋齿是口腔科门诊里最常见的问题。在昨天呢，我去到了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采访到了副主任邱元香。今天呢，他将会为我们来介绍牙周健康到底有多重要，应该如何保护好自己的牙齿。
14: 9月20号，第38个全国爱牙日了。那今年的主题我们找到的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您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主题的？就说口腔健康关系到全身健康，我们该怎么样去理解？
15: 这个主题它抓住了我们口腔健康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它不是孤立的。很多人觉得牙的问题就是牙的事儿， 最多牙齿不好影响吃饭，但口腔是全身健康的门户。大量的研究已经证实，牙周病的致病菌和炎症因子可以通过牙龈的糜烂面进入血液，影响心脏、血糖，甚至影响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健康口腔是健康生活的基础。这个主题是在提醒大家，保护牙齿就是护全身。
14: 那牙健康在口腔健康当中扮演着什么呢？
15: 牙健康，特别是牙周的这个组织，它就像我们牙齿周围的地基，牙龈、牙周膜、牙槽骨这些结构把牙齿牢牢地固定在嘴里。地基如果出了问题，牙齿再结实也没有用。我们国家成年人的牙周健康率不到 10%， 也就是说有近 90% 以上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牙周问题。所以牙周健康是口腔健康的前提，没有健康的牙周，我们补再多的牙、种再多的牙都保不住。
14: 那在您坐诊的过程当中，我区常见的口腔健康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15: 从门诊情况来看，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儿童的龋齿，第二呢是成年人牙周病。儿童龋齿的问题比较突出，5岁儿童乳牙龋患率在全国范围内达到了70%以上，我们新疆的情况也不乐观。那么成年人的这边，牙周病是导致牙齿缺失的首要原因，很多人来的时候牙齿已经松动了。
14: 那导致这些情况出现的原因都有哪些呢？是和我们饮食相关，还是有家庭遗传因素相关？
15: 这两方面呢都有，但是饮食和生活习惯的影响更大一些。咱们新疆饮食中肉类和面食比例比较高，蔬菜摄入的不太多，那么加上我们的水果含糖量高，这些都会增加龋齿和牙周问题的风险。特别是中小学生的龋齿调查显示，甜食和碳酸饮料的摄入频率高的孩子患龋风险也更高一些。遗传的因素确实有影响，但最关键的还是后天的这个口腔卫生习惯和定期的检查意识。
14: 其实很多人是分不清楚牙龈炎和牙周炎的，觉得这两者容易混淆，那他们核心的区别是什么？比如说牙龈出血到底算不算疾病？
15: 对，这两个问题呢，它的核心区别就在于可逆性。什么是可逆性呢？牙龈炎它只侵犯了我们的牙龈组织，表现的是牙龈的红肿出血，但是牙齿周围的牙槽骨没有被破坏，通过洗牙和正确的刷牙可以完全恢复健康。但牙周炎就严重了，炎症已经深入破坏到了牙槽骨，造成了骨头的吸收，这是不可逆的。牙龈出血绝对不是上火，它是牙龈发炎的第一个警报。正常的牙龈刷牙是不会出血的，如果出血了就说明牙龈有问题。
14: 牙周病又被叫做沉默的杀手，为什么很多人说直到牙齿松动了才会想到来看牙科、来看口腔科？这牙周病的发展过程是怎么样的？
15: 牙周病它早期不疼，如果说长了虫牙它会疼，你就会知道早早去看。但是牙周病从牙龈发炎到牙周发炎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一直都没有出现过明显的疼痛不舒服。它的发展过程是这样的，首先是牙齿周围牙菌斑堆积，然后导致牙龈发炎出血，这时候呢大量的牙结石形成，炎症进一步向深部发展，牙槽骨开始吸收，吸收到一定程度呢，牙齿出现了松动，最终出现了脱落。等到牙齿松动了的时候呢，咱们这个牙齿周围的地基已经塌陷了一大半了。
14: 越来越多的研究也证明了牙周炎和糖尿病、心血管疾病之间存在着双向的关系。那您在临床当中会不会遇到说血糖控制不好牙周也跟着不好的患者？
15: 这个问题非常的常见，糖尿病和牙周炎它是互相加重的。血糖高，牙周组织抗感染的能力下降，更容易发炎，出现了炎症也更难愈合。反过来，严重的牙周炎产生的炎症因子进入血液，会加重我们的胰岛素抵抗，让血糖更难控制。已经有大量的研究证实，牙周治疗可以显著降低糖尿病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水平， 所以糖尿病患者看牙周也是在帮助自己控糖。
14: 牙周病的治疗和普通的补牙不一样，它是一个系统管理的过程。那您在给患者做牙周治疗，通常会分为几个阶段？

0: 段呢？
1: 牙周治疗它的分阶段呢，第一个阶段是基础治疗，包括口腔卫生指导，然后洗牙以及龈下的刮治，这些治疗的目的就是把牙齿周围的菌斑和牙结石清理干净。第二个阶段呢，是恢复上一段时间进行再评估，基础治疗后到6到8周的时候复查，看看牙周炎症控制的怎么样，如果还有深的牙周袋，那么到了第三阶段可能需要做一些牙周手术。这之后呢，就是对缺失牙齿进行修复和牙齿不整齐或者说大的牙间隙进行正畸，最后是终身的维护，定期的复查。
0: 那牙周病能治好吗？还是说只能控制？治疗之后有概率复发吗？
1: 牙周病可以控制得很好，但是无法治愈，这是因为已经破坏的牙槽骨它很难完全恢复，所以我们治疗的目的不是治愈，而是控制，通过规范的治疗和定期的维护，使我们的牙周可以长期保持稳定，也就是维持目前的这个状态，不要进一步加重。复发的最大原因是患者自己不坚持维护，治疗完了觉得没事了就不复查，也不认真刷牙，这样很快又会复发，所以牙周病的管理是一辈子的事儿。
0: 他们老一辈人就会觉得说，不能让孩子从小吃糖，尤其是在乳牙换牙阶段，您觉得这个有科学依据吗？
1: 我们的这个龋齿的问题呢，一方面是有遗传的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这个饮食。如果说我们长期高频率的去吃糖，然后呢我们又很难把这个糖从牙齿表面清洁干净，那么我们长虫牙的概率就会大大的增加，所以呢少吃糖是对牙齿的健康是有帮助的。
0: 那您像比如有些孩子在换完恒牙之后，他的就会出现这个牙裂的缺失，或者这个牙挤牙的情况，或者龅牙等等的情况出现，总之他的这个排列啊感觉参差不齐，更有甚者啊会出现这种牙齿有的长得特别小，像没发育一样，有的个头又很大，挤来挤去的，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1: 这里边就谈到了，其实涉及到了我们很好几个方面的问题，遗传，然后牙齿的这个牙量和我们这个下颌骨的量匹不匹配，那么还有就是这个牙裂拥挤，它对我们这个颌骨，我们的面型的发育的影响，那么这里边就牵扯这个问题要不要干预，然后几岁干预，不干预会怎么样，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说如果说这孩子从小比如说5、6岁，你就看出他有严重的明显的天包地或者地包天的问题，那么这两个问题是会影响他的颌骨发育的，长成小下巴或者说大下巴或者说是脸中间的那部分出现凹陷影响美观，这种问题是要早早的干预，要做早期矫治。如果单纯的就是牙齿有点拥挤或者有点稀疏，但是呢面型不影响，这个我们大多数是11到13岁进行矫正。
0: 所以说牙齿的美观与否健康与否绝对不仅仅是视觉上 的,、
1: 哎、的
0: 也会影响我们的面部骨骼呀、发育等等，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又回到了说牙齿的健康关乎着全身的健康，口腔的健康全身健康，
1: 对对对，是。
0: 那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比如说这个小孩第一颗牙长出来之后，我们家长最该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1: 那就是刷牙。
0: 嗯，
1: 从第一颗乳牙萌出，也就是大概6个月左右的时候，从那一刻起，孩子的牙齿，我们家长就要帮助他清洁牙齿。牙齿不多的时候呢，我们用湿纱布去擦拭牙齿和牙龈，或者用那个指套牙刷。很多家长觉得牙齿还没长几颗不用刷，这是错的。早期的清洁习惯呢，就决定了孩子以后会不会接受刷牙以及会不会早早的长虫牙的问题。
0: 也有一部分家长觉得说，孩子的牙乳牙反正早晚都会换掉，对吧，都会脱落掉，等到恒牙了以后再好好的保持用牙的习惯、饮食的习惯、口腔的习惯，这个想法对不对？乳牙如果出现了龋齿病不处理，会不会影响将来的恒牙？
1: 如果说觉得乳牙反正要换，长了虫牙没关系，这个想法一定是错误的。因为乳牙的这个龋齿呢，它会从好几个方面影响恒牙。那么第一个，这个洞里头龋洞里头的细菌会传染给旁边新萌出的这个恒牙，让恒牙也容易长虫牙或者说是长龋坏。第二个呢，严重的这个乳牙牙根底下的发炎，也就是根尖的炎症，它会影响底下的恒牙胚的发育，导致这个恒牙发育畸形， 第三，如果乳牙过早的脱落，旁边的牙齿会挤占这个位置，提前把这个位置占了以后呢，后面要长出来的恒牙萌出的空间不够，就会长歪。所以呢，乳牙长着虫牙还是要处理的。
0: 嗯，那根据您的坐诊经验来观察来看，咱们自治区儿童龋齿问题呈现一个怎样的趋势？有哪些预防措施吗？
1: 在这个龋齿的调查，特别是兵团这个中小学生的龋齿调查报告里头，说换龋率，中小学生的换龋率在33%左右。那么住校学生和郊区的风险更高，预防措施主要有三条。第一个是控制含糖的食物和饮料，特别是在睡前。第二是及时的做窝沟封闭和定期的涂氟，这个已经被证明是最有效的防龋手段。第三就是家长帮助刷牙到7到8岁，因为孩子的手部的精细动作还没发育好，自己是刷不干净的。
0: 那说完了孩子，我们再来聊一聊成年人。可能很多成年人口腔的健康啊，牙齿的健康应该更为的困扰。
1: 嗯，
0: 成年朋友最常见的口腔问题是什么？牙周病和蛀牙相对来说哪一个更要紧？
1: 在成年人中呢，我们最常见的问题是牙周病要更多一点，然后患病率超过了人群的90%，这里边包括牙龈炎和牙周炎。那么蛀牙也是很常见的，两者相比，牙周病是我们口腔科医生认为最要命的。为什么呢？虫牙它一烂就烂一颗，烂了以后呢，我们可以补，可以挽救这颗牙齿。但是牙周病导致的牙槽骨的吸收，第一个它是不可逆的，而且呢，它一旦发生以后，基本上是会影响全口牙齿的，大多数的牙齿都会被波及到。那么我们国家成年人牙齿缺失的首要原因就是牙周病。虫牙让你疼，但是呢，牙周病它不疼，让你不知不觉的时候牙齿就开始掉了，而且一直到掉光可能你都不疼。
0: 嗯，就像刚才我们谈到的那样，这个牙齿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出现了缺失，不管是由于虫蛀导致的还是由于外伤导致的。当然了，现在补牙的手段也有很多，像种植牙啦，做牙冠啦，做这种活动类的义齿啦等等都可以啊。很多人也会讨论到说，既然手段已经这么多了，牙掉了我就种一颗，或者说我就补一颗，反正啊这个新的能用一辈子。那种植牙真的能用一辈子吗？种完之后需要维护吗？
1: 我们口腔科医生对种植牙没有说一辈子的说法，一般来说我们是希望能够用到10年以上，但是前提是我们得把它保护好维护好。
0: 嗯，
1: 种植牙和天然牙一样，你不把它保护好，它周围也是会得，也会得那个种植体周围的炎症，就跟那个我们的牙齿得牙周炎一样，如果不定期洗牙，不去保持它周围的清洁，得了牙周炎以后，种植体也是会松动脱落的。所以种了牙不等于一劳永逸，反而需要更仔细的去维护它。
0: 嗯，其实在我们节目前期预告我们爱牙日的时候，也有一些网友在留言，然后今天我也带来了，当然没在这个提纲里，也想向您做个请教。部分网友也提到了说，这个吸烟呀、喝酒啊，或者说这种嚼槟榔啊、嚼口香糖呀，是不是也会导致这个牙龈的萎缩，甚至是牙齿的脱落？
1: 是的，你刚才说到的这几个习惯对我们的口腔也是非常有影响的，当然影响的面不是特别一样。
0: 嗯，
1: 比如说吸烟呢，从我们牙周炎的角度来说呢，它会破坏我们牙龈的这个微循环。
0: 嗯，
1: 微循环差了以后，它有了炎症，那么就会比别人松动的更早，脱落的更早。
0: 嗯，
1: 比如说它对牙周炎也影响是最大的。
0: 嗯，
1: 然后嚼槟榔呢，主要是会影响我们的黏膜，因为它特别的粗糙。
0: 嗯，
1: 反复刺激我们这个口腔里边的黏膜，它会得口腔的一些癌性的问题。
0: 嗯，
1: 刚才我们还说到
0: 喝酒啊，嚼口香糖啊，
1: 对对对。
0: 嗯，
1: 喝酒它也是，喝酒这个酒精呢，对我们的这个黏膜、口腔的黏膜和牙龈这个黏膜，它都是不友好的刺激。
0: 嗯，
1: 所以从口腔的这个健康角度来说，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尽量的去少吸烟少喝酒，槟榔最好是不要去嚼。
0: 嗯，那根据您的经验来看，就是我们成年人做到的这个刷牙频率最好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或者说有没有饭前饭后或者睡醒前睡觉之前一定要做？
1: 嗯， 那么如果说我们刷牙的频率来说，口腔科一般建议是2到3次。这2到3次里头呢，如果说最重要的是哪一次，就是晚上我们睡觉前这一次。睡觉前这一次你如果说不刷干净，那么口腔我们嘴巴闭上以后那个7到8个小时，口腔在里边这个细菌繁殖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对牙齿对口腔的这个健康破坏也是最大的。另外呢，就说是我们刷牙刷的时间有多长，刷的次数，刷2到3次，刷3到5分钟，这是时间和频次。最重要的是要把牙刷干净。怎么说呢，如果说你刷牙的动作不对，你刷牙的方法不对，那么你刷再长的时间达不到刷牙的目的是不行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达到，就说是把牙缝、牙齿的缝隙和牙齿的边缘刷完以后它都很干净，又就是把牙刷干净为目的。
0: 也有一些朋友给我们提到了，就是说这个一刷牙呀就会容易出血，这个情况您遇到过吗？
1: 牙周炎在我们人群中出现的这个问题是80%到90%。那么牙周病第一个表现它就是牙龈的出血。牙龈健康情况下，我们用再硬的牙刷再大的力量去刷它都是不会出血的。出血就告诉我们它有炎症了。这个炎症的来源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牙齿和牙龈交界的地方沉积的那些细菌结石，它在刺激它，导致了一个牙龈的炎症和牙周的炎症，导致的出血。一旦有牙龈的出血，我们一定要告诉自己，我们牙齿该保健了，我们牙齿该去看看牙医了。
0: 所以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出现了牙周炎、牙周疾病，我们最好的办法还是要到专业的口腔科来看，而不是自行的处理。
1: 是的，自己处理不干净。
0: 网上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评论，横着刷牙会导致牙龈萎缩，竖着刷牙对牙龈是一种保护，这种观点有依据吗？
1: 这种观点只说了其中的一部分。他怎么说呢？我们的牙齿要想刷干净，我们刚才提到我们要把牙和牙之间的缝隙刷干净，那么这个是要靠着我们竖着的动作才能刷干净。我们还要把牙齿和牙龈这个交界的地方刷干净，这个位置是要靠我们横着的动作刷干净。所以横着和竖着的动作都是需要的，缺一不可。但是呢，这个横着的动作怎么做，它不是说拉锯一样的在那个牙根上使劲去刷，它是要轻轻的倾斜一点点45度角，让牙龈的尖端探到那个牙龈和牙齿之间的那个缝隙里头，然后水平轻柔的去刷，把它刷干净。然后竖着的牙缝呢，也不是上下把它那样使劲的推拉着刷，这样会导致牙龈萎缩。我们需要把牙刷呢放到牙根的位置，然后呢向牙齿的切端，就是咬合面去浮刷，感觉到牙刷的毛从牙和牙之间的缝隙里边通过的感觉，这样去把牙缝刷干净。所以刚才我们就说动作的正确性也是很重要的。
0: 好，我们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访谈当中我们说完了孩子，说完了成年人，接着我们聊一聊老年朋友。老年人的牙齿掉了不补，除了说吃饭不方便，那对全身的健康来说还有哪些影响吗？
1: 其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牙齿不好，食物嚼不烂，那个胃呢就得替你加班，长期下来消化负担重，营养吸收受影响。老年人本来就容易营养不良，牙齿不好会直接减少进食的意愿和种类，而且牙齿缺牙不补，旁边的牙齿会倾斜，对合的牙齿会伸长变形，整个的咬合系统都会乱掉。
0: 很多老年人其实现在在戴这个活动义齿啊，但是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说，即便是种的牙呀，我们这个义齿啊假牙呀也需要保养。那对于假牙来说，多久该换一次？不适合的假牙会带来什么问题？
1: 活动假牙一般建议5到6年左右要考虑更换或者调整。因为我们的牙槽骨是会持续性的萎缩的，当它萎缩的越来越低频的时候，假牙会越来越松，不合适的假牙这时候就会反复摩擦牙龈和周围的软组织，造成溃疡和疼痛，长期刺激下去甚至可能引起口腔黏膜的其他病变。如果假牙戴着已经不舒服了，不要忍着，需要及时的找医生去调整。
0: 您所在的科室近年来引进了数字的印模仪和锥形数 CT， 这些数字化的设备对于患者来说最直接的变化是什么？
1: 最直接的变化首先是舒适度，然后就是精准度。 以前我们给牙齿做牙冠，要在口腔里边塞。

0: 一大堆硅胶的那个材料，然后去硅胶模型。这个动作呢，让很多人会觉得恶心不舒服。
1: 嗯，
0: 数字化印模仪，它是用一个小小的探头在嘴巴里头对着牙齿扫一下，几十秒钟就完成了，没有异物感，很舒适，而且也很精准。三维的图像直接就传到了我们需要加工的技师的手里，可以精准的去加工。那么锥体塑的 CT， 也就是 CPCT， 它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三维的影像，我们普通的牙片提供的是一个二维的影像。那么我们在做种植牙和复杂的一些根管治疗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以前普通牙片看不到的细节，制定手术方案的时候会更加的精准。
1: 以前做牙冠要咬模型还要等上一两周的时间，就像您刚才谈到了，说现在用上这个数字印模了，那流程上面其实是更加便捷了，也更加高效了，患者的体验其实相应来说也应该是好了很多，对吧？
0: 嗯，是的。
1: 嗯，
0: 以前我们传统的咬完模型以后拿石膏灌出来，把这个石膏模型寄到加工厂，然后加工厂做好再用快递再发到各个那个口腔科，然后呢需要等一到两周才能带到嘴里。数字化印模呢可以把数据直接传给加工厂，有些简单的修复体甚至可以当天在椅旁就可以完成，患者可以少跑趟数，也可以少等一些时间，这种体验就好了很多。尤其是对一些咽反射容易恶心的这些患者，数字化的印模几乎是他们的救星。
1: 技术在进步，但是有一件事儿始终没变，就是定期检查。那您觉得定期看牙这件事儿对大多数人来说为什么这么难做到呢？
0: 难做到有三个原因。一个是觉得不疼就没有问题。但是特别是牙周病，它的早期恰恰它就是不疼。第二个呢是害怕。为啥呢？以前的这个看牙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呢，就是转牙的时候那个声音也特别恐惧，而且看牙特别的疼，所以呢大家怕转牙的声音，怕疼，当然也怕花钱，这些方面都有。第三是觉得看牙没有用，反正看了它以后还是会出问题。但是事实上是你定期检查花的钱和时间远少于出了问题再治。你牙齿再长一个简单的虫牙的时候，你去补一下可能只需要十几分钟，你等到你觉得疼了以后再去找医生看，这时候不光是补一下，医生还要给他做根管治疗，还要给他做牙冠，你要花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钱。洗一次牙齿几百块钱，用来预防牙周炎，等到这个牙齿缺失了，你去种一颗牙几千甚至上万。所以呢，定期检查才是我们最省钱的口腔投资。
1: 接下来我们也聊一聊网友们讨论最多的问题。网上有的人说洗牙会把牙缝洗大，这是真的吗？
0: 这当然不是真的了，因为牙和牙之间的缝隙本来就是存在的，只不过很多人的牙结石长得太多了，这个牙缝隙被石头填满了，他感觉没有缝隙，当洗掉了这些结石，牙缝重新露了出来，你就会感觉到我不洗还没有牙缝啊。但是呢，你不洗的话，牙结石会继续往牙龈底下继续长，一直到把牙齿顶松了。所以呢，洗牙不会让牙缝变大，只有得了牙周病才真的会让牙缝变大。
1: 老话说剔牙西掏耳聋，那用牙线真的会让牙缝变宽吗？您怎么看？
0: 其实用说如果说牙齿里边有食物嵌塞了，我们都是用牙签。后来呢我们开始提倡用牙线。为什么说用牙线好呢？因为牙线它呢比牙缝的这个牙齿之间的缝隙要细得多，所以呢用牙线剔牙它不会把这个缝隙撑大。真正让牙缝变宽的是牙周病，当得了牙周病以后，牙龈萎缩，牙槽骨吸收，牙和牙之间的空隙就那个黑山角就变大了。如果说不用牙线，牙缝里的细菌天天在啃你的牙周，这才是你的牙缝越来越大的原因。
1: 还有一种说法说含氟的牙膏是有毒的，如果说不小心吞下去了会导致氟中毒。
0: 抛开这个剂量我们来谈这个毒性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成人的牙膏的含的这个氟的含量不超过 0.15%， 儿童牙膏不超过 0.11%， 偶尔吞进一口牙膏完全不用担心， 真正要防的是孩子长期大量的吞。

0: 实，所以儿童牙膏要控制用量，三岁以下的牙膏用米粒大就可以，三到六岁用豌豆大小。含氟牙膏是防龋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不要因为这个误解而放弃了使用它。
1: 嗯，牙疼的时候能不能拔牙呢？牙疼不是病，这句话到底害了多少人？就根据您在接诊的情况来看。
0: 嗯，牙疼的时候，如果说是牙齿周围化脓了，这种情况一般不能马上拔牙。急性炎症期拔牙，第一，麻醉效果它是不好的，而且容易导致感染扩散。一般来说，还是要先控制炎症，先消炎，炎症控制后再拔。牙疼不是病这句话害了很多人，牙疼说明牙的牙髓或者根尖已经有问题了，不是说忍忍就能好的事儿，所以牙疼是他在喊救命的。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智齿到底要不要拔，有些朋友谈到了说，我看到我的这个智齿其实长得非常正，就跟我的这个大牙呀、差不多，也有一些朋友谈到说，我这个智齿啊，就长出来的时候口腔微微发痒，有一点疼，但是呢长出来以后感觉不到了，这种情况需要拔吗？
0: 嗯，总的来说不是所有的智齿都要拔，但是大多数都是建议拔除的。
1: 嗯，
0: 特别是如果说智齿长歪了，把前面的牙齿顶坏了，或者这个智齿周围的牙龈啊反复的发炎，还有位置太深清洁不到，这种情况都建议拔除。不疼的智齿如果说位置不正，也可能就是在悄悄的把前面的牙齿给顶坏，等你发现的时候前面的牙已经保不住了。所以智齿要不要拔还是需要拍个片子让医生给判断一下。
1: 嗯，市面上现在护牙神器有很多，当然是所谓的护牙神器，比如说美白牙膏、电动牙刷、冲牙器，有的时候我看到那些视频都会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把这个螃蟹啊、贝类啊泡到卤水里，哎，卤一晚上，用上他家的产品，很快就刷干净了。您是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和问题？
0: 嗯，一般来说，美白牙膏它去除的是牙齿表面的色素，它是靠这个牙膏里边的颗粒去摩擦表面牙齿表面，对牙齿深层的这个颜色是没有用的。一般来说我们的牙齿，比如说大家听说过四环素牙，它是这个牙齿是越往深层它的颜色是越深的，所以我们如果说只是通过这个摩擦剂这些颗粒去磨损牙齿表面的釉质，它是解决不了牙齿真正的这个着色问题。电动牙刷比手动牙刷刷得干净，这个对，特别是对于一些刷牙手法不好的人，他不太就总是把牙刷不干净的，我们用电动牙刷是有帮助的，但前提是，你要还是要对把这些事情把这些工具要用对。冲牙器是辅助的工具，它不能代替牙线，它能够冲掉我们牙齿表面大块的食物残渣，但是粘附在牙齿上的牙菌斑这层膜它是冲不掉的。还是需要牙线的摩擦性去去除，所以工具是辅助，核心还是正确的刷牙方法和定期的检查。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邱主任为我们介绍到了口腔健康、牙齿的健康。牙齿健康无小事，关乎到我们的全身健康。如果您有更多有关口腔健康、牙健康方面的问题，也欢迎适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与我们互动交流。
3: Thank you.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1: 我是主持人清晨。
2: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3: 认识食源性疾病。俗语说，病从口入，作为食品安全的头号问题，食源性疾病受到广泛关注，一起了解一下吧。食源性疾病的定义。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的各种致病因素经摄食进入人体引起的疾病，可分为感染性疾病或中毒性疾病，通俗的讲就是吃出来的病。食源性疾病常见临床表现。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以胃肠道症状为主，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吐下泻，包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部分可伴有发热、头晕头痛。但有些食源性疾病除了消化系统症状以外，还会引起严重的脏器损害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食源性疾病的致病因素。细菌性感染。被污染的肉、禽、蛋、剩饭、水产品，不符合加工条件的豆制品，都是细菌性感染的主要途径。病毒感染。通过食品传播的病毒主要有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甲肝病毒、布肝病毒和软病毒等。寄生虫感染，由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病原体进入人体，如生食或半生食含有寄生虫的食物而引起的感染。化学性中毒，食品在受到有毒金属、非金属及其化合物、农药等有毒化学品污染引起的中毒，常见有铅中毒、砷中毒、亚硝酸盐中毒等。食物中天然毒素，有些动植物原料本身含有毒素，如河豚鱼、有毒贝类、不新鲜鱼类、毒蘑菇、新鲜黄花菜食用后都可能引起中毒。如何预防食源性疾病？预防食源性疾病，远离病从口入。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食品安全五要点：一、保持清洁，注意手卫生，餐前便后要洗手，做饭时生熟食品交替处理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手卫生。带有食物残渣的器皿、刀具、抹布、砧板都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需经常清洁消毒，杜绝污染源。二、做好生熟分开，使用器皿储存食物应避免生熟食物相互接触，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刀具、砧板要分开，避免交叉污染。三、煮熟烧透，食物煮熟烧透才能将其内部的细菌全部杀死。四、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熟食在室温下存放不得超过2小时，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化冻，婴幼儿食品要现吃现做。五、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食材要安全新鲜，不食用超过保质期和变质的食物，用清洁的自来水冲洗果蔬，外出就餐应选择正规卫生条件好的饭店或餐厅。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5: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6: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7: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8: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2: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9: 新疆名医堂，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超链接。今天的主题是中国脑健康日，从头开始守护生命。
10: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9: 脑健康从来不是老年人专属，很多人对脑健康的认知还停留在防老年痴呆。实际上，脑健康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大脑状态，既包括大脑结构完整、生理代谢平衡，也涵盖认知、情感、行为和社会适应能力的统一协调。对青少年来说，长期熬夜学习、过度使用电子设备，容易出现注意力下降、记忆力减退等脑疲劳问题。对中青年群体来说，加班、久坐不动、烟酒无度，正在悄悄地推高中风年轻化的风险。

0: 干预的危险因素是脑卒中、认知功能下降等脑部疾病的主要推手。高血压，长期高血压会损伤脑血管壁，加速动脉硬化。收缩压每升高10毫米汞柱，脑卒中的风险增加约 30%。 糖尿病，高血糖会损害血管内皮细胞，糖尿病患者脑卒中风险是正常人的 1.5-3 倍。吸烟饮酒，吸烟可以使缺血性脑卒中风险增加将近一倍，过量饮酒会升高血压，诱发心律失常，大幅的提升脑出血的风险。再有就是缺乏运动，长期久坐导致血液循环减慢，代谢异常，间接的诱发肥胖、高血压等相关问题，进一步损害脑血管。长期睡眠不足，睡眠是大脑代谢废物排出的关键期，长期的熬夜会大幅的提升认知功能下降、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率。现在呢，我们正处在秋季，那在这个时候呢，可能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会发现自己家里的食用油可能啊会出现了一股五八味儿。在这种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警惕黄曲霉毒素在我们的食品油当中悄然的滋生了。该如何去做？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1: 关注食品安全，警惕黄曲霉毒素。
2: 儿子，这是自家榨的花生油，你带去城里吃。
3: 妈，不要吃这种土榨花生油了，小心有毒。
1: 自制花生油可能含黄曲霉毒素，这类土榨花生油看似原生态，但原料在加工前仅依靠肉眼挑选，无法有效去除可能含有黄曲霉毒素的花生仁。另外，土榨设备很难彻底清洗，易造成内部污染，进而污染花生油。
3: 妈，我给你买的坚果你不要舍不得吃啊。
2: 知道了，放久了容易发霉产生毒素嘛。
1: 坚果买后应尽快吃，以防发霉产生毒素。霉菌污染的坚果之所以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是因为霉菌代谢产生的真菌毒素，如黄曲霉代谢产生黄曲霉毒素等，大量摄入会引发急性中毒。因此，储存核桃、板栗、杏仁等坚果时应保持干燥，避免霉菌污染。黄曲霉菌属在适当的温湿度时易产生黄曲霉毒素，是目前已知的毒性和致癌性最强的物质之一，可引发急性及慢性中毒。此毒素无臭、无味、无色，热稳定性好，常规烹调和加热不易分解。黄曲霉毒素主要污染谷物、坚果及籽类等，尤其是玉米、花生。为预防黄曲霉毒素中毒，我们要培养良好的消费习惯，购买前注意产品标识，妥善保存易霉变食品，如发现变质需停止食用，应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食用油，预防黄曲霉毒素中毒，保护身体健康。

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明一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 今天是9月18号 星期五， 农历8月初八， 北京小雨转多云， 27度到19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做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